七到八十，后壁讲啊，你的手要牵一世人，那播这首歌，因为牵手牵一家子，新娘吼二十对哦，算结婚的楷模破纪录。哦，你甲看，迄毋过是真正牵一世人，对毋对吼？嘿，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搁一件代志来分享吼，即、這个新冠肺炎吼、，COVID-19 哦，伊个咧升温了，伊无去，伊一直拢伫咧啊，伊一直拢伫咧，只是一直变猪啊，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吼。咱的这个国内新冠疫情连续六礼拜拢上升吼，啊，今麦进行流行期，所以你去人济所在吼，一定爱挂口罩，我像个勤洗手、戴口罩，挂的较好啦。头前啊，拍一个卡像一个吼，你可能去围着就是安尼，应该咧不过哦，迄那风头徛伫风头，你拍一个卡像，后边风尾才乱丢呢，嘴乱破话啊，是不是？啊，搁这个手爱勤洗手啊，所以咱进行一点黄金生态美容照有听的啦，一定爱洗。迄个第一杀菌第作用的吼，来，即、這个卫福部的疾病管制署吼，伊就咧估计，即个疫情恐惊伫咧八月中旬哦，大家高峰啦，都讲一礼拜吼，诶，就诊的破五万人啊，讲，你看安尼有咧流行无？有啊，所以疾病管制署伫咧张宣布公费的疫苗，本来是甲即个7月31日样，但伊即马要搁延啊，延到即九，伊就九月二八，延到九月二八，你照伫咱台湾六个月以上去的任何一个人。哦，啊，是讲你都唔捌注过本剂的疫苗的人，拢去人去做，拢免钱，拢免钱。但你九月二到过了，你就是你若唔是伫即、這个迄、那个诶，迄、那个自公费的范围内底人，你就爱自费安尼。即卖全台湾阁有44万只人做，吼、哦，咱来当去做，拢去那做做。因为即摆吼有死去的，死就是伊拢唔捌注过 COVID-19 疫苗，完全拢无安尼吼。哎呀、啊，所以你若阿未去做，去做，伊应该九月二八。哦，这疾病管制署在咧讲吼，这盘点存量吼，哦，咱讲44万剂，即马今日变63万剂啦，会当供应到八月底啦。诶，所以个讲哦，即、这个啊疾病管制署统计哦，这7月24日为止，咱即摆新冠疫苗累计吼有174万人去做，65岁以上长辈时代第一摆做的吼20%。第二剂有做0.656%吼，安尼俩，等于高雄以上新冠当前的风险哦，拢无去做。嘿，这是大人不爱做啥呐？嘿，人咧讲做做会安那，有诶讲做做停去车弄过，爱困倒三工，有诶倒几礼拜，啥物坏，啥物坏，啥物坏吼。嘿呀，啊，我做五剂啦吼，我是 COVID 那天我做五剂，啊，我也拢无安全，做 A G 啦吼，阿莫德纳吼。我哪像哪拢无安怎，也无发烧，也无拢无，迄着个人的啊。啊，有诶讲住侪吼，倒去门诊三工未落门诊，像叫车弄着酸软疼呢。哎，迄着是咱身体健康啊吼，咧对抗着即个病、即、這个毒啊。因为 COVID-19 住即嘛是一个病毒啊，啊，咱身体抵抗来会去抵抗伊啊，有啊，抵抗伊啊。嗯，哦，啊，你这毋是我诶物件，你若入来阮内底，伊甲你对抗，所以就发烧啊。哦，啊，但迄个过了就好啊，吼，吓，咱来当去住的吼，紧过去住，会当到即个9月28日，吼，你只要咱台湾出生6个月以上起的人，拢会当去住，吼，啊，因为即若无去住吼，对人做食力，要讲的即个就是牵手一家子济啊，吼，吓，啊，把即马爸爸节无吼，全台湾拢咧表扬，吼，像苗栗表扬21位。苗栗，你遮大，你甲一个21个，嗯啊，人个表扬拢是较艰苦的，毋是生活艰苦，是毋是经济艰苦，有是因为老爸做老母咧拖呀，吼，即种呀，吼，啊，那母亲节就是老母做老爸咧拖这样吼，系较辛苦的人，啊，101回人瑞逐工种菜呢，看报纸3点钟呢，有熬无熬，嗯，拍拍手吼，啊，即、這个牵手一家子，我来讲一个哈，即、這个感恩父爱，吼，情牵甲子。台南新芽长表扬吼，23个吼金钻的爸爸模范父亲，其中新芽诶即个农会吼，长坚呐吼，柯文清代表新芽伊得到台南市模范的父亲，当时嘛表扬20对吼，结婚一家子吼，选结婚的楷模哦，即个数字啊吼，创新芽纪录，诶，新芽即个模范父亲足侪吼，啊即、這个啊。即、这个新芽区哦，诶，区长哦，郑天福先生哦，
伊讲因老爸吼担着家庭的担当，吼守护厝里的人，是每一个囝儿是一个心中的英雄。这选结婚的翁仔某吼，是这执子之手啊，哈，与子偕老吼，这上爱精神的模范。然后这个表扬活动，希望唤起大众对孝道、各家庭的价值的重视。嘿，啊，学家区公所吼表扬十三个模范父亲，佮两对选照的楷模。吼，安尼，我甲你讲吼。其实这个老爸很重要，在古早有说一句话，这在《道德经》，一本书叫《道德经》，里面是不是说《道德经》的这个第五十二章，它就具体的表述了父爱则母敬，老爸对家庭守护的爱，老母就安静，啊，母敬则子安，老母如果安静温顺温柔，在家在者不是几天养养养养养养，有的查甫吼，甲这查某离婚，我吼，迄个俗查某咧，啊嫁阮进前都温柔体贴，啊嫁我了变俗查某，伊才变小查某，是你逼伊的呢？是你查甫逼伊变小查某，伊本来正常人啊，啊嫁你了性格嘛，才歹，所以我想起，因为你啊，因为你啊，你嫁人了唔正人啊，哎，唔该生气，对唔对？嘿啊，啊你互伊过甲足不如意的啊，啊你无担当大吼。安尼死皮烂肉，吼，啊要食唔讨趁，啊若无趁趁，拢摕出用开，哇，伊那袂生气，对唔对？嘿啊，所以父爱则母敬啊，母敬则子安呐、啊，子安则家和啦、啊，家和的万事兴啦、啊。啊若父恶诶，则母苦，啊若歹就苦着这某啦，对唔对？嘿啊，嫁着跋筊翁啦，吼，啊轻轻俭俭无采工啦。对啊，哎呀，啊那赢叫黑甲金当当啦，啊那跋输叫个八甲空空空啊，所以父恶则母苦，啊那做恶做倒吼，艰苦是某啦，啊这做老母啦苦吼，囝就惊，阮老母逐工都性地歹干嘞，有无？啊囝来惊，这家庭就败衰啦，啊囝那衰嘞，则败三不败三代啦，啊那倒变个，这就在讲老爸行为那恶劣啦。老母就会感觉足痛苦啦，老母若痛苦，囝是一看到就惊吓，佫会不安啦。啊，囡仔是一若惊吓不安，家庭就会衰败啦。啊，家庭衰败吼，就会殃及子孙后代啦。安尼对无？对啊。有哦，啊，这个某吼，啊来这查囝嫁这翁哦，啊生活平平安安，啊嫁这翁在家在做，啊疼某囝，安尼好无？安尼幸福啊，哪会落去变歹去？对不对？嘿啊！啊，就像安尼，父爱则母敬啊，母敬则子安啊，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啊。啊，若唔敬老爸，无唔敬老爸呢？你当作爸爸这一代，就爸爸爸爸吼，爸爸伟没有伟大呢吼吼。啊，都国仔都有啊。所以父恶则母苦啊，母苦则子惧啊，子惧则家衰啊，家衰则败山啊吼吼。安尼对不对？嘿啦。所以这《道德经》当中就咧讲吼，目强调家庭和谐重要性。啊，这时段那牵手一家子哦，啊，你做甲问讲，哎呦，啊，恁一家子这婚姻是安那维持的？迄翁会较好笑，翁会讲，啊，都因啊咧念卖插袂倒，卖插袂快要烧偌久啊吼，啊，都正去入来倒样出去倒啊，卖插袂快要烧偌久，对无？嘿啊，啊，有查甫较吼，较理性，较理智，有诶查某人咧人讲咧夹杂人烦哦，咧就是，伊就出去外口，卖两个谈内底咧热烘烘啦。硬嘟硬嘴尖离来啦，讲话就无好话啦，对啊，嘴呐大刀就起风波啦，嗯，是不是？对，啊，都有诶，一个较敖，啊，或者先就出去，喏，啊，都唔管上着，就一个爱离开现场，哦，慢年啊，等下你看伊就伫咧煮饭咧洗衫，伊无看人，伊就翻袂起来嘛，哦，气袂起来，人家人无两个袂响啊，你著一句来一句去，哇，嘿，啊大声嚷，啊细声应，啊你一句来一句应，安尼哪会煞？哦，恁家厝顶挂了唔着？哎呦，他个往个厝顶挂要听，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强调家庭的和谐重要性，还佮有老爸伫家庭当中哦，这个关键的角色。咱所有听众、男士朋友吼，所以伊认为一个家庭的和谐甲幸福离袂开老爸担当佮爱护，对无？爱做着有格子的啊，爱有担当啊，爱拄着代志咪手啦，吼，啊无就安尼无生鸡，拢放鸡屎啦，即个翁嘛有啊，即个老爸嘛有啊。
对不对？啊、所以有人讲啊，爱老爸，爱生你饲咧，你无经过伊的艰苦，你袂当安尼讲伊啊，讲啊你不好啦，爱老爸你唔甲饲啦，有无？啊，伊细汉时老爸也唔甲饲啊，老爸就放某放囝去外口咧漂泊，娶查某啊，浪流连倒来，到尾倒来，倒来啥物较神啊？所以即摆发现做者小过就是安那，迄老爸个讲你囝无甲我饲啦，结果咧囡仔去到法院咧，法院拢判你免甲饲着，啊无对规家庭奉献一生五里，啊无互老爸无无囝，拢是某囝娶咧，哎干咧安尼做生意也无食人头咯，安尼干起来呢？你食老你凭啥物要倒来厝啊？我倒来甲伊饲啦，对唔对？嘿。有啊，即即马做者法院起小过，就是个啊，伊好口好手会赚的时阵，伊去外口风流飘飘啦，一个换过一个，七啊交过一个啊，厝里嘞，糟糠之妻不可欺，你唔知呢啦。啊，我今日要讲故事就是安尼，我去讲着，今日的故事就要讲这個。啊，所以讲你家看哦，啊，做者家庭好啊，拢是顾在这個大条的老爸。啊，所以恁做老爸，恁的角色足重要吼。后礼拜六就是爸爸节啊，后礼拜六。8月8号嘛吼，啊，这个今日二六嘛吼，二六过来，这个礼拜六拄啊到8月7日啦，啊，拄啊拜六拄啊爸爸节，看今年爸爸节食较好袂哈，拄啊礼拜六个礼拜又两天，对不对？爸爸恁足重要吼，恁做爸爸足重要，爸爸嘛有呐，有担当嘛，怎样足重要吼？家庭的和谐，哦，家庭的经济，伊一肩担，哦，爱有担当的人，所以讲这老爸有一个担当，吼，爱有一个爱护家庭的心呐。有诶，毋是啦，那你有钱咯？你遐我伫食食开开去破鸡，迄有够破鸡呢？迄十八块做破鸡，啊，饭两一日煲啊，粉一日食啊，啊酒一日啉，啊，赚了偌侪钱，都赚了都赚溜溜开开去，对无？你一工哦，我即要做工一工三四千个呢，啊，你一工煲遐饭两食遐粉啊，你遐我伫一工开两三千，有较赢，赚侪开侪就较赢。今日来拜六礼拜咩？那领钱时间拢暗时拢无咧等来，钱摕咧飘飘啦。啊，无囝伫厝咧，即种人足侪啊，做家庭哪会和谐，是毋是？吼、哦，所以讲你甲看哦，即个家庭的和谐重要性就是老爸，离袂开老爸担当个爱护，还佫有老母吼、哦，平静稳定。迄老母无像咧定咧吼吼，去想伊个尔，话掠讲掠讲，话去就去安尼无吼吓。所以即种家庭的氛围营造哦，唔嘛讲帮助囡仔吼健康的成长，即更加家庭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啦。安尼对无？对咩？对啊，所以咱在做爸爸吼，恁是足重要的人嘞吼。专管区即马吼，拢咧表扬模范的父亲呐、啊。哦，啊，这个苗栗101回人瑞，逐工正台阁看报纸呢，牛干嘞。哦，这个苗栗县政府今日伫苗栗市吼，晨曦会馆举办115年哦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拢总21个父亲呐、啊，模范父亲，各21个吼好人好事代表得奖。哦，啊，这馆长吼，会让大家现场作为祝福安尼，哦，啊，办这白饼肯定模范父亲对囝儿是一个家庭付出，啊，个好人好事代表对社会贡献，哦，两个人嘛提早来祝天下爸爸，哦，父亲节快乐，对不对？对哇吼，诶、哦欸，所以讲，有这我无念歹势，哦，做同个做侪人个21个人，好人好事21个人哦，好啦，拢祝福，啊，这个吼，佫会记得今年这101回吼。即、这个进灾杯啊，吼、哦，即进灾白较对啊吼，身体足勇健，吼、哦，甲现主是逐工哦去家己的菜园啊，啊，骨啦骨啦吼，来种菜，啊，平常时上爱食南瓜，吼、哦，咱讲金瓜，吼、哦，而且每一工3点钟的时间咧看报纸哦，吼、哦，啊，关心社会变化，伊担任3万乡民代表的主席，吼、哦，啊，即、这个农会理事长个调解委员会吼，登记服务乡里。所以德高望重安尼，啊，已经是人瑞吼，即进财爸，诶，因在有囝儿是一个陪同来受奖的时阵，吼，啊，伊就足欢喜嘛吼，哇、啊，精神足好诶吼，诶、欸，用行去你台顶啊，精神足好吼，足温馨咧，吼，啊，即、这个老人家吼，神采奕奕，吼，啊，伊当伊接过则是一送互伊鲜花献花的时阵哦，哦，笑啊，嘴啊，里塞塞，哦，对当得了这模范父亲表扬吼，即进财爸讲家己足欢喜啊。阿爸感觉做公营的，无唔对，你是值得公营的哈。好，咱嘛祝咱做天下间的爸爸爱健康、爱勇敢、爱快乐，啊，你嘛爱家己，好不哈？爱顾身体啦，分酒不能卖食上盖好啦。咱来听这首歌，我唔捌听过吼，咱较少听。
这是红一峰甲红英峰两爸仔所唱的《白鸽情深》。

0: 白镜情深吼，咱大概听一首就是谢瑞吼，伊甲因客家所唱吼，嘛是白镜情深。来，那阮爸爸姐，我嘛是咧办活动啊呢，进广告。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咱的八爪圆 QM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莉旺，更加赶当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的各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对哦，你甲看台湾食做好呢，啊，我提几啊种呢，那趁这时阵几年份呢？
1: 你哪敢食过啊？
2: 食甲伊讲有较好诶。
0: 啊是安奈啊？
2: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好啊。
0: 哎，这么顶个暂时骨嘛艰苦诶。
2: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哎
2: 啦。
0: 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2: 大组
0: 要。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3: 我是安康挂三组来啊，
0: 食完啊，哦，食完啊，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敢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花，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花，我唔知啊老，随许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3: 啊老老的吼，
0: 嘿，
3: 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总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总啊伊就赶来吃啦。啊，吃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哦。
3: 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会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会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阿无电视也免人死啊。
0: 阿无破病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都艰苦的啊。
0: 啊啊，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0: 嘿，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心的治大肠，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3: 对。
0: 好，了解。
3: 我想讲啊，都欠费啊，都你讲水利网的补费，我就想讲。啊，买来吃，我走去安康逛三岛来啊，食剩滴
0: 啊
3: 尔啦。
0: 啊，伊做方便，伊就一阿瓦六十四四阿瓦，甲啉落，
3: 啊，足简单。我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会使。哦。做你顾家呢，鼻啊过敏拢好，伊看偌好。
1: 这食无透呢。
0: 食无透，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唔？
1: 系啊。
0: 啊，你家己肠啊食了好
1: 无？哦，真好。
0: 真好啊吼。
1: 啊个嘿，球庆，我今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球庆甲你顾安那？
1: 开700,000
0: 去啊！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个挂孙仔个啦。
1: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天你安那好啦
1: ？Q 天都食了吼。
0: 嗯，
1: 哦，这心脏足力嘞。
0: 靠你行啊，较快活。
1: 我70几岁
0: 啊
1: 嘞。
0: 哦，你也70几岁啊？哦，
1: 你看我讲话够迄
0: 咯。哦，讲话勇敢个呢嘞。你那个嘛，讲恁这下呢出去佚佗，人家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1: 就讲我拢未喘。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1: 现在开80,000
0: 块，现在开落啊！吼，
1: 阿妈，我无好你面试，
0: 真的吼、
1: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阿姨妈妈，你食 Q 天的呀？
1: 有哦，西里旺零五分。
0: 哦，恁早叫你食。
1: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你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晓听嘛哦。
1: 啊，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摆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好嘞，啊，那唔知要对关吼，啊，卡电话甲记着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好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啊吼，啊，该获得你公司当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我就希望你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就那像大家分享安尼，希望下一回健康就是你哦，请给大家报平安哦吼。啊，咱的电话是专人服务的，空白。

0: 无啊。
1: 啊，知影啥？
0: 喂，
1: 啊，你迄都还袂流出来，我要哪会轻松？
0: 吼，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20000块，互你一副来。
1: 20000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啊头若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妹，安尼也想，这個、老宋盘的这某袂起死吗？有无？啊，20000块必须用开免钱的，啊，一个月开赚偌济钱啊？对不对？安尼某袂变小杂某吗？袂起死吗？所以这個家庭阮那是杂波的。哦，这个大枝条是看这杂波有正人甲唔正人，有正人的家庭甲唔正人家庭就差足济啊，对不对？啊，本来一个好的查囡仔嫁你。啊，性格那变遮歹，我定掠讲啊，定咧起笑啊，话呢，你逼伊啊，对不对？啊，钱等来唔等来，伫外口咧开这昏迷者，啊，老送牌无，哎，气死哦，对不对？嘿啊，来哦，啊，佚佗哦，啊，出门讲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到嘴啊笑嗨嗨吼，啊，着看看物件呢，安那讲，去日本啦、啊、吼，日本拢食些青，哦，马刺。马刺就是熊本啦，哦，像阮即摆去熊本佚佗吼，旧年啦，哦，旧年去熊本佚佗吼，迄个马刺，啊，伊就足出名嘿啊，哦，因那咧食迄个青的牛肉，因马啊肉，应该真正无物件通食啦，嘿啦，应该真正无物件通食，啊，马啊若死，还佫温温的哦，紧留起来食啦，嘿，是安尼，伊较咧食马刺啦，哦，就咱讲啥物啊吼，拢食青的话吼，啊即。啊！这个日本这咱台湾囡仔吼去佚佗，啊，有人食青鸡吧？吼，食这老肉拢老肥哦，3-7公斤哦，这真正有当要出门佚佗，咱食东食西，看人看西无，啊，都放闲，啊，都当个食过。像阮摆去对去土耳其，去土耳其人家最出名一个冰淇淋叫做罂粟花冰淇淋，啊，你稀罕，你都唔捌食过就稀罕啦，食过你就未爱食，咁啊，也你稀罕，吼。诶，去一个休息站吼，啊，因就讲啊，这个所在就是有咧卖芳蜜啦吼，卖蜜哦，啊有这个啊，就是迄个因家上出名的，就是这冰淇淋顶完蓝罂粟花，啊，罂粟花无食，安尼一粒安尼，伊都又油安尼吼，安尼食也无啥物味啊，特好食吼，无好食哦，诶，蓝的罂粟花的籽安尼伫咧亚碟顶管安尼吼，无食，啊，伊这就是台湾的网友吼。哦，即卖少年伫翠顶馆咧发文啊吼，较少伫脸书啊吼，拢伫翠啊吼。提醒千万唔通轻忽哦，青的鸡肉会风险哦。伊讲无偌久之前，伊甲朋友吼去这甲子园朝圣吼，爱特别去一间有纪念意义的这餐厅，想袂到伊食这青的鸡肉料理了后吼，五人全部拢老啊，足艰苦老。哦啊，哎，当中啊。伊啊吼，这个发文，这个查甫囡仔，伊讲伊病情上介严重，唔嘛讲紧急送病院吼，伊的脏器啊，那像拢变坏，短短一几工啊吼，伊的体重狂掉7公斤，伊讲哦，对鬼门关行一连顿啊安尼，哦，伊讲哦，这个啊，迄个时阵腹肚痛甲足严重，痛甲严要昏呢，可能比生囝较痛，哦，生囝十几遍吼，足痛吼，哦，只要就入去急诊呢。啊！医生来研判伊的脏器吼，五脏六腑吼，可能拢咧出血吼。啊，毋过并毋是痰过啊吼，所以刷来吼，几啊天一老，拢过里马桶啊，拢流血，互伊饱受折磨。伊讲到现在还在痛啊吼，只敢当食膨果安尼。伊讲进前吼，因为即、這个咧讲，伊就去。伊食青牛肉拢无代志啊，吼！伊讲伊就去食青牛肉无代志，想袂到这青的鸡肉会真正严重吼！哦，请大家唔通凊彩食无熟的物件，鸡卵即马嘛袂当食无熟的啊，吼！安尼，你讲啊，足侪人因为伊破文伫这翠顶馆吼，好啊，大家就涌入大量留言，伊讲因为青的鸡肉内底有足侪沙门氏菌啊，迄真正袂当乌白食沙门氏菌，食到老老无停的呀、啊。无煮哦，熟的鸡肉，甲猪肉真正唔通夹，猪肉一定爱食熟的，猪肉无你食无熟半熟，无那是牛肉到3温、7温的，5温、7温的对不对？啊，那猪肉一定爱熟。用日本人哦，对着卖青牛肉的餐厅有做严格规定啦，唔是每一间餐厅拢会当卖啦，但是青的鸡肉是无规定啦。哦，用进前嘛，比如去九州出差吼，啊，伫九州老爹吼热情的招待吼，所谓的这個在地吼青鸡肉、海肉做整个一礼拜，老个老老个袂老，上吐又下泻，哦，所以做侪物件唔像啊，咱个吃一粒吧，看卖，有当会生蚝吼，内底菌足侪，你食一粒老个无停的呢，是不是？嗯，啊，因为熊本的马刺吼。
因为应该战国时代无他食嘛。因为熊本的马刺是熊本县哦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啊。哦，介绍为恰心啦、啊、吼，双酱啦、啊，两站吧吼，即、哦、种这有诶讲啊，问导游得啊，哦，问导游哦，啊无蒜头哦，蒜泥甲姜泥啊，问导游安尼食青肉，诶，滴一路买诶肉安尼，嘿，迄食青，哼哼，哎呀，迄肉都爱知影迄路吼，哦，啊那个即个后白食，他妈食死，嗯。伊讲哦，剩来面囥五工啊，啊囥五工搁咧食哦。哦，我若煮汤囥食无完，第二工我一暗就爱紧冰冰箱啊。哦，啊第二工爱我家食，规家我无人会去食，因为阮兜遐少年啊，长做会起来唔爱食。我哎呦，冰冰箱啊，面讲无冰冰箱啊咧，伊咧插你咧吼，因为网络拢爱讲啊，有无？这一个日本哦，二十岁诶大学诶学生啊。啊，因为伊煮完了后吼，食无完，安尼囥五天的意大利面，引起严重食物的中毒。这个病情吼急速恶化，于是那种伊肝脏歹去，致使着多重器官衰竭，落尾咧不敌死亡。哈，是呐，那遮严重，所以这个案件再度引起外界对吼炒饭症候群吼的高度警觉。尤其是微波炉加热，哦，对这个病菌几乎啊毫无作用的属性，这更加国改震惊啊！喏、哦，这个炒饭症候群，诶，这个病原体就是仙人掌杆菌呐、啊，又称为辣样牙袍杆菌，叉饭内底有，叉面内底有，意大利面内底有，因为淀粉类料理是上盖细熊，看到这感染哦，而且媒介。这个、炒饭症候群之一名，哎，现在叫做炒饭症候群，就是因为这个查甫伊生时吼用五天进行煮好意大利面了后，落尾出了漏血，过来吐，啊，这个、病情愈来持续恶化，落尾用多重器官哦摔卡转死去呢，哈、啊，这个东京哦，东京都会保健医疗局，哎，这个、公开资料讲哦，仙人掌杆菌啊，伊具备哦耐热性的芽孢的能力。就即使你总用放咧90度吼的环境之下，你持续给它加温哦，给它加温60分钟哦，伊根本袂死。嗯，这更加让人烦恼是啥物？这个菌呐、啊、吼，仙人杆菌呐、啊、吼，伊之所以会让你吐哦，会呕吐的这毒素耐热程度极高，伫126度的高温，100度就沸腾啊咧。你用126度的高温给它加热长达点半钟90分钟，这个毒素搞完无多被分解，哦，伊把无多失去活，伊搞完就活。所以一般咱的家用微波炉吼，而且加热温度远低于这个标准啊。对啊，你无加126度呢？你126度加烧加10分钟都未死啊！个何况咱厝内微波炉无啊烧啊，所以对这个困了个毒素吼，诶，杀灭效果几乎是零啦。嘿，所以根据日本哦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哈公开资料，仙人掌杆菌啊，伊所引起的这感染症，会当讲是全部拢以食物中毒形式出现的，会当讲是吐、漏血，其中吐是降血解症。在日本对1960年开始哦，更加有相关的通报的记录，吐啊哦，吐出患病的机制对这食物当中哦预先生成的毒素。潜伏期嘞30分钟，上盖长的无超过5点钟，你就马上随吐随流随破心啊！安尼啊，疼疼啊，甲真足艰苦艰苦。这在1987年哦，东京都曾经发生一件吼，318人哦集体中毒的案件呢。迄个时阵哦，大多数的患者是轻的啊，但是即摆这少年囡仔死亡显示，感染了后效果哦，并非每次都能轻易的收场哦。我你家看吼，系啊，所以哦，食东食西啦吼，食甜食咸食烧食冷啊吼，拢是爱注意。即卖哦，做惊带凹心的，即卖笨病比有够侪侪啊嘞，是不是？关机定爱高勇行，等下一定爱真好困，关机定爱勇行，等下一定爱真好困，做大健康咁样行，好不好？好来，啊，我这时阵哦，安尼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诶，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诶，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诶零果粉。啊，那咱诶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诶八兆元 QMB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诶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我唔知讲好用嘞。哈、啊，阿孙呢？
0: 阿孙
1: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1: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有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钱讲外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接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了都好个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卡死我那记啦。
0: 啊，不是啦，因为用油啊啦，用医生用油啊，但那是正好困吼，熟理糖足重要。
2: 我本来啊，买无药来他食咧，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个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停吼，唔免三秒钟要尿屎，啊我要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2: 啊，我安尼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丁颖
2: 的话，
0: 哎，丁颖大哥，
2: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康棒，
2: 啊，搁加迄个啥，香菇精，搁加加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的。
0: 我嘛要甲大家讲谢谢嘿，那唔知要对我敲电话，得力林国精、得力林国粉、得力雪梨王、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哦，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我敲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啊，那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好，咱的介绍帮强强棍、乌龙炒米粉。啊，那这个新朋友安琪12万分的邀请你来加入阮德力公司的团队，你甲查讲，哇，上面真正叫听遮久啊，啊，拢无家己注文着吼。有我希望即摆爱过用行，因为咱得要中秋节呢，过两个外月咱就要中秋节吼。啊，那中秋节那搞要行东行西四界来行，咱就当对人来，对不对？等下冲我爸，啊，行东往西轻松自在。啊，为大家雇佣者计者，较侪吧，食食少食恁食甜食咸拢嘛欢喜，对不对？哦，卖逐摆在聚餐拢吞烂尔，啊无就啉茶尔，拢唔敢甲人食。即摆甲继续行，爱甲食，甲顾甲调。咱即摆甲即个中秋节阁剩两个通月，啊那中秋节到又阁要过年啊，所以第日要过年进前，才甲家己雇佣行。送家一个上界大礼物就是健康啊，送我家己一个上界大礼物就是健康吼。然后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我希望咱大家哦，爱健康兼勇敢，唔是用手讲的，听啊听啊听就过，爱买当啊听，哪听哪勇敢，学人听，学人对你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哦，啊那现场电话24小时拢卡通，0800-33-55-99，爱期许自己健康， 你像过两个外月要到啊，哎呦，等下冲我爸，会较轻松快活。那哪这年这时啊，亲朋好友啦，等，哎呦，某咪人你若变换一个人同款啦，啊，青春到少年啊，变只勇敢，有咧听一定无同款嘞，交出亮丽的成绩单。我嘛希望下一位加干做分享是你哦嘿，得到健康的你，来，我听这首歌《白鸽情深》。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湘惠玲所唱《阿爸的碰西衫》。要吃碰西衫给阿爸，啊，不知道他的春秋穿怎样，看到老爸多清爽吼，嘿嘿，对啦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谢谢你。头头妈妈讲了对吼，用安琪，你拄啊讲的是有影吼，啊，但是有当翁哦做好，啊，娶到一个歹某嘛有呢。伊讲阮咧厝边嫁别一个翁哦做认婚的哦，啊，迄个某吼做到幺八叉的，嘿呀。啊，板段唔讨谈，啊，咱死板段就动销骨的吼，啊，就死哪里啊病安尼，啊拢唔做，出人也唔做，也袂款哦，啊，这翁做认真咧做工活，等下着搁款着搁做，这嘛是我讲，哎呦，倒那吼，娶着好某靠咧做主啦，娶着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啦，有无？嘿啦，有诶翁做诶啊，嘛是叫母叫翁母啊，嘛要起笑嘛有啊，我着这边啊讲，欠要死人济。哈哈哈！欠不济，无欠无济哦。翁仔某小欠济嘛吼，嘿哦，就是安尼有啊，拢有啦。啊，所以和谐是足好嘛。啊，来，咱讲婚姻爱经营啦，唔是干那一方哦，安尼足付出的啊，啊，做安尼做经营感情，但是有一方结果哈哈，哦，袂咧，唔咧，无要无义，安尼顾了诶，你热脸定贴脸冷屁股顾了卖身，对，所以讲一路感情啊，家庭是爱经营的啦。一边拢小小，一边拢冷冷，固白是坏吼。对啦，那阿兰伫第二阶段啊，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咱也唔知经销帮一堆，唔知咱的包装便利店一堆，拢会当卡定来询问哦。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讲一篇在民国76年，吼，啊，放杀无惊，啊，去抓好野人啦。啊，这种的故事哦，常常有，吼，但这个较无同，就是这头前迄只案，这阵百年的土地公伯啊，竟然吼流着血的目屎啦。咱今日来讲，咱古早人有一句话讲吼，新的若无定着，旧的安那保守，啊，旧的若无走，唔知新的歹剃头啦。咱古早老这个架势，就是咱讲做人唔通忘本啦，尤其是对你吃苦吼，安尼应该安尼艰苦过来吼，而且牵手啦。但是咱人的心脑，那一旦甲钱比起来，徛伫钱的面头前的时阵呢，吼，叫钱堪咪，迄往往做代志吼，含精神拢不如呢。今日要来讲的这个神社，伊讲哦，伊是伫咱台湾出世的台湾囡仔啦，吼，伫这片土地咧。安尼住60冬啊啦，伊讲过去离奇的代志真多，但是就是这一件，哦，这一件代志发生伫民国吼76年南部某一个吼庄卡吼的这个奇案，伊讲即摆甲想诶，还阁会加两顺啊，哦，迄天哦，一间拄啊起好正完工无偌久哦，而且豪华别装呢，第二卖无顶无重的经营者也无风台啊。也无地动啊！竟然哦，就伫一场西北风引起的土石流，哇！怎啊，规间厝哦拢崩去啦！啊，唔用皮晒糊诶！迄当时搜救的人员啊，吼，用这怪手啊，伫遐砍，吼，砍这崩起的这厝遐，吼，啊，这厝这废墟啊，吼，啊，这钢筋水泥当中哦，伫遐咧挖嘛，因为崩去嘛，吼，爱用钢筋水泥，那会崩去安尼。现在看吼，这个情形，那像吼，和每一个在场的人拢哦，倒数一口气。嗯，这都真气恶娘他安尼哦，规个人吼，雄雄亲像吼，去人点着黑，怎顶底下同款哦？嘿，咧乌的人啊，就用点黑怎点点底下袂顶袂动，半点啊叮当都无。这是一个关于土地公吼，啊，甲这个关于这个墓哦，糟糠之妻啊。阿爸对咧要讲一个忘恩负义的这个故事啦，咱那是有信鬼神的，听安琪慢慢甲讲来哦。啊，你那是唔信的，就当作是一出哦，这个坑世戏安尼就好啊吼。哎啊，但是哦，伊在讲哦，这个伊要保证讲这个故事内底啊，每一项代志拢是真的哦。民国52年，台湾的庄卡哦，赶快为阿个真善者。这个秀姬啊，5岁迄一年啊，伊予人用一个布袋的番薯，2罐沙拉油，哦，就对伊的这时代吼换来的啦，林家做新妇啊啦，哦，应该真做一新妇啊啦吼。迄个年代吼，庄卡哦较侪善食人，拢是安尼做，熬生啊。哦，应该都较无聊哦，啊，熬生啦吼，啊饲查某囝吼，啊，互别人，哦，互别人好嘢人兜，啊，未来就是吼，迄间厝甲你卖迄个人啊，哦，因兜哦，会囡仔做某啦，哦，新妇啊，哦，应该改者吼，叫做上车堆啦。有人讲，这就是查某囡仔吼，菜鸡命啦，哦，麻油菜籽啦吼，啊，都菜鸡啊啦，那压力堆吼，啊，都一堆吼。安尼不愿发芽啦，哦，迄度底下发芽嘛，啊，由不得吼，你家己选择啦。婚姻无自由恋爱时阵啦吼，即、這个阿成啊，诶，老母吼，庄仔来人拢啊叫伊吼阿成正嘛啦，啊，一个吼出名，吼做严格诶查某人，啊，讲话吼嘴尖利来，啊，看手机啊吼，将来吼。都无亲像哦，是人。啊，伊家己哦生一个查甫囡啊，叫做阿成嘛，哦。啊，因为翁婿吼早就死啊，阿成即嘛吼将这个孤囝吼惜命命啦。啊，但是对外人，尤其是对秀姬啊，这个伊买来的新妇啊，吼、哦，足酷气的，嘿，足酷型的。就亲像那像敖某同款，啊！秀姬对细汉就知影，家己伫这个家吼，伫这个家，
伊地位啊比长江搁较不如啦。天若未光，狗若未肥啦，伊就爱起来吼，即、這个听茶天花倒啦，吼啊饲猪啦，扫涂骹啦，或者双手这查某囡仔吼，已经啊拢别哩啊，啊拢结烂啊，臭臭臭，迄整个盘内底拢是洗袂清洁土，乌乌啦。摸起来像像咱老人手嘛，像咱老树皮同款啦，安尼粗鄙吧。有一年寒人，手机的双手啊吼，啊加着伊两个耳啊，哦，拢生虫啊，拢生大粒啊，生头发尾就掉啊。啊，增加亲像哦两个大面包，这个阿星姐嘛吼，含一条较俗的油膏啊，都唔敢买给伊啦，都不爱给伊抹啦。佫嫌伊呢，吼、哦，查某囡仔人，迄有影吼，迄尸体吼，丁丁忧啊，做一点仔工哦，啊，就安尼破病啦，吼、哦，哎、欸，有影身体吼、哦，安尼无好啦，吼、哦，啊，做一点仔工过安尼，吼、哦，啊，就则挨则艰苦，挨挨艰苦安尼啦，啊，这手机啊，拢点点无应话啦，吼、哦，尤其就是透早三点哦。哇，都爱起床啊啦！啊，一人去田园啊，挽菜，哦，啊，跪伫个吼，一个土，哦，啊，脚啊，喷草安尼就对啊。迄两只手冻甲吼拢白哩，我等下闪火水呢。嗯，啊，伊嘛是哦，目屎干的安尼做。伊将手哦，啊，插伫个冰冷的溪水当中哦，洗清气了后，才敢入门呢。哦，迄寒啊，冷风细细阵啊，讲吼。哟，人的心不啊啦！啊，隔壁阿婶哦，有当时偷偷啊吼，啊，把手机哦，塞细一条啊，还钱给伊啦。你知这囡仔人吼，哦，迄、那个阿婶啊，后摆吼，那是有福气吼，娶到你啊，哦，那是伊的福气哦。你这个领骨力，啊，手机听到吼，啊，就爱笑笑啦，干那笑呢，啊，无应话。啊，伊的心内嘛知影吼，阿成对伊将来当摆吼好面色看。阿成比秀基大三岁，自细汉吼就互伊当作伴吼，当作伴的某吼来哄他就对啊吼。阿成读国小的时阵，秀基都爱帮伊哦排册包啊呢。阿三去学校，阿成读国中的时阵啊，秀基已经开始吼爱劳残做大人的工课啊。啊，赚一点仔钱，和阿成啊注册啦。其实哦，阿成嘛知影，秀基对伊的好，但是时间哦，那一久咧，和人爱丝毫关系啊嘛，都渐渐感觉哦，这一切拢是应该的啊。你对我好是应该的啊。秀基对伊的牺牲啊，伊有看伫咧目睭内啦。啊，但是伊心内吼，无啥物感动咧。有时阵哦，阁会嫌手机哦，哎呦，你哪会规身躯哦，拢臭波味啦！安尼那亲像哦，永远都洗袂清气同款啦，生活在臭嘎嘎啊！手机啊，拢点点咧甲听，啊，就简单啊，浅浅安尼笑一个尔啦，也袂甲应半句啦。哎呦，等我等下啦，工课做了回来吼，会记得啊哈。会记把身躯洗好清气啊！这个阿成正嘛听啊听吼，伊就伫边啊笑，是冷笑。一个歹命人，啊臭汗酸味菜脯味，洗也袂清气啦。手机啊，嘛是咱点点啊听，继续做工课。伫阿成二十岁，一七一年，台湾的经济吼，拄啊开始要起飞啊啦。对农业社会要进入到工业社会吼，这个台北的都市哦，听人讲哦，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啦。有人讲台北的钱哦，吼、哦，这阴卡目啦。啊，你若挂规身躯哦，你若去台北的店吼，要趁食就有啦。有人讲台北做生意哦，吼、哦，唔免三年去大厝啊啦。阿成啊，听啊听吼、哦，心内煞喵喵呢。伊规日吼，伫个阿成姐嘛耳旁边哦，搭咧个洗脑，咧甲因老母讲啦，我想要去台北趁食，我想要台北做生意，听人讲啥物好康拢伫遐，
我要赚大钱。但是做生意爱本钱啊，啊，人家善食，啊，毋是好野人啊，含一条脚好吼，会即个啊，衫裤啊拢无啊，对无？迄青食都无够，迄呐白干，哪有用钱，互伊去创业，去做事业，无啦。啊，成绩嘛吼，虽然疼囡仔，伊嘛是烦恼呢。哎呦，咱哪有迄个本钱啦？迄残年的修行哦，都有够咱食食尔，啊，搁欠人几千块安尼呢？咱啊日子无咧好过啊，哪有通互你去台北啦？这个秀姐伫咧灶骹听着，伊心内嘛开始咧想呢，伊咧想讲吼，伊知影阿成的心意。虽然伊不是哦嫌东嫌西啦，但是秀姬自细汉吼，都予人教是，查某人啊，一旦啊予人送做堆啦，就是做人媳妇啊。这个世间上啊，就是甲这个翁哦，这世人就是甲这个翁哦白做伙啊啦，荣华富贵好歹拢爱做伙共同啦。啊，伊无怨叹啦，干那烦恼哦，无钱予阿成哦去发展啦。这时阵哦。手机啊，就摸到吼，规家伙啊人，一个人吼，行出街啊路顶管吼，而且卫生所啦，哎，偷偷啊，甲这护士讲吼，我要卖花，啊，偌济钱？护士看了伊，哎呦，三比八，两只脚跟啊，脚啊脚，啊，双手粗白白，啊，你要管花，伊就问讲，妹妹啊，啊，你的身体吼，敢有够用？你卖花是伤身体的了，收起来讲，有啊，我真用呢，我用啊那牛嘞呢，拜托你啦，我真正需要钱。迄、那个年代卖花哦，一袋哦百几块，啊，民国六十几年一百块哦，都足好用的啊，应该钱足够啦。但是收起知影吼，迄点啊钱根本无够，互阿成去台北啦。伊就回来厝内一个人吼，安尼看镜，看到迄条吼，安尼细汉所留落来诶大头针哦，乌金啊乌金啊，乌头针哦，要卖头针哦，伊想几枚，隔两天下载起来，伊就拿一支卡来加刀啊，将规撮的头毛甲搞断，啊，甲伊包伫一条哦旧布巾啊内底，行去哦镇上哦诶美容院。啊！迄、那个美容院阿婶看到伊哦，迄条长头毛啊，吼，规个人哦，怎感叹？你敢知影？伊讲哦，哎呦，迄只水个头髪，啊，甲加条无足可惜。哦，啊，这若提起卖哦，会卖几啊百块呢？手机就笑笑，伊讲哦，无要紧啦，无要紧，加条较轻松啊。我咧做工课吧，较美丽，较快活。阿桑，你哦，甲我收起来好不好？要卖偌济拢好。哇、哦，这个乌头针哦，在迄个年代啦，换无两千块，但两千块是足好用的数目啊呢。哇，头毛比卖花较用。讲好啦，无哦，我甲你过，我甲你过两千块。啊，手机就用这个钱哦。啊，搁四界吼，去甲这個时段，啊，隔壁阿婶磕头拜托，哦，啊，一生五厘，安尼借，安尼借，安尼借，哦，一生五厘，安尼借，安尼借，拄啊到有够吼，互阿成去台北吼，会盘缠，出去爱所谓嘛，在家日日安出门条条难嘛，嘿，啊阿成啊，伊要出发的迄一天，手机啊一个人吼，行啊庄啊头的迄间百年的土地公庙。伊就甲特里公伯啊求，求讲哦，希望讲特里公伯啊吼，会当甲保庇。特里公庙虽然做细间诶吼，但香火做兴旺诶呢。传说吼，讲这间特里公庙啊，是清朝都有诶呢。啊，这特里公伯哦，性格会食果啊，迄滴是特里公公饲无鸡啦。真啊来诶人吼，若拄有啥物困难，拢会来遮甲求啦。手机几个人吼，都趴伫个庙埕的这个土卡，哦，对庙内土地公伯的金身啊，吼，啊，就安尼三步一跪啦，啊，跪到下头吼，啊，磕头磕到拢安破皮流血，
伊嘛无感觉疼啦。啊啦，伊干那祈求哦，即、這个土地公哦，会当保庇阿成伫台北平安顺遂啦，赚大钱回来啦。伊讲哦，土地公伯啊，保庇阮阿成啊，出外平安，赚大钱倒转来。阮手机哦，我甘愿减我的寿命来换啦。手机趴伫个涂骹，诚心诚意，安尼求土地公伯保庇。拜完土地公伯啊了后吼，伊就求一个平安符啦。迄个庙公哦，一看到手机下头流血，也是看到足唔甘的啊！你这查某囡仔吼，啊，这尼啊有心，特地讲白啊吼，一定保庇你的翁婿的啦。手机双手吼，啊，捧着迄个平安符，啊，登去厝替我阿成啦。阿成，迄个时阵啊吼，啊，看到手机的这个头毛闪呀呀。哦，啊，下头又搁有受伤啊，心内嘛感觉足感动诶，伊就接过迄个平安符，哦，挂伫胸坎头前，伊就对手机讲哦，手机啊，你等我，等我赚大钱倒转来，一定要互你过好日子，起一间大厝，互你住。这时手机听到吼，目眶红红。啊，就一直点头啦，一句话拢讲袂出来。迄个时阵，阿成哪像知影这个平安符之后会变成哦手机的遗物呢？阿凯安尼，伊敢袂这尼啊铁气？五年过，这五年来，阿成去台北，台湾的经济开始咧起飞，股票已经上万点诶。台湾钱开始咧淹卡巴的时阵，阿成踮伫台北对一个卖蚵仔面线的这个吼糟蹋吼无固定蹋的生意，因为吼啊做家吼啊伊做人介好吼人人好，有这个目色，或者台北吼开进口车头大头家，才看到这阿成这庄下囡仔吼介好，就甲招伊入股做五金的这生意啦。迄、那个大头家姓李，正台北人，开一间五金行，后来吼哦店面吼扩大扩充做进口的五金。当然阿成迄个时阵啊吼，哦，大工哦，啊，规身躯黑干的金细细。阿成趁着吼即阵风啦，就飞上天啊，坐着顺风车啦，哦，变做着一个吼出入吼开名牌的车。哦，啊，嘴薄冰冷啦，啊，手挂落雷好野人啊！伊伫台北买厝交朋友，而台北人哦派头，渐渐甲庄卡的代志放袂记哩啊啦。但是上无放袂记嘞，就是手机啦。迄年的冬天，阿成啊开一台哦全新的面露诶，吼、哦、无简单。哦，啊带着。安尼穿金戴银呐、啊，哦，啊，这个粉末点胭脂吼，会台北查某点子画眉，会台北查某啦。那妈再个来讲啦，讲这个故事啦。好来，咱先来给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一玲伊唱的《女性的哀怨》。

0: 这首歌道尽薄情浓，这首歌叫女性的哀怨，这把古早歌吼，女性的哀怨吼。好来，安琪要给进一个广告哦。来讲，啊，你八早去，你该顾安那样好？
1: 哦，顾迄心脏吼，迄心理不整吼，来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就无爱去予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袂穿，袂穿啊，袂穿，是啊，想无想要活，你讲真？
0: 无想要活，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1: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个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担当地当地下个啦。
1: 迄种较土较山个，迄 Q Q 真正有够好个，啊，个迄个
0: 活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1: 哦，活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吼，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啊工无放，遐伊有时啊，一工放几啊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算迄个空放，两三点半来就是放，哦，做好势。
0: 啊，出来做水个吼，
1: 嘿，啊，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哈？再个讲一届啦，
2: 哎呀，
0: 哎呐，
2: 讲叫伊咪先食，
0: 叫伊咪先食，啊来嘞，
2: 哎呀，来了啊，真硬啦，
0: 哦，真硬啦，
2: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2: 哎了啊，雪里旺啦，
0: 雪里旺啦吼，
2: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2: 林国精拢打来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2: 即马行路。吃不起用走的
0: 啊，咁样搞，谢谢你。
2: 吃落会飞啊，真吃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2: 诶，拢你介绍好个。
0: 谢谢你，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哦，谢谢大哥哈。
3: 我有甲讲，即摆有去活动哦。
0: 嘿。
3: 啊，我讲伊个 QMB 在配金英，伊可有接收？
0: 哦，好加载。
3: 啊，今叫我甲挂五罐，啊，多一组。
0: 啊，因为你食甲最好啊，你问你就知啊，伊就安心啊。
3: 对，啊，我去爬山，一个朋友吼，爬袂起哩。
0: 哇！
3: 我都有早起运比较正天。
0: 嘿，
3: 讲来我有炸互你食，伊真正，阮起哩足久，七度足久落来。
0: 嘿，
3: 伊可能无起来，我都叫伊讲卖起来吼。
0: 嘿嘿嘿，
3: 都怕中蛋粉。
0: 嘿嘿，
3: 因为到讲伊嘛客气哩呢。
0: 安尼哦。
3: 哦，食一个真正有效，我讲。够差济吗？
0: 有
3: 嘿，伊讲袂喘，啊，伊怎到尾啊？怎叫我甲挂产品啊？真正赞！
0: 主心呐，
3: 阮家离阮家一底啊，一个大桌哩，困困的翘伊呢，六十六岁尔呢，伊个心脏麻痹，
0: 我
3: 听呢，
0: 迄袂有救啦，
3: 袂有救，
0: 袂有救，
3: 困甲翘伊讲，嘛不知走了伤早嘛可怜，我拢会吹功德，我家囡仔去做医生嘛，等来伫阮家去开诊所啊，
0: 家己开诊所啊呢？
3: 是啊，
0: 哦，你来看，
3: 几代久啊？
0: 今天嘛，你食咱什么国家才好？你个看，
3: 是啊，
0: 对唔啦？
3: 我都有去，阮囝看，阮囝讲，这物件真正袂歹，
0: 最好个呀。
3: 爱豆讲妈，你会当食？
0: 安尼吼，
3: 我要用什么，我都爱经过阮囝。
0: 有影就对，愈来行愈好啦。
3: 是啊，
0: 啊，不要个口水功德啦。
3: 是啊，是啊，
0: 有影有影，谢谢。
3: 哦，真正好个商品哦，产品你来。大力推广啦！
0: 好啦好啦，爱讲讲啊，四十八单啊，这老牌主啊，对不对？
3: 对啦，
0: 会堪咩信任呢？
3: 啊，我都加钱，那我心脏较歹，我半暝当车拢要压起来请，啊，所以我唔卡拢两粒心灵啊，真好，叫阮翁嘛真快食啦。爬山吼，伊太够喘，我甲讲哦，我讲嘛是拢爱顾好啦。
0: 真诶，翁阿婆，
3: 老嘛老诶顾老诶，啊，但我迄阵爬楼梯加会喘，啊，拢袂啊。真正好用，
0: 最好用诶，
3: 确实赞。
0: 嘿，迄个穿了足艰苦呢，对不对？
3: 对啦，我迄个今年去年嘛提十罐诶
0: 啊。啊，你着前甲 Q 做咧食。
3: 嘿，
0: 啊你前咧食，本来是要甲过多呀。
3: 我顺缓较慢，
0: 啊那。
3: 我较会救筋啦，啊较够，都安尼，感觉我着查讲今年去食个话未歹。
0: 今年最好诶，最好诶。
3: 啊，我昨着男咧食。
0: 对啊 ，Q 甲今年做一食最好诶好。
3: 对。
0: 嘿，
3: 啊，透早是空白，我拢两粒胃蛋干。
0: 哦，胃蛋干食空白。嘿，再搞顾身体，

0: 哎呦，你看，你这个，你十步人哪这顾身体啦？
1: 啊，
0: 你啦，你十步人哪会晓这顾身体啦？
1: 靠、哦，无顾身体，要开赛。
0: 哦，哦，用肩靠价值啦。
1: 是啊，爱看咩？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1: 哟、啊，
0: 应你啦。
1: 好、哦，好啦。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1: 好啦，
0: 拜拜，拜拜，拜拜。好啦，大家吼，嚼安尼，讲话遮大声，安尼淡定有力哦。哎呦，人生才有意义。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像泡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嘿，谢谢医生讲课啊，健康养家，心情拢像遮好，阿妈由头到面，阿达讲个欢喜。有啊吼，啊叫你勇敢，得力公司一直拢咧陪伴，吼、哦，夜市小时拢陪伴咱所有听众，变伫咱世界，吼、哦，伫咱耳仔边，吼、哦，啊，家只好的产品，互咱大家做分享。即卖咧办活动足简单嘞，爱投资家己啦，全世界投资上界会好着咱投资咱健康，一定爱投资勇敢，会惊会走生活才快活。恁讲对唔对吼？咱的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叫你勇敢，啊，要对关啊，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宝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嗯，这个红霞即马去中国，我做食力，好风做头，因为伊伫咱家先扫风台买尔，无啥着，因为伊是轻台，伊早中国先变中台，哦，啊你加你加大粒，好，台湾平安的嘿，哦，咱也就连咱的金门广播电台，台湾平安哈，和咱福建遮的吼，诶，好朋友啊，平安，好来，啊，咱来个听歌，听下这首歌，霓虹舞蹈。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稿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啦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看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孩子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7月初1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给你们，给你们快乐，嘿，给你们健康，对，得力公司，对不对哦？嘿，好嘞，谢谢大家。啊，那这个时阵哦，安琪来短短进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杰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嘿，谢谢大家吼！啊，那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关，请你去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大家，吼，咱的经销板拢常常过，因为大家做其他吼，咱的好朋友买产品送产品是上盖会好的。哦，咱那叫规年份的规家伙啊，拢在吃，还佫趁这个暑假，囡仔那伫厝的时阵，应该要跳起。过敏足艰苦，如果过敏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上班、佮你的上课、佮你的困眠，安尼都唔对哦吼。一直拢食药啊，哦，用扩张剂，哦，食抗组织胺，啊，抹抹类固醇，拢这三项尔，无别物。但是上盖站的爱调整体质。咱咧等下爱静好困，叫做活力敏素。再次谢谢大家吼，啊，咱时间嘛来个尾声诶，啊，祝大家啊，那唔知要得关，会记得爱电话爱多包多利用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好来，谢谢咱咧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在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提供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咱那是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啊，咱当地无法多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脑网络 Google 用个搜寻 B B R 球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世界各地，啥物时间拢会当听到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咱好朋友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就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来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报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哦。新闻护理师伫礼拜一到礼拜日，一礼拜七天拢专门伫做快闪的哦，吼。所以讲，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就买上好哦。好朋友，那是卡电话入来的时阵吼，那是卡别机电话，或者是唔是节目的时间呢？你会当吼，甲咱的小姐讲哦，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一听就知影要找优惠做诶，互你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洗衣球、洗衣胶囊，还有葛花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首先讲一下新闻者哈，来甲咱好朋友报告哈，中度风台转做轻度的风台哈，啊，这已经容易出现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啊，所以讲好朋友。今仔日哈，啊，咱台湾哦，那是温度方面，那无落雨的时阵呢，台湾各地的天气个款是较热的吼，啊，这热天的天气啦，热啾啾吼，啊，这西半部的高温差不多是34度至36度，东半部差不多是32度至34度，其中呢，大台北甲桃园。局部地区高温应该来到36度以上，中昼前后吼，紫外线有较强哦。好朋友，咱若是出汗的时阵吼，爱注意防晒，而且随时补充着水分，唔通去着山哦。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来，节目就开始哈，先听一下这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发财啦！

0: 在袂倒塌，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稳达达，七彩日裤不离来夹，
0: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讲予你望。

0: 哎嘿，感谢啊，好朋友哈啊，这首歌哈，大家发财啦哈，希望大家今仔日呢，听到这首歌哈，拢吉好运的，拢会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尼哈，发大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看，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咱这罗布先生跟外口无同款，外口迄洗衫精、洗衫粉哦，迄足侪吼，拢是啥物强酸、强碱、化工的物件做诶。迄种物件洗衫吼，衫裤会褪色，衫裤会歹去，重点诶，迄残留伫身躯顶管，迄你皮肤会痒、会红、会过敏、会异位性皮肤炎，拢是迄造成诶。罗布先生这间公司美国来的，他坚持用天然植物。干那要用天然植物加素啦，好、哦，所以伊个洗衫精、伊个洗清洗物件咧，妈妈，伊个成分呐，未去伤害到你的衫裤，未害你的衫裤褪色，未伤你的皮肤，不会残留在你的衣服上，不会让你身体过敏、红肿、发痒，甚至你咧用手暖、用手洗的时阵咧，你的手嘛袂安尼点点涩涩，因为就温和、就天然咧。最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咱今嘛拢讲天然的上贵啦，无毒的上贵啦。阿姆哥咧，罗布先生他帮你做到的是高贵不贵，用最好的东西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再加上最方便的使用。家里面不管是红衣服、白衣服、黑衣服、灰啊衫、啥物衫，你拢会当吼用咱这粒来洗，伊袂让你的衫裤褪色，袂害你的衫裤吼洗了会啥物聊匹配，拢袂。所以你会当做一遍洗，你唔免分就一遍去洗。重点哦，你要用你到你拎到，不管是直立式的洗衣机，还是滚筒式的洗衣机，甚至讲你妈妈今麦搁在用迄面烫、卡烫、用手在暖，这个拢会当来使用。你就直接甲弹落，弹落你放衫裤迄个洗衫机内底，面烫、卡烫内底，然后衫裤弹落水加落，这个洗衫球拄着水三十秒，伊就扭起啊。你要安怎洗拢会使，甚至讲你要摕来流涂骹。咱的拖把嘛，布质的嘛，但只要迄水桶内底牛头卡洗你的桌布、洗你的拖把，拢非常的方便。咱一粒洗衫机九公斤吼，咱等一粒九公斤以上，咱等两粒，等两粒，伊拄着水吼，伊就水牛哦。啊，而且哦，他只帮你做到吼，真正的只溶于水，不溶于手。所以妈妈，你若盖一节旁边，你买当摕一粒、摕两粒，放你的衫橱、放你的鞋橱、放你的棉床头。拢会使当作室内芳香，蒙拉减洗口有够好用。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啊，是咱澳洲奇华顿这个大公司大品牌。妈妈，你去百货公司一楼，闻到迄味就是拢这间的啦，迄有够好闻的。重点物件这么好用，会当放偌久？咱一包会当放三年啦。所以你爱趁有优惠的时阵吼，加买两组啊。无你若无抢到，你真正后悔，后悔到堆心肝啦。
0: 咱这组罗布先生的香香豆吼洗衣胶囊，这是天然植物酵素制作的，所以真温和、真天然，袂伤到你的衫嘛，袂让你的衫褪色，最主要嘛袂伤你的手。咱若是讲较珍贵的，像贴身的内衫啦、幼婴啦。红衣仔的衫裤，你拢会当用这洗；较高级的衫，你嘛用这洗，拢无要紧。这个这么好的洗衫球，上盖新的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使用的。咱一组今仔日给你12包，原价3600块，今仔日快闪增100个，只要10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一首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加一简单，一定爱赶紧做方案哈。这组哈，新会护理师哈，强烈哈，给你建议哈，咱来提灯去洗。为什么？因为今麦人拢只讲金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哈，咱用这较天然的，这是天然的植物的酵素去做的。所以讲啊，不管你是内衫啦哈，红衣衫啦，较高级的衫你拢会。当用吼，讲实在啦，互你吼，救一件吼你喜欢的衫，救一件高级的衫，互你减走一摆皮肤科，就遮价值的呀。即组 今仔日这优惠的，你一定爱跟提吼。拄着水，伊就用去，用量拢甲你控制个好势好势啦吼。一粒吼，一粒的胶囊，互你洗一趟的衫吼，互你洗一趟的衫，十公斤以下你放一粒就有啊。你若讲恁兜的洗衫机只能一大桶只大桶，超过十公斤的迄种，你才来用两粒安尼吼。啊，这吼，嘛有人叫香香豆吼，啊，嘛有人叫洗衣球，嘛有人叫洗衣胶囊吼。重点吼，咱这除臭抑菌去污吼，甲你深层洁净。外口一包卖300块哦，外口一包卖300块。今仔日我总共两种香味拢互你，一种茶树的，一种小苍兰的。总共是12包吼，安尼原价爱偌济，3600。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安尼吼。最主要伊抑菌过来讲99.9%，所以讲咱厝内面有人有皮肤病的，有人有伤感慨，有人有这个灰指甲，惊未来未去，真的这组你一定爱来个用抑菌率来个99.9%哦吼，天然的，唔是化工的哈，健康上重要哈，健康天然，但是无贵哦。今仔日我卖。你小个，你唔好惊着哈，三合一的直接就甲你解决哈。而且咱个是澳洲奇华顿的香氛，这吼照你讲吼，拢百货公司吼，迄香水卖你贵贵贵的呢。嘿，啊，咱就用这种香氛，你想看卖啊？吼，这香开用的冻的12礼拜哦吼。所以讲，好朋友，咱赶紧甲做一个把握。好来电话找你哈。
1: 我会爱两种。
0: 好，电话在嘞，来，好朋友吼，这组你一定爱提，这组你一定爱提。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3: ？Hello，
0: 一组吼，好，安尼拜三收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安尼哈。啊，咱继续吼，啊，因为我甲你讲吼，这是吼无经洗衫机哦，什么洗衫机你拢会当用哦，袂伤你的皮衫的衣料吼，嘛袂伤你的皮肤。衫你嘛免烦恼，讲洗了讲会褪色，拢袂吼。你嘛当用手来洗吼，这是植物的酵素，咱讲实在啦，较健康啦，咱莫去受着迄个真皮毒的危害嘛，对不对？来嘿，啊，咱爱几组？
4: 还没几组？
0: 啊，几组你高阳家哈 ？OK， 好好，啊，拜三哈，谢谢你哈啊。好来，好朋友，今仔日交代拢拜三，互你收；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吼。无经洗衫机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吼？滚筒式的、普通的、通通都可以。洗衫机哦，用这组就好，拢袂残留，无荧光剂吼，无对人体无好的物件。你若无用过这组，你莫讲你吼用过好的洗衫球。我甲你讲，这组。皮肤的问题，真侪是洗衫引起用了无好的物件。今仔日我给你的是天然植物酵素做的，天然无残留，无迄个真皮毒的迄种伤害哈。所以你看，咱甲做一个胶囊配方，甲你配好好啊，吼，除了清洁的成分，还佫有独家的哦。毒解吼，灭菌的成分9%，抑菌率来个99.9%吼，啊，佮奇华顿香氛大厂合作吼，所以我哩讲，这是清洁除臭香氛柔软除螨哦吼，拢会使哦。来，咱爱几组，一组是12包嘿。
4: 一组
0: 啊，好，赶快拜三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啊，我咧讲啦哈，你不用洗衫机买晒，你用手洗买晒哈，贴身衣物哈，红颜的衫，吼，这垃圾的通通都可以洗，袂伤你的衣料，衣物都增艳清洁，漂白柔软，所以你唔免买人洗巾呐、啊、哈，什么任衣巾呐、啊、哈，啊是啥物漂白水都唔免啊，都唔免。就是这组安尼都够用啊！吼，旧一件你介意的衫，减走一百百五块，你就记得啦。来嘿，李大哥，你爱几组？一组12包、欸、嘿。Hello，、啊、嘿，你爱几组？一组哈。
3: 一组。
0: 好，赶快拜三号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今仔日交代拢。拜三日收哈，婆婆妈妈有当手哦，无力对不对哈？哇，你啊用迄普通的洗衫巾吼，啊大大罐哦，哦，罐到安尼当屁屁对不对？哦，搁爱罐洗衫巾，搁爱人洗巾，搁爱什么柔衣巾？ 哦，真的，啊，若无小心一个车倒倒一个伤济，哦，啊，是倒在涂骹，你搁留涂骹，有够忝的，免哪免哈麻烦，咱这下一粒甲弹落就好，有够方便的啦，有够清洁，够抑菌，够除臭。Hello， 来嘿，明珠小姐，
5: 哎、
0: 欸，
5: 我来一组。
0: 啊好，安尼赶快拜三哈 ，OK 哈，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紧的紧的紧的哈。天然植物加所做的吼，无真皮毒的疑虑，吼啊，这保存期限拢三年呀吼，所以我建议吼，你啊趁优惠价甲提过来，因为外口拢有伫卖嘛，一包300嘞啊，十二包爱3600，今仔日你开1080哈，来咱爱几张？
6: 你好，
0: 你爱几张？一组12包，哦好 ，OK 哈，不赶快拜三哈，谢谢你，好来哈，啊空吧空空的了3377。天然的植物加素啦，天然的植物加素，我跟你讲，用这些咱较袂去受到金皮毒的危害。厝内面有人有香港脚、有偏有病、有灰指甲，即件未来未去，即组爱样用，因为咱有抑菌哦，吼。OK， Hello， 来嘿，黄大哥嘿，嗨，
7: 嗨，几组？
0: 哦，几组？赶快拜山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来，赶紧赶紧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哦，哈。有这个杀菌的效果啦，吼！你讲香港卡啦，霉菌以及杀菌，和你袂传染，吼！这芳葵可以维持3个月，吼！而且你较袂讲吼，用迄种化工的较容易过敏，啥拢袂啦，吼！咱这都天然的啦，哈都来嘿！啊，你爱迄个几组？一组12包呢？
6: 一组。
0: 啊好，啊赶快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6: 嘿！我唔捌见过呢。
0: 无要紧，咱即马拢先抄电话哈，嘿！啊，阮小姐。罗杰伯的啊，伊若看无，伊电脑查若无主机，也卡电话甲你问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吼，谢谢你。来好朋友现场吼，即马拢先抄电话，老朋友拢有资料。啊，若是新朋友，啥做新朋友，从来拢唔捌甲咱买过即种吼，咱就罗杰伯在甲你问主机，赶快拢先抄电话啊，你啦哈。曾大哥来嘿。几组？一组12包，爱两组吼，你有巧会用提两组吼，来2160咯吼 ，OK， 赶快拜三哦，你想，赶快拜三，好，拜三会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的哈，我跟你讲哈，这个合作香香到啦哈，这芳葵哦，维持3个月啦哈，抑菌率来个10%，这個。99.9%，哈，99.9%，哈，一粒就好，一粒就好，洗个清气当当哦，搁给你抑菌，搁给你除臭，搁给你芬芳，这些3个月经验，真的，我跟你讲，你用手洗嘛，无要紧，哈，啊，过来上重要的就是讲，有法的侵占洗个洁清气的，搁袂伤你的衣料，袂伤你的手，哈，旧一件你家己的衫，减好你走一摆皮肤科，你就有价值啦，规咱。规家伙啊，人莫去受到金皮毒的危害，你就有价值啦啦！清洁、除臭、香氛、柔软、除螨吼，通通都有，通通都有吼！来，电话继续敲，新会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曝光期间，电话一定要继续敲，继续做利用。

尤其是大好朋友，在十九世纪的时阵，在南非这个所在呢，铁路局有一个正式领薪水的员工，竟然是一只狒狒呢。伊做的代志是恁啊，叮当出错就会弄车，会害死真侪人的工课。但是这只狒狒做九年哦，一摆就唔捌出错过啦。你也真好奇，哎，安那有这种代志哈？这个事件呢，爱对一个好志员来讲起，大家拢叫伊跳跳，因为伊真爱在每只车厢中间啊跳来跳去。一直到有一天，伊失手啊，对火车两节的车厢中间摔落去。等到伊想要骑起来的时阵啊，伊的双脚已经和火车的车轮啊铰断去了。但无脚腿就无法度活动啊，伊家己穿两支叉，刻叉头的椅子来代替家己的双脚，搁做一个用手刹的台车。安尼才勉强保掉的伊的工课，但是伊逐天爱用这台车塞家己上下班，还佫做事，实在是太辛苦啊！伊感觉真吃难呢。有一天啊，伊就伫个市场诶，看到一只狒狒伫帮人牵牛车，目睭真金光诶，伊就甲这只狒狒买转来，伊甲这只狒狒好名叫做杰克。这只狒狒杰克真紧就学会响撒跳跳的台车，安尼这个主人家跳跳上下班就加真轻松了。因摆爱家己撒，即马就这只狒狒替伊撒。那拄着路家，杰克可以跳上车呢，甲伊的主人家跳跳做伙坐这台台车溜落去，然后伊就开始学看火车。司机有几声的汽笛，就代表爱有多一支的好志感。这只狒狒杰克拢记掉的呢。火车安尼单四声，这只狒狒杰克伊就走去土炭的库房提锁匙，然后走去铁轨边啊，亲手把锁匙交予司机。有一天啊，一个坐客。对这个火车的窗仔门向外口看，发现伫遐搬一个耗子诶，竟然是一只狒狒啦！伊惊一阵呢，马上就过去铁路局啊。当然，铁路局就派人来调查，因就演习敢那火车进站，一声一声分品呐吹哨来做试验。结果啊，这只狒狒杰克连一摆都无用唔到诶。所以这铁路局啊，就做一个决定，把这只狒狒杰克正式写入去员工的名册里底，把编号码发薪水呢，一天有二十分的钱，另外每礼拜半罐的米露，刷下来总共有九年的时间，火车一班一班安全进站，杰克一摆都唔捌出错误啦，除了做工课以外。这只狒狒杰克上喜欢做的一件代志，就是坐主人家跳跳的身躯边，用手把伊的颔骨仔微调的，轻轻啊摸这个主人家的面。在西元1890年的时阵，这只狒狒杰克得到肺结核，在主人家跳跳好调的安尼过往去啊。这个主人跳跳失去双脚，要孤身一个人。是靠家呢，无在调停落来。对别人来讲，这只狒狒杰克是铁路历史上一个奇闻。但是对这个失去双脚的主人家跳跳来讲，伊是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家人，厝内面的人。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赶紧哦，赶紧哦，吼！救一只你喜欢的衫，吼！你减走一只，减走一摆皮肤膏，你就记得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养生专家萧其元萧大哥来个咱节目个现场。萧大哥你好，
1: 咱个新会护理师阿哥，咱线顶咱只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哦。
0: 萧大哥，
1: 嗨，
0: 即卖个人哦，拢注重养生。但是大个的人愈来愈多呢，咱就知影讲人若大个，有当时吼病就较侪啦。重点是咱人有啥物一直大个，是安怎造成咱大个的哈、
1: 啊？哇，这人讲肥胖不是病啊，但是病起来要人命啊。
0: 是啊，
1: 咱人只要若大个，其实吼、你就远离不了咱讲的三高。
0: 嘿，
1: 所以你若看咱大个的人，你去抽个检查，到底拢是啥物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三酸甘油脂高呐？
0: 胆固醇伤高呐！
1: 啊嘿，啊胆固醇歹，永远出多啊，好拢出少的啦。咱人会造成咱大个，其实就跟咱身躯的咱讲二等油、咱讲的脂肪，足大足大的关系啦。
0: 是啊，
1: 但是脂肪唔是无好呢，其实脂肪会当帮咱制造咱人的能量。咱人也无脂肪，你就无能量啦。
0: 嘛是爱有啦，袂使伤济啊。
1: 你看咱这个动物吼，咱讲熊的啊吼，你熊会进入冬眠，
0: 对，
1: 伊就听起来爱滴讲一件事，伊就要储存脂肪，
0: 对，
1: 脂肪之后都帮助咱生产咱的能量嘛吼，
0: 对。
1: 所以咧脂肪对咱来讲其实是最重要，但是咱脂肪有三种，咱只爸母吼，较早拢了解讲，刚才一种就白色，咱去猪肉打，买猪肉等下好中一只因肥油啊，
0: 白白来进一个猪。
1: 这就是咱讲的脂肪，就是这脂肪会当第一吼，让帮助咱产生着咱好的胆固醇。但是你若过侪的时阵呢，伊就会变作咱讲的心包油、肝包油，会掉咱内脏内底啦。
0: 内脏包油，你就吃力啦。
1: 对哦，心包。

0: 度甲化掉，化掉你变做人讲糖尿病就来找你
1: 啊。是啊，所以讲哦，咱油烧济时阵哦，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啦。
0: 对，所以你看咱即马卫福部，拢即马拢叫所有你看医生，你看只要去病院啊，你也看哦，伊帮啊乌帮面顶吼，弄啥子嘞？内脏脂肪的可怕。
1: 对，
0: 你去看，就坐咱只保护八道汤啊，拢大大坑。
1: 对，还对身体伤害这大呢。
0: 啊，唔是大块人了、哦。爸爸妈妈，你注意看哦，有一挂瘦的人会去抽的检查，赶快数据拢红去，所以遐内脏的脂肪掉咱的腹肚内底。
1: 对啊，有的人伊敢是脚手瘦啊呢啊，
0: 对
1: 啊，规腹肚汤大大，内脏内底拢脂肪油包掉的呀、
0: 啊。对啊，油本来就要来保护，但是你变做可以负担妈妈。
1: 伤济啦。
0: 对，所以咱都讲这白血脂肪，虽然对咱也都帮咱储存能量，但是那过多变做伤害去啊。
1: 是啊。
0: 啊，这个肥油吼、哦。嘛是咱从派检的所在，
1: 对啊。
0: 但是哦，咱再包括哦，咱人除了这个白色的肥油、二等油以外，哈，一个各两种色，一个叫做米色的二等油，一个叫做咖啡色的二等油。咱讲到这个咖啡色的二等油哈，伊其实主要是咱人体内底干嘛占超5%呢？
1: 5%？
0: 这5%主要是讲，比如咱天困啊，干嘛就寒的时阵哇，哈，一直让主人依然干嘛一个火炉，干嘛那个吃烤肉的火炉哇，哈，搿个油啊，加出来油个烧掉，
1: 燃烧的，
0: 燃烧，
1: 嗯，
0: 所以咱也让这组的热量维持着咱身体的体温。伊5%呢，但是伊会当维持着咱体温的下降，咱人是无命哦。啊，但是你5%，伊主要人来当帮助你，把你只加出来的肥油啊，该烧掉。
1: 是
0: 啊，但是咱这就是5%烧伤少
1: 啊
0: 嘛。
1: 对啊。
0: 因为那做做是咱大颗嘛。
1: 是。
0: 哦、啊，所以这5%咱好啊，家利用。过来第三种的这个咱讲的这个米色的这个吼脂肪啊，
1: 嘿，
0: 伊主要是伫咱吼咱人在做运动的时阵，还是讲肠道呐好菌的时阵，伊会当活化。变做咱都要讲的这个咖啡色的这个脂肪，就让帮助咱甲解出来这些油，帮伊代谢掉，帮啊甲烧掉，伊就袂累积伫咱体内啊。
1: 所以讲第二个会去甲消化解的。
0: 啊对对对，啊所以造成咱这保护，恁足侪人讲要去减肥减重啦吼，但是你减，虽然你减来了，但是你无甲遐累积伫咱身躯遐油啊。你个烧掉、用掉、给挥发掉，伊嘛是掉在内底啊。
1: 是啊。
0: 啊，你也做成了女装脂肪啊？你为什么女装脂肪会
1: 这么恐怖？都是白色的。
0: 对，为什么这恐怖？你只要女装脂肪，就是咱讲八道汤啊，你只大颗啊，吼，大汤的啊。你也只要去掉的，你要掉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会比普通人加4倍出来哦。
1: 个高血脂啦、啊，心脏病啦、啊，还是心肌组织中风，甚至个脂肪肝啦、糖尿病。比例拢比人较悬。
0: 是，你来讲吼，这个八道汤的油你来无甲消，这个脂肪油无消掉，就是吼，你要得到干净哦，会加人30%出来。
1: 加30%哦，惊倒人，所以讲身体内底油收济，你得干净的比例比人加30%呢。
0: 对，咱台湾过去人讲肝病、国病，但是后边那种肝药有啥物哦，乙肝、乙肝的预防针出来，但是你看，起码足侪人脂肪肝。咱台湾脂肪肝的人，差不多10个内底，差不多占6个人。你看我恐怖了啊！
1: 10个有6个有脂肪肝，
0: 拢是咱在内脏脂肪来造成、嗯、啊！你脂肪肝你若无甲伊遐油甲消掉、嗯，以后就是人讲的肝纤维化，啊，纤维化啊，以后就是肝硬化，肝硬化以后就是肝癌嘛。
1: 对啊，问题是讲，咱有啥物好的方法，用个卖有这种经营来发生。
0: 日本人即摆吼去研究了，反正讲吼，即摆有一种植物叫做葛根的物件。
1: 葛根，
0: 葛根伊是一种包括科的这个植物啦，伊主要是伫日本啊，搁东南亚这边遮，伊统计侪。这葛根面顶有生一朵花啊，足鲜嫩的这红紫色的花啦吼。
1: 葛根花，
0: 哎，葛根花啦吼，伊咧伫热天甲秋天啊，伊用叫做讲秋季七草之一啊，经过试验了，这个葛根花。伊内底有一个最特殊，叫做异黄酮，咱叫做鸢尾黄酮啊。
1: 鸢尾黄酮，
0: 但是鸢尾黄酮爸爸妈妈可能听无，无紧。但是主要内底就是伊叫做特殊异黄酮，伊内底伊主要经过着这个日本一个药厂叫做东洋新药的药厂来个进行着研究了，发现伊内底这个异黄酮呢，伊会当帮助咱减轻着大颗人的体重，过来。会当帮助咱八道汤啊，那就咱讲的内脏的内脏甲皮下脂肪会当改消掉的。过来也当帮助咱这个腰围，就是咱讲哦，这个哦，这八道汤啊，这个所在哦，会当可以缩小的。这个葛根花内底这个异黄酮哦，对，当甲这样物件，甲咱的八

0: 破汤啊，吼，甲消掉，甲这个乙醇油化掉诶。
1: 你讲诶，这异黄酮，那一般听到的是大豆异黄酮，你讲诶，这是葛根花诶异黄酮，这有啥物差别？
0: 来来，咱这白布吼，一般咱晓得异黄酮啦，你想尤其咱女性边较容易有人讲得着，人讲诶乳癌啦、子宫颈癌啦，有吼。哎，内底吼大豆异黄酮内底有伊个产生个叫做雌激素诶物件，
1: 是。
0: 但是葛根花完完全全拢无即个雌激素啊，
1: 哎，
0: 啊这雌激素伊个活化咱这个无好细胞去生起来。所以吼、哦，有的人你看，然后讲哦，人讲有得着歹命啊，就讲得着癌症的啦吼、哦。医生讲啊，这有雌激素的绝对拢未使吧？
1: 嘿，
0: 伊个活化着坏细胞嘛。
1: 是。
0: 但葛根花内底即个异黄酮啊，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雌激素的成分。
1: 对、哦。
0: 哎、欸，所以吼、哦，唔免烦恼讲啊，我听这要异黄酮加到厉害哦，这完完全全加个大多样是完全无同款。
1: 你讲的这种葛根花异黄酮，伫日本人的人体。临床研究内底哦，伊、讲有法度降低巴多汤啊，
0: 有
1: 滴个皮下脂肪，
0: 哦，
1: 体脂肪甲你的腰围，
0: 对，
1: 你才够提升那个代谢当量3.5倍啦、
0: 哦。是，
1: 即、这个心包油甲肝包油这部分，伊来用敢有适合？
0: 非常非常的适合。
1: 好、哦，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他都要那么讲到迄个葛根花的异黄酮，那滴这个心包油跟肝包油这部分，敢有帮助？
1: 来，这当是讲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葛根花在日本这么强？就是讲因为日本的一个运动叫做相扑，这个相扑内底有一个叫做齐藤先生。当然是为着要相扑啊，所以都爱吃足侪物件，足大块呀、啊，大块人油足侪嘛吼。
0: 对啊。
1: 结果伊即马开始无相扑啊，就退休啊嘛。退休了，结果有一天伊都用啊啦，感觉讲哇，生活足艰苦的啦，这个开喘袂起来，赶紧送病了。看你讲哇，心肌梗塞。
0: 哇！
1: 哇！现在性命危险嘛？
0: 对啊！
1: 医生惊着了，赶紧啊，紧的，赶紧该用的药啊，紧甲结结落去啊，该什么擦光先紧擦擦落去啊。但是哦，我多以为伤大颗，伊啊，伊的什么肝指数啦，三酸甘油脂啦，反正所有的数据拢红色的啦，足超标的对啊。
0: 对。
1: 各位医生，赶紧紧动手，家属决定马上做抽脂。爸爸妈妈，抽脂只是给你大腿的油啦，你外靠皮下组织的油哦，也只用个抽掉。
0: 就挂起来，
1: 你的内脏内底遐，比如你肝内底油咧，
0: 肝包油啦，心包油，迄抽袂掉啦，
1: 迄抽袂掉啊，啊抽袂掉要安怎呢？对啊，这个东洋制药，对啊吼，找着这个齐藤先生讲，啊无你要来配合这个葛根花试看卖下者无？结果试了了吼，结果三个月了哦，哇，这个齐藤先生本来位置足大颗足大颗的，人讲大颗呆安尼啦，变一个。现在像模特型男那样啦，结果三个月了他回去病院哦，叫医生抽的检查所有的数据，包括他的三酸甘油脂，包括他的胆固醇啊，肝的 GOT GPT 了哦，完完全全都变成伊，
0: 拢变好奇啊。
1: 所以这个动物为什么这个葛根花会这么强，就是这齐藤先生爱个上新闻嘛，所以造成即马哦，日本人往大轰动，即、這个葛根花内底主要是即个异黄酮，对着咱即马哦，爱食重油的啦，食重咸的啦，拢爱食即个什么高热量的啦，尤其咱台湾人从爱食就火锅啦，讲造成身体负担啦。过来，咱即个保护，你若讲腹肚汤啊，较大坑的人，尤其吼、哦、你若腰围超过着80公分呢。这东西对咱的性命有足大足大的威胁啵？迄不是在开玩笑啊！
0: 这个葛根花这种物件，什么人来吃上好？
1: 第一吼、哦，你只要拿去检查数据拢红字的人，这种人免怀疑，你内底就是体内内底垃圾伤过多，油伤过多啊！过来就是爱吃高油、高脂的人，啊，吃鸡排啦、咸酥鸡啦，爱吃宵夜的人。遐油脂啊，拢会掉咱体内内底，啊，掉在咱的腹肚汤啊内底，就像咱讲的内脏脂肪嘛。
0: 对。
1: 过来爱食面包的人啊，爱食蛋糕的啦，
0: 爱食鸡蛋糕
1: 的。嘿啦，啊，过来就是讲爱食一寡吼，拢爱食饭食面的这种
0: 淀粉类。
1: 这些人吼，伊这人拢会造成咱糖分压悬嘛。
0: 嘿。
1: 啊，糖分压悬了，你的这个代谢油的功能就变慢的人。
0: 对啊。哦，
1: 这人拢特别适合。过来就是咱这个肝脏，大家去检查吼，肝指数拢足高呢。你若像你发炎的人，免怀疑，你绝对拢是肝包油啊啦。你肝一直无运作，去油包掉，伊无都给你做运作啊。所以你若讲检查 GOT、GPT 吼，常常拢红字的人，迄就是长期你的内脏拢在发炎。啊，唔是讲干那肝会发炎了，你只要那肝发炎，其实你肠啊嘛一定发炎，你的腰椎嘛一定发炎。过来，你的心脏嘛是一定发炎。所以你若讲这些人哦，一定拢爱上班，把这些油拢代谢掉。过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讲常常感觉心脏杂杂会疼的人，容易头壳晕的人，这些人嘛拢同款。过来就是讲，长期有咧食慢性病的人，食过来已经上肝上有的人，食到面拢肿起来，脚拢肿起来，手拢肿起来的人，这些油不断会堆积在体内。你这个来调咱的内脏脂肪来对，你爱甲上班甲遐药啊要代谢掉的。过来你来讲家族性，讲啊本身你的妈妈、你的爸爸本身拢较大块的人，这些人拢非常非常适合爱甲咱的齐藤先生同款，拢一定爱食这个葛根花，甲这些垃圾油啊无好的拢甲代谢掉，爱家己甲拍散。
0: 有的人讲我平常食无济呢。看起来嘛，无讲介大块啊，我敢需要食这种物件。
1: 咱拄啊，其实一开始有讲着，你看即摆足侪人瘦瘦的人，拢腹肚汤拢足大坑的吼。
0: 是。
1: 第一个，咱代谢功能变歹嘛。
0: 是。
1: 我咱如果讲咧脂肪会当帮咱储存能量，但是你爱甲加只脂肪爱代谢掉，你袂当互伊掉咱体。所以你若讲一寡瘦的人，你甲看哦，足侪人瘦的人虽然瘦瘦，但是去抽个检查， 三酸甘油酯嘛高，高血压嘛来，奇怪也无大看啊。迄就是你内脏内脏的脂肪，就咱讲的腹肚汤啊，这油啊，伤过多。
0: 所以讲，就算平常食无济，嘛无介大块的人，你买当食济，因为这是帮助咱内脏利能个代谢很解啦。
1: 对，
0: 这种物件要哪食啊？
1: 其实个更话吼，伊简单哦。你若讲保养的人，其实一天食两粒，
0: 食两粒，
1: 饭前三十分钟。哦，你饭前三十分钟食咧，等下你物件食咧，才我都帮你作用啊。
0: 平常保养两粒，
1: 加强的早晚各两颗，再加两粒，按下两粒。
0: 这种会当阻断咱热量的吸收嘛，
1: 让
0: 咱代谢更加顺畅的对啊。不然食偌久，我再看到效果哈。
1: 咱的奇人先生是食三个月啦，但是食较强，伊食三盖，食早中晚各两颗。是一般人你讲哦，早晚各两颗，其实讲第一个月内底，你就有初步的变化。你咧下裤大的时阵，你咧穿裤的时阵，你就明显感觉，哎呦，我这
0: 加凉啊呢。
1: 哎呦，我这个皮大爱缩个暗啊呢，本来爱干那缩两坑啊，今麦缩个第三坑去啊呢。
0: 是
1: 哦，你若讲八礼拜，差不多两个月。你就明显你在翕相时自然去，哎呦，啊我这腹肚那会奇怪，啊那走去倒位去啊？
0: 体脂肪甲腰围，
1: 讲甲消去啊、哦！你只骨来啊，再现能量、暗现能量，这完完全全拢无啥物任何西药啦，还是讲啥物下药
0: 啊？防腐剂啦、农药残留拢无的，
1: 完完全全拢无。
0: 啊，你这意思就讲素食的用个食？
1: 这素食的，第一个咱这是天然草本的物件。你这有经过的日本厚生省的认证哦，日本厚生省是跟咱台湾卫福部同款，伊袂当有任何的添加物，袂当对咱人有伤害。
0: 对，
1: 无你是无都经过着日本厚生省的这个认证证书，伊这国际认证吼，伊这第一咱这间东洋制药内底有摕到一个专利哦，叫做 FOSHUA。以这个国际的专利认证嘛，
0: 哦，
1: 这个二号在内底啊，所以你只要去网络去查哦，拢查到这个证号就对啊。
0: 所以你看，有专利的物件就是代表有迄个效果啦，无人专利袂好你啦。
1: 对，专利的意思就是讲，爱第一个爱安全性，过来就是讲啊，爱有效的效果。
0: 对，
1: 这样互你专利也无就免叫专利啊。伊这是复方的。
0: 安尼复方对咱的代谢症候群敢有帮助？
1: 当然我。咱讲真，咱人的身体的构造，每一个所在，伊所需要的功能绝对是无同款。都要讲这个葛根花，主要就是要啊帮助咱，把咱这脂肪啊，啊第一先甲阻断，阻断讲卖互伊这个油愈来愈多。
0: 是，
1: 第二就是要来分解，伊咱这保利嘛，再讲这油呐，这社会吼归完嘛。你要甲用好线，无简单变嘛，所以你要甲分解，要甲先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碎，伊叫做散开。才袂结归完嘛，
0: 伊
1: 才袂讲走去咱的心脏，走去咱脑，走去接到咱胃炎嘛。然后你甲拍传了，你也甲代谢无，爱燃烧无，爱甲烧掉。所以葛根花的特殊功能就是讲，要先卖哦油愈结愈多，过来分解，过来燃烧。但是哦，除了这以外，咱再保护，然后咱爱有糖分的关系嘛。
0: 因
1: 为你食入去物件，唔是干那油尔，同主要就是讲糖啊。所以咱这内底佫甲你加菊苣纤维啊。也当压制着咱的血糖来压管，
0: 是，
1: 佮会当促进着咱肠仔多即个好菌啊。嘿，爸爸妈妈，你好菌啊越多，你食物件都落吸收嘛，你的代谢功能嘛较好嘛，你的防御力嘛较好。
0: 所以讲食济，等到互你肠仔的好菌会较济的对啊。
1: 嘿，
0: 那个等于讲帮助肠仔多健康嘛。
1: 对。
0: 但是有个人伊会食真济保养品嘛哈。
1: 对。
0: 这种物件，伊讲。哪一些机能性的食品有法度来搭配使用？
1: 因为这天然草本的物件吼，伊适合着甲每一项你咧食，即马比如讲你食啥物固目睭的啦、排便的啦，其实拢 OK。啊，食啥物维生素啦、啥物 B 群咧拢会使。但是你若讲有咧食迄个人拢肠啊无多蠕动、排便少有无吼？有人食咧强泻药、
0: 下药的啦，
1: 下药啊一种的，
0: 男子则剧烈的一种，卖同时施用。免得讲代谢掉伤济安尼啦。
1: 对，第一个，你若食这个下药的人，你佫食这个葛根花，你等于佮下下掉。你若佫食着类似的这种感觉，要燃烧的，要甚物脂肪的，哇，你变作会漏屎。
0: 是
1: 哦。伤强嘛。
0: 对。
1: 所以其实佮一般保健人咧食拢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卖佮有食下药的，还是讲食类似的，哦，恁这个燃烧脂肪这种哦，卖做伙食就好啊。
0: 对，总归一句话啦。这个葛根花的酱，就是会当甲咱内脏的 脂肪甲代谢分解。
1: 对，其实吼，甲咱这爸爸妈妈即马听到一寡人讲的瘦瘦针啦吼，做险的，因为瘦瘦针做的第一胃排空的速度变慢，就是讲伊哦，你物件卖消化呢紧。
0: 好，你较无想要食物件，
1: 好，你较无想要食物件，你有饱足感嘛？
0: 对啊。
1: 但是瘦瘦针歹在歹在是讲，伊有啦，有人做落去，啥物心悸啦，经过经过头的泡泡菜啦，
0: 是啊，
1: 啊无就头壳晕啦，啊无血压升高啦，无就规个人我腹肚拄着足艰苦的。但是葛根我无同款哦，葛根我是天然的物件，伊同款伊当第一人伊促进着咱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哦，咱吃进去吃一块糖哦，啊，给你帮你转换成能量，啊，你转换成能量，自动转换成能量的时候，你就感觉腹肚会饱饱。
0: 对，
1: 不像像瘦瘦真的，让你用捏捏肚捏哦，完全无同款哦。
0: 是，这个物件有一个名称，叫做用家的抽脂胶囊啦，哈。
1: 对对对，
0: 这在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最主要有专利的啦。
1: 佫是有厂做的哦。
0: 今天真感谢咱养生达人肖大哥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来，要做进一步询问，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七。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讲现场电话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讲实在，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起平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那平常的时间呢？哦，是这个平日礼拜一个拜六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咱有的人吼、在地吼、拜一个拜六收听未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安尼，咱即个有一个手机啊，有网络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啊，就会用收听到咱的节目吼。欢迎多多使用，多多使用咪咪笑广播网 APP。啊，那现场这个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而且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啊，咱那是唔是这部时间，那是你卡别个电话时阵会记的哈。格兰小姐讲，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的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听着新会护理师就知影吼，爱找优惠做位给你哈。好来，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的哈。啊，那讲到这洗衫，咱就知影嘛哈。这件用的化工的吼，那用迄天然酵素的，安尼当然是较好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安尼咱较袂吸收到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毒素的这种危害，真皮毒的危害。而且呢，伊那是抑菌率的，甲99.9%的这种的吼。咱厝内边哪有人有皮肤病啦吼，啊是有香港咖啦、灰指甲啦，较袂安尼喂来喂去吼。咱爱敬的爱敬这种的吼。啊，最主要一个好的吼，啊一个好的洗衫的吼，啊你。那我都救一件吼，高级的衫，救一件你喜欢的衫哈，还是让你减少一摆，即个皮肤科你就较记得的哈。电话拢会当交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 进广告。
0: 兄弟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葛花胶囊。
2: 对，咱今日要介绍这就是吼，日本即卖当是讲非常非常夯的吼，咱这个葛花胶囊，这是日本的东洋制药所来研发的。对了，咱这爸爸妈妈即卖一寡，咱看看吼，哦，咱巴肚汤啊做大坑的这样，主要伊啊会当帮助第一个卖互咱的利润有愈来愈多，过来第二个吼，伊会当帮助咱遐利润先甲啪啪啪啪啪，甲拍好散了，再甲分解掉。第三个，伊会当甲咱分解只个加出来只油呢。敢那吼用烧甲烧淡掉，甲代谢伫咱体外，较袂造成咱身体负担嘛。爸爸妈妈你嘛知讲，即个油啊、垃圾嘛累积伫咱体内内底，不管是都调咱的心啊，对咱心脏有威胁；调咱的肝、调咱肠，拢是对咱身体负担嘛。所以咱只要甲即个油卖互伊调咱体内时阵，第一会让帮助咱调整咱的体质，过来促进咱的代谢。遐个三高的问题吼，伊就袂来甲咱找咱来执着，主要是咱即个爸母。咱这内底这个葛花，就经过着日本的护生神做来给咱做认证的物件，会当第一个完完全全拢无加着什么人工色素啦，还是讲添加着什么重金属啦，还是讲吼甜味剂啦，完完全全拢无给你加东加西，拢是天然草本的物件。所以你对着一寡咱这宝物，奇怪，我若去运动，奇怪，我腹肚汤啊嘛是足大块呢，还是讲我大概去抽个检查？做伊拢红伊的人，也是讲吼，哇，腹肚汤啊吼，安尼吼做大客呢，也是讲吼去抽个检查吼，你看吼一寡什么 GPT 什么话无，迄数据拢无好的人，拢非常适合来食咱这个葛花胶囊啦。你只要一天啊来个食两粒，等于你骑脚踏车骑40分钟哦，你只要一天来食两粒，敢那小跑步30分钟哦，你然后要加强的人，你只要早晚各两颗。正经30分钟来吃，对着咱一寡抽的检查，拢总红衣的人拢非常非常的适合。尤其咱这爸母恁哦，感觉讲我拢去运动，嘛拢无感觉的人，你拢会当来吃咱这个葛花胶囊。只要咱先过垃圾油，嘛在累积伫咱体内时阵，伊就袂造成咱以后什么一卡一手的问题啦，还是造成咱无好物件来催人。 啊嘛袂做成哦，糖分愈来愈悬，啊，什么血脂愈来愈悬，迄拢是咱身躯的垃圾油掉在咱体内内底吼，造成咱身体的伤害。所以咱这保护日本人发明的，咱这个哦有经过着日本后生神和咱的证书的，咱的葛花胶囊，你只要逐天一天甲整两粒，这个问题就袂来催咱啦。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咱这一克也是30粒的。赶紧哦，甲咱身躯遐垃圾的无好的油吼，赶紧代谢掉，要来恢复着咱少年过去的身材。今咱这个本的葛花胶囊，一天保养两粒，再要加强的再生两粒、暗生两粒，这一盒就是1840元。今来一个快闪组合，三克啊，直接2080元。大组的，咱直接给你5克啊，2780元。咱今这限时限量，头前这80组。咱叫做这个优待啦，
0: 用这的抽脂胶囊，就是葛花胶囊。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工，你电话一定爱卡，紧做利用哈。啊，因为这优惠做的哈，外口都无这么俗啦哈。外口哈，咱台湾卖哈一罐，你外口去问。1840元，我今仔日予你这么优惠吼，所以咱有限组数，先抽先赢安尼吼。Hello 来，嘿，来，来，你继续讲吼。Hello 来，嘿，来 ，Hello 嘿，你买的小巴拉以为呀？
3: 嘿，我，
0: 买小巴拉以为你几组？
3: 大组的偌济？
0: 啊，大组的我甲你讲吼，2780万呢啊。大组较会好啦，加700元加两盒啦。好、OK 哈，阿拜三收哈，谢谢你。
3: 你知我的电话，
0: 我咧讲，我拢先抄电话哈。OK， 嘿，超好啊，谢谢你哦哈。OK， 好来嘿，素英啊。
4: 对呀、啊，嘿，啊，我那边啊吃，因为我有生小骨哩足低呢。
0: 你即马是你问啥？
4: 问这葛花胶囊
0: 啊。同款啊，伊这天然的不要紧。
4: 好，啊，我搁有食保健食品，啊，
0: 通通都可以，没有关系。
4: 好。
0: 来，你要
4: 一组大的，
0: 大组哈 ，OK， 好 ，OK， 好 ，OK， 呵呵，来，0800663377哦，哈，咱电话甲卡哈，小你的这腹内肉哈，我跟你讲哈，咱体脂肪你也是一个讲哈，上个明显的就是这中空哈，裤头你就松起啊啦 ，Hello， 来嘿，啊，咱那伊迄个大组的哈，
5: 嘿，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哈 ，OK， 好，啊，迄、那个。拜三
5: 星，我要星期四哦。
0: 星期四收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0800663377的哈，这是小北来卖的啦，啊，北来油的啦，哈。咱若有糖分的人哈，北来油伤济哈，你身体内底牙血，你糖分你就愈来愈悬哈。啊，你一即组你爱会样食？妈妈，你若唔知影讲啥叫做北来油，来，你腹肚吼有真大无？你手甲掂看卖啊，吼掂出来，腹肚几下硬的，迄绝对有北来油啦，吼。有诶吼，穿不拉食，迄肉吼三四层对不对？我甲你讲，你一定爱食。Hello， 来李大哥呀。
6: 对，
0: 嘿，啊，你爱几大组的呀？
6: 大组的
0: 哈 ，OK 好，大组的哈，啊，拜三收哈，谢谢你。
6: 你葛花胶囊
0: 哈。嘿，对哈，谢谢你，哈哈。好，来，赶紧啊，赶紧啊哈。来，嘿，啊，咱买小巴拉以为哈。
7: 哎，
0: 小巴拉以为哈。
7: 哎，
0: 啊，一组呀。
7: 大组。
0: 啊？
7: 大组呀。
0: 嘿啦，大组一组唔。
7: 哎，啊，你迄个也做，你讲。
0: 哎，
7: 这一斤的哦，
0: 你讲啥？
7: 一球啊！
0: 哦，是一球嘛，要来遐。好，葛花一组，啊，大组的哈，啊，是一球一组，哈 ，OK， 哈 ，OK， 哈，
7: 安尼。你两个人同齐行
0: 哦。好，我好，跟你同齐行哈 ，OK， 好，安尼哈，啊，拢拜三收哈，谢谢你 ，OK， 哈。
7: 我也输掉了呀。
0: 我跟你讲，先抄电话，安尼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拢先抄电话啦，你啊，拢先抄电话。那老朋友不管甲咱咪咪啊就广播网倒一个主持人买过，咱家都有资料。啊，那新朋友赶快落节目再甲你问，即马拢敢抄电话，拢拜三号你收着对啊哈。来，啊咱，好来，拍摄吼，啊你。你的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咱0952833 后边哈，这个哈，这个掉线的哈，你再给我卡来安尼哈，0800663377。 喂嘿，喂嘿 ，Hello 嘿，你是大组的吗？
7: 有，
0: 爱大组的哈，小八老板大组的哈 ，OK 好，阿班长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咱小朋友哈，你即阵嘛哦，心肝头哦，皮薄菜，啊，你着爱注意讲，你是不是心肝宝贝包油啊？吼，像糖分较悬的人吼，伊嘛较容易吼，即个内脏较包油吼。你若讲有心肺更疾病的人，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吼脂肪肝呢？我甲你讲，这八六油拢伤济啊！吼，拜托你即组来甲食者。Hello， 嘿，哎 ，Hello， 来嘿，黄小姐。
8: 哎，我要订
0: 大组的吗？
8: 哎。
0: 大作业哈，好，啊你零六五九五这支嘛哈，安尼好，啊拜三收安尼哈 ，OK 谢谢你。后来哈，啊我咧讲哦，最主要这间药厂吼，人就是真厉害，吼，伊有摕到日本厚生省的认可，因为日本厚生省就是干咱的哈，卫福部同款呐，吼，啊摕这认可啊，这侪年呢，等于是政府给你挂保证的呢，吼，伊跟你讲，这就是天然植萃诶，体控认证。哦，啊，搁一张搁较歹摕，一百斤矿有一斤塔摕着无？这就是机能型的保健食品用药哈、哦。所以我跟你讲，碳油伊咱来个摕安尼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组就是给你消你腹内肉的啦，消腹内肉的啦。糖分伤侪人哈，腹内油伤侪哈，你身体会压坏，你糖分你就愈来愈高哈。这组你来个吃，妈妈你若唔知影啥做腹内油，腹肚真大无？手提看麦啊，提出来都有哈。哎，刘小姐呀、啊，
9: 哎，
0: 阿姐大组的吗？
9: 哎，对。
0: 好、哦、好，
9: 阿姐。哎，
0: 大组的2780哈。
9: 好
0: 好，谢谢你哈。这组吼，你看麦啊，外口你买一盒就要1840啊。今仔日我给你细组的三盒2080，大组的五盒哦2780，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加700加两盒啦哈。Hello， 来嘿，碧珠小姐。
10: 喂，
0: 嘿，阿弟在大座的吗？
10: 嘿，大座的我在。
0: 大座的2780哈，谢谢你，拜三星。
10: 拜三。
0: 嘿，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啊，真济大哥，你若去检查哈，你内底有包油的哈，心包油的，肝包油的，不管你倒位包油的，内脏有油的，这组拜托你吃者哈，这专门伫消你的腹内油的。Hello， 来嘿，李小姐啊，李先生。
11: 小姐，
0: 嘿，你讲啊，大组的哈、哦、，OK， 好 ，OK， 好，拜三休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啦，
12: 大组的吗？
0: 像阿姐呀、啊，哈、哦，有个人哦，你大腹肚痛啊，哈、哦，你其实你哈、哦，腹内油一定会侪啦，绝对侪啦，哈、哦，廖小姐啊、哦，
11: 我要跟你大组的。
0: 啊！你才做有卡有吓？
11: 嘿嘿，我改大组，改大组，
0: 改大组的哈，改大组，刚油打哈，刚油打哈 ，OK 好，改大组的哈，好，啊，给你改好啊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这个什么人会比迄相扑的选手搁较大颗？无可能嘛，人伊本来油汉的侪，伊都有法度消啊哈，所以讲哦，这组你来个吃啊 ，Hello 来嘿，啊，咱爱迄个小本来油的哈。
7: 电
0: 话而已。喂，哎、啊，大组的哈，
7: 哎，
0: 大组的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好了。啊，我跟你讲哦，你肩胛头会安尼硬僵硬僵，手会安尼冰冷，脚会安尼噗噗的有无？这拢是吼，你本来油吼，你若脱掉的，妈妈你话讲即阵啊吼，啊，我惊到我感觉皮皮喘，还是讲哦，上气不接下气啊，讲一个话安尼喘皮皮吼，你就是包油啊，即组拜托你少食者安尼哈。Hello， 来嘿，啊，咱来迄个小本来油的哈。喂，好，阿你大组的哈，
13: 好，
0: 好一组是不是？一组啊，两组，一组哈 ，OK， 好，礼拜三收哈，好来，啊，这个哈，像咱有一个阿姊呀，哈，咱有一个阿姊呀，哈，因翁就是哈，包邮哈，讲中度的啦，哈，啊，这组食食了后哈，今嘛拢变轻度的呀，哈，啊，你若包邮，你无按，你看怎温度？运动哦，迄嘛消袂很解啦。你要汽油，你要规个，你啊汽油吼，啊你规个气色甲体态，你拢会差遮侪。这专门你消你的这腹内油的哈。Hello， 来嘿，啊咱来伊个消腹内油的哈。
14: 好了，
0: 谢谢。好，大早的哈。好好，安尼拜三休，啊、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无法度检查，我也无去检查，我哪会知影我是不是腹内油？你注意，你是不是常常头晕晕？嘿，因为迄油会塞到你的这个功能，啊，你常常头晕。 常常耳腔耳腔咧叽叽叫吼、哦、啊！你巴肚一起，哎呦，几足哦哦！我咧讲，这八成你拢巴来油相关啦，你食者啦。Hello， 来怡静啦，
12: 嘿，
0: 哎，小巴来油的哈。
12: 嘿，要大
0: 做诶。好，大做诶哈 ，OK 哈，安尼哈，拜三休哈 ，OK， 谢谢你哈。拢有专利证书的啦，会用减少你的深层脂肪51.2%呢，甲你减一半呢。所以讲，你食食，你会发现讲，哇，好过头，那规个拢上去啦。迄个真正哦，就是甲你消你的腹内油啦哈。Hello， 来嘿，啊，咱来消腹内油的哈。
14: Hello。
0: 嘿，你消腹内油的哈。
14: 好，
0: 大大组的啦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好、哦、啊，特别大股的人哦，你这容易生东生西生歹物啊，对不对？对，因歹物啊，拢食油食糖嘛，吼、哦、啊，所以咱哦，不来油，你就那个小运动吼，咱身体才会健康。Hello， 嘿，张大哥啊，哇，张大哥拍摄哈，啊，你这个卡来哈不吼？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你家己拨落去哈。啊，好好，啊来，嘿，赖大哥啊。
15: 好，你好。
0: 啊，小不来以为哈。
15: 哎，对。
0: 好，大早的哈。
15: 哎，对对
0: 对。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你若包油吼，啊做运动都消袂很解啦吼，然后你去吼，迄个粗子都无法度抽这个不来油啦。所以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食，你汽油规个人，你的气色、你的体态，你拢会差遮多吼。啊，所以讲吼，这组碳油费咱拢啊，提这拢有专利的证书的呢。来嘿，啊，咱来小白来油的哈。喂，喂，喂，哈喽，嘿，你要小白来油的呀？
16: 嘿嘿，
0: 嘿嘿，啊，你大组的嘛哈。
16: 嘿，
0: 拜三给你收嘿，好好，谢谢你。洗衣球嘛，买来一组哈。好，洗衣球嘛，一组。哦，洗衣球一组是1080啦，尔哈。OK， 好好好。
16: 拢总偌
0: 济？嘿，我给你算一个哈，一个是2780加哈，洗衣球1080等于3860哈。
16: 哦、好，
0: 安尼好 ，OK， 好好，谢谢你。
16: 礼拜三
0: 哈，好，对，礼拜三哈，谢谢你啊，哈 ，OK， 哈，好，来，安尼那听歌，等我继续看，好不好？无听听，有一定爱趁优惠，你来甲提听一个中文的歌曲哦，《牵引》。0800-66-3377，等我继续看哦，因为我左手愈来愈少，唱完都无啊哦。

0: 太以为遐，要啥八代以为遐，吼吼，安尼你爱大组的吗？你爱大组的吗？嘿嘿，你是柯小姐嘛？哈，好，喂，有啦，你都有足迹啦，大聊家啦，哈，嘿，啊，拜三号你收，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先安尼，
1: 好，谢谢，
0: 拜拜。好，我叫阮小姐甲你回电哈，我今麦拢先抄电话啊，尔哈，我再叫阮小姐甲你回电哈，谢谢你。好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哈，啊，好朋友，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系？期间吼，咱电话拢甲卡啊，电话拢甲做利用吼。我讲一下新闻者吼，啊，咱电话继续卡，咱有诶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安尼啦吼。有一对家弟啊吼，啊，即细汉的时阵，因为老爸老母离婚啦，啊，老母吼甲请大汉的安尼啦吼，啊，两个人吼，啊，就讲讲即老爸吼，长期间吼拢会施暴的咧，家暴的对啊，甚至甲即老母甲即后生查某囝拍甲规身躯拢伤啦，啊，几啊年来吼，拢断绝往来啊，拢无滴无滴。即、这个交往安尼啦吼，一直到老爸过往啊吼，啊，即阿姊收到吼，即讣文了后，才认为讲吼，诶，甲我家己无关系，伊就因为足侪年拢无关，无甲伊咧联络啊嘛，吼，啊，就甲等咧遐啦吼，啊，即小弟啊是接到阿哥咧通知吼，啊，知影讲老爸过往去啊，吼，啊，两个人吼，一直到几啊个月才去甲法院申请抛弃继承。哇，你看卖啊，这
1: 啊，
0: 伊讲哦，无想要抛弃继承，就是无要继承因老爸的债务啦。但是这有一定的时间，你知影不？哦，啊，这我天兵呢，伊想讲哦，反正阮老爸到阮真久也无联络啊，这跟我无伫代，伊无要插伊啦。吼、哦，啊，这小弟也嘛表示讲，啊，老爸吼，逐摆拢来阮甲阮老母吼睡住这所在，啊，拢甲阮拍呢，拍老母哦，啊，对阮拢安尼拍啦，照三顿伫拍阮啦，吼，哎，常常去拍甲呢吼，老血老滴呢，吼，连阿嬷都无在条阻止啦，吼、哦，啊，你看卖啊，啊，落尾因老爸吼，佮另外去娶别人啊，另外有家庭啊，拢无往来啦，吼、哦，啊，所以我接到讣文的时阵，我认为讲吼，啊，这甲我无伫代嘛。哦，啊，所以讲呢，无差别。但是我跟你讲，法院吼明确规定，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吼，包括这个后生查某囝，喂嘿，啊，你别，你个小不来以为哈，
2: 嘿，
0: 嘿，你大做的吗？
2: 啊，敢爱报主记？
0: 嗯，啊，我咧讲，即摆拢先抄电话啊，尔吼，拜三号你收吼，那无主记，阮小姐看好你吼，谢谢你哦，吼，哦，拜拜。
2: 啊，你你，
0: 对，我即摆先抄电话抄好啊，吼，安尼就好啊。
2: 那二七，
0: 我跟你讲，已经卡好啊，哈，已经跟你查好啊，啊，大组的二七八零啊，呢，啊，拜三收哈 ，OK 哈，先安尼，嘿，
2: 五盒，
0: 那明天我听广告，好不好哈？谢谢你。好来啊啊！我你讲啦吼，安尼结果呢吼？你哪知啊？比继承人已经过往啊吼，当然你就是这个哈继承人。诶，身份证啊，免等任何人通知。所以你若知影讲继承的时阵，就是恁老爸死亡迄时间就算啊，就对啊啦，吼。啊，所以你看吼，这个小雅吼，小雅吼，伊就是伫这个2025年十月底，哈，啊，看到讣文，就知影老爸过往啊，
1: 吼。
0: 啊，这后生呢，小轩。诶、欸，阿轩吼、哦、是2025年十月十号就接到阿哥通知啊，都已经知啊。法律规定吼，伫、哦、今年一月底甲一月十号进前都爱抛弃继承权啊，但是伊到三月十二才甲法院提出申请，所以已经超过三个月啊，所以同款伊爱继承因老爸的债务，你看安心交完哦。所以好朋友会记的哈，你若是继承人吼，你若要抛弃财产继承权吼，一定爱三个月之内安尼吼，甲咱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吼，来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关，电话拢卡这里用。
3: 进攻个，
4: 啊，咱今日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咱这个保护，你只要奇怪，我脚床倒拢足大坑呢，过来咱的巴肚汤啊拢足大坑的人，结果我去运动，医生叫我运动啊济啊。我去抽个检查，感觉哦，数据拢红起的人，我那运动感觉腹肚汤啊，拢我这大块的人，拢非常适合咱食咱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包括着咱家的爸母，这个长久咧食慢性病药的人， 一定一定爱赶紧配合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以咱遐药垃圾拢会掉咱的体内里底。这个葛花胶囊伊主要就是帮助咱体质甲你调整好了，促进咱的代谢，甲咱身躯无好的物件代谢掉，你唔好腹肚疼啊，愈来愈大坑。你会搞了哇，咱即马造成哇，你若去检查，数据拢按伊造成以后，人讲中风啦，啊是讲吼一骹一手啦，造成吼后半世人的遗憾，你就袂好啊啦。所以咱这个宝物，你只要你爱吃宵夜的人啦，爱吃高热量的人啦，有三高的人啦，腹肚疼啊大坑的人，想要咱像过去身材遐尼赞的人，拢非常一定爱下来吃咱这个今天所介绍的日本葛花胶囊。你也看人日本人齐藤先生好食咖呢，食到即马敢那模特儿同款，这就是有咧配合咱这个葛花胶囊。所以咱这个宝物吼，要来做一个健康维持的。无想要讲愈来愈大块的，无想要讲一寡慢性病来找人的人，包括你有三高的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高的人，几个我以后安怎吃拢吃袂行的人，麻烦你配合着咱这个日本的这个葛花胶囊，日本大药厂东洋新药所制作的，你会当安心使用，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无甲你加防腐剂，无加添味剂。嘛无加重金属，嘛无农药残留，嘛拢无加人工色素。哦，伊甲一般你去看啥物吼，人讲食注射哩，完完全全共，拢无共款，完全对咱的身体袂有影响，嘛袂造成你啥物心脏噗噗菜啦，还是讲血压飙高啦，嘛袂互你闹下，完完全全拢袂。所以咱这宝物，你只要腹肚汤啊，咱内底垃圾油，你只要来当家消袂掉，卖互掉咱体内，咱。慢性病就袂来催咱，然后中风一卡手就袂来催咱，所以爸爸爱包哦。今日咱这个好康的优待哦，爱赶紧哦，伊干那今日哦，只有咱这八十组尔，伊即马日本人全部拢在抢。
0: 好朋友，这专门伫摆咱内脏的油啦，这一天保养你食两粒，分钟三十分钟食，那加强的哦，你就早暗同款一摆食两粒，嘛是分钟三十分食。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小组的三盒2080元，大组的五盒2780元，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哈，无常常优惠哈。啊，这组哈，真的，你若会当的哈，两组、三组、四组，像他拄啊有一个提五组，一个提四组的哈。为什么？因为无常常优惠哈。Hello 嘿，啊，你啊迄个小八来油的哈？
3: 哎，对。
0: 好啊，大组的哈。
3: 哎，对。
0: 几组？
3: 一
0: 好啊，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OK， 好。后来啊，好朋友哈，你趁优惠，你电话甲卡哈，你电话甲卡哈。咱拢有专利的证书的哈，减少你的生成脂肪51.2%哦，减一半呢哈。啊，你哈吃了后，你会发现讲裤头那会变只松哈，迄真正给你消白来油啦哈。来啊，咱那会啊消白来油的哈。
5: 喂，
0: 嘿，你高阳家哈？
5: 嘿，我正要买迄个啊。
0: 你即摆是要小白来油的嘛？哈，
5: 嘿，
0: 大组的嘛哈。
5: 嘿，大组。
0: 几组？几组？嘿，
5: 一大组一组。
0: 一组，好，拜三休，谢谢你哦，好 ，OK， 好。好，啊，我跟你讲哦，好朋友，你若讲哦，腹肚痛真大，不管啊怎运动拢袂消的哈。我跟你讲，你食两组了后，你会发现讲哦，吼。整个口拢送伊啊，所以我建议你两组三组甲摕转去啦，吼，因为这优惠吼无定定有啦，吼，平常你买一盒着爱1840啊啦，吼，啊咱今仔日你看卖，你也摕大组才2780安尼呢，吼，这下回无怪人爱摕四组摕六组安尼啦，吼，啊我甲你讲，你若即阵啊讲妈妈你走路吼，较会安尼皮皮喘，还是讲哦上气不接下气，有无有安尼无吼，我甲你讲，即组你爱一定爱养只吼 ，Hello 来嘿张。小姐，张小姐，你讲，
6: 啊，你是护理师吗？
0: 对，你跟我讲，你是不是要爱这小白奶油的？
6: 不是，干。

0: 人讲，我怎么拢未稳定呢？这组你更加爱食，为什么？因为你北来油呢，消气，你是不是素里你就会较水哈？所以讲吼，你一定爱紧甲提安尼哈。来，咱来几组？
1: 我大组一组啦。
0: 大组。
1: 不过我手机无共，我爱真在练。
0: 我甲你讲，我叫小姐甲你回电吼，改组织安尼，好不好哈？我即马无阿多哈，小姐甲你回电哈。好，赶快拜山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啊，拜三休啊，来 ，hello 嘿 ，hello 大左哎呀，大左哎哈，好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哈，有糖分的人哈，本来油伤多哈，身体也会，你糖分得愈来愈高哈，所以我跟你讲，有糖分的人拜托你去做个吃者哈，消一下本来油者哈，最好诶。Hello 嘿，雷碧阿姊，
2: 喂，
0: 嘿，你迄个消本来油诶哈，
2: 系啊，
0: 好啊，大组诶哈，几组？
2: 一组偌
0: 济？好，一组是2780块，嘿。
2: 是
0: 几个？
2: 5盒，
0: 嘿，你爱几组？
2: 哦，要一组。
0: 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好来，哈、哦、啊，好朋友哈，咱这拢有专利证书的哈，减少你的深层脂肪51.2%哈，减一半呢哈。啊，买一组的人，当当你发现讲裤头那愈来愈松，迄就真正给你消八大油安尼哈。你无去检查，我来知影我有八大油无？你会常常头晕哈，因为我你讲有当油哦，太你的功劳你真熬晕，啊，你耳孔爱叽叽叫哈，你手哈。巴肚你甲试看卖，即个，内底拢是迄种绝对巴拉油的啦，肩胛头安尼硬僵硬僵，手安尼冰冷，脚安尼噗噗，这拢是啦，吼、巴拉油你若脱掉的吼，你就知影真严重嘛，吼，所以讲哦 ，Hello， 咱那迄个食消巴拉油的哈，
2: 对，
0: 好，大组的嘛哈，一组是不是？
2: 对，
0: 赶快拜三休哈，谢谢你哈。特别大块的人吼，真容易生米啊吼，生歹米啊，还有食油食糖嘛，因为歹米啊爱食油食糖嘛，吼啊，所以讲你不来油吼，你甲消化该对咱身体健康加足好个啦。哈喽，来嘿，咱来消不来油的吗？喂，
3: 是啊，
0: 嘿，大组的遐。我跟你讲，今麦拢先抄电话安尼吼，那无主持，阮小姐会敲电话甲你问，好不好哈？好、哦，谢谢你哈。后来今麦拢抄电话安尼吼，妈妈讲哦，我糖分拢未稳定嘞，我血压拢未稳定嘞，即组你拢会当食，因为本来油吼，你来消气素，你拢加真水吼。什么人会比相扑选手高大个？无可能嘛！你看人伊本来油遐尼济，伊都有法度消啊。你来食效果一定会好哈。所以讲妈妈，即阵啊你行路，你若讲会皮皮喘，还是讲话安尼上气不接下气，我甲你。讲有可能你包邮啊，有可能包邮啊哈，巴肚痛这大，不管安怎运动拢未消有无？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吃哈，建议你两组三组那个提回去啦，因为等到你吃完哦，裤头规个拢松去，搁要来买的时阵哦，可能无迄个优惠组啊啦，咱优惠组今仔就差不多抽完了啦，我跟你讲啦哈，这组我跟你讲哈，你哦可以入来。好、哦，我跟你讲，你就讲爱消八大油的，好、哦，包括咱有高血压的人，有血脂性的哈，糖尿病的代谢有问题的人，包括你是遗传的，你内脏有你能，这些人你拢真容易有八大油，我拢建议你来个吃，你来个吃，给你消八大油哈。你有红的的哈，我跟你讲，指数哈，你来八大油哈，较消伊，我跟你讲，你指数规个拢稳定，你卖无？当然嘛买啊，对不对？吼、哦，你了爱知八大油吼是连抽脂哦拢无法度抽出来，你知影无？你运动嘛无可能代谢这么紧，但是咱就有法度吼、哦。所以我咧讲吼，你八肚痛这么大，食济你八肚痛消一半，你卖无？卖嘛，对不对？你消一半，你人穿衫好看，连带吼，你的一寡糖分啊、血压啦、素你啦吼，八大油呐消。吼、哦，这拢会较水，吼、哦、啊，大家拢知嘛。你体重若较减轻的时阵，你脚头骨嘛较无压力啊，敢毋是？吼、哦，所以我跟你讲，妈妈，咱绝对唔通吼八大油吼，嘿，甲咱安尼吼，身体健康做威胁吼、哦，咱八大油甲消者。来，这组一定爱吃哦，吼，这组一定爱吃哦。
4: 谢谢。
0: 好，来，嗨，拜三提哈、
5: 哦。我唔捌食啦，我想个食方。
0: 好，你电话找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趁优惠你来个提安尼好不好哈 ？Hello， 嘿，你要消八来油的哈？

0: 喂，喂，喂哈，拍摄吼，啊，你再搬落，你再家己，搁卡起来好不好？搁卡起来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妈妈，假设你八肚痛，消一半你卖无？卖嘛，对不对？哈，啊，伊你来。巴肚痛消一半，我甲你讲，你瘦的一定较水嘛，对不对？啊，你若迄啰，这体重若较少的时阵，你是不是脚头骨你嘛较轻松？吼，啊，针对着巴的油哦，你红你的吼，你想要变正常吼，瘦的要较稳定的，你卖无？当然嘛卖，对不对？吼，巴的油吼，连抽脂都无法都抽出来哦。咱这组你甲带下，甲带下巴的油甲记住哦，赶紧赶紧，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吼，丽香小姐嘿，要消巴的油的哈。
1: 嘿，啊嘿，一盖爱食几粒？
0: 哈，我甲你讲，空巴食。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吼。啊，你若较严重的人，你想要加强吼，啊，不是会使阁加吃一摆安尼吼。
1: 好好，啊你，我
0: 买
1: 一
0: 组。哦，你买一组嘛，你丽丽香小姐嘛吼。OK， 啊，拜三收人哈。OK， 好，谢谢你。啊，
1: 你偌侪钱啊？
0: 嘿，2780哈，谢谢你哈。
1: 2780。
0: 嘿，是的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你做啊？
0: 好，两组吼，来建议你买两组啦吼，因为我甲你讲，油组吼无定定的有啦，平常买一盒都爱1840安尼，哈落来嘿，啊咱要小白油的哈，几组？大组的哈，
2: 哎，
0: 好，大组，2780。
2: 2780，
0: 我甲你讲，先抄电话啊，领你大组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吼，那无主持阮小姐讲给你吼，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吼，赶紧消八来油的，消八来油的吼，包括你吼高血压的人，你有血脂性的这种的吼，你检查胆固醇伤侪啦吼，血脂肪伤侪啦，你有糖尿病啊，你代谢有问题的人，包括你有遗传的，你内脏有异能的，我甲你讲，咱内脏卖好。包油好不好？你吃内脏油吼，甲消化解，对你的健康帮助这大吼。咱来个吃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你本来油济啊，本来油济啊，吃好吃饱，你软骨掉嘞，无运动吼，啊脚骨无振动，你是变那有个人脚骨袂振动啊，你是变哪运动？你无法多嘛，所以你这组爱样吃，像咱应酬较济，常常你吃好料的，放假你爱吃好料，这组你就爱吃，大把多汤啊，你爱吃吼，真少的油费，真少的油费。
3: 啊！我今日甲你叫这
0: 個，好来哈！啊，你电话提来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来来哈！啊，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提来哦。
4: 两多做较慢
0: 好啊。好，你电话提来，你电话提来哈！来，赶紧哦！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讲安尼好不好？无听听有，无听听有哦哈！来嘿，啊，咱那伊迄个小白来以为哈。
5: 喂嘿，
0: 孙律师，
5: 我
0: 再
5: 加一组
0: 哈。啊，一组哈。
5: 喂，我
0: 参照
5: 叫一组啊，我
0: 准备
5: 叫一组。
0: 哦，大组的嘛，刚有叫一组哈，啊加码一共二啦哈，OK， 好，拜拜哈。好来，啊赶紧哈，啊咱那天我电话继续卡哦，听一个啊霓虹舞蹈哦。

0: 个。
1: 那美国罗布先生一根起啦，用天然底部架手这一招啦，所以妈妈你也当安心啊，坐起来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衫裤，袂害你的皮肤过敏。重点哦，妈妈，坐了啊，你的规身躯拢胖胖，迄衫裤拢胖偌久，胖三个月啊。连这胖味拢唔是迄化工俗的胖味，是澳洲奇华顿，这个也是天然植物香氛，百货公司的香味拢是这款的啦。今日制作炸弹器啊，袂伤你的衫裤，袂伤你的手，最主要伊袂残留，袂害你吼规身躯啊，而且遮痒啊、遐白啊、遮痒啊，好像异位性皮肤炎拢袂啦。制作炸弹器，互你减少一撮病因。妈妈，咱值回票价，互你下当吼三个月唔免喷香水，咱值回票价。重点是今日干那一百组啦，一百组互你直传统的直立式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面烫、脚烫拢会当洗。一百组，予你黑衫、白衫、红衫、灰衫拢会当洗，予你不管是红衣的衫、内衫，还是官腔的衫，拢会当洗。那一百组无抢到，就无啊！你真正会后悔甲堆心肝。
2: 今仔日咯，外口一包安尼二十粒的哦，都要300块。今仔日咱予你一组12包，有茶树的香味，啊，佮另外这小苍兰的香味，拢是。各6包，拢是予你6包，所以总共12包，原价3600。今仔咱快闪叫1080块，会当放了3年哦。所以会当的，我拢建议你加提几组啊，0800-66-3377。哎，你要几组？哈，一组1080的洗衫的，嘿，嘿，哈，哎。好，来算卡给你接接，算卡来接接，一线给你接接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的电话卡这里哟。
0: 进攻格。
3: 好，来，咱今日所介绍咱这個日本的葛花胶囊，这伊是经过着日本后生城的认证许可的。伊内底有除了咱这个葛花以外，咱内底佫有这菊苣纤维，要帮助咱这爸母吼，卖讲食入去了吼，哇，糖分率飙悬呐。主要一个帮助咱等下好菌生长，改变咱细菌虫的生态。细菌虫生态啊，好菌越多，坏菌的越少嘛。所以对咱等下都非常非常好。过来，咱也有这个商业萃取，主要是吼，当把啊，卖好这糖分会飙高，然后会当好帮助咱糖分来做吸收，会当真真正正帮助咱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的，就是咱这个商业萃取。过来，咱也有这个酸菜这萃取。就是讲，卖回来垃圾油吼，愈来愈多，所以伊吼愈来愈多愈大的时候，伊就愈来愈歹散嘛。你也愈少，伊吼咱人身体就会造成负担。过来，咱内底搁一个退黄甘薯的落叶末哦，主要吼，互咱刺激着胰岛素，来让伊吼会当来帮助咱甲只食入去汤内，来转换成有效的葡萄糖。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身上拢奇怪，腹肚汤啊拢大坑的人，脚床头拢大坑的人，裤咧穿拢足艰苦啊。过来有一寡无多运动的人，因为咱可能脚骨无好，腰骨无好，坐轮椅面顶，坐在眠床面顶的人，这人伊无多做运动。你的代谢功能变慢，你的身躯的垃圾油就愈积愈多。你会感觉讲你无食物件，腹肚汤嘛大坑的人，拢一定要赶紧配合着来食咱今仔咱这个日本的葛花胶囊。你只要空白30分钟前食2粒保养的就使啊。若要加强呢，你就再先2粒，暗时啊2粒，安尼就可以啊。
2: 咱这葛花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用来食的半个月是1840块。今仔日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3盒只要2080块，大组的搁较会好，只要加700块哦。安尼加摕2盒回去，大组的就是5盒2780，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来，好好，以上广告哈，2780嘛，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好好，嘿，2780拜三号你收，嘿，大组的2780，哈，好，先安尼好不好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好朋友，咱今嘛拢先抄电话哈，啊，趁优惠你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桩哈，油唔是伫你的腹肚痛啊了，油有可能夹去你的心脏，夹去你的血管哦，吼，伊嘛是会擦掉的哦，吼，油咱爱甲去五界，去油好不好？ 尤其白奶油一定爱甲起用个，一盒三十粒，每一工吼你空白吼，你会当食两粒。你若要加强吼，你着早暗拢甲食两粒吼，空白食效果较好。来嘿，啊咱诶爱小白奶油诶哈。
0: 好，来一组大组诶。
2: 哦好，拜三互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啊，今仔个台拢拜三互你收哈。爸爸，你过去你若讲有食酒，长期间酒精会累积，你会发现讲哦，腹肚痛遮大。有个人为着要加一个增加，伊加袂着呢，吼，迄涂骹哦，6-7万块叫你捡，你嘛捡袂着啦，腹肚吐个遐啦。我你讲，这组你一定爱食。妈妈讲哦，我着食真少呢，啊，但是我着大腹肚痛，迄因为年纪搞完吼，你代谢歹啊，你代谢歹啊，吼，代谢无好，你吃落去物件拢变做吼白奶油，吼，你一定爱甲起应该即组来甲食白奶油，最恐怖的呢，一开始安尼软软固啊吼，顽强去不掉，白奶油吼是内脏包油哦，吼，你就算去抽脂嘛无法度吼去白奶油的啦，一般抽脂吼是抽皮下组织，无法度抽内脏包油的，咱这全部是甲你去白奶油的啦吼，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这支不是普通的吼，日本相扑选手吼，嘿吼，这大肚的对不对？吃了个变型男吼，咱这有日本后生省和咱的这认证，要摕到这两张无简单哦吼。日本后生省罗东波直接跟你讲，伊就是植萃，就是素食的吼，体重控制的，啊个有伊就是吼机能性的。保健食品最安全的吼，这无买着你的损失吼，我跟你讲。好朋友啊，你吼那会当的吼，你两组、三组、四组来甲摕，因为我甲你讲无定定滴优惠，等甲你讲吼，啊我裤头这件送去啊吼，啊本来有这件吼消去啊吼，啊你要来甲我买优惠组，歹势无啊，吼，所以你若会当，你就摕两组、三组安尼甲摕，好不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妈妈讲我吃这少的呢，我都是啊大只的，腹肚痛，有诶妈妈哦哇40几公斤啊，你还一抽血拢红绿的，我甲你。讲，嘿哦，你脚手看起酸酸啦，你本来油就多啦，哈。
4: 有张车。
2: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好来哈，啊，这要叫别行的，你先卡迄个0800000688777哈。啊，咱现场哈，今麦介绍的这是卡现场的电话哈。来0800000688777的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
4: 大组
2: 几组？好，来电话贴贴。
5: 好，好，拜拜。
2: 好来电话提你哦，电话提你哦吼。好朋友吼，赶紧赶紧啊！阿姊啊，讲吼，伊之前有食过，啊，着裤头有松啊啦，过来交代，一摆交代四组啦吼。啊，我咧讲你食，你裤头会松去，瘦你嘛较稳定，因为白奶油无伊啊嘛吼。妈妈，咱白奶油要消，白奶油要消，瘦你拢会较稳定吼。我甲你讲，后手后手优惠组优惠组吼，剩30组啊了哦，优惠组剩30组啊了哦，一盒是1840吼，今仔日。四组3盒2080，大组5盒2780块，优惠组剩30组，抢完就无，抢完就无。那么落节目电话继续卡，0800000688777，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下跟下米拉桑巴孔尼基哇，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线进步，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几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你好，你好。
2: 喂，先生啊，
0: 妈妈，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不？
2: 有啦，有较好啊，好足济啊。
0: 我著甲你讲，你唔要烦恼哩，
2: 哎呦。我著，
0: 你家己身体也无介好啊，你定爱烦恼。
2: 啊，我挂两组过好，在食啊，
0: 我。我知啦，你介听
2: 听哩。啊，我当中隔拜五，隔隔一组，阿姨也无甲我囥记录卡，然后我也袂记住。
0: 啊，你。无啦，恁就家要绑好，你也甲讲啊。
2: 有啊有啊，我拢遐，我伫遐安关，伊拢伊可能袂记住。
0: 安尼你也甲听哈。
2: 啊，我卡，我明仔载啊，卡来甲讲，再甲我留诶，安
0: 尼。啊，你要听什么歌嘞？
2: 我听一条《古兰花》咁好。
0: 好，我等下吹哈。
2: 好。
0: 好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单呢。大准一讲，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吼，哎，咱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要跟咱梦游房，还是咱要咖喱妹？来要点歌，人今麦落当卡礼拜哦，两盏点歌靠切歌下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八杠张小姐。
0: 要听什么？
3: 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3: 到
0: 顶了，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啊。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秀山，你好。
0: 哎呦，田妈妈，你好。
2: 你好哈。
0: 啊，心情有较好无？
2: 有啦，我有较好啦。啊，我放下你个，我甲你请安。
0: 别，我唔敢，不敢动嘿。
2: 我唔会点点歌，我
0: 让
2: 别人点，让别人点，我听到。
0: 好好，谢谢你哦。
2: 我甲你问好一下。
0: 好，阿弟保重哈，请个休的，请个休的哈。好，拜拜。
2: 拜拜哈。
0: 好，谢谢。
2: 好好。
0: 来，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你好。
0: 咱在几位？
4: 我姓欧。
0: 欧小姐哦。
4: 嘿，我在点萌萌啊哈。
0: 萌萌啊哈，咱对对啊。
4: 我家里一二零二七。
0: 哦吼，好，等你安排哈。
4: 谢谢。
0: 好，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5: 你好，大富了。
1: 你好。
5: 哎，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5: 我来先生。
0: 啊，你就知影你拜啥的点啊？你拜哪个人点？嘿啊！你安尼我拢无好你点，我爱收规矩啊！嘿啊！
5: 好啦好啦，歹势啦歹势啦。
0: 啊，你当作我听无呢？你莫甲我客气，你要客气我也无好你点，唔是爱尊重啦，好不好？
5: 好啦好啦好啦。
0: 来，要听什么关系？
5: 家人好，家人好，
0: 家人好。
5: 哎，
0: 好，等两拜，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四川的。
0: 嘿哦。
1: 你好。
6: 哎，
1: 你好。
6: 点首歌，
0: 咱在注意，咱在注意。
6: 哦，我伫遐来前进，陈太太。
0: 哈？
6: 伫遐来前进，陈太太啦。
0: 陈太太呢？
6: 吓，我都叫你点。
0: 哦，你要听什么来？嘿。
6: 我要甲迄听迄个。
0: 嘿。
6: 老林又叫过啦，迄个乌白笑的。
0: 搁有这个歌吗？豆丁油炸粿有这个歌吗？
6: 乌白笑的，你找看卖。
0: 豆丁油炸粿哦。
6: 有。
0: 我这是变哪些啊？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来，你对不起。
7: 海外点歌嘿，是不？
0: 咱在注意。
7: 哈？
0: 咱在注意。
7: 哦，家己。
0: 嘿。
7: 家己。
0: 咱贵姓？
7: 姓徐。
0: 徐阿姆，你要听什么歌嘿？
7: 我
0: 也求你，好，我等你给你安排哈。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对不起，
7: 拜拜，
0: 好，谢谢。来要被电光先停一下，哎，今麦拜拜了，谢谢。一个饮茶，咱的好朋友呢？我进前敢那有讲，今麦去甲咱提醒一下，吼，咱这老大人，咱来注意。你那边饮到种汤汤水水的物件，包括茶呢，甲恁建议然后，尽量卖头壳欠欠的饮。哎啊啊！那如果是饮茶，讲建议老大人上的是啥？用树贡落去饮茶。那么咱平常时饮的汤呢，尽量是饮浓汤吼。这个。茶吼，要甘滴嘴，安尼容易走入气管内底，啊啦呛到啊，哎呦，就麻烦的吼，所以有人就是扎掉，啊扎掉了呢，一个五十五岁人，敢那扎掉哦， 哇，无几点钟呢？因为走去戏馆呢，伊哩扫一扫，无法度呢，规个人喘袂起来，到尾无救。哈，55岁，啊，搁一个50岁嘛是安尼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注意哦，因为那么啉茶，要啉茶，咱的长辈尽量会当用漱口啉茶。啊，要啉茶呢，上个是啉温的吼，卖啉冷水吼，冷茶来当安尼啦吼。好了，今麦请大卫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哦，咱这个湿地哈，在台湾目前有这个登记在案，差不多是35万人啊，这应该是超过了哈，足侪已经有啊，但是你无去治疗啊，所以讲那是在65岁进前有湿地的人叫做早发性失智症。诶，湿地即有足侪即种名哈，退化型的湿地、会更型的湿地啊，这种有可能哈。当然，欠营养、欠维生素 B 啦、维生素 C、叶酸都有可能。即、这个性和除了记忆无好、讲话较慢以外，个性的变化，常常袂记物件、迷路、找无路回来，还是讲在时啊、暗时啊，伊的即行为哦，颠倒病。哦，你是咧困，暗是咧活动，哈、哦，对日夜颠倒的人，安尼来赶紧带长辈去看一下医生。但是有些人，哦，阿伯65岁的发生有失智状况，是原因是啥呢？脑部退化啊，比如讲帕金森、阿兹海默氏症，会更型的这个失智，比如讲脑会更这个塌掉，就造成脑部缺乏营养素，萎缩速度加紧。也有人是这个先天的问题，啊，像烦恼是啥？咱欠营养，维生素 B 哦，叶酸啊，个甲种衰问题，就造成脑部状况愈来一天一天会歹落去哈，一天一天的愈不好。为什么会不好？咱的器官缺乏着营养素的萎缩啊，退化的加紧。小年轻人要小心，忧郁症也会造成我们提早得到失智哦。
0: 哎啊，但我跟他之前前几天有在讲那个港务局跟他招生哈，
1: 港务噶得每年多啦，每年港务局跟台电哈，港务局他们200几个咩这个机会啊，台电是真清的啊，咱去网络看着。
0: 哎，麻烦领导囡仔要揣头路呢，这个是公务局的啊，这个港务局跟那个电力公司哈、哎，那么这是公家的头路，所以呢啊上网络看哦，美女哦，美女哈，来谢谢，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来。来甲各位分享，咱去外口的便所、公用厕所，不管男性女性啊，你要甲你的脚床放伫迄只马桶挂顶管，你绝对烦恼这有清洁无清洁的代志啊。不管如何，你都觉得脏哈。所以讲有两个代志发生，第一，不管如何，你就是裤伫顶管，这有安全性的问题哈。尤其咱咧排便的时阵，轰炸的时候，你该先倒平，先正平，真麻烦啊。所以讲，这个厂商甲咱讲，边啊拢有一个啊，这个马桶清洁纸。哈，我让
0: 好。可是有的公共厕所没有呢。
1: 哎，微博哈，所以为什么这个马桶挂，你有看一瞬一瞬啊，像这无聊，不是了哈。因为这个厂商有讲的，边有些薄薄啊哈，较适合这个马桶挂咧清的这种纸啊，所以一般来讲哈，用迄个纸来清较好。啊，你一般的这个家己起来种大来打的这种。有签名机较无共，有可能较粗啊。变经年累月，每一个人无共的物件做安尼个切切马桶挂，开始有一寸一寸哦，开始会产生那种一横一横。但是咱一寸一寸有一个胖底下，等等，你较有机会有泰格物件掉底下胖内底，好你看嘞。哎呦，泰格，所以最好是用柔软的布来清洁。
0: 啊，其实更简单，家己喷酒精嘛。
1: 喷拢无紧，但是重点是迄、那个太胖哦，泰格一定形成，迄无好清，不如换掉哈。所以那是讲下一次还看到咱马桶挂边有一个纸，诶，专门的清诶，用迄个清较好哦。
0: 哎，谢谢。好了，丁哥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小贵叔，你好。
8: 哦，我刚有去跟安买药啊。
0: 哦，好，谢谢，感谢你。
8: 啊，嘿，啊，那个什么，那个
0: 感恩祝考退掉无？
8: 嘿，有
0: 哦。 好，
9: 我叫黄，
0: 五岁哦，哈，五岁
9: 哦，
0: 五岁哦，
9: 我
0: 爱炸你香菇饼哦，爱炸你哦，哈，哎，玻璃平安哦，大姐，哎，保佑你平安哈，好，谢谢，我那个拨过来，谢谢。

0: 这个是乔佑噶庄正凯抒情哟，而那的张大姐说对吗？谢谢。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是啥呀？
0: 哎，你好，
1: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公哥，恰公来，恰公来，恰公来，谢谢。
1: 哎，伊诺诺子养的
0: 哦，
1: 我先去诺诺子养呀。
0: 好，诺诺皮养好，阿伯你好不？伯你
1: 好。好，我见哦，买来抹哦，多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
0: 啊，好棒哦！
1: 伊穿个大线哦，大线阿伯啥物药拢无效哦，阿买诺诺子养的哈。
0: 阿伯抹了就好
1: 起啊，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好，
2: 喂，秀爽哦。
0: 嘿、hey, ，你好，你好。
2: 好啊，再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起来，请讲起来。
2: 我给你买诺诺皮羊啊，买五十八罐啦。
0: 哦。
2: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抹了安那好？
2: 啊，抹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抹了安那好，嘿。
2: 阮先生伊个脚哦。
0: 嗯。
2: 放假。
0: 放假。哦。
2: 跑了二十几年啊，拢未好，
0: 脚
2: 脚都未好。
0: 嘿，
2: 我安尼甲你抹嘛，抹一罐尔吼。
0: 嗯，
2: 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哦，
2: 嗯，啊，就是人恁问啊，我都甲伊买起有诶好用啊，安尼啦。
0: 哦，你也真好，买好人。哎，感谢阿三，你甲阮当小宝，谢谢你，谢谢。来哟，那么那你胸更卡啦，身啦是怎啊？这寒天雪如雪都如上，家如雪马如上，穿如雪马如上呢？几个抹了呢？诺诺皮痒。全结断水拢会当抹，咱厝内底个空气做，哎，咱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啊，一组是850块，就两色的哦。那先抹，抹完是个塔粉两色，慢慢见呢，抹的个咱到小宝，阿克捞起来。那么咱的贵有房客啊，弄了皮样，你买一箱广告，等下就很丢蛋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
3: 这个盐一定要加。哎，袂使食伤多吼，血压高。你也看哦，即个有人讲哦，哎呦，台盐吼、哦，又出两包，一包叫做高级的碘盐，啊，另外一包叫做特级特级哈，特别哈，做特别的特级碘盐。啊，这两包有啥物无同哦？台盐讲吼，一般咱买的是高级的高级碘盐吼，会当去比如讲洗物件啦、洗物件，会当用即个高级的高级的吼。啊，特级咧，伊讲特级有啥物特别的所在？特级碘盐讲，因为内底有加这海水这浓缩的这物件，叫做要添加矿物质啦，较天然的矿物质伫内底。哦，唔是只有单单盐，佮有特别的其他的矿物质，所以讲可以选用吼、哦、这个特级碘盐，而且特别的盐，这個、时间就是讲你食物件一定增加风味，增加风味的对。哎呦，这应该就。这那妈妈阿姨跟中婆婆有法都做得出来，这差别我应该做不出来。所以说会让七块买一下这个特级碘盐，但是有人会在网络在问说，啊，都有加碘呢？啊，听说这个碘对这个甲状腺有影响呢，是不是不要吃太多？是，碘是这构成甲状腺素的主要成分，跟我们人体代谢有关系。所以说本身有甲状腺问题，比如不能吃太多，不能吃太多，缺碘会有甲状腺肿大的状况、啊、完全没有加碘会怎么样？我们如果是顾无这碘的话，刚才说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太多、啊、也是不好，尤其有新的妈妈啊，你嘛先加减加加碘吼，爱加加盐吼，你咪特别选些没有碘的盐吼，应该不要这样做，因为安尼造成你巴多囡仔吼出来了后，辛苦这抵抗力加这个发育吼有较慢，这个很重要喽啊，盐要吃，但不能吃太多哦。
0: 好，咱今晚好大卫来跟我生活常识，谢谢你。
3: 这个、草莓一定要给它洗好清洁洗干净啊、哦、啊，是不要那洗最多人的这个习惯是先给它呛呛的啊，这个齁、哦、这个地头齁、哦、开始呛好掉给慢好掉，这时候有的人加盐哦，
0: 不对，不可以加盐，
3: 不加盐啊，不是，这不是说没有比较咸啦，是说有的这个观念是说因为忙你讲公格有安尼做啊，公格公用这盐来洗啊，无啦，咱有做些资料，这拢下底你加盐了后，伫水内底 这个若是讲真正有农药残留伫咱的饲菜水果顶管，伊要融入吼，氧气水内底这个percent都会降低吼，所以讲卖加盐，要用流动的水甲呛呛诶，哦，这很重要哦。
0: 是的，因为用盐是错误的哦哈。来个恰到了，讲了解生活常识哦，麻烦谢谢您。
3: 喝酒点那么对啊？我啊都在家里自己酿酒啊、哦。是你卖杯的喝，不要卖酒就好。给私酿的酒不能卖哈，没在卖哈。啊，有的人去，比如举案例哈，一去买一坛纪念酒。哎、啊、呀，迄种古早人就甲酒封起来封起，就是一坛酒啊啊，唔是用玻璃罐啊，也唔是什么密封罐，不是哈、哦。哎、欸，酒坛，结果咧，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伊
0: 这小蛋姐啊，田妈妈卡古老盖，田妈妈什么在家？
4: 我想要甲你做一个见证，我拢唔捌甲你做见证。
0: 田妈妈，即马已经结束啊呢，嘿啊，精神物件结束啊嘿，哈。因为咱，
4: 有啦，我唔是为着迄啦，我是讲我拢唔捌甲你做见证啦。
0: 啊，你要当官的来，你讲重点来，请讲重点嘿。
4: 系啦，我迄个刚上情报甲盖过真吼，安尼甲你做安尼，我拢无人诶啦。
0: 啊，你食了那好啦，嘿，讲重点。
4: 啊，食了吼，我真拢唔免食乖啦，啊，要我透早透暗拢爱我去到三楼点香。
0: 哦，
4: 嘿，
0: 啊，去拜山啦。
4: 我将迄个真心。照去刚刚你在讲安尼，我拢做功课，稍微再下，稍微再。
0: 小邓姐来，先接进来。以上功课完毕，等下节目很丢人嘞。
3: 大准你讲，
0: 像这样子讲吼，像啊田妈妈安尼讲哦，变成阮公格时间的延长啊吼，所以没办法，我只好拉下来了，不好意思哦哈。来，恰到个讲完整者，谢谢你。
3: 但你也是讲有咧酒要欠讲几档十档吼，先要来啉吼，甲贵提起爱用玻璃罐啊甲收掉，因为即个有个人吼退休了，有一个案例是退休买一段酒吼，放伫即个厝内底，放十几档要啉的时阵一滴拢无，都挥发掉了哈，记得要放在玻璃罐里面哦。
0: 哎，我先来给唱问问啊吼，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欧小姐店的吼，啊，我给你唱哦，我无唱歌听哈，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给你唱哦，谢谢。

0: 这哎，该这样唱哈。那么继续关心人家哦，小姐说点没有？对不起呢，我没唱关心，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现在跟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呀，我拢定给人交代咱的好朋友。上个是卖得着啥慢性病？哎呦呀，啊那得着慢性病会断筋呗？
1: 无法度，
0: 无可能，真的无可能哦。啊，无啦，秀秀啊，啊我哦，伊个我糖尿病控制了介好哦，医生讲叫我们食药啊呢，哦，啊好代志啊。啊，问题是哦，你若个继续个食米了，个继续个食胖落去，还怕啥？会等个压起啊？啊，我唔是好啊吗？无，你无好，因为伊袂断筋。长一个先，一个阿妈卡来，阿婶啦卡来给我，好、哦。我真正有，我敢问一句话，较无礼貌啦。我阿三，你敢有读册？有啦，我有读到迄、那个读迄个小学的呢。我吼，啊，你敢知胖甲面是啥物类？面粉做的对不对？吼，啊，你有糖尿病，你敢会当食？伊竟然敢问一句话呢，秀爽，啊，你讲我袂当食哦？啊，我来个食馒头，甲食胖甘好，嘿。啊，去食面啊！我吼好啊！你若你食不要紧啊！你若要爱食嘛，你个人的代志啊！食食会疼我牙关我边边啊！你要怪谁？你别怪医生嘞！啊，你嘛别怪我无甲你提醒嘞！是你家己自己去塞食。所以这个阿善竟然分袂清楚面粉类有啥物物件？面粉类的面啊面，所以面粉类的是面啊是啥物做的？麦麦啊麦一个。这个小麦做的啊，给人个小麦做的，敲见我麦片的当价不？
1: 不可以，
0: 哎，不可以啊！伊讲啊，不过来讲麦片也不可以啊，那不过这些是不是讲啥啦？哦，啊，你真简单呐、啊，去买种糖尿病当价牛奶就好啊嘛。伊讲我一罐那囝食哩袂饱啦，伊讲哦，伊那半晡啊要啷个个食饼啊，我食咸的饼呢啊，你也听过没啊？伊家人完全不行哦，不过也会疼，拢两三百，两三百。所以呢，那你喝冰那唔惊糖尿病不可怕，惊你啥？
1: 病发症
0: 啊，对对嘞。啊！你是你造成的呢，不是医生该无该你开药，不是我无该你警告呢，是你食食无认得清楚。阿血糖啊，病变到时哦，目睭视网啊，病变啊，过来骨镜头啊，哎呀，各些中风，哎呦，过来心肌梗塞，过来西药剂，啊，你要怪谁？怪家己哦，哈。所以食食来清脆哦。那今麦请到了，讲是糖尿病的哦，谢谢。
1: 是，哎呀，咱这个血糖高无感觉哦，这当然啦。血糖高甲压力无同吼，那讲这个血压高的时阵，血压高，你会开始感受到咱身躯发信号啊，开始这个、头壳嗡嗡啦，颔骨啊按按啦，很多讯号出来，对不对？啊，但是血糖高呢，血糖高无较明显的信号呢。你讲啊，讲我真正爱讲的是有可能较高疲劳，比较爱困，较爱困安尼尔啦吼。因为身躯最拢会即糖去掠去啊吼。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糖尿病就是当一个阿嬷啊，伊家出来对人做位大号，不是一个人啊，但是血糖拢高呢。有啥物因为无照时间食药啊，伊感觉讲食迄无效啊。人伊把咧这药吼食来拢会好，啊，这个什么病啊？药食来拢袂断筋，就麻烦。糖尿病没有办法根治哈，这是重点哈。糖尿病无法度断筋哈，啊，所以讲伊会疼，一天一天管，啊，有一天吼，感觉讲喘气困难，啊，走路开始愈来愈慢，啊，伊的反应变就慢啦，赶紧。出来的人抓去和医生检查，讲哦，一牛了去血糖800，啊，引导人讲啊，都看不出来呢。这个血糖，医生讲，这血糖也不写里面啊，靠，更看得出来，你也无牛啊。伊这个阿妈本身已经有糖尿病，病情本啊，无咧牛血糖，也无咧食药啊，哎，时间到也无来看医生呢，无怪，你看800啦，赶紧加护病房，后来有救回来无？没有，没有救回来。全身躯器官吼，全身躯的器官都萎缩，器官衰竭哦，这是上痛苦的一种死法。所以讲，有血糖朋友要加注意，唔是讲血糖高，营养的物件拢免食啊，错误观念。血糖是即是啥？甜的物件，碳水化合物，袂晓做诶吼， 饭啦、啊、哦、胖啦、啊、米啦、啊，这东西哈，小麦大小麦麦子做的，不要做的物件，也加咱这一般，比如讲碳水化合物，包括咱这什么鸡卵的、鸡卵糕啦、饼啦、饮料，哦，这红大块的物件，这都是爱食较少爱 Q， 嗯，要不然就会像这个案例一样，血糖管理唔知，你无你牛就食啦。尤其有足侪人无买啉水用饮料，啊，伊足侪人嘛甲我讲，我拢啉茶啦，茶内底也有糖，诶，啉这麻筋，啊，但啉内面有咖啡因啊，诶，咖啡因的物件会互你搞摇，甲酒精相像吼，你啉了以后拢秘鲁啊，哦，啉了以后拢会搞摇啊，所以讲你有可能啉100 CC， 结果你摆90 CC， 摆120 CC， 结果你连补也无补你，你袂感觉你啉茶一直啉的时候，你会感觉愈啉愈嘴干吗？就是安尼吼，爱加啉水，水才是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茶茶，你若讲一般茶许许拢啉芳的啦，哦，唔是吼你啉补充水分的，不是说里面没有水，但是因为内面有咖啡因，吼你搞伊排出来，吼、哦、啊，所以常常拢啉饮料，无要啉水的人，第二你的大苦，第二你的心点代谢问题，糖尿病，佮有心血管的问题，尿酸过高的代志，拢一项一项发生。
0: 是
1: 啊，佮有糖尿病全身区的发性和包括咱的上大面积的皮肤，诶，黑棘皮，也佮咱这四二七心脏病，中风拢会一项一项来，要注意哦。
0: 是，哎呀，虽然如果是有糖尿病呢，你要跟血糖控制了好，也看家己啦。就咱都假讲的，上个。就要吃食爱啃嘴哦。那如果是阿内的东啃嘴，以外的东你要跟你本钱的血糖、噶苯儿血糖、噶糖化血色素哈，所以呢建议咱的喝冰的，为着不爱病变的关系呢，咱真正啃嘴。你莫讲啊，我那只歹运啊，一滴的糖尿病阿未啦，啊人啦健康哦，只是一个病了不要紧，啊只是咱的注意到呀，因为病是你家己的，不是别人会当替你啃嘴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嗯，是啊。
0: 喂。
2: 啊，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敢当。
2: 这啊，下底吼。
0: 嗯。
2: 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
2: 有糖尿病。
0: 好啊，你，我那不乖啦，来接医生哦。哎，谢谢。

0: 加过啊，今天有这首歌呢吼。那么这是欧美的叫啥？蔡明启说起来哈。好来，那呢陈太太说点没？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天早点有卡电话来关心啊。
0: 哦，跟你问好，问好，嘿，谢谢你，嘿。
1: 你可以鼓励一下。
0: 我来，讲重点来，上面我们就讲重点来，你讲嘿。
1: 嘿。台湾是是是拢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半当前嘛，
0: 好半当前八点九。
1: 啊，了过来，去一直家己食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食三顿。
0: 啊，即卖
1: 结果去看报告哦，台湾只是六点七啊。
0: 哎呦，哇，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肯定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大哥，
0: 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1: 啊，本来就。
0: 哎呀，那你的观念袂歹，哎，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哥，哎，谢谢，感恩你，谢谢。
2: 三年前不，我唔是我食的啦哈，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阿
2: 姨吼，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四个月啦哈，我伊无咧听收音机，我咧听咧啊，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阿姨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高点五，即马剩七点二啦，
0: 吓，
2: 四个月剩七点二啦，
0: 好健康
2: 哦，嘿啦，哦，阿姨迄个本钱吼，牛吼，即马拢剩少一百二五，本来拢两百几。
0: 哎呦，
2: 这不是我白讲，有的人讲啊，我即马呢，
0: 安尼真正唔样啦，钓大哥，啊，你甲讲叫继续看，继续加油哈，哎，谢谢，感谢你今天甲咱鼓励，感谢大哥，谢谢。
3: 我拢食恁的参青山八个礼拜啦，
0: 啊，食了哪好呢？食了哪好呢？嘿，
3: 对啊，我都免固定有慢无糖尿病啊。
0: 哦，安尼对啦。
3: 我遐挂我乌遐慢无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参青山八吼。
0: 嘿嘿。
3: 哦，今嘛拢
0: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3: 拢十几啊。
0: 哦，安尼够十几好啊。
3: 八空力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
3: 我今嘛拢爱食到我教会领导啊啦。
0: 哎，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哦，来，谢谢大姐来请讲起来，谢谢。
4: 三千斤包哈。
0: 嘿，
4: 我本来想问拢四百。
0: 哦。
4: 啊，牛三个月拢四百。
0: 哦。
4: 啊，这个去看医生，讲成八亿啦。
0: 哦。
4: 哎，先生八亿啦。
0: 啊，去查查。
4: 我讲我食啥，我讲无啊。

0: 我唱你这样，
1: 阿叻继续看嘞看嘞，嗨，哦，谢谢。哎呦，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赶各家买来吃。咱这罐
2: 三省金宝，
1: 你都免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咱真叫这行为，咱这当跟你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吼。上个只饿了个心点大，吃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点大，吃那无吃个包过来哟。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去讲一罐
2: 三省金宝，
1: 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解两等。那么咱登记拢咧，加每年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 K 啊挂，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等于就是咱登记拢怕高值安尼啦吼，会记哦，贵个版挂产品。吃好这个人
2: 到十八
1: 以上公格等下这部很重要的
2: 大准一个
1: 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秀秀你好
1: 是我秀秀你好嘿你打就会记阿桑你打就关小声没你听不外声你打就先关一下小声关一
3: 下小声
1: 没你听不我在说啥你也听不嘿来，请讲，嘿啦，阿桑你好，拍摄哈。
3: 啊，你收收啊。
1: 嘿，我就是哈，嘿，你好。
3: 哦，阿妹叫关迄只糖尿呀。
1: 哦哟，哎，等等等等等，来，一线就接哦，嗨，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机的，拿就机哦，这个麻烦接，拿就关谢小姐，谢谢。
3: 好，来，谢谢你。来，你好，我是朋友啦。
1: 哦，你好，嘿，谢谢。
3: 哎，你好，我这边是在请教你哦。
1: 好嘞，嘿，请讲。
3: 我。今年我就有开到鼻炎，阿爸你咧，我那疼阮真重，
1: 真重哦！哎呦，老先接掉，嗨，谢谢。好来，今麦我来个刀个唱咧，这个我好哩可，
2: 嗨，
1: 哎，我两个来唱歌哈，阿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2: 数得九，数得九，
1: 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0: 你可那么这主持人是咱的这个黄世典老师教的，刚才是教本性哦。啊，都在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来，谢谢，
1: 感谢你哥哥，
0: 谢谢。哪一个你好？
2: 国主耶，秀山。
0: 什么贵族嘞？你好，
2: 才讲起来。久无跟你开讲啦。
0: 不好意思，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族吗？嘿。
2: 好，阿都贝，我咧老祖国啊，十四五年
0: 啊。阿贝刚讲安
2: 那。贝家你嘿。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讲
2: 啦。哎呀，阿都食这个阿亚德啦。
0: 好，阿姐啦。
2: 人家叫有效诶。
0: 哎呦，较好困嘛。
2: 叫我一边有咯。
0: 哦，
2: 安
0: 尼好。
2: 阿无那有可能食遐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2: 呢。我刚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2: 阿个骨头诶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2: 诶，我食这两项啊。
0: 哦，阿姐都盖过去食了好
2: 无？哦，赞啦赞啦。
0: 哦，好啦，有骨头，观察较好呢。
2: 诶，有咯。
0: 哦，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嗨，看嘞看嘞，阿妹干木喏，好，阿姐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有这个问题无？阿你倒几波，阿冰来冰去，拢困未起，阿你望天望地望鬼咩，拢困未起，阿你啊，啊，又起来半夜，拢困未起呢？那你喝冰，困眠啊，叫你买，给家人一罐。
1: 阿雅德纳，
0: 咱来到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等于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哎，咱这款来得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银杏果加着胖红呢，够天然的米大饼米琴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够回粉哦，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够帮助昆明。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叫做蛋。氨酸啊，咱某天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你安尼多多啊，他妈硬攻硬攻啊，记得愈来愈歹呢，来点某西洋参粉末，所以后来喝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干，三先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但是咱这困眠哦较麻烦呐，唔是大家拢病紧呐吼，所以咱来较慢来喝冰啉不紧呢，哎呦，我来试食一罐来看卖啊，安尼袂准，要继续加油哦吼，哎记哦。加二的格兰
1: 道
0: 是吧？以上功课当然就不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是
3: 怎样？
0: 是你好。
3: 嘿，哎，你，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多纳呀？
0: 哎呀，来，接进来。哎，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哎呀，讲到新闻呢，当然呢，我拢鼓励好朋友注意，唔忙去中风。哇，这中风有够麻烦呢。啊，那中风呢，你敢当怪的别人，无爱给你照顾。啊，你的中风厝的人，当然有个人有个人的代志呀，吼。所以呢，一定爱养生。我要要求好朋友的养生这习惯。上无一礼拜至少尿两摆血压，你要清楚知影你的血压到底偌悬。你有170无？有180无？哦，你着头壳摸咧烧啊！上好保持60-80以内。咱为着无爱去中风，你也知影你对你你家己的血压数字有安全甲无安全安尼吼。心跳爱保持咧60-100以内，较袂得着心肌梗塞甲猝死哦吼。来，今晚请大夫来讲简单讲的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心血管问题，咱爱加注意。当然，天气咧寒时阵更加爱注意。咱这个就新闻吼，咱监察院院长嘛，是因为感冒去看医生，结果呢，发现呐，啊，这个伊啊，这较手无力安尼啦。原来是啥？得病那会跟我修个特调哦，当然马上的打通了可以哈。咱就看脑波会跟我关系，咱要给注意。嗯，有可能会造成咱变成啥？无多好好讲话，中风，也是讲倒伫眠床，无多治疗，无多叮当的植物人哦，拢有可能哦，甲脑部相关的。所以讲，咱血管要顾好，尤其血路循环，血路循环无好的时阵，咱寒的时阵足寒，热的时阵你嘛会感觉寒，尤其咱两只脚。啊，这时阵伫这个寒风中，哈、哦，你这寒天气，你去甲恁翁相骂，恁这老婆相骂，骂到愈来愈骂愈无气，为虾米？ 因为血管它调中风哦，这天气冷最怕中风了，所以讲咱平常时爱流血啊，时间到看医生啊，医生交代安怎食药，咱就照时间来食啊，卖食伤重口味，尤其咱已经有其他慢性病、心脏代谢病、朋友糖尿病的朋友，你更加爱注意，你的心血管系统绝对无好，无咧运动、无爱啉水、有流血人，熬夜加班、过度操劳的朋友要加注意，你是心血管的。这个高血压滚哦，
0: 是的。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很干，爸爸走路会喘啊，哎呦，手拢无力，你得爱注意啊，紧看血压无哈。哎，我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来，我是小李克，你好。嘿，小李
4: 克，
0: 小李克，嘿，
4: 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4: 那阿妈呢？哎，安尼会常常会加管了呢？
0: 会啊，加管哦。我来接接一线哦。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是鸡郎吼。那么这里张秀清说，请回来赖先说电话，谢谢。赖立贺你好，
1: 喂，秀华你好，
0: 赖立贺，
1: 我五家家哈，张太太，
0: 好你好，
1: 系啊，我拄好去买两罐转来
0: 啊，哎，对啊，系啊，哦，我去哪里上金家去就好啊，系啊，好好，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哎、欸，我要跟你感谢一下。
0: 好，安那讲，
2: 因为我食迄三全三宝
0: 哈。讲个，
2: 我本来穿开拢穿未上去呀。
0: 哎呦，好，阿姐妈嘞？
2: 啊，有些吼，不定会变拢一点穿未起。啊，所以我只食你的三全三宝食些哈。
0: 嗯，
2: 拢未啊？
0: 哦，拢未啊？
2: 嘿，
0: 哦，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嫂好，谢谢。我给你看看能等哈，谢谢你。大弟你好。
3: 喂，师长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来跟前哦。
0: 我来身边。哎，吃过回来，谢谢。
3: 我来吃三香香包，吃到第六罐了。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3: 因为我七八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3: 我本来爬手啊，拢拎自己，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3: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吃三元钱不有改善哦？
3: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有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胸腔呀？
3: 哎哎，拢都还好些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3: 忙啊成。
0: 哦，忙
3: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安尼，你等下继续看咧呢。好，好，谢谢。奶奶，我都讲过，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的，就是咱这款三省煎包，真正是规身躯给你顾透透的哦。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都无敢饱，就是安尼哦吼。那么咱真正吃咸分，咱才当给你讲哦，就是管体力过关，袂当讲啊，这无影给你骗不可以的哦吼。上个一个人饿了个心灵代谢，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灵代谢啦，无再个补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有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什么个家拢无问题哈。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我给咱一罐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煎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的家门呢，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在我们这卡挂水里捞起来，啊，过有帮挂上面，吃好这个人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我们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谢谢哦。
0: 哎，是你好，嘿。
4: 嗨。我一直给你挂一罐那个，
0: 嗨，
4: 加心跳哈。
0: 好好，安那嘿，三片了不接
4: 下啦。啊，我
0: 别个挂。哦，别个爱你来接接一线哦。来，阿姆邓姐哈，我叫你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小姐，小妹吼、
0: 哦，没有，我小嫂你好嘿、啊，来你讲嘿，
5: 会啊不，
0: 会啊不，
5: 话题，
0: 啊那个听起来谢谢。来，那么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拜个拜啦！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如果是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咱个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欢迎收听市教，谢谢。来，那么来讲一寡话好听啊，话甲咱建议话呢。那么咱好朋友那是这个你那是有听过长我讲，然后听到的人呢，咱去甲听一摆安尼啦吼。大家拢知道最近琼瑶这个已经走了，那么伊选择的是啥物呢？轻生就是自杀，86岁哦吼。但是为什么呢？伊一世人也无欠钱啊。啊，然后呢，伊往生了，佮我就遗产一财产25亿呢。哎呦呀，所以呢，讲少年呐，怕病，食老，你要享受的这个食老要食一个老好命呢。有些这种话吼，无法度一个这个去实现了。为什么？有人食老了，你身体残障到底面成是变来享受啊？啊，无目睭都看无啦，耳看嘛臭耳人，安尼是变来享受。啊，路嘛行袂好势啦，行路嘛行袂好，安尼是变来享受，干来享受了啥？孤单甲病痛，甚至呢，有时人无钱的，会是大人，佫会受到后生查某囝气嫌呢。 卖讲哦，等个，所以咱即马就是要建议好朋友，你卖讲啊，我等个我有钱的啦，啊，咱来去日本佚佗哦，啊，等个我有钱的啦，等个我有时间，我才找阮母啊吼来去佚佗啦，啊，等个我有时间才找阮老婆来佚佗嘞，嘿，啊，你唔得看等有无，看唔得等，看等会到未啊吼，所以呢。咱若要去见，咱即马就是爱马上去见。你想要找什么人，你就紧去找伊吼。爱珍惜的现在，享受的现在你的生活，茫等个什么拢总无的时阵呢？吼、哦，你也看，有些小说的金庸嘛是走了啊，哇，爱情小说的专家琼瑶也走了，然后，所以呢，咱人呢慢慢的变老。伫这个咱从阿公阿嬷年代，恁迄个年代呢，个生活个较无好过。拢点电啊会呢，对不对？啊，看的电视拢乌白电视呢，啊，看过啊好，哎呦，无通个食拢个空，啊，佮甚至去共偷板补啊啦，偷板鬼啊啦，啊，去溪溪啊，啊，为着要食呢，去溪啊吼，去掠鱼啊佮虾啊，啊，去餐厅呢，空闲时，哇，讲嘛是，捌掠过臭咩啊呢？那么呢，这种代志拢过去啊，那么对恁来讲是真遥远呢？会回想就对了啦吼，所以呢，当然啦，细汉的时阵哦，有人嘛有安尼哦吼，讲这阿伯吼，伊细汉的时阵呢，啊，伫这手画一个标啊啦，啊，这个标会惊未？啊，当然未惊，是画啊，哪有可能会惊？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啦，时间已经过去啊，细汉哦，伫干妈店哦，较早拢讲叫做干妈店，对不对？啊，你来去干妈店吼，什么都好吃，什么东西没买，你个口袋没有钱。哇！啊，一个大汉了呢，超市哦，物件拢会当买，也唔过你买袂到什么点仔，买你拢袂快乐哦。所以呢，囡仔人哦是安尼，囡仔人脑汤个在的，哪哭哪笑。啊，人大汉了呢，有时咱个笑笑，感想真济，感回想真济是笑笑真会哭出来。哦，所以你也看，这个人生行到上界尾啊，这个琼瑶86岁。也一生嘛是成功蛮辉煌的啦吼，咱台湾有真侪电影所谓这个歌曲甲小说呢，拢总是伊做诶，嘛是算一个真无简单的人。但是伊往生了呢，因当然改花葬哦，花葬的用拢用灰嘛吼，所以呢，咱也去想讲哦，即卖人哦，那么爸母那是无用，爸母那是要敲电话和后生查某囝拢会讲，后生查某囝为人讲。妈，我不行啦！我有跟朋友约好了，啊，我有跟同事约好啊，啊，我什么代志，什么代志，我跟他讲要招妈妈、爸爸，我你要回来吃一下饭无？无时间。吼、哦，啊，那朋友招嘞，哦，半暝嘛白去啊，好、哦，所以这个啥时代无同款。过去讲养儿防老，饲囝要防老，今麦年代嘞，无想啊。哦，当然有好的无那，有那介济人吼，咱那这边有有好的人，有那介济无唔对。可是啊，我感觉是哦，先家家的啊，建立的什么呢？你家的家的讲呢？咱就你若食老，你即马年纪济岁啊，那么你就是身躯要有苦苦，身体够好，还有一间老厝，两个老伴感情好好，啊，过来呢，个老朋友安尼上介好，上好是啥？啊，把家己照顾好更重要。食老要老好命，有哪得爱身体健康呢？吼，袂你讲是啊，真正万一若中风啦，脚若袂行路啊，搁请人顾呢？真正到时啊，无定着为了顾要顾你啊，后生查某囝成冤家，这都有可能。啊，后生查某囝为了要顾四大人冤家，这介济啦，你拢。看新闻咧报嘛，拢知影，拢介济啊。有人顾到郁卒啊，有人顾到要烧命啊，拢嘛有啊。啊，顾到有人烧过嘛有啦吼。所以呢，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哦。食老，祝福恁老好命。来哟，我来个唱这首《月夜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曲阿姆所点的哦。阿姆，我给你唱哦，咱无请歌星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听我建议，身体够好，哎、欸，因为会艰苦，未艰苦是你家己感觉，别人无法度替你感受，别人无法度替你听，所以才有这句台语讲哦，个人食饭啊是个人饱，就是安尼哦，个人酸痛，个人知啦吼，来我来个唱歌哈，月夜愁，谢谢。

0: 谢谢我亚球，这个是老歌哈。这个几人唱呢？黄雨林呐、啊，林慧萍呐、啊，通通都有，凤辉辉也有哈。那么继续关系人这个齐安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那你很丢来，小丹弟和你好，嗨嗨，你好。
1: 这个四川。
0: 喂，
1: 恭喜你。
0: 哎，我是啦。
1: 我是要问你讲，我的手骨哦，加好等于啦，倒手啊。
0: 啊，等去哦。
1: 啊有迄落一开刀啊。
0: 哦，有开刀呢。
1: 啊，即摆哦，拢吃会丢会疼。
0: 啊，等下开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开刀要九个月啊。
0: 啊，那九个月较过会丢啊？你爱问医生啊。
1: 啊，我即摆是要吃吧。
0: 你爱吃钙质啦？你等者爱吃钙质咯，来，甲听者来。嗨，好诶，干妈听一下。哎呀，我来定甲恁讲，恁唔忙去跋倒啦。哎呦，这跋倒的真正介麻烦哩吼。那么呢，我定讲过哦，咱人走路、行平路都行袂好势。你若有这个现象的人，我建议你去检查。譬如讲，但系走路拢晕落去，无代无志的晕落去，啊，定来软脚的对啊吼，啊，定来跋倒。有这种情形的人，我建议你去检查，看你有是不是有肌少症无。因为呢，咱即马目前有介侪老大人呢，有介侪人得着肌少症。这肌少症呢，不只是跟咱的介侪有关的，当然嘛，跟啥有关的？跟咱的免疫系统，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哦，介侪哦，唔是跟他讲哦，这个咱的容易感冒呢，唔是哦，跟免疫系统有关的关节痛的方面，有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的将来。后摆慢慢，你的关节会变形，会变形哦，会变含你含徛，你都无法度徛哦，吼。这种的女性比男性较侪。那么过来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咱咧讲叫跌骨症，压拢袂落。你要颔骨那边压落去哦，压袂落。为什么？因为伊是跌骨症啦，吼。另外，这种叫大先生的关节炎，这种是因为大先生的免疫系统引起来。哇，所以呢，咱这关节痛有这个免疫系统嘛，有关系以外呢，佫有其他是甚物呢？加咱年纪有，咱的年纪有啊退化。比如讲关节退化，关节退化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无到骨伤，啊无就是主要话胃气，啊无就是生骨刺。除了是关节甲这种痛有关的以外，过来有一种是啥？痛风，痛风引起来吼啊！对者，咱袂记得讲过有一种是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这种的话，真侪拢是，比如讲阿公阿妈过去哈、啊，去做事啊，倒来为外口受软弱倒来了，是马上强卡，马上强卡哦吼啊！那么你得比较开始得到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咱人拢做150个关节，咱这个关节介重要呢，咱会当弯曲，会当压低，拢靠咱这个关节咯吼。但是咱有200块的骨头，甲边啊骨24根，中骨24棒，一个来个是咱的啥？喙齿，这拢是靠这个99%的钙质咯。要唔过啊，咱的后边能够一个足重要这个组织嘛，介大是啥？腱肌吧，肌肉。那你腱肌吧，不是跟他需要两倍肌呢，佮需要的啥？需要的钙质咯吼。所以咱即马有钙，有虾米钙质人哦？比如讲得到肌少症呐、无力症呐、这种佮腱肌吧、肌肉有关系。啊，佮有佮一种卡卡尼神，我那得到叫啥？纤维肌肉症。哎呦，迄种搞白整个球啊来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希望讲啊，我拄只咧讲食老爱当家己行路，会当骨头好以外呢，当然咱咧补充钙质。但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爱个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所以呢，我会派功课互恁做哦。比如讲吼，来，逐天至少个捏脚位，爱捏30下，然后咱来面向壁。过来手甲滑边，然后咱的脚哦，正脚、倒脚、正脚、倒脚安尼打100下。那么咱来教育的人做提肛滑做30下，啊，今麦要甲恁建议做一个啥按摩咱的耳啊，因为咱的耳啊甲啥有关系？油脂开口的耳啊，过来甲脑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啦，咱的按摩耳啊，一天至少按摩50下。这个工作爱甲恁交代，恁逐工拢爱做。我阿杜家人给我交代，大家喝平安牛啥牛血啊！所以呢，咱人有咧运动，因为我有讲过，咱人规身骨头靠啥？靠脚啦！啊，无你无靠脚，你是要靠啥行路？ 啊，靠脚行路。所以呢，咱人规身躯差不多占70%的活动量啊，燃烧的活动量拢靠啥？双脚啊，咱的双脚啦，无要叮当的，咱个就包括血管呢，差不多50%以上拢是靠啊，拢是离咱这个脚，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对，伫咱的脚，咱的神经呢有50%嘛是跟咱这脚有关系哦吼。虽然平常时呢，就是不管你年纪大细啦，咱40岁过了，哎，你都爱运动，养生的运动习惯，咱的头毛变白啦。啊，咱的腰纹变侪拢不要紧，人拢会变老，但是重点你的脚一定要顾好，因为呢，咱有讲过，咱的双脚像一张树啊，啥树头哦，你啊树头翘，再唔惊这树尾咧做风台，对不对？所以咱的脚就是甲树头同款哦。所以你敢知咱伫咱台湾哦，吼，平均差50岁人都两个人够质量是啥关节痛呢？这么高呢？两个人够一个哦吼，所以咱台湾讲一年内底面大腿骨骨折死亡的人占比个20%哦，这么高啊！一般拢是啥物原因？跌倒，拢是跌倒较大部分呐、啊。所以呢，咱咧走路爱注意哦吼，尤其是咱咧啊，要落楼梯啊，要爬楼梯，我拢甲恁建议换栏杆吼。啊，咱来去变数，即寒天哦，咱寒天会比较起来较容易跌倒，是因为咱寒天气呢是伫8度以下呢。咱的运动神经会变钝钝呐，会种反应会较无好，所以咱当然惊咯，爱说你哦吼，我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袂起来，手嘛压袂关，够50斤嘞，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你？该接进来，等一下来，嘿，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哦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你也是凶的，有听遐的。
0: 我秀山的嘿。
1: 啊，你啊，啊，我真听有啊，我也好啊，人也袂晓讲话。我
0: 今
1: 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1: 开刀啊，脚断开刀吼。
0: 哦，你讲迄阿妈赶快手断下来，等一下来。哎呀，接一下二线哦，谢谢。

0: 小欠者，那么这里谢依金所请来的呢是郭小姐、郭先生店的哈，来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1: 喂，叫啥叫？
0: 来，你好，什么故事？
1: 我要做见证。
0: 哎 ，Tiki 做吗？
1: 对。
0: 哎呦，好久不见哦，来请讲，什么好不见？
1: 我点电话听。我来做见证
0: 哈，我来请讲。好好好。
1: 哎，唔好意哈，讲食食咧，讲哀哀叫啊，生骨头啦吼，我报食咧咧。盖过金吼，啊，我讲吼，你爱正经食，一天食六粒，叫三四粒，啊，你食过啦，啊，伊已经食六罐来讲，哎，有差哦，
0: 哎呦，
1: 啊，有差，我今仔今仔个叫我落过去啊，罐罐两罐，你拢一盖罐两罐两罐，
0: 啊，你好，
1: 我讲吼，哎，我讲吼，你食酒山的物件吼，我袂报你歹，你若食就知啦，因为酒山也袂歹呢，
0: 真的吗？
1: 我食几啊年啊，系啊，
0: 感谢感谢感谢。哎 ，Tiki 周大姐，谢谢你，阿丽要保重哦哈。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
2: 我小弟也是盖过日子啊。
0: 哦哦哦。
2: 我已经吃
0: 三片，
2: 吃两单啊。
0: 三片我就是安那嘿。
2: 阿姊嘛哦。
0: 嗯。
2: 我讲要甲盖哦，卡。
0: 盖两粒就关上。上盖就按两粒，就上盖就按两粒，阿早嘛的哈。
2: 好早嘛。
0: 啊，两粒无嘿。
2: 上盖少
0: 哦。上盖少一点啊，吃安尼就够量哦哈。
2: 哦，四粒就少啊。
0: 对对，啊，你吃了有较好无？
2: 有。
0: 吃了好安怎？吃了好安怎？
2: 我这是断掉啊。
0: 啊，即马好安怎？
2: 我昨去断掉哦，啊，断到脚床头啊，疼个。啊，到尾我昨买
0: 盖过去
2: 的食。
0: 哦。
2: 啊，食水昨有好开啊。
0: 哎呦，安尼即马个盖两顿哈。
2: 盖。
0: 还知无？未使放掉呢。嘿啦，盖两顿哦，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阿嬷，谢谢你，谢谢。来哟，你有这个感觉无？这个感觉无？惊到乱的软卡软卡，定来跌倒无？脚拢无烂的，屈啊屈袂到无？有这种情形的人呢？咱用再来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哦，咱的钙过质真正有够好。咱这款吼，咱的骨头顶骨，加咱这款内底嘛有哦，加关节软骨啦嘛有哦。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吼，而且咱内底个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咱这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的哦，矿物质个是上济啊吼，那么再食上好钙过质呢，来个补充钙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哈，敌人在开挂手机捞起来哦，那别只管上一点，别能管上两点，真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讲个等下这份订单的多准的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哎，这新骨主要个卡退货不值钱，
0: 哎，这边一箱哦，哎，阿伯等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垃圾会记啊，我接者二线哦，我讲个听哈，谢谢。哎，我们先来该安排这个咱人工爱讲何为哈啊，为咱的讲话为叫做苦多吧？哎，安尼你也知道我要听唱什么歌嘛？哈那苦多吧，喏乌达，嘿乌达就是唱歌哈，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好多吧，有打人讲呀，人咱人讲爱讲好话吼，这个唔讲无好听话啊，咱人咧讲话吼，唔口这个比如讲吼，口是心非，嘴嘴讲的一种，吼，这政治人物做个话啊，做个安尼啊，嘴讲啊，其实。

0: 咱听讲过即句话，台湾人拢会讲咧，举头三尺神明，对不对啊？迄种特别过的神明啦，对不对？咱的天咧，天目睭金金咧，甲咱看啦吼。人讲哦，唔是味道，是时机味道安尼啦吼。啊，做做忙做歹就是安尼，唔做歹人哦吼。来哟！我都在咧讲啊，咱来食老东诶，来骨头好，骨头用，哎，会当食老老好命。可是，如果呢有一种的问题，你若有呢，譬如讲咱即摆要讲的西游记，哇，这那西游记呢，哇，你讲我都出一个江，迄个出远门，讲我都去远的所在，并无法度呢。为什么？我一礼拜洗三届啊，啊，你若一礼拜那是五天无洗，人未洗未堪的呢？为什么？咱即摆西游记的人占上关的是虾米人？糖尿病，第二名是什么人？高血压，啊，过来第三名，慢性有机病，一个是尿酸的人。所以呢，咱的有机呢，真正足乖呢。啊，你若不该糟蹋伊，别安怎呢？问题是你拢乌白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啊，乱食草药啊，好，家己做医生啊。啊，有机无好的人，佮竟然食啥蔬菜汤？迄个我无讲一个先生26岁，伊干嘛讲伊精神无够外好，然后人疲劳，安尼没有精神元气奈，啊伊朋友就甲伊建议，啊无你来个食蔬菜汤啦吼，然后呢，伊食个是直销的，人家介绍是直销的哦，结果这样食两礼拜，不两个月，哇，有一天一天下再洗起来，人脚大了，哇晕落去，头壳晕到晕车车，人无法度呢，紧送去病呢。安东阿伟，好家仔，这个人呢有经常去病呢，阿伯真的无救，为什么？那我严重，一滴的啥严灾，叫做急性的肾脏萎缩，而且伊本身家己唔知有治无好，哈，伊家己唔知有治无好，哎呦，较紧的经西有治无，真的无命，通回台湾，真的。所以你来看吼，咱这有治哦，那有能量。那你有机的用途就是给咱欠着99%的水分，和咱人体个再次使用。第二个用途给咱过滤的啥垃圾，有毒个的有毒出去，啊，过来甲制作红血球甲欠血毛关系，甲制作荷尔蒙甲神经毛关系，过来一个甲啥甲血液管无脑连带关系。所以呢，如果是你点了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哎哦，头壳晕啦，血液的欠管呐，哎呦呀，半夜的起泡甲白了30分钟个未消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有有机引起的叫做有机型的高血压。所以呢，咱腰子若无好啊，心主骨，腰酸背痛无大劲哦，一定来干嘛？哎呦，奇怪呢，真个老白油呢，啊，目睭个含含呢，奇怪呢，拢定来头毛，真个落头毛，真个白头毛，耳啊个定定会紧呢，所以我建议，为什么我建议恁按摩耳啊？就是对咱的腰子有帮助，咱腰子介重要嘛，不只是安尼哦，耳啊个晃晃叫。所以呢，咱的贺斌老师有这个问题人吼，啊你家己注意你放的药，你放的药呐，哎呦怪怪哦吼，放药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哦，甚至呢，佮有感觉要小便的时阵腰拢佮会酸呢，你得紧去检查，看你有只结石啊无？吼，所以这就是讲哦，咱家己要另外注意一下。所以那么介只人上只人，这寒天要搞，有介只阿三我看来搞讲哦，啊我那吼虽然就是放药，这你得检讨啊。那么表示你啉茶方式唔对，你拢是啉了伤过凶、伤过紧。我即马要甲咱建议，恁有咱爱甲记起来，大家拢爱听我讲话吼，恁爱记起来，因为我讲的话拢对恁有帮助的。啉茶，咱来改变，慢慢来啉，尽量啉是温的茶，因为恁咱来啉冰茶哦，莫讲冷的茶啦，啉冰茶呢对腰子会虚呢。会肾亏呢，你敢知会无好呢？所以咱来啉温的茶。如果你厝内底呢，上好是啉温的茶较好哦吼。尽量卖啉冰的茶以外，当然咯、哦。这个咱的喝冰的，咱平常时呢，你更加免去食咱拄则讲的，有气无好，人个食蔬菜汤啦、啊，有头啊，这个有头啊，种炖米补啦吼，啊，煲汤啦、啊，有汤啦、啊，这个都通通不可以。尤其是肾气球过滤率，不是不止无够60%，你可能个剩15%，你得更加注意啊。你也可能要准备西游记啊吼。那如果是医生啦，跟你讲你的西游记呢，我是建议你个加行一间啊。 哦，了解一下，确定有确定才洗落去，啊，无洗落去了，完全都无得回头哦，吼。所以有这功能啊，无人算是就过你，你无大概无大概六站，啊，你够腰酸管的人，腰酸管的人更加免食普林管的物件，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哎、欸，过来香菇类、菇类都不可以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宾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
1: 请问我呢，社会性重大要吃啥？
0: 哎，阿伯等下我叫人听来先咯，欢迎谢谢。

0: 亲家，最近我真接报这首歌，因为内底有诗安，我是诗安的粉丝哈。那么这首歌是诗安家的陈随意说起没有？那么那你和便利佬机会拄到诗安的给加油哈，给诗安加油，因为他是一个傻大姐，而且呢，伊是做眼睛，伊做爱做歌星哦，所以呢，希望和便利佬这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诗安哈，麻烦您哦，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嗨，
1: 就看了，
0: 嘿西，
1: 卡哇伊啊，
0: 嘿，卡哇伊，没有卡哇伊啦，
1: 我吼，
0: 黄女士吗？
1: 徛比较好个，真有礼貌吼，
0: 嘿，
1: 啊啊，那刷下那种，甲人吼徛起来吼，甲人敬礼安尼吼，
0: 哦哦，阿达你买了裤头呢？
1: 阿老师，我那对对看那足高水，哈哈哈，敬礼安尼，
0: 谢谢谢谢，
1: 三份金宝吼，
0: 公哥。
1: 五天而已，
0: 好，這樣喔，
1: 放到起泡就沒了，
0: 哎呦，哎呦，三品老姐這麼好，喔，哇，好棒好棒，哎呀，感謝我們的客人，感謝我們的黃女士哈，謝謝，感恩你，繼續看你，看你，好，謝謝，李賀你好，
2: 李賀，我要做更新喔，
0: 喔，來，請說，來，謝謝，三品老姐，來，請說，
2: 嘿，我吃這個三品金寶喔，
0: 嗯，
2: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的呀，
0: 嗯，
2: 啊，食这三鲜一包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呀。
0: 哦，较袂搞用啊。
2: 哎，对，迄个，哎，啊，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做好的对。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好代志啊，好，感谢你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是啥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3: 见见。
0: 好来，请，后面我们接来，请空的来，谢谢。
3: 师傅你好，
0: 嘿嘿，
3: 我吼，
0: 嗯，
3: 食你个三鲜金宝吼，
0: 嘿，
3: 食头都，
0: 马健，你讲你讲重点，食啦，然后你讲重点起来，
3: 食都，
0: 嗯，
3: 干起来袂啦，啊，佫汤骨，
0: 无啦，你食啦，然后，
3: 嘿，对了，
0: 嘿，
3: 今摆个做会个放尿拢较无破，拢食清安尼，
0: 哦，放尿袂破破就对了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啥，哎，你甲改两顿马健哈，好，感谢你，好，谢谢。
4: 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0: 马健，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好好，谢谢你。
4: 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是食了那好。
4: 嘿，你放较袂，那暗时啊较好放，较袂放遐济哩。
0: 算较袂搞药啦，吼。
4: 嘿嘿。
0: 哦，啊，你好呢。阿妈，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诶，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因咱这罐真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无？你有听到大家讲好拢无敢保伊无？因为就是咱这罐有规身躯给你照顾到的成分哦，所以咱再给你讲，加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但是啦无再个保过来哟，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籽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啊解药呢，会加食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在购买呢，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在开挂水的捞起来吼，那这款一定要挂当个保养，好人来个食嘛，解好，唔是有慢性病人呀，嗯，啊上个是个加。盖过去，这两罐三鲜金宝加价盖过去，叫做黄金拍档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来，李哥你好，
5: 你好，
0: 嗨，
5: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5: 肾脏不好，被夹上面
0: 啊。哎，接姐来哟，哦，好，来站姐一线哦，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6: 是双下的，
0: 哎哟，
6: 我看到你哦，
0: 好呗，嘿，
6: 来。尿酸管家感是做上天，
0: 无来食水的关系呢？我来听者哦，阿信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阿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感恩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咱这么政府呢做。 大力的这个打诈，就是讲哦诈骗集团，这个真的太猖狂了，所以今麦也在宣导的对啊啦吼，希望好朋友注意哦，那是有人跟你讲啊，要帮你哦赚钱，要帮你要教你安怎买股票、投资股票呢，千万不要听，千万都唔听。世间无人咧帮人赚钱的人啦、啊，人讲我了钱的生意有人做，这个开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意思就是讲哦，了钱无人要做的啦。哎、啊、呀，做股票咧，家己赚得好啊，那得搁帮你赚点点吼，所以你家喜欢咧就好啊。那么诈骗集团呢，无所不用，不只是安尼哦吼，伊无定会家恁兜的囡仔，甲讲哦，啊你户口，我你的迄个口罩借我。信用卡借我啊，然后我会给你钱。哇，竟然有人听得到呢！这句话竟然有真侪少年人被骗呢！啊，怎么这么笨？讲哦，讲故意是唔对啦，讲这么笨才是真的啦吼！你靠着你红英，我卡头想嘛，知影讲袂使，所以恁到囡仔老公哦，哦，我要来赚钱哦，讲会当摕十万哦，那么都这个就是诈骗的告示呀。您到一那靠着火狼烟变色钱，你的差嘛，您家的差嘛哈，所以爱注意哦。来，小蛋姐上课带你，祝福你健康快乐。

0: 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哦，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的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哟。

好，好，咱先来讲到这个心灵鸡汤，因为我刚看到这段，我实在就够好，够好啊，所以讲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哈。那这一段话是这样，讲咱人吼爱学一样唱两项物件，要常会两种事。两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种就是心思啦，第二种就是本事啦。好，那你要学会藏这两样东西，一种就是那个心事啊，第二种就是本事。有什么藏？来讲到心思爱藏的，咱家己的心肝来。心思就是伫心肝来代志，唔叫叫心思啊，所以心思就是心思，你心思讲出来，互人听要创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啊，我做者吼，一个伫 FB 脸书上吼，我当下看到一个，可能有一些嘛不剩好友啦，起码加 FB 拢讲加好友，那个可能都不所咱所谓的好友，就是交情足深才叫好友。但是起码 FB， 只要你跟他有一面之缘，或是你跟他认识，都算是好友，他都会叫你加好友啊，那个对啊。啊、真的好吗？不见得啦，不见得啦。所以讲吼，你心肝来代志，得放个心肝来，卖了一个不平衡吼，啊，得要伫个 FB 宣泄你的情绪。我告诉你，我早就跟你讲过，你们在 FB 宣泄你们的情绪吼，是很不成熟的行为啦。我问你，宣泄那些情绪给谁看？我们都有看到，啊，看了又怎样？你干嘛无聊啦？跟人共我们也帮不上忙，跟你也不是很认识嘛，哈，啊，所以说也帮不上什么忙嘛，对不对？啊，有一种的就是，喜欢看人家笑话的人，的咖喱家的话，或者是跟你比较认识走得比较近的人，总爱咖喱家的话去一关，啊，贵话搁录歹听。啊，若无歹听，那么甲你讲当作笑话伫咧看，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说心事就是藏在心里面，一旦讲出来，就成为别人嘴内的故事啊哦。啊，如果那心不设防的话，心不设防的话，受伤就是早晚的代志，人会去甲你关嘛，甚至会搁款些，生卡生手，会搁留个愈歹听，对你不利的代志嘛。所以受伤早晚就是自己的事嘛，对不对？来安安、第二就是本事哈，来本事哈，你老本事的人爱记得唱三分，有本事的人锋芒万丈，啊，这种的光吼是一种的气，会气伤别人啊。因为咱人拢有嫉妒心呐，也得讲宁可接受青云人的成功，但真难容阮身躯边的人优秀。你无感觉是安尼吗？来想想看，有没有？嘿呀、啊，无可能无熟悉人成功不要紧，会当接受。但是可能有熟悉的，一个优秀的不特别在的啦。所以你常常有看到那个。被闺蜜出卖的有没有？两个闺蜜，闺蜜就是一定要足好足好的，唔叫叫做闺蜜。但是你如何如成功，闺蜜看了如凄惨，你也干嘛讲啊？不是闺蜜吗？啊，这就是人心复杂的所在啦，人心复杂的地方啊。所以没有什么叫闺蜜啦。你愈优秀，伊就会感觉。你甲你伫头壳顶迄种感觉不舒服啦，简单讲就是不舒服啦。所以如果你若是唔知影要行场，绝对会招来数不尽，未晓去算吼，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准头你唔是闺蜜，身躯边的人看你伤过敖、伤过优秀，嘛，嫉妒心重的人，伊就乌起来要跳啊，绝对的。绝对的，慢慢去感受好了哈。有一天你也记得吃到鸡的时候就说，啊，我讲的话是对的，对啦，啊，没要紧啦。那个吃一次亏哈，那就学一次乖啦。人生拢是在这个当中的成长，在成长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好啊。所以说，沉得住气，咱人爱沉得住气哈，唔通安尼，那得要一个有，较好点薄哈，啊，得咬字啊，啊，得笑掉啦。
还是给红给过人玩，我过大家给过人玩的哈。所以讲，我们要沉得住气，才能走得远，才能行卡行个卡远。啊，要藏得住光芒，就是咱有光，嘛是爱个藏起来，才能徛了稳哈。这就是人生哈，咱会当优秀，不断去精进，不断的优秀，优秀自己。能够优化，对不对？不断的优化自己，但是在优化过程当中，爱会记得加的加的得力，你才会当行个较远，徛了个较在，安尼知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来，咱礼拜六有好多朋友嘞，起来点歌哈。美酒加咖啡，来，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哦，阿威点的哈，诶，这个天哈，啉一个咖啡，看一个雨景的，袂歹，真享受，真浪漫。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哈。来，咱人吼，那血红素无够，吼，咱人那是血无够，红无够吧，真正该容易疲劳啦。人的身嘛，因为咱的黄康林博士嘛有讲嘛，就是这个血就是吸氧嘛，所以你若血无够，红无够吧，咱的氧气也无够嘛，啊，氧气无够，氧型啦、哈气，迄拢是变不了啦。再来，氧气无够，人是较容易生歹命呢。氧气若无够，咱的气血是会高衰呢。气血啊高衰，就是讲咱的血红素较无够的时阵的年龄哈，咱。昨天来的时候经血量也比较不足，哦，就容易比较有经痛的问题，哦，这都是一连串的问题啦，哦，所以你若讲恁家有这昨天啊，拄啊初经拄啊来的时候，还是讲你就是说袂顺的，就是这肚要疼到要死，抗成白白，疼到要害血，这就对，这拢要注意。有当时啊，因为你拄啊来到适婚，还是拄啊好会当做妈妈的年纪，如果你伫你孝路。这段时间你无好调理的身体，嘛影响到你做老母的机会啦。咱良心讲啦，哦，所以讲来，这雪莉旺来调是非常好的。啊，你来当一直甲只食甲讲吼，咱得迄落天经了五千啊无哈，是不是？你买干嘛？你就好过，别像咱像迄落老天大招，一拍响咱拢袂。就轻轻松松甲下过就对啦，哦，所以咱两个听到这来讲，啊，原来咱查某人的这个血气哈这么重要，当然是重要，哦，所以讲气血要充足还是高衰，得单看你平常时安怎来个顾，好唔好？为人讲，那一旦咱停了后吼，啊，就卖顾顾摇屁屁，哈，啊，为人讲停就停，唔过呢。所以愈食愈侪，会愈美丽啦。后嘛有人安尼啦吼，所以这就是你有顾甲无顾的一个迄个原因啦。所以来顾好水起来哈，雪莉旺雪莉王，我趁着这回，咱爸爸就咧赠送，咱就赶紧的甲买家庭号的。啊，你若讲食少，营养无够的，无力的，啊是冷屁屁的，袂生肉的，这雪莉旺来甲食也是上赞的，因为迄，那个。这几当一挂专家一直拢咧强调吼，咱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有血袂当无肉无吞，走路容易跌倒，造成着咱卡层淤阻啊，跟咱寿命嘛关系。所以你讲啊，我着真正着人有血啊，喙齿摇落着食较袂济，甚至着无胃口。啊，为这种食素食，长期食素食的营养量不足的，雪莉旺是上适合的啊。查甫人来吃，唔是讲阮查某人来吃吼，也要叫美的。查甫人来吃，你内底有一个蛋氨酸，迄就是咱这个协助的咱这个肌肉合成，就是协助咱跟这个肌肉生成的一个足好的物件。所以你若有咧吃咱的雪莉旺吼，啊，然后你搁有咧锻炼，就是搭档底个锻炼，唔是讲吼，迄落做甲要死去，反而是你愈做会感觉你这个查甫人会肉愈结实。唔是惊做哦，你即马老咧食咱雪莉旺查甫人哦，你拢免烦恼是惊做，颠倒是唔惊做。愈做愈出力，你的肌肉就愈有力，就是安尼。啊，你拢唔去个运用吼，就消散了吧。所以你若搁有咧操啦，吼，迄真正是跟肌肉是顶壳空诶，是很黏的呢。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敢是查人的权利？唔是啦，这款产品是连查甫人来食都有够好啦，咱只阿爸我来食都有够好啦，包括着吼，即马等咧大囡仔来食也足好啦。真的是全家的宝嘞，全家的宝嘞哈！来，提取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包括微量元素蛋氨酸，好，你所需要营养成分，咱一罐拢给它传遍遍啦，一次到位啊，唔免得，互你费尽心神，特别订鸡、订皮、订鸭、订板甲，几点啊，还搁来浪费时间，拉拉泡泡的，你唔免一分钟的时间，互你。强而有力，搁再来，好你安尼天天美丽，咱的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好来雪莉旺吼，咱来一箱，这回爸爸节经常得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对啊，一箱五罐算就是付四罐钱呢，迄一罐一千块是送你的呢。
安尼有赞无？赞呐、啊，生意十足啦哈。啊，唔过一年啊送一遍尔，你无趁这时阵，三个月甲碰，半单甲碰，一单甲碰，太可惜。所以咱的乡亲拢足聪明的，免我讲，早都准备好啊。啊，讲我准备碰碰半单的份，我准备要碰一单的份，你看。安尼赚偌济就好，安尼偌有业就好，对不对哈？好，来，啊，若是讲有要甲咱定岗的，就讲啊，我满哈济，满哈济做，我满也袂去。嗯，三万唔只，你就甲我讲，啊，无你就敲电话药房哥，甲药房讲，讲我要买几箱的雪利旺，伊就甲你切过啊，啊。啊，你讲恁兜就有，你啊卡无？在咱兜有车，你就个开咱兜的迄落，叫我来甲载啊。看要载几箱啊，吼！来药房甲载，啊，若冰大载，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伊载过，安尼尔，对不对？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279赶紧的哦！咱的爸爸节精神开始哦，进来药房甲莫家庭喝的哦，雪利旺一箱5罐4000块，这就是家庭喝的。哈咪来甲莫关诶，家庭喝的哈。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拢做你免客气，讲得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哦。来，我你民宿甲食啦，再来放袂出来吼，你敢知影巴肚像要丢破去呢？有无？好啊，今仔你讲到食，迄讲就食这个，你唔知影卖房吼，用手握着足艰苦啊，迄卖房真正一巴肚就要丢破去呢。啊，所以你一定爱用通啊，握个握袂出来，你唔用通无要安怎？你唔通当真见笑呢？迄等下来要要出门就破哦，因为咱腹膜炎哦，因为咱腹膜炎是死的呢。哦，你阿伟，我唔是甲你吓。你等下先派命安尼念啦，所以讲讲，而且一帮是一件足辛苦嘛，足舒服的代志，足好过节的代志。啊，你遐痛苦啊，但别讲了，迄个上那放个出来上舒服的代志，结果来讲着，你着上你变成你痛苦的日子，哇，唔能安尼过哦，紧真好困呐，用细菌对付细菌呐。这个以菌治菌，以菌治菌，细菌疗法，这就是咱的许天医师强一个推崇的吼，一个叫做细菌疗法，小莫伤害身体。哦，所以你得赶紧的，金和坤活力民宿来对在困真正弄高赞的困，搁选许天医师呢推荐的菌，所以一叫做益生菌之父。哎，伊本身医生个，医生甲叫安尼，你就知影讲伊真正。一路高地位啊，哈！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一直赞的，食拢食到足济人足好诶。你看放未出来，真能放个舒服个，会敲电话来替啊，哈！无啦，敲电话来看阿君，迄个开讲啊，哈！赞啊！
1: 狐狸面试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哦，啊，食你狐狸面试过吼，我改善很多。
0: 来，阿威安怎赞？
2: 我母啊，老细老六个月，我要食阿蛋好食。哎，我客户，我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呢？
0: 一粒一嘞，胃肠科，我还讲胃肠科的医生来看到，只记讲一粒一嘞，因为这是咱许庭元医师强力推荐的。
2: 对啊，
0: 医生金之路呢？
2: 我的医生都在许庭元医师医院来在里做。
0: 嘿，安尼哦，哦，
2: 哎呀，
0: 赞。林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3: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3: 诶，一行大个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3: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个，我大啊，啊都昨天开刀来去开一日哦。
0: 啊，怎啊怎啊？
3: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大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个同款房拢爱订来安尼哦？
3: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波啊，啊电波一出来，再唔多啊，再去国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够惨。
0: 啊，你看安尼有母龙有大无啦？工程啊，母龙安尼啦，你也想，我即摆拢食，阿免底来食，咧放咧顺啊，即阿姐哦，七十几岁，讲我平常咧情商好，你民宿上无嘛去，迄个那客迄特别做上无嘛，两组起跳。啊，你即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好，你民宿客几组啊？
4: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好你好放无啊？
4: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食时阵是原因，就想自己想要放，啊放无出来，放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哦、我拄啊伫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阿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食咧吼，个吼咧排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阿姐，敢无亲像我昨咧讲讲，迄袂像像咱咧喷口吼，抹一丁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4: 嘿呀、啊，对
0: 哦，就那种感觉哈，就轻松的样。
4: 哎呀，我
0: 阿是这啊，国家好食好困，你放你啊，吹只白切。哎呦，听下无？会笑啊吼？好，迄、那个活力民宿哈，两盒五千六，搁送你半盒。一盒是几包啊？阮一盒六十包啊！啊，你买两盒，啊两个就百二包啊！那我搁送你半盒三十包，毋是一百五十包？啊，一百五十包，两盒的钱尔。哎呀、啊，五千六啊！你摕一百五十包啊，三十包送你啦。我这，哎，三十包千四块的呢，嘿嘿嘿嘿嘿，吼，对不对？来，三十包送你啦。啊，你也摕，你也摕咧两组，毋是就是一盒好利民宿啊嘛？所以。一盒就两千八啊！啊，你看呢？一个逆商啦，变啊！我咧情商好，你民宿可能找的人吼。我你们看这拍板弯啦，弯啦会肿呢？嘿啊，会肿哦！对，是大人老这种啊，那是说弯啦拢全会啦，嘿啦。啊，所以体质的肿你唔知影， 啊，这可能是用拍榜的款哦，厝的人拍榜。一边啊，我来咧做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活动，拢摕十组，十组你话济，一组五千六啊，十组嘛五万六啊，吼、哦，嘛五万六。啊，伊一组一组拢甲我赚咧千四块呢，吼、哦，啊十组。伊就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吼吼，摕五万六，佮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呢，无怪要摕十组咯，对不对？啊，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但是我一年做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想要赚赚家拢赚雄霸天下，伫八八节的时阵，赶紧的参参一个摸哈，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近期摸特别做家庭好诶哈。足优惠的哦，只有伫八八节才有这种的亏了，或者是亏掉。伫八八节才有这个亏了，所以要赚优惠，赚这时阵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不要告诉我，今天有办个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样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食老食老食老几项麦啊？三麦哦，嗨老马西，放屁夹针西，啊来咧，来唔知啥物对项麦啊啦，反正我感觉这拢还好啦，食老有一项就是记性真歹啦，真正记性这真歹啊，食老啦，这吼。顶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会当过来大家参考啦。这就是个朋友哦，讲这个咱人年纪大吼，啊身体难免有一个病痛，对不对？啊，唔过那带伊病院，和医生看，甚至回诊哦，哦，这个问题就一大堆。为什么？因为这个阿辉阿母啊，今年都85岁，啊，必须爱定期回到医院去回诊呐。啊，母啊，定看伊迄个科别吼。拢看什么科？看骨科啦、心脏内科啦、啊腰椎内科啦、啊个有这神经内科啦、甲附件科啦。啊，哪会啊？我那人家这毛病，食老个个讲毛病就是大堆哩啊嘞吼。啊，所以讲去到病院，诶、若要认真讲起来，母啊应该是熟门熟路的 VIP 啦。啊，看病看个会当做 VIP 哦、喔。啊，你看大家拢满意，但是吼。即个阿辉讲陪老母看诊的过程当中哦，伊发现一个足趣味的，唔过嘛真头疼，还奇怪现象。什么现象呢？搞错剧本。什么叫做搞错剧本呢？比如讲，大概去心脏科，你是不是有心脏科医师看？你爱甲心脏科医师报告你心脏方面的毛病，对不对？结果唔是讲伊母啊一坐落来吼，吼、哦，你敢知那个医生讲，医生还是，我最近哦。啊，拢头壳疼，困未起啦！你头壳疼，困未起，跟心脏有啥物关系？好、哦，唔是安尼了哦。来，啊，即摆我一个看神经内科的时阵，你应该唔得爱甲医生讲哦，我头壳戆啦，我手会错啦，我记性歹啦，等等神经问题。佮讲唔是哦，伊母啊马上换剧本。医生，医生，嘿，我腰足酸足疼呢，嘿啊，我脚腿嘛是呢，吼、哦，酸到无在条件路啦，酸到无在条件卡啦。你嘛差不多阿母啊，你去看神经内科，你讲你腰足疼啊，脚腿伸脚夹袂起来，无头夹脚，是啥物关系啊？哈，啊等，啊我看骨科哦，哦去看骨科唔得，啊讲我腰足疼，我脚夹袂起来，话这得跟骨头有关系。你讲最经典的，阿辉阿公传播去看骨科，即个妈妈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最近哦。感觉心中一直砰砰菜呢，啊，皮薄跳呢，啊，拢想要吐啦！哦，这感觉够恐怖的，足惊人的啦！骨科医师较趣味，骨科医师吼，总要甲这个阿婆因讲，阿妈，这爱请心脏科来处理啦。哦，真正，阿辉就是讲，因老母哦，足奇怪，大家去看诊哦，总是把另外一科的状况带到另外一科去啦，搞得那个医生哦都哭笑不得啦。这个能够换位思考哦，阿母啊，你这个是错位抱怨好吗？医生哦，伊讲这就是发生，这事情发生在老人家的身上的啦。为什么吼、哦？对医生也讲唔对诶，明明得唔一科的毛病。把科的毛病起来才讲安就对，这个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啦，原因有三项啦。第一，老人家记忆啦，就是记忆力嘛，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分心啦。因为年纪大，咱的头壳内底吼容易混杂啦，记想侪去啊嘛，啊烦恼想侪去啊嘛，啊所以混杂去啦，头壳内底吼复杂。啊，就混杂，所以今仔日会过头壳疼，啊，明仔载想着讲啊，我腰会疼，啊，到了诊间啊，之后就想着三公三安尼就对了，老人家安尼对了。第二种情形就是看医生吼，爱一摆甲讲完的这心态啦。有一寡时代哦，家己讲啊，看医生哦是难得的机会啦，所以若入去到这个诊间门，哦，去医生看病迄个房间门个诊间呐，入去，伊就要甲所有竞争。像倒本身，赶快无，拢总甲倒出来，倒好清气。今我若讲无对，我会吃亏啦。哎，安尼哦，无错，真正。再来第三种的，这个情形哦，就是对科别分工的概念是模糊的。咱怎样？哦，你若讲骨头科方面，咱就看，咱会甲骨科医生讲。但是阿爸阿母啊，对这方面的概念
不遐清楚哦。伫老人家的观念，医生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医生什么病猛会晓看啦？啊，再哦，真卡所在也无便宜啦，啊，我是赤卡神啊啦，啊，就敢那迄个看念，巴肚疼嘛，过来看啦，脚疼嘛，过来看啦，头壳疼嘛，过来看啦。今生啊，过来

因为即马医师因是专科分工啊嘛，哦，你去病院骨科、新陈代谢科分较侪有诶嘛，哦，啊肝胆科，哦，还是讲神经内科、外科有诶无，拢分较侪有诶。所以如果啦，伫个有限的诊间时间，你讲一寡不相关诶症状，医师是难以精准的掌握了。哎呀，不相关咧，医生无法度掌握着你到底是安怎的对啦。啊，这个会不会误诊？就是讲，蛮不误诊，也错误判断呐、啊，是不是呀、啊？好、哦，甚至可能忽略真正需要处理的这状况的对啦。思考问题无解决，甚至有可能延误治疗啦，是不是？会增加困扰的啊，无唔对啊。所以吼、哦，这个阿辉啊，带老人看病看到有心得啊。所以说呢，他提出了几个小秘诀啦，就是你呐。陪长辈，去这个病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小秘诀，倒是可以解决啦。因为安怎解决呢？准备剧本啦，什么叫准备剧本？就是你会当准备几啊本吼，色水拢无同的，比如讲有青、有蓝、有红、有白色，还是什么色的对？你就是准备不同颜色的笔记本。好，长辈一寡相关的，比如讲红色这本就是心脏的，青色这本就是骨的，哈，啊这边会白色这本就是啥呢？类似安尼，啊，互因家己平常时啊，吼，我那骨头安怎哈？你互你看是要家己写，还是讲你照顾伊的人？你知影哦？哎，今日你哎骨头第几包咧酸，吼，你就该伊这本红这本青是几骨的哈？你啊这本青起来，伊第几包今日哀酸，当时你就该记录起来。啊，所以包括同款，伊今仔讲伊先食什么碗糕，也是讲伊今仔去吹的啊，等啊，就心肝头就平平菜，这种情形安怎啦？你得甲记录了，好、哦，你也记录，红色迄本就是心脏，你也记录了，啊，然后你就是这样记录，记录好之后，到了回诊的讲，比如讲今仔日。哦，咱是要去心脏，要看心脏的回诊是心脏科的，无可能一天回诊才一科啦。哦，比如讲今仔是要看心脏一科的，就是回诊的，还是讲明仔载哦，那些基本是机械神经内科的，哦，今仔要去神经内科回诊。好、哦，所以平常时伊讲会头壳疼，手会颤啦，有诶无诶，你拢家记录了，即个症状甲记录了。啊，两天你陪伊去倒一科回诊的时阵，哦，你就是做基本课，互医生参考的对啦。但是讲阿嬷搁底下。剧本我白讲对不对？医生上无，还有一本笔记也当参考，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判断你最近怎样。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可能你吃了什么东西，还是你药啊可能安怎吃会给你掉，可能就是只能这样子了，好不好？啊，所以讲要准备剧本哦。啊，无我多啊，迄老人家话啦，看到医生佫会紧张咧。啊，所以开嘴就天马行空，讲迄落一波啰嗦，拢无重点的。我讲啊，对，啊，对伊。迄间我伫一表咧学因某，气到要死，讲因某在甲气到病院哦。那咧挂号时阵，伊护士啊、医生咧问伊啥，伊都在同牵沙拉盘，牵到对因孙仔今仔日就是甲讲安怎，啊伊就是安怎咯，牵沙拉盘，你就讲啊，我今仔日人对无爽快讲啥，伊就搁开会，啊我今仔日哦是安怎，我手只一空，啊着阮孙仔今仔日就是安怎，啊互我只一空，啊我挂只一空哦，我着艰苦啊，我着啊是紧张吼，啊着安怎做安怎，安尼。主意看够在人滚个滚个滚啊！我得安那关机了啊！可能我迄个药啊啦，安怎？就是这样子，反正他就是天马行空啦。哦，收到对公告对得到啊。所以可以温和的提醒说：“哎、欸，你这回哦，某人你要看是心脏科哦，你要不要跟医师讲一下你最近心脏哦心口杂杂的这個问题？哈、哦，就是你胸口这所在胸口杂杂这個问题，而、哦、无你就是伫边啊小块甲点一下，就是提醒长辈拉回正题的对啦。”卡袂浪费着医书宝贵的时间啦，啊嘛，互医生吼，啊听你讲一批啰嗦时阵，佮听无重点也哭笑不得啦，好不好？因为你也想啦，你讲一批啰嗦，你讲故事，然后后边佮足侪人伫遐排队的，节省时间，好不好？这是一个方法，提供大家做参考，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咪咪姐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哦。好，来安排着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欧玛之旅漫步》。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1: 这故事也未歹吼，来看咱先请到朋友分享一下啦吼。因为你啊看多这个故事的开始吼，迄句话你会讲，哎呦，啊哪有这个翁这甘心啊？要把这个财产拢留给前妻的啦，是哦，嗯，好，咱来讲，阿明啊，走去找律师啊，伊讲律师律师，我想要把大部分的财产吼，拢留给我的前妻啦。这个律师都听到我啦，小花，灰灰你知影无？下头三条杠讲，嗯、啊、嗯、啊，留给你的前妻，你是讲前妻吗？对啦。啊，前妻，唔是即卖无，唔是啦，啊前妻就是较早离爷的个前妻咩？哦，所以即卖这律师就是讲，奇怪啊，我安尼办过遮济案件吼，来立遗嘱的人其实吼，伊讲我是见很多了啦哈，伊讲有人烦恼讲，即、這个后生查某囝坐财产。所以会先来做好这个事前的分配，对啊。啊，嘛有人，因为嘛是有办过哦，财产要留予常年看顾自己的看护。那我看吼，陈松勇的是啊，哈。啊嘛有人一生五年都无想要留予厝内的人，要管予慈善机构。伊讲啊，亲像眼前这位先生。这名伊那是死后了后，伊的财产要留予前某前妻。伊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伊讲我拄啊冻袂调个问，啊你敢会当个讲一下原因嘞袂？阿明啊吼，可惜了，因为我欠伊足多啦，我欠他太多啦，所以这个故事吼，爱对十几当前讲起啦。阿明啊，讲吼，迄个时阵吼，伊就迄个交际嘛，搞外遇嘛。即、這个外遇的对象就是公司拄啊来的一个女同事啊，啊因为啥水啊，少年个水，讲话个温柔啊，啊，逐工就一句，啊你真厉害的啦，啊无你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啦，吼、哦，灌迷汤，查甫人呢，抱来到底牙戏呢。伊家己阁重新换一摆，迄种感觉啊吼！啊，阮厝迄差别，一尴尬唔得啦，毋是讲叫我着卖啉酒，较卖啉酒诶，啊叫我卖去外面看咱啥物搞者应酬诶，啊无着连讲吼卖乌白开钱，啊无着是囡仔啦，管家啦，特不是起冤家啦，真正有差别着啦。所以吼，家己即个某愈来愈无了解伊啦，哇，小三。那就是我的解语花，嘿嘿，啊是小三哦，较了解我，真正懂我的人呐、啊，犀利人妻有一句名言哦，没办，在爱情的世界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你有看犀利人妻无？吼、哦，这句是经典名言哦，所以啊，阿明啊，就总安尼卡明某提出的这离婚，伊讲我主本动作哈、哦。伊听到要甲伊离婚，会哭会闹嘛吼，一哭二闹三上吊。无想到这查某竟然无照剧本的呢，伊讲太太竟然拢无演出出来呢。总啊吼，安尼足冷静的甲我讲一句话啦。如果你的幸福伫别人的身上，那我成全你。哈，太太安尼讲，前某安尼讲对啦，就是伊讲当时某就是安尼甲讲的啊。无骂人，无涉物件。啊，无要求讲得财产来留偌济予伊，甚至连什么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都没有主张。简单讲，叫做净身出户，一生五年都不客，就潇洒逃，我来就走啊！囡仔出来，我马上签了离婚协议哈，办好离婚登记之后，囡仔出来就搬出去啊，干干净净的，不拖泥带水哦。而、啊、且这个因这个某性格哦，嗯，伊讲迄个时阵哦，我感觉家己已经解脱了。解脱了，但即马想苦笑啊嘛！伊讲，我即马想倒转来，真正失去自由的人是我啦。因为阿芬，因为阿明啊，离婚无到半当的，含迄外遇结婚啦嘛。主本动作，这是幸福的开始嘛。那我想着讲，要求我一个生活做伙了，变了，伊才发现讲， 原来恋爱甲婚姻是两码子事。我在跟你讲人哦，迄个医学报道就是咧讲吼，咱人保鲜期只有八个月，最长啊，最长八个月啦，可能有的吼最短三个月就觉得你不新鲜了啦，哎呀，就觉得你不新鲜了，都开始的干嘛讲？吼，唔捌尝过这种感觉，对不对？嘿呀，三个月、八个月了，就干嘛压线了？就跟你从一个较早想都无讲，伊讲啊，较早迄个查某是崇拜我诶，你话那厉害厉害呀，对不对？你讲较早哦，吼，迄个崇拜我的女人，开始嫌我倒来想我，开始嫌我赚无够，开始嫌我无像较早遐浪漫，大刚的玩，大刚的玩。结果吼无够冷淡，安怎？佮离婚啊？嘿，水啦，四好啦，啊，三好加一好，四好啦吼。伊讲吼，我一直到迄时阵才知影，原来毋是阮情某一直咧管我，是一直有人替我咧守住一个家。你真知影啊？啊，真知影就袂赴啊。所以讲阿明啊离婚了后吼，伊讲囡仔是偶尔拢会倒来甲看啦。啊，伊嘛对囡仔的即个嘴知影讲吼，因情某一寡消息啦。因前某离了后无个结，没有再婚，啊，甲囡仔饲大，伫个这当中，伊做工课去旅行去学才艺，生活过得真平静，啊，真充实，人家说岁月静好就对了啦，哈。所以吼，伊离开我了后，敢那过甲比较早较快乐呢。啊，我以前吼，一直拢当作是我无爱伊呢，即摆我才知影，伫个前一段婚姻。比老哈是我，第二什么？你甩人家，人家甩你的啦，人家不要你的，还是你不要人家？人家臭美的哈，所以一直知道我讲，所以用所以的时候，我这财产资料，我塞去你水面头前，讲我名下有两间厝，啊，佮有一挂存款，除了伊发老好囡仔的一部分，其他拢总老好伊，即嘛。律师都可以抓笔记的啊！你的要求来讲了呵，伊讲只这个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哈，只是我哥想要问一句讲，啊，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伊讲，伊不律师也问我，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还是讲希望伊倒转来？你做这动作，你是伫咧补偿伊，还是希望伊当倒转来？啊，平阿公啊，拢有啦，阿平阿公拢有啦。伊讲如果哪可以吼？麻烦你帮我转达一句话予伊啦，就讲如果伊若愿意，我想要重新陪伊啦，甲剩下的人生走完啦。连起去去甲他转，甲等我讲诶吼，甲他做乱。伊讲几工后呢，这个律师，我若按照着伊诶委托，联络着伊诶情某，电话迄边头是一个讲话，一个声头足客气诶，即个律师。我甲说明来伊了后，嘛甲阿明的话传达予伊，一句一字一句的传达给他。律师讲，伊这个某听完了后，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说：“谢谢他，嘛谢谢律师，不过不用了，哈，两间厝呢，不用了。哎呦，伊这情某无咧甲你稀罕啦。”我爱咧，真叫性格。律师就甲伊问讲，为什么？这个节目讲一句话啊，伊讲人哦会当回头，但是时间袂。伊即马想要倒转来，无代表伊终于学会珍惜。比较惨像是伊惊一年了后，才发现讲原来离开我，并无让伊过了较幸福。是这样而已，你懂？你以为他变得终于学会珍惜哦，才回来要我，不是吧？现在他这个阿明莫真有想法呢哈，所以来这个故事听完了，一句话真好，你给抄下来哈。叫做真正成熟的人呐、啊，真正成熟的人呐、啊，伊袂等个逼搞贵凹，才懂得珍惜啦。那不是自我成长啦，阿伯嘞。那个叫做付出代价啦。自我成长。 说的好听，其实就是付出代价哦。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小服务节，稍等，再个多等下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釜山区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的歌曲安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0: 好，来来讲这个 news 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耶，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代表偌济啊？那6000万，这下咱代表是1200万左右啊。安尼够算好个，袂歹，好不好？一个老人辛苦变啦，1200万足好过啊啦，莫有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阿姐阿公吼，我啦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毋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敢知为着这钱啊，竟然含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放互孤困啦啦。你着摸遐钱过你着好啦，啊好歹靠阮无伫代啦。是哦，好，所以即个阿公吼，6000万是伊个身躯边个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逐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过吼。嘿，但是阿公做出租的，食老者租金吼，就是我辛苦比借的钱啊，一生5年都袂当当啦。恁什么人来借拢同款啦，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啦，我袂借恁啦。你知？因为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也早死啦，爱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啦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老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辛苦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吼，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影有钱吼，孝顺，会孝顺是感觉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这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什么人，佮包括卖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同款，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哈。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伊来开嘴是甚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个款，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议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的时阵，伊会低声下气，等于甲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啦，别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诶，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不要卡成一个下药，哈，啊，趁无个要贷款，啊，就想讲囡仔得个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咧，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最近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三工钱嘛，不要紧啊。唔见啊！现在对我只客钱，现在无欠两个代志啦。是哦，所以你看啊，你等于讲啊，你这我一路周转啊，讲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欠啦哈。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哦，在这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这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哦，迄、那个。后生回去给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老在话啊，你就对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就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子啦。其实遐提醒老爸那个讲卖瓜去别人，家己的问题该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是家己无路用哦，吼。后来，啊，所以真正爸仔囝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呐。 大孙就是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在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吼，啊，但是这建议就看到后生，如果啦，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啊，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吼、哦，又搁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哦，搁去跟老爸求救。可是伊心内可能我拍算讲，如果我这回搁开嘴搁无，袂晓减免做啦。因为这也毋是讲我乌白开吼、哦，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甲你讲嘛，毋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伫恁孙的分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伊来要从边安尼夹掉的，你安那开嘴都无路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游玩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克别人啦，唔当那么克别人。游玩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自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点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给老爸要呛哦！你如果呐，伊就干那拢想你遐钱，要顾你遐钱，安尼好啦。自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钱吼、喔，做伙载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得刚才摸遐钱，无你得摸遐钱过日啦。啊，从阿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得到这为止啦。啊，你的后事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得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得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娶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的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着阿公吃饭啥，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后生伊是坦白讲，互伊上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人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这互深深感受着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数亿，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更加重要啊！这是伊客儿的点呐，后生客儿的点呐。所以讲，虽然呐、啊，这位七十九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六千万的票过去，忘掉了，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啊、家人的信任甲陪伴啦。所以就只能讲，莫遐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了哈。啊，其实呢，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良心讲嘛，是滴滴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夜间家咧，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啊，就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足重要的，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而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吃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啦，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干那，那是真正是干那存冰冷的，这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讲就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袂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家己扛起袂啦？我跟你讲。那个记者大人们，你想太多了啦。 等钱更亮啊，把钱看个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甲得心内空虚袂？你嘛想伤济啊？袂啦，伊还佫个痛啦，好加在啦，我钱吼，迄、那个顾家做好势。恁拢免笑，想要来遮讲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后悔东西来搞，即我都甲斗三工就好啊吼。不会不会，你免想伤济，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的是对的。你们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嘛不爱恁回来，恁回来我等等压力啦，我加惊啦，惊啦啦，啊，尴尬开始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回来个真心哦。哎呀，所以你讲，人家讲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但是有人看钱无够当。哎、欸，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较足当的，比生命更加当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迄个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冇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冇爱钱的。比如讲，像咱看咧外国，可能有遐偷鸡，无讲伊也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互员工。嘛有诶啊，伊敢捐互伊是谁？无啊，伊要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破是谁？要员工。冇种新闻啊，冇人死了后讲。我要留给我的孩子是谁？我全部都要管好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也是有这种人啊，做出的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就是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家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管好什么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伊根本真正。可能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哦，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呐。人家想耶，啊，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不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
0: 真正我感觉做这代志，但是咱不要甲看吼，对什么边看，啊，佮对这个边甲看，敢那对这边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边甲看，敢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個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钱吼过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子是有要读册，像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得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心肝宝贝。

0: 你爱过关啊啦！
1: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任何进行个事，啊，我就想好啊，无怎个紧张，啊，开了转来个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个食落去。
1: 就向个早上个时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去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攻落去，占你个攻体，你知影无？
1: 哎呀，
0: 啊，我顶我顶到无问题，阁得用。
1: 对啦，啊，我做迄个灵果精啊，甲地力旺哦，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啊，下晡阁食差不多300 CC，
0: 好，
1: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阁来
0: 啊。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好听无？食雪地旺偌好呢？真正啊，一出侪吼。迄个开刀病人咧食雪利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个病，迄个病床边啊无外头一个过，迄个会使挨过无吼？我顶面拢藏诶，医生做侪哦，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利旺足有名诶呢，足称诶呢，做侪病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侪听众，无，阮咧人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的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手术恢复拢足紧的。主本人也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倒落眠床，活蹦乱跳啊！哎呀，这早讲手术空嘴够体力啦，恢复着伊个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个最好吸收的，不怪咧生肉生花是遐那紧，气血咧恢复是遐那好，包括空嘴也是同款。所以白中白后，咱的调理的雪利旺，包括你三种保胎三号要做未来，嘛是这款上好。食营养的上，食营养的上重要的。啊，食会落甲食袂落，食落也是食会落有吸收无吸收，这嘛是一个重点，对吧？所以食袂落就用泡用啉的嘛。哦，啊，加热了会吸收，袂吸收得快嘛，因为咱这二价铁嘛，分子那么小，吸收就很快嘛。所以你是要吃迄个较紧恢复、较紧吸收的，还是要遐个的？哈，吃一百的苹果，还是吃迄个一百富士干的，对不对？那个底下的雾塞皮啊，迄雪地往来啦泡泡，足紧的，免一分钟的时间啦。先熟熟，先解简单哦。来，得力的雪地往雪地王，阿棍加顶好诶。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咧五罐4000块尔，嘿，一罐送你会得，一箱五罐4000块尔，拉拉泡泡，多含零果精做伙，吼，免得加拉拉泡泡，逐工你着煮安尼甲啉就好啊，比你食啥个较好，啊，你逐工拢一杯凉的哦，盖起来啊啦，嘿啦，逐工拢啊泡零果精雪梨罐来甲啉，真正第一好诶哈，好啊，趁着爸爸节，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互你吼，伊着免有免数诶。哦，你腱子肉挺酷酷的，结实的，雪梨旺爱食哦。所以来，迄、那个家庭好去甲摸登来啊哈，要帮个去甲发声啊，系啊。我买零果精雪梨家庭好呀、啊，啊一组得4000啊，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当一当。哦，你若人经济较好诶，拢嘛阮甲揢一个人也足多呀，系啊。啊无嘛，揢咧半当对无吼？好、哦。我若想讲，恁来搞摸法一组，一组得赚1000块，啊，不要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好，来，赶紧的去哦，要帮各位一定要认准开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不得去。多少箱那是卖多少钱，拢要别人家你服务高好，上在免客气哦。供电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要279个卡两边掉啦。来，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到山外人来药房购买，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来，我是来的好戏。点心妹，你别讲啥，点心妹。
2: 其他你听我。
0: 你就啥？
2: 无离开，离开来，迄、那个新来再会嘛，无牌歌你无甲我放。
0: 我阿知，唔知
2: 无放啦，小秋无甲你讲，我
0: 阿听袂记。阿你甲写起来，我甲你放下。
2: 小秋无甲你讲啊，妹妹。
0: 好，拜拜，为你好，我滚来，还要几关？
3: 喂，一关。
0: 二来二线，再开二线啊。
4: 喂，你好。
0: 你点什么讲？讲有点歌呢？好啦，我再来找卖啦。上帝开。老顶好啊，听歌啦！阿伯，顶眼进电话，紧卡啦，我刷卡来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呢。

也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啦，这新闻嘛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呢。这有一个网友吼，伊咧吐苦水啦，伊讲吼，伊家己啊就足欢喜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资本嘛是满心期待，想讲吼，这个大碗满期的传统手炉菜吼，吼，今仔日吼，这顿来吃一定满足的啦，哈。是参加婚礼啊？你们吃的是什么啊？是饭店的还是流水席啊？哇，最近那个黄仁勋哦，很好笑嘞，他办了一个流水席嘞，别卖耶，一个有头有面嘞，恁这叫来吃的，恁这叫来吃流水席哈。我告诉你，真真正正好吃，实际是流水席，不是饭店哈，歹食贵。一个啦，你饭店那两万的摆地，一顿两万的摆地流水席是吃偌好啊？恁敢知呀？嘿呀，真的啊！真正这样哦，这种中破菜、手落菜，你也吃着，才是有幸福的感觉嘞。哎呀，台南人啊，应该讲开台，台北讲开拢真卡囡仔对无吼？啊，是故乡的居民要吃着爱吃迄个台湾味的，就是爱吃迄个流水席啦。北部人吼，较少咧吃流水席。嘿，啊，恁食一摆看卖啊！哦，恁呢怀念，甲真正吼困未去。嘿，怀念呢，真正怀念甲困未去呢。啊，我安尼吼满心期待，今仔吼即道吼吼即顿食了会足啊，阿君讲足疗愈的啦。结果一个问吼，伊讲特别像参像迄个校园体育馆呢，极简风布置震惊呐。伊讲。婚礼现场摆满了折叠桌椅、甲免洗餐具啦。重头戏吼，餐点竟然在的另选麦当劳配披萨啦！死你啦！真的假啦？哦，真好笑哦，这真好笑哦！啊，因为折叠椅甲免洗餐具，啊，桌顶摆的。啊，唔是迄个宿舍冷盘啊，唔是哦，哦，啊对啊，人个食，人个开刀都嘛冷盘生出，啊唔宿舍冷盘哦，啊，是另个麦当劳甲披萨，啊无你嘛甲阮烧个对无？迄披萨嘛是得爱烧较好食，麦当劳个嘛是得爱烧较好食，啊另去得歹食啊，系啊，伊讲伊差一只嘛，好气甲冲去甲即个礼金吼抢回来，啊你包偌济啦？我可包个3000块嘞，哈哈，这样给。你说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好不好？哎呀、啊，所以人客真正嘛是足受气的哦。伊讲更夸张是婚礼的主持人呐、啊，婚礼主持人开场阁欢喜甲宣布新郎吼新郎准备了精心的把会哦，啊所以吼、哦。卖力的炒热那个气氛哈、哦、啊，讲什么这对新郎，今仔日诶，这个这所有的一切，足用起来，所以结果捧出来。

0: 放贴的时阵，你嘛拍一个招呼咧。啊，现在这种搞法，摆明就是一世人啊，甲一世人一百分的动心着趁钱的生理嘛。这个吃相也是有够给他难看的哈、哦。所以讲来这参加宾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骗了哈、哦。很明显，你在赚红包钱嘛，好像是这样啊，真的很明显的哈、哦。所以那帖文一出来哦，一挂网友的小讨论啊啦，甚至搁钓出着当场的苦主，就是有去参加的人，这个钓出来也一同吼、哦，诶现身说法啦。有人晒出地点是伫个对高雄糖厂哦，糖厂也是做一间个啦。啊，已经咱干那么去？哦。糖厂啦，糖厂可能什么咁内底的类似小礼堂啊，什么回种的吧，天哪、啊！所以讲哦，有人晒出地点，就是伫个高雄糖厂哈、哦，诶，喜帖甲现场照啦，证实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讲大劫发生，就是早头拢在真正唔知道啊，所以这个网友出来讲，有人出来赞声讲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当事者，我有去参加。我看这对新人哈无介绍，但是伊的邀请我那是得去啊，得对啊，所以有点傻眼呐。讲我那小庆家己求阿伯修潘那去红去红骗你，得对啦。那另外留言区还真的炸出其他不熟的这个同场的受害者，嘛出来留言纷纷迄个帮忙补枪啦。讲今日跟男友去园区看场地时，有经过园坡参加的这场婚礼，看到餐点是麦当劳，伊嘛错一条啦。佮当作宾客是比同地来，吃麦当劳有点扯啦哦。有的人就说吃麦当劳真的有点扯，你想赚钱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奇葩，真的是奇葩。这只要吃相有够难看的啦，不怪人出来咧迄落嘛，咧碰嘛吼。哎、欸，首先良心讲，按真个良心讲，真新人办请人拢专门赚钱的，真嘞。你去办流水席也好，你去办伫饭店也好，卖了钱就好啊。办请人拢袂赚钱啊，因为即摆食材拢贵嘛。你像饭店一桌，若无办六块起跳，实在是都袂吐骨碌的呢。最近一桌拢办到两万嘛嘛，迄万六真正菜足歹，迄袂吐骨碌的啦，系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嘛，你一桌拿两万，好，你坐十个，对不对？你想个起码，你一个就爱包三千块好啊呢，对不对啊？十个都三万嘛，安尼算趁钱啊。啊，佮其他酒水开销有无？嘛不见得赚啊。是不是啊？啊，各位，三千给你娶两个呢，包一个三千块，娶某啊，无就娶囝的呢，无就娶男朋友、娶女朋友嘞，是不是？啊，你啊，就讲你包三千，搁娶两个，十桌，我讲十一来一桌十个，绝对爱了钱啊。所以人今嘛办请人是拢欢喜的就好啊啦，就是那个仪式感要有嘛，对不对哈？一世人啊，一拜年，当然来办好体面，都无咧计较金钱啊。若无进办，都请人是一定要了钱。嗯，了解了解，看你安怎办，但是袂趁钱有影。啊，你安尼加了钱，啊，为着要办得趁钱，你请人食麦当劳甲披萨，啊，你这讲会过？哦，笑死人！这种哦，就算讲，就算讲你办遮，你有趁到钱，好唔好啦？吼，你有趁到钱，但是你一世人的名声嘛，臭去啦。这那是我的朋友，你等下我纠缠到死啊！真的，我看到你，我给你卡配，因为你的人，你的人格，我给你看清啦。真的有这种人吼，是人格是用客咧钱的，是足无价值的，敢知？啊人吼，你要吃亏的袂要紧啦，你要吃亏的人来给你尊重，你唔通逐项拢要占赢。所以古再来古一句话，真正我足中听吼，真正很中听的。叫做偷吃偷念一世人欠啦，像这种高算的，算到十层的这种的，伊袂好个啦，伊较贪，准哦，你也贪，他永远就算这点小钱而已，也赚不出一个名头来啦，嘿啦，真的啦，偷吃偷念一世人欠啦，哎，古早人讲的话有影啦，包括坑啦，好来，看嘛，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我就爱听这首歌。啊，这是江辉唱的哦。啊，我较无爱唱江辉唱的，因为这首休息吼、哦。
1: 我真正较爱听红娘红唱的。
0: 盖住，一头地鼓出来，我就不盖。

我来找安云红的版本、啊、所以你可听一下，真的，其实这首歌《红蓉红》唱的最好听，那个是情绪的问题。

0: 谢谢，好，来继续，咱阿君的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加工
1: 啊，这个党诶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戏啊，做西江这戏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目睭看诶，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哈，
1: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要过来大戏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马上去。啊，明仔载咱再来高雄，咱再来。
0: 食雪梨旺吼，食雪梨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吼，佮有咧咱咧冬吼，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蛋蛋酸是参有着鸡肉，吼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可外面食入来就对啦。啊，但是食入来，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的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若歹吸收的，你得爱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的。雪莉旺这是适合你的体质啦。好，无论好吸收、歹吸收的体质，雪莉旺就是甲你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面色红润的，不是哦，啊，无精神啦、啊，腰痕啦，吼，讲话要死动态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生肉、无肉、无脱啦，啊，就无风无摇的，风吹就倒的，就倒大树的，这就对啦。看一下虚弱的，像白死死的安尼啦，晓啦，难啦。啊！有这个蜜汁喝下唔啉啦，开买啊，一天过一天啦。哎呀，公公的呢，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得较早恢复，你开买一天过一天呢？哈、啊！你今仔日八罐八天的工课，吼，像西江啊，啊八罐八天的工课，油菜嘛是爱八罐啦。啊，你啊，迄个栽落来要安怎？啊，现在栽落来，啊，你腰型啊，啊，无烂啊。做侪人吼，无过分倒伫遐，拢想啊，看安怎？你问本人，是安那开始响？阿怎啊？就同我用，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得分去啊！啊，就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啥印象，就是安尼。安那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莉旺爱泡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肉，迄个会生肉啊，有力去来甲吃饼，吼有迄个气力去甲赚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赚啊，靠腰你若有力吼、去遐佚佗，你若有力吼、可以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趣味，对无？你像同学长个卡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卡来甲我讲，对不对？嘿呀、啊！啊！那个，迄个痛要抱孙，像迄个一手抱双孙，痛到也无用，啷滚嘞？有无啊、哦？身体够好，啊无阿孙嘞哈！你撞咧撞咧炸孙，搁一种挑战嘞！哎呦，笑糖诶，安尼无死定，得爱好笑糖无死定，表示这个是正常诶。那乖乖底下坐，你就知死啊！乖乖底下坐就有问题啊啦！啊唔可哦，迄、那个阿公阿妈吼。爱食药个较辛苦倒去啦吼，没关系啦。阿君讲个身体够用，药师嘛该处理。安尼赞好来，迄、那个雪莉旺甲啉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莉旺较有精神了。原来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哦，伊敢那爸爸姐姐出来参加了，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来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爱贵州今年个忙。嘿，大大细细拢会当跑当你嘛，恁孙啊，多这时阵多哦，来登车讲哦，登咧大雪地方站落去，大家有够水的有哈、哦，所以拢会当跑当恁是咱家庭的宝。阿公阿妈，好、哦，喙齿一路食少无营养也袂使，好、哦、你也泡好啉，好、哦，咱那些阿孙咧真咧登咧大啊泡好啉，好、哦，阿咱咧查人啊细细也袂清气啊泡好啉，嘿，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哈、哦，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当啉，得你的血量适量，搁啊加零高精落去听气，福气伫头前做开路万岁，吼、哦，开路前方伫咧走，吼、哦，所以气是血之水，啊，血是气之妙，这两项合做伙食是气血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哦，好啊，拢赶快加零喝一下，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分的 当分的拢甲起起咧哈。哦，一年一拜年，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增增加哦。就是爸爸节，雄霸天下。好，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时咪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好详细。唔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日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刷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大家收听，就咱雄起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短暂情，明仔讲这时间空间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吼，这行李有够好，早早你接电话吼。来，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好比今仔一个快闪的机会吼，贝贝吼，恁今仔日一定要锁定咱的节目，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听歌。

0: 机会，这是孙淑媚歌舞安博正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哈，一定要加记起来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两天的天气啦，大家就在要说，哎呦，好家在哦，阿弥陀佛咯，哦，这个风台，这个阿霞哦，这个阿霞的风台，好家在，无你来咱台湾哦，啊，不过呢，天气是安尼啦，吼，伊后壁带来这个雨水，吼，雨水还是有，会天气会很变化很大哦，阿弥陀佛。两面好天，但是大部分都是午后雷阵雨啦，吼，午后雷阵雨。你们来这个天啊，那讲到吼，咱这婆婆妈妈吼，家庭主妇，你若话烦恼，那的下晡时啊，搁不要紧哦，遐的早时啊，吼，拢烦恼讲啊，嗨，我今日我无都出门买菜啊，我今天又没有办法出门买菜了。啊，有当时啊，你问讲，这个菜市啊，吼，这个生意大吼。因你做生意嘛是就费气呢，啊，到底是要摆唔摆，还是要出去摆摊呐？嘿呐，啊，哪讲有迄、那个，你哪讲迄早市吼，早市你那里大头来得，迄都不要紧，啊，你要摆路边，嘿，迄真正无在条摆呢，嘿，像像一阵吼，擦一下吼，嘿，拢未好收呢，吼，这生意人真正辛苦啦，辛苦。啊，像这个天啦，要出去买一些菜啦，买一些鱼啦、肉啦，吼，嘛不方便啦，吼，所以咱的快闪就足重要。咱的快闪就是吼，咱老公有当时买着迄个鸡啊，吼，像正经啊，比起嘛想买鸡腿啦，吼，鸡腿排像顶礼拜，嘿，鸡腿排收着吼，有咧真无，有好食无，真正好食，比起嘛介绍鸡啊，拢好食都青啦。啊，海产咱正经嘛有介绍过呀，哦，诶，鱼豆啦。哦，鱼豆啦，啊是迄个丝木鱼卷呐、啊，吼、哦，迄拢好食。今仔日吼，我吼、哦、这几工吼拢食啥呢？食偌好诶，你毋知？你讲食好要中风哦？无啦，食好是安尼呢？看食啥物啊？看食你看你爱食啥物？讲到即个食海产吼，海产当中吼，我上爱两项，上爱食两项尔。啊，鱼啊，卖讲鱼啊，是一定爱食的啦吼。所有海产类的吼，我个爱食迄个金马啦，金马贡啦吼，就是蟹脚，好蟹脚。那再来就是干贝，好，再来就是干贝。啊，干贝吼，我最爱食迄个熟干贝，好熟干贝。嗯，你们来，我简单，对阮这种的吼，未晓料理的人来讲，有够简单的啦。吼，我最近啊，你们知，我甲恁教两步，嘿，真正有够简单的。一般来讲，我哪里炒青菜啦，炒迄、那个尤其的白菜，炒大白菜的时阵，我拢会加迄干贝酱嘛。啊，你嘛知影干贝酱的内底干贝拢一咪咪啊，一咪咪啊，嘿，比黑米较细粒。嘿，有当时啊吼，卡一汤匙啊吼，拢看无干贝，因为伊迄个啥包装，伊迄算咧一个玻璃干啊嘛，玻璃干啊内底干贝酱，迄干贝拢几粒啊尔，嘿呐，无够过瘾呐，嘿吃不过瘾呐。啊，我拢会去另外个买熟干贝，吼、哦、熟干贝啊，这个熟干贝吼，你然后迄退冰了后吼，其实我嘛无退冰，你唔知我喏，我就是因为爱翕嘛。白菜拢爱翕嘛，啊翕的过程吼，买差不多七八分熟的时阵，我得倒差不多一杯落干贝吼，我个甲撒一杯落，差不多十几粒吼，十几粒杯，啊让它焖一下下就好了哦。吼，啊你若要加沙爹啦，啊是要加这个干贝酱啊，什么 XO 酱拢会使。吼，还翕起来吼，哇好食，你们知干贝吼，哦一丝。因为这个大会无同，一般你讲迄个大会是较细粒嘛，啊，拢爱泡，拢爱泡开嘛，啊，这唔免啊，这熟干贝熟个呀，熟个你个炒一个拌一个就好啊，嘿，足青呢吼，上好食的海产就是干贝，啊，就这样讲，哎呦，你干嘛？嘿，海产我唔敢食啦。嘿，食了胆固醇伤过悬啦，嘿，我有心血管的人袂使上食伤济海产啦。来，你敢知所有的海产内底， 所有海产里面哦，干贝哦，它是属于低胆固醇、低脂肪，啊，它的蛋白质够足高的，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海产的，很高等的海鲜，你知道吗？要减肥的人吼，爱加食一罐海产，食这种干贝，虾也蛮会使，虾啦、干贝啦，这拢会使。啊，尤其干贝，干贝伊营养就好个呢，它营养成分很高呢，伊除了这蛋白质以外，伊内底够有迄个啊 ，EPA、DHA 啊，锌啊，哦，啊，佮有些牛磺酸呐、啊，维生素 B12， 吼、哦，你敢知影？这比食营养品佫较健康。自然的啦，干贝啦吼，好啦，等下邀请专家吼来甲咱分享上好食的干贝来，今仔日你今仔要买，恁来锁定咱的节目。等下请专家来甲咱讲，请总破师来料理一下哈，来要切菜切菜。这郭贵宾的歌啦，快乐总破师吼来。这唔免请个总铺师料理啦，咱家己就足简单的啊！吼，来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要找笔金马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1: 板道无青菜，唱歌点轻，板道煮食实在

0: 好，今天这部呢，要来讲到干贝。大家爱食干贝无？吼，为人吼，真正是干贝控呢。干贝控，恁知啦吼，就是讲吼，那不管什么款的干贝啦，只要是干贝吼，就爱食。啊，为人吼是较不爱食，这个宰人诶嘛吼。但是恁若爱食干贝，恁今日这部爱认真听，恁要请这个海产的专家吼，海鲜达人的地方啦吼。蒋哥进前嘛，来介绍好食的物件。但是咱讲到干贝，讲实在好歹吼，等级差介济哦。好，然后那个价钱也都不一样，好啊，当然种类也很多，甚至呢，你可能吃到是假干贝哦，吼。好，那马上呢来邀请到咱的海鲜达人蒋哥，蒋哥你好。
1: 嘿，毕竟啊，吼，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要来请教蒋哥吼，就是一般咱你往后进来干贝，包括餐厅也好啦，小吃店也好啦，还是一般火锅店也好，那你进来这个干贝，我知道好歹等级差介济吼。那么有分熟干贝跟生干贝，好，那请蒋哥给咱说明一下。
1: 其实在外面的干贝有大约啊，地台湾大概有分三种，一个是属于天然干贝，然后一个叫做组合干贝，然后一个叫做腰子干贝。我跟你讲哦，迪瓦靠，你最常看到的叫组合干贝，
0: 哎，唔得假，
1: 也是假。你看到，你去黑雅琪亚哦，你到夜市去看哦，有些干贝哦是。一看都是一体成型的，
0: 有看过，
1: 对不？也就是 gay， 它是一个模式一个模式。它简单来讲，它有些是加鱼浆，有些就是一些干贝、扇贝的边角肉。
0: 我吃不到一丝一丝的、
1: 啊，对，所以给它组合起来。另外一个话叫做腰子干贝，其实腰子干贝的话，别人又叫做牛角的贝柱。牛角贝柱的话，其实它夹起来顶顶嘞，
0: 伊嘛是干贝，
1: 它是干贝的一种、哦，不过它就是要叫腰子干贝，它不是真正的干
0: 贝，因为它的形状是不是有点像腰果？
1: 对，像个腰果，不过它就是偏柴，所以有很多的话，很多别人在做一些什么佛跳墙料理啊，或一些海鲜的料理啊，为了要便宜的话，他们会用腰子干贝去混于真正的新鲜的干贝。
0: 啊，你讲诶，真正的干贝一到底是什么品种？
1: 我跟你讲，真正新鲜的干贝哦，其实它就是一个扇贝，简单来讲叫做双壳干贝类，它是一个了闭壳鸡，所谓闭壳鸡的话，它的肉是非常的肥美，哦，它是一个扇贝煮掉，那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哦，黄色的话，如果连黄色一起来的话，它叫什么扇贝，哦，扇贝，然后我们是把扇贝那个扇贝拿掉的话，中间核心的那个叫做干贝，
0: 伊的干贝就是控制那个壳。开合开合，一得一些一鸡巴呢，它是它的肌肉呢，它就是靠那一块小肌肉来控制那个哈贝啊那个地啊。
1: 对，我教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真的干贝？例如说腰子干贝跟组合干贝、它都没有所谓的干贝丝，都没有，唯一只有真干贝。真干贝的话，你不管你是在。有些叫生食级，有些是生的，有些是煮熟的，有些大 A 五，你一吃一定都会有干贝丝。
0: 对，
1: 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我教你很好分辨。你只要不管，你只要是真的干贝的话，你不管是煮熟哦，或者是外面晒干的干贝，你只要慢慢一丝一丝的话，你一定会这样看，一定会有干贝丝。
0: 这个就真的，
1: 只要没有干贝丝的话，一定是假的。
0: 就
1: 简单啦、
0: 啊，安尼就简单嘞。可是我被请教蒋哥哥，讲那一般被带，
1: 对
0: 哦，好干那个干料嘛，哈，干货啦，干货啊，我也是湿的，就是大的安尼。
1: 对
0: 哦，那到底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差别吗？
1: 其实哦，其实一般哈，我简单来说啊，例如说你薄霸掌，一定会用干的，
0: 对呀、啊，小小。
1: 所以一般有很多人晒干了之后的话，他是给它当做一个调味料，所以有干贝 SO 酱。哦
0: 对，我喜欢吃
1: 干贝丝，我讲对不对？它那是晒干
0: 小小的，
1: 对小小的，它是要去晒干，那也就是真干贝。那一般的话，有很多叫生食级的干贝。那生食级的干贝的话，那是很高档，有些是可能是日本北海道进来的，有些可能是加拿大进来的生食级的干贝。或者生食级干贝的话，我建议，这是我良心的建议，就算是你外面买到生食级的干贝，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尽量不要生食吃。为什么你知道？毕竟你知道不？因为它虽然是捕捞起来属于生食级，很新鲜，问题是运送、保存。
0: 对对对， 新鲜，这个过程有没有新鲜？
1: 食安的问题那么严重，对不对？
0: 对啊。
1: 过程之中，你稍微有点，你稍微有点
0: 温度不对了，对。
1: 他讲虽然是生食级的，完了，你一吃的话，它可能细菌就产
0: 生了。因为你运送的过程，你海运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的温度控制不好，
1: 对，
0: 细菌就出来了。
1: 所以我都会建议，我真的会建议所有的好朋友，你就算是高档的环境生食级的，尽量不要去吃。你在高档的话，例如说你去炭烤店，他直接告诉你这可以生食级的，我建议你。你都可以给它煎个七八分熟，哦，火锅店一样，你都可以给它煮个七八分熟。你不要讲生食鸡的，弄直接生食鸡，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啦，因为我对于食品的了解的话，因为所谓的生食鸡，其实它真的要有很多层的把关。
0: 是，
1: 哦，简单来讲，你在旋转寿司那边好了，好，你旋转寿司如果说很多生食鸡的沙西米的东西，它绕了几圈呢？有没有人拿？你不知道？
0: 是啊。啊，搞不好绕了半小时了。
1: 对啊，
0: 那一排一直没有人要。
1: 对啊，没有人拿。
0: 啊，终于轮到你，你拿。
1: 对，你拿了完了。
0: 半个小时后了。
1: 对，那你说那会不会变质？我告诉你，一定变质。
0: 所以为什么就这样讲？沙西米加咖加咖一绕塞。
1: 对，
0: 真的食物中毒。
1: 对
0: 哦，所以要吃熟干贝会比较有保障一点呐、啊。
1: 哈，
0: 啊，干贝哈，我怎样讲？一起属于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哈。到底加干贝有什么好处？
1: 其实干贝哦，它的除了热量低。低热量的话，最主要的话，它里面还有什么丰富的氨基酸，它有钙、镁、锌、维生素 B 群。最重要的话是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最需要的什么蛋白质？干贝的蛋白质含量的话，它干贝的话含有50%到60%的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提升的免疫力，而且我跟你讲，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有什么肌少症？
0: 对。
1: 哇，亚洲人哦，亚洲人是全世界肌少症第一名的，第一名的
0: 啊！但是老人家就是这样，你给伊加一瓜吧哈，得一拍小话，然后再牙口又不好，
1: 没错。
0: 哎、欸，我觉得吃干贝不错、欸，
1: 没错。
0: 好，而且它比一般的虾子什么好料理呀、啊？
1: 对，
0: 对对，这是一个很好蛋白质的选择、哦，
1: 没错。
0: 哦，阿姨给我什么应用？
1: 它还有锌，大家都知道，锌不管对男孩子对女孩子都很好，
0: 对，
1: 还有助于维持皮肤的成长，组织的黏膜的完整性。那实际上来讲的话，那它低热量、低卡路里，它胆固醇也非常非常的低。
0: 听蒋哥安尼讲完吼，我刚刚干杯是在就适合咱的阿爸母啊，咱的长辈时代来吃哦吼，多了吃鱼啦、吃虾啊以外啦，干杯嘛是会使吃到两百只的哦吼。但是这阵阿爸母唔敢吃啦。哦，你来看餐厅啦，迄大粒的干贝啦，迄一粒都爱算几百块的呢，嘿呀、啊！哦，啊你讲，无老拢食细粒的，啊细粒的吼，其实不管大细粒啦，你只要是真干贝，真真正正的干贝，第一伊的产量少，吼、哦、啊价小愈来愈贵，哦啊不良的厂商嘛足侪。哦，咱今日要互你食是熟干贝哦，熟干贝。等下咧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吼，咱来讲个今日个传便便要等你啊哈。恁卡手个爱订出来啊吼，尤其咱这个干贝呢，静静哩咱电台卖是抢到拢无货呢。迄是比今麦吼，个咧个个公司争取到呢，做者阿爸母讲还有没有在卖，够你卖无吼？啊来轮到比今麦去动呢，你爱把握吧吼。来，啊咱先休困一下呢，马上回来要来广告啊吼，来。0800-715-715有需要比金马服务卡定位

来，咱等下随讲到介绍哈。啊，你若要询问诶，哈，要有任何问题哈，咱诶现场专线0800-715-715。咱摆这首是最你的宝贝哈，这是王水海的歌曲。

0: 咱厝内底老宝贝啊，老宝贝啊，咱只阿爸母啊，吼，等下广告的时间一定要注意听哦。这档的干贝最好食吼，最好食，比今麦先跟你讲，好好吃哦，吼，来来来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吼，即档的产品一定爱把握吼。你毋捌食过遮好食的色的干贝，色的干贝，咱今仔日要推出好你的一个品牌，叫做海湾贝柱。包括伊个包装嘛，足高级的哦，吼！你网络上咧人气商品卖个下下叫，伫咱的电台嘛是每一届啊推出拢造成轰动，大家拢抢干咧啦，吼！抢干咧，啊，拢来讲足后悔，当初先啊干那买一组，吼！啊，拢食无够，过来堆加足济足济吼！今仔日咱快闪，因为干那一工，所以等下呐讲到介绍的时阵吼，你呐知影介绍，今嘛改上哪卡？那我们再介绍那个爱广告的时间，注意听，注意听吼。啊，恁今日介绍这个海湾贝柱啦，伊的包装顶管下海湾贝柱啊，贝柱就是干贝啦吼。但是咱是色的哦，吼，咱有一个特殊的技术，特殊的制作过程吼。来，咱请讲课人做介绍。
1: 这个技术的话，设备就要3000多万。
2: 哎呦，
1: 3000多万，我是要什么一个熟动技术，叫做。采用 CAS 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简单来讲哦，一起形容吹，因为你干贝很多的料理，你干贝不能煮，你煮完之后它甜度会流失，
0: 然后又丢
1: 一起用吹，它吹它蒸熟了之后，对不对？-100度急速冷冻，你听啊，你知道不？所有听众朋友，你家的冷冻库的冰箱是-18到20度，
0: 对对，
1: 我这技术可以到-100度
0: 所以吹要先马上冷冻，
1: 冷冻
0: -100度
1: 收起来，把所有你的鲜度、里面的甜度、所有的什么，几乎全部来去锁住在里面。
0: 是是 是, 是。
1: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简单呢。我冷冻也在坑啥当，冷冻可以保存3年，因为它在-100度的急速冷冻是。你回去的时候很简单，所有听众朋友，我拜托你一件事情，很简单，只要用你可以喝的冷的饮用水或矿泉水。解冻完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哦，直接就可以吃了，因为蟹给嘛，
1: 已经是熟的。不过你不要用热水去解冻，因为你用热水去解冻的话，你会把它的鲜甜度流掉。
0: 用冷水个喝哦，用冷开水哦，冷开水，安那冷冻这个浸个喝你。
1: 对哦，浸嘞。
0: 哦，啊浸多久？
1: 我跟你说，大概3到5分钟
0: 哦，
1: 就后它就慢慢就它外面就融化就可以吃了。
0: 啊，我们直接吃啊，吃的有咸味吗？
1: 有
0: 哦，
1: 对，不用调味，它有淡淡的咸味，有干贝的海鲜味，全部都在里面。我们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好
0: 哦啊，所以你也讲假令哎塞。啊，那煮汤呢？哥，你就无讲个讲诶，有色无色，问题一色诶。
1: 对哦，
0: 啊，你唔得穿烫一下就
1: 好了。我跟你讲哦，我最常在家吃怎么样吃干贝，你知道？别人都觉得很奢侈，假泡米啦。你知道
0: 干贝泡面，
1: 我泡面我泡一泡之后，我就给它丢几颗干贝下去，叫做干贝泡面。煮鸡汤，你鸡汤熟了之后，我们干贝再丢下去。
0: 哎呦，
1: 哦，例如说你烫青菜，你烫熟之后再把我干贝丢下去。
0: 哎呦，
1: 哦，例如说我的干贝也可以来烤，稍微烤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吃了。
0: 用铝箔纸稍微
1: 对，稍微烤一下。那你冷盘的话，如果现在夏天就来不？你在 Seven 叮咚叮咚，你买的沙拉对不对？
0: 嗯。
1: 解冻了干贝给我丢两颗下去，叫做干贝沙拉。
0: 哎呀，
1: 全部拢会使。煎煮炒炸煎烤都可以，只不过因为我是熟的，你不要再过度的去料理它。
0: 啊，反正呢，你安怎煮，你安怎加拢最好用呢，最简单呢。但是呢，阿爸母啊，你也给你这是熟的，哦，这是熟的，你唔免一开始个啊滚滚滚的时候，你爱汤滚起来的时候，你个个开落个好，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你的鸡肉一起煮哦，那会煮到烂掉，无差也鲜甜度个对话啦吼。好，所以呢，那边讲的爱讲在说简单呢，
1: 原
0: 来讲过来啊吼。既然来了，因为我知道外面的行情真的是不便宜，咱一袋来袋差不多重量偌重？
1: 半斤。300公克半斤，那内底差不多40到50颗，因为大小不一。
0: 因为咱这是算是小干贝，
1: 对，大小不一。
0: 野生的野生小干贝哈，来一袋300公克，差半斤重，有40-50粒。一袋外靠你卖偌济？
1: 我跟你讲哦，外靠一袋差不多900块。
0: 嗯，但今天蒋哥有带来一个优惠组合哦，来蒋哥，咱给快闪组合是怎么样？
1: 听好，听好，我跟你讲哦，干贝你去外靠，全部拢去，好，你可以看，嗯，今仔日有40到50颗。全部都是熟冻干贝，原价一袋是900块钱，今天两袋2000块，不用。然后差不多要700了哦，一斤哦，嗯，一斤的干贝，熟冻干贝，两袋只卖你1280块钱，
0: 1280块，两袋。 但是底下讲个个人来啊，对不？来来来，
1: 好，我们
0: 今天有 special 的，起
1: 码就追爸爸妈妈电话一直你来，一直卡电话你来，
0: 来来来，
1: 一定要打到有人接哦，听好听好，今哪里？限150组八狗粥哦，
0: 来，
1: 我买两袋，送两袋给大家。
0: 今天就是两袋，不用2000块啦，因为一袋爱半斤重爱900块，今天你买两袋只要1280块，但是蒋哥有讲啊，八狗粥。
1: 对。
0: 前150个人打电话进来哈，佮送你两袋个对啊啦。
1: 对。
0: 安尼总共4袋。我们的海湾贝柱干贝4袋哦，总共嘛是1280块。
1: 有，我跟你讲哦，在这边我给所有 Begin 的粉丝挂结包紧，
0: 嗯，
1: 里面一定都有干贝丝。如果里面有任何一颗是假干贝，
0: 有，
1: 我赔100倍给大家。
0: 好哦，这敢讲啊，对吧？
1: 100倍哦，
0: 呵呵，你来看，
1: 好不好？
0: 就是今天才敢讲了，真的才敢讲，
1: 真的才敢讲，
0: 所以无可能袂假哈。阿爸母啊，恁电话做恁卡，做恁卡，做恁买，吼，做恁买。但是呢，咱一组就是有4袋，吼，4袋，吼，1280块。1280块，今仔日限150组鸟，150组鸟吼，来0800715715，有4袋，每一袋拢差不多有40-50粒的干贝，色的干贝有4袋，12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绝对好食的啦，赞赞赞啊！来哦，哎，你好，米金吗？
2: 哎，
0: 来，要几组？哈，一组，你是0933的哈？我给你留起哈，一组拜三给你哈。拜三给你，谢谢。
2: 手机你知不？
0: 不要紧，差无的，搁靠你哈。
2: 好，
0: 谢谢。哎，你好，米金吗？要干杯哈！啊，来一线一线。啊，来你好，米金吗？
3: 你好。
0: 哎，要几
3: 组？
0: 啊，来你高雄的哈。
3: 对
0: 对。啊，拜三好你哈，谢谢你哈，嘿嘿，对，好，谢谢。哎，你好，米金吗？桃园哈。
2: 哎，桃园。
0: 来，蔡大哥哈，来你要几
2: 组？
0: 好几组来，一线、二线、二线、二线一组。来，嘉义新港哈。
3: 嘿。
0: 徐大姐，你要几组？
3: 我要
0: 几组？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
3: 嘿，好，一箱280。
0: 嘿，对，4包给你哈。好，谢谢。好好好。来，恁哦，恁若无地址的，唔免阁问啦。阮会绝对会叫甲恁兜去的。嘿嘿，我等下看好你，好，我等下先抄电话，安尼了解了哈。来，你好，三民区的哈。
3: 对。
0: 来，你要几组？
3: 这组是4包。
0: 对。
3: 我一组就好。
0: 好，没问题。丽苏小姐哈。
3: 我想得气吧。
0: 丽苏丽珊吗？
4: 对啊，拜三希望啊。
0: 苏丽珊是谁？是你吗？
3: 不是嘞。
0: 啊，那你等一下，来一线，你帮他确认一下资料。啊，来，你好，米金吗？
5: 啊，我要。啊，
0: 你是于小姐吗？
5: 对。
0: 好，0976哈。
5: 六。
0: 好 ，OK，OK， 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好，礼拜六三民区哈，有的。好，谢谢哦，礼拜三，好，拜拜。一组4包你也无够啦。今天啊，你们一定会后悔啦！真的要都买够哈，没有搞了哈。来，你好，来高雄哈。
6: 喂喂喂，
0: 哎，高雄哈。
6: 嘿，
0: 来要几组？
6: 一组。
0: 来来来，二线。来台南哈。
6: 哎，
0: 来你要几组？
6: 我一组。
0: 你是姓叶哈？
6: 哎对
0: 啊。啊，叶大姐，我给你留两一组啦哈。
6: 哎对啊。
0: 一组哈，礼拜三，谢谢。好
6: 好，
0: 拜拜。好，来大家哈，来，你接二线了哈，好。来，你好，米金吗？
7: 米金吗？
0: 嘿，来，
7: 你要干杯。
0: 嘿，来，贵州。
7: 贵州。
0: 好啦，我给你留起哈，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
8: OK， 回来了，好不好？
0: 因为吼电话线足济吼，你若卡袂入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咱的干杯吼，今天做青的吼，你那边个爱加买几组啊？今天吼，来你好，
8: 喂，你好，叶
0: 大姐，嘿，你好，要几组？
8: 我要干杯一组。
0: 好，你是姓叶哈？
8: 对对对。
0: 好，礼拜三，谢谢你，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来，你接好了，哎，算开来，叫我别来恭维啊哈。阿爸母啊，咱食吼介重要吼，即卖食安问题吼介严重。你来看油吼，吼啊，大概佮讲到油安尼，要惊死安尼，是要买做一种油吼，唔是安尼尔呢？咱的毒素唔是安尼尔呢？你来看吼，空气的污染。哦，阿哥有啥？恁顶咧顶家咪今麦有卖迄个农药、洗菜、迄蔬果清洗剂对唔？啊，恁来惊食到农药？啊，农药嘛是毒啊！哦，啊，佮有甚物毒？恁想看麦？还有什么毒？很多毒哦！啊，那咱身体毒素足侪安怎？咱身体的毒素哪侪？你会讲第一，你会口臭，啊，你会口臭。第二，你会生

0: 包括恁爱食的罐头。吼、哦，恁罐头啦，吼，包括恁用的杀虫剂啦，吼，杀虫剂哦，哦，啊，过来清洁剂有无？洗衫精哦，这拢是化学的足多。即卖物件累积伫咱的体内，你会造成咱身体的负担，吼、哦，身体的负担。当然，今仔日毕竟嘛，除了袂即个干杯以外，吼、哦，来，恁等下爱注意听即个观念，吼，因为即卖要跟恁讲咩啦排毒，吼，咩啦排毒。很多人说、啊、我就够干就好，问题是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你够干就好呢，这些毒素你排出来吗？你有排出来吗？你只要靠这粒干很辛苦的，真的这个肝脏太辛苦了，没有那排毒。现在呢，很主席有一种最新的东西叫做活性炭，活性炭来排毒。啊，咩啦排毒，当然要请着专家来甲咱讲啊啦吼，来，啊，咱请专家来甲咱分享哦吼。今天邀请到的来宾，还注意听哦，注意听。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干嘛哦？现场的专线电话吼，若要抢买，拢爱卡一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恁干杯哪卡吼哪定哦？今仔日拢有限量的哦，150尔哈。恁来把握机会哦，趁即阵吼，咱有咧优惠吼，你网络无可能有即个介绍哦吼。啊，恁电话哪卡？啊，咪今仔哪甲恁开讲，哪甲恁讲话吼。啊，讲到吼，咱即卖现代环境吼，实在是污染太严重咧，环境的毒素，包括致癌毒素，吼，全部拢走入咱的体内。好、哦，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环境的污染哦，嘛不是已经不是单纯的毒素了哦。重点是这些物件拢走来咱的体内，啊，造成咱的健康拢已经出问题啊。好、哦，像那讲即卖现代人，迄、那个癌症哈尼啊多，好、哦，然后呢，慢性病一直都控制不好，都、就是因为你体内毒素拢无法度排出来，啊！咱的造成咱的肝脏、咱的身体负担介大哦。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一位营养师哈，嘛是咱大家拢就熟悉哈，田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要跟咱分享到底咱这身体毒素好咩啦来清毒嘞哈，来邀请到咱的营养师田营养师你好。
1: 哎，毕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被请到咱的田营养师啦哈，咱拢怎样讲肝脏？吼，是咱人体当中上大的解毒的器官，吼、嗯，就是解毒器官。但是呢，我们都比较好奇，解毒好像跟排毒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完全无
0: 对，完全无讲。所以你要解毒之前，嗯、你啊解出来的毒怎么排出去，对吧？好、哦，这个要讲一下，因为咱的器官到底是安怎运作的？
1: 生活当中有足济毒素啊，
0: 太多了。
1: 嗯、啊，这毒素要按那个排掉，按那个分解掉。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来谈就是人体的这个解毒跟排毒的机制，我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0: 呵呵呵，
1: 第一个，温就是用肝脏来化解咱的毒素，因为最终咱的毒素是走到咱的血内底。啊，那血内底爱经过肝脏来解毒，再转来咱的心中啊，这样子循环做一个全身。可是当你的毒解，然后之后呢，你要又透过放流啦、放晒啦、捞、
0: 哦、
1: 肝啦、紧急恭喜呼吸啦，哦啊，这就是透过咱的油剂啦、肠啊啦、皮肤啦、细胞来这个排毒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现在就是因为毒很多，所以我们要提升咱肝脏的解毒的能力。哦、啊，然后呢，透过肾脏、肠道、皮肤、肺部来提升排毒的效应。我常常跟人家比喻啊，咱的细胞、咱的肝脏、咱的油脂，就是咱的三个滤芯啊。先搞者，恁家的冷气的滤芯，恁家饮水机的滤芯，你定期会换嘛？
0: 一年换一届。
1: 嘿、哦，对，啊，我先搞者，你肝脏敢换过？油脂敢换过？你的细胞敢换过？你的肠啊敢换过？
0: 无
1: 嘛？对啊，所以你要好好啊照顾，无等你的滤芯那是垃圾品，那是歹去的时阵，你的身体就歹去。
0: 哎，歹啊！所以要来请教田营养师，咱身体毒素太你要济，咱身体一定有一挂竞争来造出来。那到底有什么症状来？
1: 简单分几个部位来讲哦，讲到皮肤就是。 蛇条啊啦、本子啦、湿疹啦、荨麻疹啦、一种诶起疹毛，即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有毒素吼，而且是皮肤的问题。那是讲消化系统哦，就是消化系统哦。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就是你的大便是很不稳定的啊，然后呢会臭，大便会臭，然后甚至那个臭已经从肛门的部分排不出去，从嘴巴出来，就是口臭，甚至巴肚会丢丢，这就是你骨的消化系统哦出问题，接着下来就是代谢系统，因为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代谢就是爱把你的毒排出去就代谢，啊，你的代谢已经排不掉了怎么办呢？水肿啦、啊、疲劳啦、抵抗力下降啊，这一些都是算是代谢异常。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讲说什么酸性体质，哇，脑瓜就生的啦，我当下也掏心耳鸣睡眠障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性功能下降，四肢无力，记忆力衰退，哈，
0: 然后跟酸性体质有关。
1: 对，其实你也发现，其中有一个毒素大家常忽略，就是从2021年 COVID-19 get 手了啊，我常就跟大家讲啊，有两件事情很多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第一个叫脑雾啊，很多人都讲他记性变得很差，
0: 对，有差有差。
1: 还有来美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我丢不会抓？
0: 哎，真的呢，好像人数增加了。
1: 我是64年出生的，民国64年哦。我小时候听到人家讲那不会抓是很稀有的事情呢。现在怎么那么常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COVID-19 的那些病毒啊，你康复了，可是那些病毒没有在你身体被排干净
0: 了。啊，今天呢？
1: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是我们从器官上的观点哦。啊，那是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你的舌苔是黄的啦。高高啦齁、牙龈肿胀流血，嘴口嘴破啦齁、这都就是欢迎讲你的肝啦，你的油脂才会骨肿齁，负担伤重。
0: 所以啊
1: 中医的讲的负担伤重齁，其实用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你的毒没有排干净。
0: 毒素都你咱体内啦。
1: 对。
0: 啊！你现在动手要弄啊？怎么办？啊！我伟人讲，我来讲酵素啊，我来讲益生菌啊，我皮肤会痒，我来抹皮肤油啊，跟他们没什么好过呢。
1: 是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整个我们排毒的动作做完整。什么意思？酵素跟益生菌是要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帮助排。可是，在排之前，我常常比喻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家里很脏很旧了，要先做什么？要先把那些脏的垃圾全部集中起来，装到垃圾袋吧。
0: 对对，
1: 你一直丢，可是你没有重新整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啊，让那行变少啊，那变少，我要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活性炭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先把脏东西清起来，然后再用酵素或者你要吃的益生菌去把它排掉。然后排掉完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动作。你的厝已经50年、70年唔捌经历过啊！你经历了，你发现讲哇，有壁癌啦，会漏水啦，涂骹会生咧，这个长这个霉菌啦、你要干嘛？你要重新粉刷啊！你要钉波土啊！你要整理啊！所以咱解毒甲排毒哦，这个其实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叫一清二白三修好。所以刚刚您提到的说啊，为什么我吃酵素益生菌或我穿那抹皮肤油啊不好？因为你这个是叫做治标不治本。温金嘛最新的观念是要为弯桃，就是把毒素整理完、清理分解之后把它清理掉，而且要做修补的动作。
0: 先清好一清嘛、那第二个把它排掉嘛。
1: 对。
0: 第三个修复嘛。
1: 再修复，先清除。再排出，然后再建设，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0: 是
1: 哦，所以你不能够做三分之一或做一半，做歹家做龟头哎。
0: 好，安尼大家拢听有啊吼，一清二排三修复，靠法度甲咱体内毒素完完全全做一个清毒。清毒了后呢，咱的胃肠啦，包括咱的肝啦、咱的腰子啦，各方面呢爱一个修复。要修复嘛， 好亲像一间厝同款啊，啊，你要装潢对不？啊，先拆拆吼，包括壁纸啦吼，诶，无爱毒啊，拢甲拆拆，清毒了后，嘿，毒素来清毒了后，你爱修复嘛？修复的钉装潢的艺术啦吼。好，啊，到底呢用什么方法？吼，用什么方法哦？这就重要吼。所以呢，咱等你快闪的时间吼，你哪种？十多个广告无听到的吼，等下马上甲恁广告哦吼，广告时间你一定要锁定哦吼，不要再转台了，因为这优惠专案你若无听到，太可惜了吼，真的太可惜了，这个是最新的产品吼，甲咱清除咱体内的毒素。清理干净之后还要排出来哦，这个才是重点吼。后来，咱的专线电话会给你，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来，你若要干杯吼，你哪卡？啊，你若想要解毒的，吼，等下你今麦你广告，你爱注意听，这你无唱到，真正对不起家己，身体毒素太侪嘞，身体的毒素太多了，吃吃喝喝没有办法，啊，你空气嘛无好啊，逐工你食药啊，啊，你药都要哪，药都要哪摆，吼，啊，过来。化学的物件哈尼啊侪，塑化剂哈尼啊侪，你咪啦摆，科技馆，好科技馆来摆啊哈。啊，你若要抢干杯吼，百五组吼，抢完就无啊，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电话继续卡。

0: 好，来，今天我们来进广告哈。今天给咱快闪除了干皮以外，咱们来介绍这款是素清体胶囊。素清体就是快速清除体内的胶，快速清除咱体内毒素，叫素清体。素清体胶囊，伊是最主要，伊是用活性炭，而且这是有专利的哦。伊是这个马瑞文博士带领的专业的，包括内底有作者医生、营养师、药师一个团队研发出来哦，发表着国际论文哦，各有37项的专利，非常非常厉害一支产品。伊是 C-DAP 活性炭，听无不要紧，你只要知影食咱的活性炭，都发到。清除咱体内毒素，一天一粒就好，一天食一粒就好，一克啊有30粒，一克啊有30粒。咱今仔日快闪来注意听吼，因为时间有限，咪今仔赶紧甲恁讲介绍。咱第二点钟阁会讲过，不要紧吼。来，一盒有30粒，会使食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今仔日咱的快闪买两克啊，2680块。原价一克啊，在原价一克啊，1280块哟。原价要1280，一克啊30粒，1280。但是咱今日买两克啊，只要2680块。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两克啊，搁送你两克啊，总共4克啊哈，4克啊来2680，一克啊偌济？一克啊，才670块尔，一个月才花你670块，可以解毒，非常的厉害的东西，一天一粒就好，赶紧卡电话，吼、哦，这边互恁解决恁身体的毒素，1200排三修复，你有你食薰呢，食酒的，有3个月你食药啊，有口臭、体臭、皮肤的问题、便秘的、肝不好的、容易水肿的人，一定爱食，来0800715715电话卡入来，今仔日买4克啊，买4克。可以啊，只要2680块，2680块，赶紧卡电话哈！今仔日这素清体胶囊，恁一定爱看起来。4个月食，4克啊，食4个月，4个月才花你2680而已哦，哈！来，医生公哥，
1: 不是啊，离太远了。
0: 电话个卡哈，电话个卡，0800715715，跟电话卡里边个小姐讲，你要素清体，你要排毒的，还是要减肥哈？跟小姐吩咐哈，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2: 我要排毒的。
0: 可以排毒哈，一组哈。好，大姐，我给你留下。嘿，好。
2: 你咧讲的减肥，你唔是较早买过哟？
0: 唔是我买，阿君姐也买。
2: 阿君唔买，
0: 1280块啊。你嘛要一组呢？四包啊，一包拢有，拢有半斤重的呀。好，啊你想算嘛？要一组干杯个对啊？好，我给你写起来哈，拢总拜三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今嘛要爱什么？
3: 我要干杯。
0: 好，干杯来，一线干杯。哎，你好，你好，要素清体吗？
4: 啊，我台中成功。
0: 好，来，你要素清体吗？白豆的吗？好，来干杯，要几组？
4: 哈？两组
0: 呢？好，安尼拜三给你。
4: 我主持
0: 有。不要紧，地址啦，有小姐个别个看啦，无靠你哈。
4: 无，电话在听。
0: 好，不要紧，安尼等你靠你哈。好，谢，拜三，好，谢谢。来啦，拜托的一定爱吃。恁吼，逐工咱那个迄个食好食蜜，恁该毒的一天一粒不好，一天一颗哦。这个是活性炭，医疗级的活性炭。恁迄个开船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吼，恁来趁这张金卡啊，无你等的吼，等的恁个听无节目啊吼，恁个爱听手机 APP 啊哦吼。来啊，其他的空中好朋友，若要爱恁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素清体一组，好来，你家己的吼。
5: 啊，你要做，还想要包鱼哦？
0: 哎，干杯嘛，要一组，好，拢各一组哈，好，安尼拢拜三给你哦，哈。
5: 好，
0: 阿姨谢谢你，好，拜拜。好，电话继续卡，等下要交电台做工商服务，0800715715。
6: 爱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7: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你今晚安排单位这首《醉梦人生》，那要吹乖啊，要吹乖，开讲无啦，买物件有啦，看要买什么好，好食的干贝啊，是要甲你清毒咱体内肃清体哈，拢会使卡限定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欸，咱的干贝色的哈，唔通阁问讲青颜色的，色的色的色的。啊，你若要退冰吼，退冰就是浸冷水，冷水哦，冷开水吼，冷开水吼，欸，啊，你若要退冰吼，就是自然退冰嘛会使啦。啊，你若赶紧要煮啊吼，你就是用冷水泡差不多三分钟就会使啊啦吼。啊，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哦啊，所以咧，你若讲要买，哦，你就赶紧，哦，你就赶紧，因为今日限量250尔。哦，啊，恁等下准备爱来收听咱的节目哦，认真听哦，哦，嘛来顾价尔哈，爱认真听，因为阁出来这个访问，恁爱认真听。为什么咱人为什么咱人现代人哈尔侪文明病，哈尔侪慢性病，癌症的人哈尔侪？为什么？就是因为体内毒素拢无甲清出来啦，这足严重的代志啊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现场诊所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咱那边来讲点吼，咱个这部当中吼，除了致癌吼，恁要抢买以外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秘籍吗？今晚要跟恁探讨的，就是讲一般咱拢讲中毒，你若讲急性中毒、凶凶中毒，譬如讲食物件中毒，你个怎样？怎样去观音看医生对不？但是有一种毒叫做慢性的中毒。慢性中毒，慢性的中毒是找无病因的哦。你可能常常刚刚讲，哎呦，啊，我那也刚刚讲人较亚神，吼，啊那讲诶气色一直拢无好，暗时嘛无好困，啊，常常咧塌门，啊，抵抗力一直拢无好，抵抗力不好就会常生病、常感冒嘛，对不吼？医生有你讲哦，这全部拢是咱的毒素累积伫咱体内，咱身体的发炎啊啦。慢性发炎啊，你常常听人讲哦，要抗发炎，抗发炎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拢已经慢性的中毒啊，那怎么办呢？就是爱灭火。哇，一趴火爱改灭火，对吧？吼，虽然讲咱人爱点爱一趴火滴啦，但是一趴火如果是无好，引起着咱的阿杂的物件，咱的体内，这个是发炎的原因啊，这个是毒素在咱体内发炎的原因，就是伫遮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的癌症这么多人哦？全身上下都有可能癌细胞会病变，都是因为身体的发炎哦。所以今天在咱直播当中，要来邀请一位专家，会被甲咱讲到身体慢性中毒哦，这件代志足重要。但是咱来想啊，要怎么样来解毒哦？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讲。常常中毒去病院找医生，医生一定给你用解毒的方法、解毒的方法嘛。啊，你敢知影？今麦无正常性的活性炭，伫病院嘛用这个方法咯，用活性炭来解毒。活性炭你爱听起来，敢那是伫病院的物件没有？咱今麦吼有这个马瑞文博士带领着团队研发出来，好，很厉害的独家技术，好，独家技术。堪比医疗级的活性炭哦，吼！来，咱请田营养师给咱做分享，到底这个活性炭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解毒的程度？吼！来，咱来邀请咱的田营养师，田营养师你好。
1: 哎，毕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要来请教田营养师了，吼！讲到这个活性炭，哦，咱都有讲到啊，伊对于这个解毒吼真厉害。那么我能怎样讲呢？活性炭它其实有分等级的。医疗用的啦，或者是工业用的啦，啊是，足侪人唔知活性炭伊真正一个诶好个伫倒位来，甲咱分享一下。
1: 好，来，首先哦，大家可以到刑事警察局的官网，刑事警察局的官网有讲哦，当你急性酒精中毒的时阵时候怎么办？先吃活性炭
0: 哦，你好，
1: 然后赶紧送医院，但是。好多啊，讲到的这活性炭，毕竟讲了无唔对，有工业用的，有食用等级，
0: 对呀、啊，你别说我白食呢，
1: 对
0: 呀、啊，
1: 对对对，你们家里拿个木炭这样啃一啃，不是这样的哦。
0: 啊，不，中秋节烤肉，中秋节烤肉，木炭起来吃起来。
1: 哎啊，洗一洗，然后先洗一洗再吃，不是安尼啦。一定要经过专利医疗级的制程、欸、然后耐米化的制程、欸、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像食用级活性炭有多好，我先讲齁、哦嗯、你看齁、哦、我们很多人会用竹炭过滤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有没有发现竹炭过滤的水都特别好喝？
0: 嗯，
1: 因为它能吸坏的留好的。
0: 嗯，
1: 那我给它用这个叫做独家吸的盆耐米级的这个活性炭就叫医疗级活性炭，
0: 嗯，
1: 它能够把我们身体里面，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空气的毒啦，水里的毒啦，或你吃药的毒啦，或者什么生完病之后的病毒碎片的毒啦，这些东西你把它吸掉，可是它保留好的部分。而且哦，温武台湾的这个医学大学哦，武做过人体临床，各位，人体临床跟动物临床是无同的观念哦。人体临床是比较制药等级的规格哦。阮24小时会使排92%的毒素，48点钟会使排97.3%的毒素。哦，这些都是有临床的报告出来。
0: 对，
1: 所以哦，你看哦，我们现在已经光想到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从吸附到排出，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哈，我们讲的一个修复链的一个完整的哈，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活性炭一定要用到医疗级，工业用、食用级跟医疗级是完全无概念、无同的概念，一定要医疗级，而且要人体临床，而且要有专利，而且要有发表国际文献。
0: 这很重要哦，所以阿爸母你不能说啊，我知啦，活性炭我知啦，我待会胖嘛，吐司烤焦了上面也有炭啊，啊，我得吃那个就好啊，吃那个晒到老的好棒，
1: 吃更多中毒越多。
0: 所以阿爸母我今天想要邀请专家来，就是这样，当那个天营养师有说到，你如果要吃活性炭一定要医疗等级的，好，医学等级的，而且人是有做过人体实验哦，哦，就是说你人吃了无问题 ，OK 的，人家这是有经过实验，而且你讲诶，24点钟一天内会使排出你92%的西药的残留，就是讲咱平常是食一寡西药毒，拢卡伫咱的巴肚内底，你咪要排出来，食即个医疗级的活性炭，24点钟就排出来啊。
1: 哎呀，
0: 哦，
1: 对啊，
0: 这个很神奇的东西，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是医疗级，一定要专利啦，这个不能随便说说啦，
0: 对
1: 啦，你知道吗？而且哈，因为我们是由马瑞文博士哈，这个28岁就拿到3张这个博士学位，其中还有医学博士，还有医师、药师、营养师哈，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做我们的这个研发的团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掌握国际上上新的专利的技术。
0: 真的，
1: 我们强调 C-DEP 的活性炭，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酵素跟可溶性纤维，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整合起来，才能够做到说，24小时排出92%，48点钟排出97.3%的这样一个毒素，而且我们证实有效吸附什么，像铬、镍、铜这些有毒的金属离子。
0: 好，十多天营养师讲的这吼，拢是今嘛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技术咯、哦、吼。阿爸母啊，咱吼有当时毒素吃尼啊济吼，离咱巴肚来吼，咱拢唔知咩啦排毒啦，嘿啦。阿得爱克济吼克济，因为今嘛这是上新的马瑞文博士伊所锻炼的团队，包括呢美国啦、台湾啦，做者博士吼，安尼做伙来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有法度安尼排毒咱体内所有的毒素，你也看偌厉害个好吼。啊，咱今日快闪要来介绍这项产品，等下马上甲恁做公告哦吼。想要了解，还是想要询问诶，会使卡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

一天一粒就好了啦，嘿呀、啊，这一天一粒固定时间吃就好，吼、哦。啊，你那你吃西药爱隔两点钟哦，咪跟我先安讲者，要吃西药爱隔两点钟哦，吼、哦。来啦，一天一粒，你看四 K 啊，吃四个月有够省的吼。哦啊，这段若无听到，继续卡来问，还是你等下在听广告吼？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要防护产品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醉。好，咱来进功课吼，今天快闪要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塑清体胶囊啊，爸母啊，听我，塑清体就是快速的清除体内的毒素，我安尼讲敢对？田老师对吗？
1: 完全正确，百分之百正确。
0: 快速，十多讲到一个重点，阿爸，我你有听到无？二十四点钟以来哦，咱有法度把咱的体内毒素给排出来。塑清体就是这个意思，哦，快速的把它我们身体的垃圾把它清掉。你个怎样出来粪扫，大家爱得啊？水供你嘛爱定期疏通，但是咱的身体毒素将来拢无你清的啦。你敢那靠，恭喜在，你敢那靠大小便呐？有的人个便秘个夭寿的，一个白个放一放一两盆的迄种
1: 的，个无爱啉水的，个放尿个少，
0: 啊个无流汗，
1: 吹冷气不爱流汗，
0: 对，没有流汗。啊然后呢？你个规工夜深，手机无来，头壳戆。啊，你食什么也无效。讲啊，我头壳戆欠血，啊，我食铁质也无效。啊，规身躯酸软痛，拢无关系，无体力，到底是安怎？就是毒素啦。
1: 做唔到代志，你未使先报则清嘛，爱先清再报。
0: 对啦，颠倒做啊啦，吼，颠倒做。
1: 哎呀。
0: 所以呢，今天要请田营养师来给咱介绍这个塑清体胶囊。早都有讲到，但是由马瑞文博士所锻炼的团队，哈，我们这个团队很厉害哦，得到很多的国际认证，对不对？
1: 对，我们有医书、有药书、有应用书，而且我们有诶七篇国际论文，37项专利，光是马博士一个人哦，哦，马博士一个人，阿兰塑清体呢？拥有23张，这个产品的成分哦，有23张的国际专利，有超过200篇的国际文献的研究。
0: 嗯，
1: 你有看过是的保健食品哦，有这么多张的专利，加这么多篇的这个国际文献吗？无啦，
0: 摕出来当一本啦，一本搞。
1: 对啦，因为吼，我坚持啥，你知无？不要道听途说，要相信科学。
0: 对，就是这样子。尤其要吃你巴肚来的东西，对不？
1: 是、哦。尤其我们平常吃的毒素已经够多了，
0: 对啊，
1: 我要帮你排毒，那就要真的拿出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0: 对。要来请田营养师给咱报告一下，咱的塑清体胶囊，伊这个产品的原理是啥物？为什么伊法都清毒咱体内的毒素？
1: 好，来，就简单的吼。你大家记一个 slogan 啦，哦，一清二白三修复啦，哦，啊，记好这个口诀，一清二白三修复。清就是咱头段一直讲的活性炭，医疗级 C 代表的活性炭，伊就是把你的毒素、把你的有害重金属像垃圾一样打包起来，啊，用 fiber 素加酵素群，哦，就是咱的 gas 哈，让这些毒素哈，哦，透过尿液、粪便、汗水，哦，还有淋巴的部分去把它清干净，以及外靠马五说五所谓的这个活性炭的产品，只有吸附，欸，吸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吃那个东西，你只有吸附，你反而是把毒素集中高浓度在一个部位呢，欸。
0: 哦，一波白
1: 穿嘛，欸，你白啊，欸，啊白，你比无白啊，咱有白啊，啊唔过白完了嘞，爱修复啊，就头头我讲诶，我讲你的厝变少的时阵，笨手用垃圾袋装起来，然后丢到垃圾车，一回头发现哇，变干嘛啊，老醉啊，啊，生菇啊，那怎么办？爱钉油餐啊，爱剥头啊，对，爱整个大清洗啊。所以温用树丝藻加松树皮，这个树丝藻加咱的松树皮是目前市面上哦修复细胞上强的成分呐，松树皮里面有非常厉害的生长因子。
0: 咱的塑清体胶囊内底除了有这个活性炭，给你清除毒素以外，佮有加上这个酵素。好，阿爸母啊，佮有酵素就是你要给恁摆嘛，好，因为给恁摆嘛，好，摆本的部分给你做帮助。第三，咱是修复可以利用这个树丝藻这种藻类，佮有这个松树皮，哈，伊含有这个成长生长因子，所以会使给咱的人体的细胞做一个修复。好，所以这三个动作那做完，我那身体就跟他洗一个大清扫，赶快呢。
1: 对，甚至等于说恁家吼，那是大变少，搁顶装潢。
0: 所以咱的塑清体胶囊，除了有摕到这个国际级的认证、国际级的认证、世界专利以外来，最主要一个台湾的临床认证，就是呢，经过咱的医药大学人体实验的功效认证。它是有受理的哦，它是有数据保障的哦，吼！而且咱的效果足好的哦，无怪叫做塑清体嘛，快速的清除体内的毒素嘛，到底有多快嘞？就是呢，咱会使伫24点钟哦，一工哦，24点钟会使排出咱体内92%的西药的残留，咱的西药毒，食几世人啊，吼！24点钟会使排出92%的西药。哦，48点钟哦，会使更加达到97.3%。你看，两天内就可以达到97.3%哦。哦，啊，所以阿爸母啊，咱今日要介绍好你的塑清体胶囊，一定爱达工吃哦，达工吃吼、哦。你也看，咱达工弄个食里边毒素里边。哦，那你要每天排出去啊，哦，你也嘛爱打工修复啊，吼、哦，所以咧，来要请教咱田营养师吼，那你塑清体胶囊一天爱吃几粒？
1: 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
0: 哦，一天一颗就好了。
1: 一天一粒就好啊，因为加足量其实做三片没有什么难度，你愿不愿意加足量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嗯嗯。
1: 啊，我愿意加足量，所以一天只要一颗就够了。
0: 哦，啊，那讲较特殊的，譬如讲有一些特殊族群的人，是不是我如果要加强的话呢，要多吃吗？
1: 哦，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因为我加足量，那你一天一颗就很够了。那你甚至日常保养哦，你讲啊，我毒排的算干净的啦，哦，那个大便也不会臭了，流汗也不会臭，尿尿也不会臭，也没有乱暖条啊，哦，这个时阵你两工一粒嘛会使。
0: 哦，如果日常保养两天一颗。
1: 哎呀，所以你看，我设计产品是不是真正五星级够哩？五星级，
0: 好省钱哦！
1: 哎呀，
0: 真的很省呢哈。所以阿爸不听我哈，本来初期你吃，你也买等于了，一缸一粒就好。啊，你吃到遐竞争，你也刚刚讲，我的毒素拢排到差不多，那较早的竞争拢无啊。安尼咱两缸吃一粒就好。
1: 对，
0: 阿爸不安尼做简单哈，咱就一克啊，安尼咱一克内底有30粒对不？
1: 对。
0: 安尼讲起来，一个月份。
1: 一个月。
0: 好、哦啊、一个月份，
1: 甚至如果日常保养，你几克还在讲能够的
0: 哦，真的哦，好来，咱原价安尼几克也袂话者，
1: 1280块，
0: 1280哦，好，咱今仔有一个快闪的组合，来，请田经理给咱报个者，
1: 好。来，咱今日一克啊，本体往外口邮局啦，阮官网是卖1280块，
0: 是
1: 今仔日美金的节目哦，快闪价
0: 是
1: 买两盒。我今日阁送两盒给你，吼、哦！啊，快闪价起价爱买5000块啊，今仔日2680块，等于一克啊670块，哦，啊，唔过你今爱甲我拜，我甲你拜托一下，
0: 吼。爱含量啦，
1: 一百组，
0: 来来来，
1: 100组，哎，没有就没有了啦，
0: 当然
1: 不能加量哦，
0: 当然，
1: 哦、因为我这做不出来哦。
0: 安尼赶紧卡定位，哈、哦，赶紧卡定位，来0800715715，空吧空空七一五。七英哦，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你若无买到，以后恢复原价。你伫个网络顶逛嘛，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哦。原价一克啊，个爱1280块啊哦。啊，你若今仔日买4克啊，2680块呢？一克啊，够偌济？670块。哦，真的，这四盒你可以吃半年份的哦，哦，你也再吃到半冬的哦，吼、哦，来，有任何要问的、要订的，赶紧卡电话入来，限量100组尔哈，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哥，哎，你好，你好，Vicky吗？哎，来，要几组？
2: 哎，我们是几组？
0: 好了，几组一线。你好，你跟你今麦来，你要几种？
2: 哦，啊，你好，我今麦要问讲，迄种感，
0: 嗯，嗯。天气啊，嘿，就是直接吃了，嘿，来二线，帮他帮阿姨接一下二线，你还要干杯。 来，素晶体要爱吼，咱今日限量100组，靠送2克啊，给你哦吼。这一天一粒就好。啊，你若食到拢无口臭啊，吼，啊你带大便也不会臭了，吼，体内毒素清出来，两天食一粒就好，两天吃一颗就好了哈。来，你喝 B 金吗？要素晶体吗？
3: 哎，妈，我
0: 来要几组？好呵，大哥，你有足料底加不？好，没关系，温小姐等你回电，好哩，好不好？好，跟你约礼拜三，好，谢谢，好，拜拜。下礼拜哈，甲小姐讲，你要爱干杯啊，是要素清体哈？素清体呢，不要讲了，讲甲阮讲拜读的哈。不要说是梦幻。哎，你好，台中哈。
4: 对啊，对啊，对啊。
0: 来，你要爱素清体呢？
4: 哎，你比金吗？
0: 嘿，我比金吗？哈。
4: 走走。
0: 好，大哥，我给你留起哈。阿德拜三，好哩，好，谢谢，拜拜。

0: 初期哈，初期一天一粒吧。啊，你也差不多吃两克了，你也你的大便啊，你的大便不会臭了，然后你都很正常了，也不会水肿，也不会便秘了啊，也没有什么什么问题了，你就可以两天吃一颗啊，哦，很省啊，像那个像咱的营养师讲的五星级的，五星级的吼。干杯，唔知阁有无哦？恁卡来问啊哈，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1: 哎，美金吗？
0: 素清体哈，来啊，一线一线哈，一线。来，你好 ，Vicky 吗？哎，你要爱啥？解毒的呢？解毒的呢？啊，你要解毒的呢？
2: 解毒的。
0: 哎，好，一组哈。
2: 接心经再见嘛。
0: 啊？
2: 接心经。
0: 嗯。系啊。来聊聊天。他们问能不能一起来搭上这美丽。

0: 好，所以哈，阿爸母啊，这我哥甲你讲一下哈。第一，你的营养师有讲固定时间吃，好固定时间吃。譬如讲啦，哈，你的习惯啦，哈，你的习惯啦，早时啊吃，你个固定早时啊吃。汤饭嘛不要紧，食饭饭嘛不要紧，拢不要紧，只要固定时间吃就好。啊，个西药，西药隔开哈，隔两点钟，啥物爱隔两点钟，就带人营养师有讲，因为咱这款产，咱这个产品是好的呀，清无好的呀，清，所以连药外药效嘛给你清掉啊，所以。避免到你的油耗，所以一定要隔两点钟，吼，隔两点钟哦，吼。好，来，啊，那无清楚的，不要紧，你搁敲电话来问，哈。那有买买，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那恁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田营养师，咱早都有讲到，身体毒素足侪足侪，包括食的、用的、环境的污染啊，包括空气的污染啊，接触到食安的问题，全部都是毒素哦，太恐怖的吼！身体毒素那伤侪，身体会出现一挂症状哦，咱请田营养师给咱说明一下。
1: 哦，简单分几个部位来讲哦，诶，讲到皮肤就是，生条啊啦、粉刺啦、湿疹啦、哦、荨麻疹啦、诶、痒诶诶诶起疹毛，即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有毒素哈，诶、这是皮肤的问题。那是讲消化系统哦，就是消化系统哦。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
0: 哦，
1: 就是你的大便是很不稳定的啊，然后呢会臭。大便会臭，然后甚至那个臭已经从肛门的部分排不出去，从嘴巴出来就是口臭，甚至巴肚会丢丢，这就是你整个消化系统哦出问题。接着下来就是代谢系统，因为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代谢就是爱把你的毒排出去就代谢，啊，你的代谢已经排不掉了怎么办呢？水肿啦、疲劳啦、抵抗力下降啦，这一些都是算是代谢异常。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讲说什么酸性体质，哇，
0: 慢慢来
1: 给你顶啦，脑瓜就生的啦，我当下也掏心耳鸣睡眠障碍，然后这个甚至有的时候性功能下降，四肢无力，记忆力衰退，哈，
0: 这种跟酸性体质有关。
1: 对，其实你也发现，其中有一个毒素大家常忽略，就是从2021年 COVID-19 get 手了啊。我常就跟大家讲啊，有两件事情，很多最近这几年常发生。第一个叫脑雾啊，很多人都讲他记性变得很差，
0: 对，有差有差。
1: 还有，来美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我丢不会抓。
0: 哎，真的呢，好像人数增加了。
1: 我是64年出生的，民国64年哦。我小时候听到人家讲生皮抓是很稀有的事情呢。啊，现在怎么那么常见？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COVID-19 的那些病毒啊，你康复了，可是那些病毒没有在你身体被排干净了
0: 啊。今天呢？
1: 对啊，我刚刚讲的是这些，是我们从器官上的观点哦。啊，那是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就是你的舌苔是黄的啦。哦，高高啦，哈、牙龈肿胀、流血、吹口、吹破啦，哈、这都就是欢迎讲你的肝啦，你的油脂在腹中哈，负担相当。
0: 所以啊，
1: 中医的讲的负担相当哦，伊是用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你的毒没有排干净。
0: 这就是重点在家啦，吼，毒没有排干净，体内毒素你若无排出来，就是咱身体负担嘛，哦，这个是癌症的由来啊，哦，这个身体发炎的由来啊，就是咱的毒素拢无排啊，哦，阿咩啰排，锁定咱的节目。哦，你若讲有任何诶产品的问题，要吩咐要交代，卡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 啊、来，你喝 B 金吗？
1: 哎 ，B 金，
0: 嘿，来 ，B 外甥，素清体吗？素清体吗？好，来喝。你一点0916的哈，
1: 对啦。
0: 好好好，安尼迄个拜三给你哈，
1: 好啊，
0: 好，谢谢，好，拜拜。

0: 来，你好，哎，你好，要爱迄落吼，解毒的呢。
1: 哎，要一组。
0: 好，来，医生。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好你的这项产品呢，你一定要把握。塑清体胶囊，就是呢，咱强调的就是快速、好足紧，把咱清毒哈，清毒咱体内毒素，叫做塑清体哈，塑清体。您看到的时阵，就是胶囊一粒一粒的，一克内底有30粒，哈，30粒，一天吃一粒就好哦，一天吃一粒就好哦。24点钟，会使把咱体内一挂药毒。好，药毒就是你平常是吃一个西药、慢性病西药，解排毒出来，会使排92%的毒素出来哦，吼。那么呢，两天就是48点钟了后，所有将近100%的毒素全部拢会排出来，所以你逐天吃一粒，逐天你变笨色的意思，吼，逐天你变笨色，唔是干那西药的毒哦，不是只有吃药的药毒而已哦，你甲看毒素无所不在，空气的污染你。平常是接触的所有化学的物件，包括你的空气的污染，啊个环境荷尔蒙、塑化剂，有无？这东西，哦，这东西毒素，你必须爱透过咱的塑清体胶囊，一天吃一粒就好。咱一克啊有30粒，原价市价网络顶管全部拢不二价哈，1280块。1280块吃一个月，但是咱今仔日唔免，咱今仔日快闪人公格吼，来只公格广告交换，真的要趁现在赶快买。咱今仔日买两克啊，送两克啊，哦，你嘛买红送嘛不要紧啦吼，但是不可能大家拢哈要送就送啊吼。来，总共四盒，总共4克啊，好哩，快闪价2680块，2680块，2680，一克啊够偌济？670块尔呢，一个月吃一克啊呢，吼，恁今仔日摕到4克啊，会使吃4个月哦。可是呢，咱来田营养师有讲啊，前面1-2个月你每天吃，然后你体内的毒素排完了之后，你大概2天吃一次，2天吃一粒就好，吼，安尼是不是足好的物件？真正这个物件吼，就是安尼，咱今仔日快闪，你把握机会，电话赶紧卡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
2: 你好，
0: 你好，你要几组？嘿。好，阿龙要一份一份好了，你甲小姐讲来，二线。他一份一份。来，你好，比基吗？台中吼，拜托诶，拜托诶，嘿嘿嘿，来。

0: 优惠价1280块啦。啊，蒋哥吼，早都有讲啊，佮送咱两袋啦，吼，总共有四袋哈，四袋。每一袋拢有450粒的哦，四袋只要1280块啦，一袋原本就爱900块啊啦，这是网络人气商品哦，吼阿爸母啊，咱唔免去上网咯，吼那无说你个去用骗，咱来咱电台买就安心咩，吼你电话卡里边个有0800715715。啊！但是你爱考虑的，就是讲呢，你爱买几组啦？因为咱今日限量150组嘛，一组就是有四袋嘛。好、啊，你来看，恁后生新妇呐，转来讲好吃好吃，佮甲你累转去吼。啊，我你存无半包，所以阿爸母啊，你若买吼两三组拢会使款哈。来0800715715，若要抢买，赶紧抢买哈！1280块有四袋，0800715715。个算诶，要来请教咱诶蒋哥啦吼，讲即个干贝诶来源吼，真正是迄个正野生诶哦，野生诶哦。
1: 那我这个干贝的话，其实它是野生呢，它来自黄海跟渤海之间，黄海跟渤海别人叫做什么？一生蓝，一生黄。它实际上的话，它这个海流的话，它是冷暖交流的地方，冷暖交。
0: 对。
1: 那我跟你讲哦，干贝野生的干贝就麻烦了，相对就麻烦。一般的干贝是这样子哦。它温度湿度要控制好，当你温度过高的时候它会死掉，也死去，当你温度过低了之后它会停止生长，它不会大了，你知道
0: 不？
1: 所以一般外面你我说你在外面很多什么北海道干贝那都是吃的，全部都是
0: 人工饲养的，
1: 全部养人工饲养，所以你用野生的话在市场上非常非常非常少，所以一般你要到那么大的一个干贝的话大概都要到一年以上，而且它是吃天然的海藻跟浮游的生物，
0: 对，
1: 所以非常非常的天然，而且我们的这黄海跟渤海之间的话它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污染，所以这个地方出来的干贝的话它的是最鲜甜，
0: 而且咱这是熟的，吼、哦，你甲退冰了后，个会使直接食哦，吼、哦，就可以直接凉拌呐、啊、煮汤呐、啊、要蒸呐、啊、要炒菜，拢总会使。而且咱这冷冻的，你客就是冷冻的，你冰箱冷冻的，使冻三冬的哦，
1: 三冬。
0: 我来讲啦，免三冬啦，等去。差不多一礼拜就吃完了啦。
1: 对，因为你想你呀，就讲我想奢侈啊，打工有时候忙回去，晚上没有东西吃，就吃泡面，泡一泡的话，我就给他丢5颗6颗干贝下去。所有的营养都出来了，满足一天的辛苦，对吧？满足一天的辛苦。
0: 阿母爱食炊卵，你嘛在加
1: 啦，
0: 哦，炊卵啦，啊，你炒菜就是腩啦，啊，你若爱煮什么菜头汤，什么汤，
1: 嘿，上好
0: 排骨菜头汤，你最好铺起来，哎，你甲坑，看你要坑偌济，规地啦坑落嘛，不要紧，对不？但是你爱买有够啦，你唔能讲咪去嘛，我食完了呢，搁要来买呢，无啦，你今仔日爱买有够。
1: 对
0: 哦，你算算诶，恁家几个人要食吼？阿母啊，你爱算哦。一礼拜恁囝回来，后礼拜恁新妇回来，啊，搁后礼拜恁大汉早间要回来，哇，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啊，四袋尔。
1: 对哦，好，再买也没有了。
0: 对，你那边个两周三周，好不好？因为蒋哥今天来，既然邀请到蒋哥，就是要个凹啊，凹到他打折，凹到他骨折啊，对不？哈，来四袋哦，咱每一袋拢有450粒呗哦，哈，咱这压心的小干杯哈，这色个呀哈，总共有四袋。差不多200颗左右哦，哈，12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咱最后做数你统计啊，哈，恁十多无抢到，过来抢，那要搁加买算算，哎呦，个丢！啊，我刚刚买一组尔四袋尔呢，啊，我有几个后生查某囝吼，啊，来将搞摕一包去，我们那边煮，我们那边煮吼，来啦，都要加买，赶紧的吼，那数量有限呐，今仔日150组卖完都无啊，来0800715715，来你好，别急吗？哎，来你买几组？
2: 买几组？
0: 哎，干杯顶吼！
2: 对对
0: 对，来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哈，谢谢好。这谢给哦，谢给哦哈，恁退冰可以再加哈，直接就可以直接吃的哦，凉拌哦哈。来你好，
2: 第几
0: 周？啊，第几周？来二线。啊，恁那边退冰吼，卖用烧水哦。这基本的常识哈，用冷水来退冰就好啊哈。来，你好，比金吗？
2: 干杯！
0: 好，干杯啦！一线。啊，你煮那个菜龟汤呐、菜头汤呐，是汤色啊。

0: 这就是要买到最后最后跟这个干杯弹下就好了哈，对哦，不用再滚了哈，再滚多了就老去了，对啊，都老掉了啊，就不好吃了啊，吼，啊，你如果要用蒸的也可以加一些奶油，呼呼，好享受哦，吼，用蒸的干煎，啊，你要先把水分吸吸的哦，先用那个把水分吸干哦，吼，来，你好，要干杯吗？
1: 好，
0: 来，要几组？
2: 有点好就好，吼，
0: 两组呢？
1: 几组偌多？
0: 几组一二八零？两组二五六零，
1: 嗯，啊，两组好啊，
0: 哎，两组啦，嘿啦，好食的物件哈，以后要买个无啊哈，好好，我给你留起来哈，拜拜。厝内底人口数较侪，你甲买两组起来啦，甲冻起来啦，来好紧的吼，冻起来啦吼，吃的会让你有幸福的感觉啦吼。阿孙那个阿妈，我还要吃啦吼，来，你好，米金吗？
3: 哦，你好，
0: 来，贝贝哈，来二线。

0: 好来，要爱干杯呢？
1: 不是，
0: 好来，不是来，一线一线。要素清体的也可以订哦，好，同步进行好不好哈？因为干贝我们刚刚很多人没有听到哈，再跟您讲一下。来，今仔日的素清体哈，清毒的、排毒的哈，你们爱赶紧去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我的干杯剩三十组而已哈，剩三十组要爱赶紧哦。你那进前哈，我的电台你卖时，你有吃过？你想要过来吃，你给他趁一档哦，因为你今仔真趣味哈，这真正做难得的机会哈，邀请就讲过来。所以今仔日有总共四袋福利哦，每一袋拢四五十粒的哦。好，这四个哈，手干贝，那是小干贝，还压正。正迄落啦，正野生的啦，正野生的小干贝啦吼。哎，你好，美金吗？
1: 哎，你好。
0: 啊，来要几组？
1: 好，
0: 一组吼，好，阿伯先给你哈。
1: 2280。
0: 嘿嘿嘿，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进这部话是咪个吗？好，咱的进攻哥，今天快闪要来介绍，好哩，就是素清体胶囊。在多咱的田营养师毛讲啊，吼，这个产品伊非常的珍贵，吼，利用这个活性炭，甲咱清除咱体内毒素。一清二排三修复，所以呢，除了把咱的毒素清除以外，佮会排出来哦，排出来透过啥物呢？来透过咱的排便、放尿来排出来，排出来了后呢，佮会使修复咱的体内一寡内脏哦，我们体内还会修复哈、哦，这开始重点叠加哈，所以一个好的产品一价值性都叠加，而且呢，你敢知影咱今日快闪价非常优惠哦，外口市价是无可能有这个行情哦，毕竟我先甲恁报告介绍哈，外口市价1280块一克啊，30粒。1280，但是咱今日快闪来注意听，再多无听，第二个注意听吼，每两克啊，送两克啊，总共有四克啊，好哩，四克啊，哦，一个月食一克啊，就好哈，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四克啊，食四个月哦，偌济快闪价2680块，一克啊，甲剩670块尔啦。哦，原价要1280的嘛，对不吼？而且呢，外靠网络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介绍，对不？
2: 无
0: 可能哦，你去因为官网看，你个知道？因为那个亚马逊衣这个大品牌哈、哦，网络上现在很红，最夯的产品、嗯、哦，最夯的产品。嗯、所以阿爸不啊，你呐有今仔日有迄个缘分听到咱的节目，你介绍素清体胶囊，你赶紧来买，嗯、因为安尼总共四克啊，会使食四个月哦。
2: 有啊，
0: 哦，而且就像你讲的，前一个月我们可能吃症状吃好了之后，搞不好你这四颗还在加个半当呢。
2: 有啊，
0: 对不？
2: 是啊，
0: 哦，
2: 是啊，
0: 好省哦、
2: 啊啊啊，
0: 真的很省呢、欸。
2: 品质五星级。哦，这个
0: 价钱
2: 五星级，嗯，
0: 好贴心的田总，安尼了解哈，阿爸，我咱今日讲到做详细啦，一清二排三修复，无一个产品在做个这个型，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市面上的活性炭，甲你做个清毒呢，清毒了你无排出来无效，你一定爱排出来。好、哦，那么假咱这个产品，也，譬如讲排出来，阿爸不来问啊，阿排出来，有什么？我们会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效果？
2: 有前面几天哦，前几天啊哦，你的排便的次数会较多
0: 哦哦，
2: 啊粪便会比较软一点点哦，然后会特别臭哦啊，这个不要担心哦，这个不要担心，因为这个都是把毒素集中累积哦啊，可能前几天啊，你的这个排便哦会比较黑一点点，但是大概一礼拜到十天的时间，你就会回到黄金。先生的这个状态就是金黄色的大便啊，龟屌哎哈。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的口臭的状况啦，哦啊，身体的味道啦，就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少。不办公哦 ，Mickey， 有一个副作用啊，就严重哎
0: 啊，可能爱搞
2: 个供起来，尤其可能你吃一吃之后，你的裤子会变松。
0: 真的哦。
2: 因为我们身体的宿便哦，像咱人体体重哦，差不多是5%到10%啦，所以有足侪人讲啊，我咧常常变瘦咧，其实不是，我物件未让你变瘦，是因为你的宿便让我排掉啦。
0: 哦，
2: 副作用就是你可能你变瘦了啊，吼，你口变灵气，你个顶美。
0: 顶美怎样？
2: 嘿呐，啊，今仔日的钱给你省起来，你又在买新衫、买新裤。
0: 真的是安尼，因为这侪人
2: 副作用最严重的，你也敢讲我清楚。
0: 讲我清楚，因为这侪人一千多，啊，一千多，你讲黑龙素变呐，啊不油脂啦吼。当然，咱这是咧白油的，咱这是咧白素变的吼。啊，但素变你嘛袂使讲啊，干那客人这当然你食是嘛要注意啊。讲啊，我都有这款的特懂啊，我来讲啦。 假是买清脆啦，好啊呢，这是咱白白雕的导手，咱科技馆的白哈，一清二排三修复，客人的素清体胶囊，给咱去买两颗啊，搁送两颗啊。田总，你加讲啊，一百组前一百组快闪价2680，赶紧卡电话哈，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一雄公哥，喂喂喂，洪大姐，安怎样？嘿，你嘛嘿，你可别爱上。
3: 在一组
0: 清体素，在一起啊！你帮我登记一下，在一组清体素哈，二线哈。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现场的专属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咱的干杯，敢那剩无十组啊呢？吼，剩无十组啊！啊，咱的素清体个有哈，素清体个有。来，0800715715，一天一粒个好，拜托的，一天一粒个好哦。啊，有四 K 啊。好、哦，四 K 啊！你蒸两 K 啊！吼，认真食啦！啊后来吼、哦，你若穿个差不多了，两天食一粒就好啊！啊，你了解吼、哦，真的是五星级的啦吼！现场专线0800715715，赶紧把握最后这几分钟的机会啊！吼，因为咱的节目到六点呢，其实等下要广告啊，56分我们就结束了。来0800715715啊！吼。来，你好，美金吗？
4: 哎，
0: 新北市的哈，来，你要爱什么？

0: 今仔答应大家啦，恁的干杯电话继续卡，因为等下咱来到这部了吼，干杯继续卡，卖完都无啊哈，卖完为止就对了啦哈。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1: 我们两个各一组，
0: 好，也是各一组了哈。你洪大姐哈，
1: 我跟你讲哦，星期四之后，
0: 好，好，没问题，
1: 星期三要出去，
0: 好，全部都是礼拜四哈。
1: 对，
0: 好 ，OK， 好，没问题，下课，好，谢谢，拜拜。

时间的关系啊，哈，毕竟嘛，嘛是爱跟恁讲拜拜啦，哈，恁电话继续卡，哈，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吩咐要交代，给你0800-715-715，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咱的快闪节目，快闪的产品，你若要把握，锁定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喜怒哀乐，这叫做人的情绪哈。每个人都有情绪，情绪那不好被发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呢，未使去影响到别人。你讲对吧？

哎，来，不只讲你哈，你要发些证书哈，卖去这个哈影响着别人啦，甚至有的呢哈，哎呦。公公，我情绪来了，你情绪来了，你要怎么样哈？不要影响到别人啊！尤其是呢哈，你的公共场所，这里哈可能的触法处罚。在高铁左营站，张英案一名70岁的妇人啊，牙刀吼，底下真美啊！一寡呢旅客惊到要害去啊！高铁警察呢哈，发觉讲吼，这个人情绪无稳定啊，该强制送医。这是发生是高雄哈高铁左营站哈，这个大厅传出着呢一名妇人人啊，不明的原因牙刀啊底下在舞哇，在安尼吼高铁站南来北往的旅客特别特别的多，铁路警察呢协报了，挂到现场，甲着民众合力压制着这个妇人人，该带返去派出所。警卫呢，警方评估疑似有情绪、精神无稳定，接来吼，该强制送医啊。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在说明，发生伫张英案差不多要将近7点的时阵，就接到呢高铁通报，有旅客呢伫2楼的大厅，疑似呢吼精神不稳定，吼，还是讲呢吼有心脏的一个问题啊，底下呢吼压着刀啊，哦，爸母，这关系着公共危险嘛，吼，公共危险嘞，公共危险罪嘞，警方。不马虎立刻咧出动到家现场，吼，加着一个吼啊，这个民众咧合力将着吼这个妇人人啊，吼74岁姓施的妇人人，该压制了后，带返去派出所。初步了解，吼，这个案况咧，吼，已经通报着119的救护站。那经过着119的救护站评估了后，强制甲伊送去到病院啦。那当然啦，厝内底家属，你也发觉讲，家里面，吼。的人呐、啊，吼，有这种精神的障碍，爱赶紧出来看医生，嘛爱定时，吼，定时喝一下药啊，改做控制，要不然呢，吼，伤到别人，这样子就不好了。那另外，吼，这个现在的是毒驾越来越多，尤其是呢，吼，丧尸烟弹。好，依托名字，要来宣传，好，丧尸烟弹在台南赤坎老周边大道呢，南无依托名字，好啊，这个警方讲啦，不能开玩笑的哟，哈，来台南高捷这个赤坎老对面一支电报条，迄个人大道讲南无。依托米子，吼、哦，有这个字样啊，内容就是引射禁忌啊，滥用这个丧尸烟弹依托米子，引发着大众的疑虑。根据着警方吼内部会议认为讲，不能咧单纯视为开玩笑，或者是讲咧艺术的作品。一定爱严正，好严正查处，好，就是讲啊、这个呢，吼是当然啦，吼，讲着毒，吼，就是令人呢，吼，唾弃，但呢，吼，这个款呢，未使我别开玩笑，就未使讲哦，这个比讲，吼，咱有一种路口啊，比较比较发生着交通意外，吼，啊，有的人吼会去做着，吼，这个牌啊，啊，那么阿弥陀佛，吼，搭伫个遐，就是讲呢，吼，会当减少用着这个佛号，用着圣号，是不是会当化开着一寡呢，吼，无好的代志？但呢，吼，用着南无依托弥子，依托弥子，即卖已经来列为一级的。毒品，警方在咧讲啊，哦，不要肉麻当有趣哦，唔好当作呢艺术创作哦，未使开玩笑哦，哈、哦，哎，算算的，嘿，算价呢，哈、哦，惹祸上身呢。依托米子近期呢，国内频繁哈遭受着滥用，成为治安的隐患，使用着毒品。
啊，过来开车造成多多件伤亡。哦，国家呼吁司法院啦、法务部啦，加重来处罚，警方也积极来处理，尤其是啊，这个月哦，这个月啊，圣林哈，诶，这个育儿部落啊，食着丧尸烟弹，啊，搁载着。囡啊吼上路发生着车祸，而且讲来吼，即外界啊吼，讲上界歹的习惯啦，引起着网络挞伐，阁有一个开着连接车，开着连接车伫高速公路顶悬吼，嘛是呢，食着即个丧尸烟弹吼，滥用着丧尸烟弹，结果呢吼，恍惚了。弄到头前嘞吼，八台车，十个人受伤，那个太可怕了！你看到那个影片，你真正吼，会吼吱吱叫、叽叽叫嘞，有够恐怖的。刚才参照咧拍保龄球，头前的车吼拢照正常，后边嘞一只迄落货柜车，完全拢总无动啊，变变变变变，吼吼，太恐怖的吼，所以，开玩笑是可以开玩笑齁啊，但呢齁他当然是可能大的人齁嘛无恶意啦。啊不过呢齁这个有关系到呢齁这个毒品的代志，我们还是要呢齁小心小心再小心，嘿没喝以呢齁不要变成俩合酒心啦。好国内齁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中介病院福建科的医生陈博旭，因为呢吼，这个肌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年龄吼。好，什么叫做脂肉瘤呢？就是咱咧讲的吼，迄、那个脂肪瘤吼，脂肪瘤。那脂肪瘤，你那是呢吼，短期间哦，一大了足紧嘞，要小心哦，是不是产生白病？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嘛是呢，中介病院福建科的医生叫做陈博旭，因为呢这个脂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中介病院吼，第张已经证实到这个代志，陈博旭曾经发。标到超音波导入，哦，咱的脊椎注射帮助，后来一寡呢，吼，这个下背疼痛的患者，伫呢，吼，技术这边呢，吼，会使讲轰动到国际的医坛，并且呢，嘛得到呢福建界上界馆的荣誉，吼，这个一个荣誉，确实呢，吼，伫2022年诊断出到患了脂肉瘤，接受到呢标靶治疗，这个时阵呢，有关坚持继续咧研究看诊。已经往生的消息一个出来呢，医界的同胞哈，包括着朋友啦，包括回看的这患者，拢感觉讲咧就唔甘的，纷纷的到伊个人的面册顶馆发文来悼念。好，中介病院发布新闻稿说明，也就讲咧哈，中介福建科的医生陈博旭啊，不幸地。2020年6月25日，因为破病来往生，享年呢55岁，55岁哈，真的是医界哈，医界呢一个送失掉一个优秀的人才呀。好，来继续来跟咱讲到长照悲歌，台中一名70岁的妇人人照顾到呢，因翁身心俱疲，山区哈，诶，这个后生个补刀哈，补刀，做解脱，比了这个控诉哈。台中一名73岁姓林的妇人，人因为厝内底经济无讲介好，那又个长期家己照顾着，倒伫蒙床哈，卧病在床的丈夫，身心承受着呢巨大的压力，竟然要求着伊的囝哈，两个做伙无阿囝。协助完成最后的心愿，无阿囝呢吼，烧焦到甲大肚一个
登山步道哈、哦，那了后呢哈、哦，这个森林的富林人啊，也都哈自残，因为年纪较侪，已经嘞哈、哦、体弱无力了。好，这个生出来的男主也就是伊的后生，依照着因老母的这个拜托哈，伸、哦、手协助，造成着。伊个妈妈大量失去心房，大量地检视近期呢吼，已经侦查终结。原来讲呢吼，伊个后生犯了加工自杀罪来起诉。检警调查细查吼，诶，这家伙啊经济状况长期拢无讲介好，那呢妈妈就是呢。已经足侪年啊，家己咧照顾着伊个爸爸，吼、哦，就是这个呢，吼、哦，姓蔡的男子，吼、哦，妈妈照顾爸爸，长期来，吼、哦，会使讲咧，吼、哦，身心俱疲啊。那这个儿子的讲啊，虽然伊不忍着咧，吼、哦，妈妈会痛苦，但咧，伊妈妈吼就甲讲，吼、哦，讲啦讲啊。你呢吼，就是准备着一挂相关的物件啦。伫呢今年三月初三的时阵，下晡，在着呢吼，伊的老母去商场买着一支水果刀啊，隔工吼，隔工，搁再去买着金纸，也是讲呢吼，帮忙因妈妈吼加工自杀了后，啊，搁家伊呢吼画着金纸。告别的仪式，好，三月初五，吼，透早两点的时阵，母阿囝两个人坐着一台机车，到家呢大都的偏僻山区步道入口啊，这个伊的妈妈呢吼，也都家己自杀，因为呢吼年纪较侪啊，体能吼不足啊，所以呢伤势无立刻治愈。伊个后生吼，伫伊个妈妈啊，拜托个拜托个吼，你来协助，规气个搞毒个较大个安尼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是讲吼，想起来嘛是很奇怪呢吼。哦，伊个妈妈在做的这行呢，会要求为什么伊个后生无来制止，搁而且来帮忙吼，帮。啊，载因母啊去买刀啊，吼，甲载去山区，目睭紧紧看因母啊咧，家己自杀无死呢，吼，因老母讲家讲，拜托诶，你吼，搁较拄较亲诶，吼，互伊咧会当较紧诶，啊，去见阎罗王，竟然有这个后生，吼，我感觉因后生嘛是头壳真的有问题呢，吼，结果咧，吼，因后生真正咧，互因母啊吼要求就是。啊，规双手吼，拢总是这个鲜血啦，吼、哦！哇，见迄条警方呢，去报看到啊，惊一个吼！你看，连外人看到都吼会怕了。那家己吼，爸爸、家己的妈妈吼，啊，伫个遐，咱也看到吼，可能就要甲救都已经来不及啊。那有可能去替伊加工啦。台中地检署综合伤检报告，说家着呢生出来这个男子呢，伊家己在讲的吼，这个口径敢是伪名，包括着呢购买的记录、现场，而且呢证物吼，甲伊扣押啊，认定讲伊的后生涉案这个代志是已经属实，而且呢加明确啊加工自杀罪，因为这个案件属于呢故意致死的行为，专案由着呢国民法官来审理。好、哦，这个就是长照的悲歌。我讲哈、哦，现在啊，就是呢老大人哈、哦，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哈、哦，拢总惊讲去拖累着家里啊死死，好、哦，无爱麻烦着家里啊死死，所以呢两个老的。大做伙，一个人行动不方便，啊，其实呢吼，另外一个嘛是你行动不方便，嘛不是身体足健康诶，两个拢老啊，那呢因为呢吼被照顾，所以呢吼啊，一个身体呢吼不健康诶，搁照顾着一个较严重诶，长照悲歌，希望讲卖个发生吼，卖个发生啦吼，这个是咱咧达刚吼伫只。健康报报的时阵，啊，你报吼，真的，我讲
食老吼，食老就是呢吼，唔是爱钱存足济，但是爱健康。人呢吼，唔是呢爱活甲足长岁寿的，但是呢活着一定爱有尊严。好，我讲下来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三片老贝来送我们高官教会作文的那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呵呵呵呵呵呵，安尼好哦哈，好，哎，对对对，好啦，这到小本哈，好，呵，再见哦，拜拜。啊，来，等下节目现场，咱咧报瓜彩珍有完拢总伫山卡伫接电话，需要的彩珍这个服务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二十米，二十米，二十米，哈、哦，把人天河做骨啊管，那呢哈啊，石董为着不要好大家安尼哈啊，瓶瓶罐罐哈啊，一旦结合掉呢哈，伫内底，会使讲破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哦 ，MSM 二型高丸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幺幺零脱尿精，骨碌健身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人的电器，用其甘蔗酸碱，或者高级贵级药贵，无论对着蒸汽型，哈啊气灰，哈怕灰通，话灰话问，气灰那无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哈、哦。针对着咱的退化，针对着咱身躯上啊骨头啊筋络，加着关节，关节筋、腰椎、坐骨、鼻柱、肌肉，不软不硬。又不弹性，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神骨刺炎，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吃，包括着囡仔登车，一世人登车一概念，小朋友、囡仔兄来吃就好，甲弟弟拍回债，大汉无论要成家，吼、哦，要立业，要赚钱。要照顾到一家大大小小，哦，弟发育的过程最重要，小朋友可以吃的，哦，配合到磷虾油，人家改嫁做回家，相互相成，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来进攻个。哎，秀芝姐，你讲海洋健全通姐姐安怎？
1: 姐姐哦，哎，脚旧筋拢，今嘛拢较未啊？
0: 啊，以前做过旧筋了。
1: 是啊，啊，我诶手哦，拢会关节退化。
0: 好、哦、好，
1: 医生讲我关节退化。
0: 嗯嗯，
1: 啊，我今嘛食了吼，有改善啦，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吼，较未遐酸痛吼。
1: 哎、欸，我今嘛不过继续改食。
0: 好，嘿，因为吼、啊、海洋健甲全通吼，伊、欸、就全方位诶，啊，规身躯诶迄个气拢甲咱串合过，自然脚酸手软。骨头较紧松，
1: 哎、欸，啊，即马走路嘛，肌真好势呢，因太会大花，较早走路吼，安尼无啥力了呢，
0: 嗯，
1: 即马食了脚走路计较紧啦，
0: 吼、哦，计较紧，啊，计足在的吼，
1: 是，
0: 哎呀，开钱爱开有迄个计达性，
1: 是是，呀、嗯啊，我着早早人听你的节目吼，我路边安尼痛苦一苦，
0: 不要紧，即马呢吼，福气到白钱满、欸，啊，无开着我拢钱买着产品较重要哈，
1: 哎、欸，谢谢你。
0: 啊，你明仔载个五千哦，哈，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我差不多变成开始个两年至三年吼，
0: 系
2: 爱去动介少啊。啊，起码已经吃过五年啊，拢也毋捌食过咪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介少啊？
2: 差不多三年。
0: 差不多三年爱动一介少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少的嘿？
2: 对，
0: 吼、
2: 哦，我已经去动三四摆了。
0: 你动三四摆啊？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神通已经五年拢毋捌去动少啊？
2: 也毋捌，啊，去现在拢有少啊，啊，少拢袂大。
0: 哎、欸，拢袂大就说是迄种。结刷的情形就对
2: 了。对啊。
0: 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节啊这部分，啊，搁有啥物其他甲你改善的不？
2: 嗯，搁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有哪改善啊？精神较好，安尼就对了。
2: 对。
0: 好，无开着我拢钱啦，吼。
2: 对啊，好啦，谢谢啊。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嘿。好。
3: 我有一个孙啊，五岁对不对？中班对不对？
0: 是。
3: 听人讲讲，阿公伊脚无啥好，来。伊讲阿公，你也不听妈妈的话呢，你要吃彩珍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啊那呢？你看，两位孙仔误会啊，讲你有在彩珍呢，看妈你话赞的
0: 去啊。是的哦，啊你是安怎食到，互恁孙未推荐阿公啊？
3: 好、哦，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了。我人讲阿人彩珍来讲都好，你食看卖啊。介绍我这个你都唔知啊，阿公讲孙仔阿公吼，阿公的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阿 阿妈的话，你要吃彩珍那个那个，哎，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搞搞，我叫你说那我到公格哈，
3: 哈。问你呀，明仔啊。
0: 好，明仔好，谢谢你，好，拜拜。感谢感谢，哈，连五岁囡仔都知影讲海王精清汤赞，约到一级棒哦。哦啊、包括到呢齁、哦、我的秀珠妈妈。哎呦彩珍我来较早齁听到你的节目。较早吃到海王精清汤我也不用艰苦遐久。齁、哦、我讲听节目真正是爱靠缘分啦。啊那呢爱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海王精清汤才吃得到。为什么安尼讲这不是在操蛋。这嘛不是在夸大，有的人来听啊听，吼、哦，听足久的，听几来当啊，嘛是伫啊，吼、哦，在考虑，坑酒会胖，坑白会当，坑愈久，你的问题背景会愈来愈重，要开的钱爱搁加倍，加两倍，加三倍，咱唔敢讲，而且来调整开得比较较慢，包括着咱郭大哥，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调整到咱的体质，你看郭大哥本来拢两三档，吼，两三档都要崩一届呀。已经咧吼，安尼五年，吼啊，住家咱的海王精清汤调整体质，好消息，好消息，我五档唔捌去崩啊，所以咧吼，来，咱咧吼。人的体质一定要调好以后，啊，若要调整体质，增加着咱的精气神，要过来气血拍回通，你真正的吼，别无选择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吼，会当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你若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个减袂惊哦。啊，若要咱兜个。喝汤头，好喝汤头，三罐1000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这一首歌，好，这一首歌一定嘞，哈，爱甲心机的声转哈大声哎，好好的听。一个呐，健康在，幸福就在，健康那无滴哎，钱卡侪都无好。要哪来幸福？哈，歌名叫做《健康在，幸福就在》。那你要转较大声的哦。
4: 拼的是学历，拼的是工作，拼的是房子，拼的是车子。到了五六十岁才。

好棒好棒好棒的一首歌哈，赞哦赞哦哈，健康在幸福就在哈，哇，这个歌词哈写得太好了哈，啊，这个五六十岁过，要拼不是厝，要拼不是钱，要拼不是股票，要拼不是哈，任何一个代志，要拼就是呢加健康哈来赛跑啦。物件拢会当来留给囡仔，啊，健康来留给家己，卖给囡仔拖累着，吼、哦，食会落，啊，放会出来，困会去，吼、哦，今天笑啊，明天跑啊，吼、哦，这是上界幸福，这就是呢，吼、哦，食了上界大的财富，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哈、哦，要投资，投资啥？投资家己的身体啊，投资健康哈、哦！哇，今天哈、哦、安排这首歌，我感觉哈、哦、现在哈、哦、这个 AI 哈、哦、A 创作歌曲哈、哦、很多很多都超级无敌的好听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要来顾健康。要来投资身体，找谁？找财政呐，哈，找财政呐。像阮拄只秀珠妈妈讲诶，啊，财政，我若较早熟悉你诶，哈，我都唔免来艰苦结果。财政，我若较早熟悉你诶，我都唔免开遐尼啊济冤枉钱。两项，两项有效诶，只两项；看也无效诶，只只几千趟。一项两粒，啊，两项加开四粒。先过年吼，食几米，食几碰诶。阿你怎样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是咱的健康专线，健康加油站上盖站的哈啊！产品介绍和咱上盖站的，诶，这个电话甲卡回通，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好好，这个底家人哈，甲咱做着服务。节目进行当中，财政来给咱做服务。啊，那录节目了后，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哦。有咱的服务人员，有咱的助理在给咱倒接电话。啊，电话一定要记得掉，张张哦，咱来就是学长。哎呦，财政啊，我卡电话你看拢未接，有啦，有在接嘞，看不在接，哈。啊，有代时安尼吼，咱人总是爱休困，搁有一个接过嘴的。财政，你不是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吼？我讲系啊，对哇、啊。啊，但是呢吼，你若一天二十四小时要驻门点讲，爱卡咱的服务电话啦，唔是开卡财政的手机啊。财政呢吼，没有办法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总无休困。那安尼呢吼，我讲不出三工一礼拜。可能恁就无节目通听，人讲咧一工无眠，三工睡醒，吼，尤其是呢，咱做这个工课，拢总是呢爱全神贯注，爱呢集中，吼，啊个而且呢啊比较呢烧脑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困眠一定爱充足，咱有法度呢制作着精彩的节目，互恁听。对吧？哦，啊，恁都会当敲着咱空八空空七七六的电话。

有的哈，真的就是你哈，真正信号就歹，爱讲话多改善，哎啦。它有一个强迫器，但强迫器用来的好像作用也不大，因为那个打都是死角。你参照咱吼，咱打电话卡电话给我啊，我的LINE呢吼接开，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哈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哈嘿，喂一点做大点哈，都听不到声音，所以呢吼，咱会当好就直接。卡到咱公司的服务专线，而且呢，卡这个电话更唔免开钱，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谢谢。来，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们注意听了哈，来来，甲咱讲到什么呢？哈，真侪人在甲财政讲，哎呦，财政，安尼哈，迄条目睭拢歹啊呢，哈，啊要顾目睭诶，顾目睭诶要食啥？顾目睭诶要食啥？哈，你找财政的对啊，哦，找财政的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0800776699，来关注金有自己做骨比做鸡吧，关开窍一目。不是说单单吼，单单的你咧食到咧一挂过目睭诶，啊，可比讲啦，叶黄素诶物件有诶，吼，咱这班的同学年纪较侪啊，在这咧过目睭诶吼，食够侪啊呢，啊，你食拢差不多差不多呢，是安那吼，二十米诶，恁先有咧食，我即下目睭呢吼，加足金诶呢，目睭加足袂涩诶，啊嘛较袂流目油吼，啊，较袂畏光，诶，啊，这个白斑啊症，白斑啊症咧斑啊吼，总啊。无去呢？那有遮咬诶，那有遮好用诶，那有遮有效诶。人讲啊，讲我一点骨啦，讲破无价值。啊，恁呢吼，食叶黄素，敢着对啊？吼、哦，叶黄素就是咧食目睭诶，但是呢吼，一定爱肝肾肝肾。人讲咧心若歹，下去就流目屎。古早人安尼咧讲，还记得吗？啊，肝开窍一目，所以要顾目睭。唔是打工嘞吼，补给一个叶黄素娘娘。在昨天哈，在昨天咱的录节目了后，我搁伫播音室，马跨电话来搁讲着目睭这一块。啊，财政，敢是食磷虾油吼，安尼就会当顾目睭吗？其实磷虾油呢，吼，伊就是呢，吼，一支锁匙，伊会当拍开着血视网膜屏障。无论你咧食呢，吼，任何吼顾目睭诶，还是呢，吼咧食二十米诶，这支锁匙若无拍开，这支锁匙若无甲这个锁拍开，你有食？吼，人讲咧，敢若亲像咧讲话，有听没有到？你有食？啊，都无啊，都入去到黄斑部，所以呢，吼，你咧食。开安尼有食有效，无食无效，甚至讲咧吼对食嘛无效，因为锁匙你无揢伫手，门无拍开，你食遮尼啊济，那有效对无？伫遮咧吼财政，小等咧，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讲到吼中医，中医看台着咧，咱咧目睭，无论讲咧吼要治疗也好，无论讲要保养。啊好吼啊这一块因为呢目睭你若输啦无啦啦目油啦目睭的症状伫一般西医的眼科内底伊是无开药啊互咱食吼伊就是呢目油水啦吼啊目膏啦互你抹啊就等下呢吼有一天哇迄、那个目睭愈来愈严重啊伊就甲你讲爱开刀哦吼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伫中医就无同款，中医在讲诶，目睭是会当保养佮兼治疗，保养佮兼治疗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喂，佳佳，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再一组啊，
0: 好，再一组签，那明天早班哦。
1: 好，这柜台收哈，
0: 好，柜台收好，OK， 没问题哦，哈，佳佳，我就问哈，你还用捐钱东西在吃对部分？
1: 我吃保养的啊，
0: 好，吃保养，哎、欸，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纯粹吃保养。
1: 对啊，
0: 好啊，吃保养，你对你的身体的改变有什么？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年纪有比较大的话，就是手部那我们那个手背嘛，不是有一些老人斑嘛？
0: 对，
1: 这好像会比较淡
0: 哦，比较淡哈、哦。
1: 对，
0: 好，皮肤状况会变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啊你脸皮嘞，脸皮的皮肤有没有变得比较亮？
1: 有啦，应该气血有较好啊。
0: 哦气血有继续好诶，哈，
1: 是啊，
0: 欸、所以讲海王经精通哈，咱有一挂问题哈，会当做改善。啊，哪里哈，像你讲诶，身体上拢无问题，咱食保养诶哈，真的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1: 是啊，是啊，
0: 嗯，好，那明天再5000给你哦，哈。
1: 好，
0: okay, 好，谢谢佳佳，祝你健康。
2: 食了食梅啊，一吃生食了甜，食了酸，拢会食道逆流。
0: 嘿，胃食道逆流。嘿，
2: 我即马吼，食你这個。 哈。
0: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2: 无，
0: 你拢无去肠胃镜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哈，你关袂吧？第一点哈、你顶的物件禁止食，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这样子你的喷门个愈关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你
2: 有较改善
0: 啊？你即卖食药有较改善啊？哈，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是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咧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只食完你就免去买。
2: 鱼油食完则卖买，免买
0: 啊。就你有食遐有，就比鱼油搁较好啊。
2: 食个食你这两项就好啊。吼，你即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甲你有甲你讲一解
0: 啊。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2: 早昏吼，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气安尼先到倒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内底啊，我已经八十出了，先到倒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吃的就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早昏看家己吃两遍拢无刷啊，拢吃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马看到啊，要吃的人就无就会艰苦就袂。想要吃吃了会忝，啊，想吃吃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我轻松。
0: 安尼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虾油，你也看，胜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民众大哥，你海王间清通吼，是咧食对部分呢？
3: 食好，加头有啊，啊，目睭有较清楚啦。
0: 哦，迄个算你咧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安尼吼。
3: 哎呀，我是电锅的啊。
0: 哦，你咧拍电锅，拍电锅的足伤目睭的。嘿，啊！你阿未食正常目睭是咧看安怎样哟？
3: 未晓比较清楚啦，会小你改变去。
0: 啊，目睭才会小你改变去。
3: 我们汗腺呐有释放啊，啊，小弯起。
0: 好，算讲吼，你咧滴了拍电锯的时阵吼，看较未清楚，迄个小吼小未滴安尼就对哇。
3: 啊对啊。
0: 哦，啊，即马海王正常通食食的吼，迄个咧看较准就对哇。
3: 系啦系啦。
0: 佮有迄个脚头的部分呐，吼，好，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哦，嘿。
3: 好，
0: 谢谢，祝福你哦，再见。目睭酥，目睭无哈，安尼把它当作任务哈，这就是因啊，这个呢，吼，工课在做啦。讲来小袂得小歪去的对哇，哈，我不也只知影讲啊，讲小你改变去哈，就是表示讲啦，歪足远的啦，哈，本来呢，哈，爱滴嘞，啊，就变小个变歪的安尼，哈，都头啊拢听无嘞，我也只知影哈。好，来，咱来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你要顾健康嘛好，又来健康，啊，外表嘞，哈，真正。无论你咧吼是咧十八岁，无论你是八十岁，你若长期咧食着海王精清通，真的气色好，皮肤好，好肤色健康，真正哦，规身躯皮肤变甲又咪咪又湿湿，咱人的皮肤就是咧北来的一面镜，身体若健康，皮肤就水；人若身体歹，你也看迄皮肤啦、气色啦。各种方面拢歹，所以呢，真得力，真真正正得到健康又美丽，来健康我哈，好咱来回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喝汤头，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谢谢，感谢到来咱这班的同学，真的吃好拢到小博到功德哈。长，我都去客服家哈啊，的客服的小姐，好客服的这个啊姑娘啊，接到电话，马上讲啊，我就是人什么人介绍来的哈，你看大家呢哈，拢爱到小本，记得上线做见证哦，谢谢。

0: FM 89.1 健康有活力。
1: 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粒两粒说落去，哈啊，一项两粒，两项加起来就是四粒，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老咧食着呢慢性处方签的啦，食着西药的物件啦，食着中药的物件，咱拢来吼，该浪费。有时间咱就浪费一点钟，无时间咱就一定爱浪费掉半点钟。咱的产品是足顺的，但是呢吼，只要遇到啦吼，以外物件吼，亲像西药吼，假如有交互作用，咱的产品是无所谓的。好，咱的产品呢吼，你什么时间点来吃拢中和，它是清水清油，清水清油，就是呢吼，你饭前饭后半步半刀啊，吼。甚至讲，咱的暗时啊，困觉半暝被开尿尿，拢会当食加强诶，拢会当食加强诶，哈，可以的哦，哈，加油加油，为健康加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啊，彩珍。
1: 彩珍，我要买那个煮菜那个买一组。
0: 好、啊，啦啦哩啦啦，嘿哈、哦，好啊，啊，这上紧拜二号的哟。
1: 哦好好
0: 好，谢谢大姐。
1: 啊，谢谢。
0: 好，再见哈、啊，来再见。啊，来要咱到啦啦哩啦啦哈，要找彩珍，好、哦，要甲彩珍到做业绩，要甲我捧场高官呢，好、哦，电话甲卡，因为呢，咱来啦啦哩啦啦啊，足、哦、济啦。足多啦，哈啊！我们公司优秀的主持人，包括着人吼，指定有房，全国人吼四百间吼，差不多四百间也指定有房，拢有哪有得卖啊？所以呢吼，你若要找财政搞我斗经业绩吼，真的无限的感激吼，因为人吼太多人啊，每一个人拢总有伊吼的粉丝，拢总有伊吼欣赏吼，而且听众朋友。喂，彩珍你好。啊，你唔讲话呢？哈？你唔讲话呢？哈？你要谈遐安尼电话要改起哈么夹啊呢？喂，在翁啊！喂
2: ，
0: 啊，你电话卡开拢无咧讲话啊？我多哩，有啊，啊，都去抽一包啊。你的扩大这个特别这个白用完啦嘞，哈！你的扩大这个白用完啦，等后礼拜啦。
2: 有啦，
0: 有啦，有啦，你卖小钱啦。有啦，你这个月扩不这讲了这个月，这个
3: 大宝刘忠，
0: 啊，你看你看，我彩虹哥啊，哈啊，这个哦，十波人卡那啦，拢点点唔出声啦，啊，十波人啊。嘴真手真遐死严严，叫伊出声唔出声啊？迄个啥？正经就袂晓有啦吼，啊，你咧吼小鬼妹啦啊！我替彩虹色啊，干妹，你我袂彩虹哥啊，这有授权的呢，哎，这有授权的，所以我会当干妹。好，来甲咱讲着呢吼，今仔日。准备好了呢，哈，上菜上菜。讲到这个目睭，那尤其哦，是有糖尿病的人，视网膜病变，目睭会白变，我来注意。那中医，好中医对到呢，目睭它可以治疗，它可以保养，哈啊，预防保养个兼治疗。中医跟你讲嘞，目睭。甲着咱的内脏健康反应有关系，就敢那陈小姐才真咧讲，你二十秒有咧食，你遐有咧食，你会感受到，皮肤真正几足好，几足金咩？吼、哦、啊，也是呢，吼，包括着咧洗油剂的人，那整个呢肤色吼、哦、较不健康，啊，就安尼咧吼较暗沉。你长期老咧食二十秒，有咧食咧磷虾油，洗油剂迄工倒来第一。你的血也比较稳定，啊，人较袂像人家忝，因为补充着精气神。再来就是呢，吼，你的皮肤，你的皮肤的肤色，你的皮肤的色泽，吼，会呢，吼，比较较健康，较袂呢，吼，亲像迄安尼，吼，乌瓜乌瓜，哇，整个呢，吼，暗沉不健康，没有弹性。好，来，目睭加着咱的总副反应，是不是有健康？安尼有关系，目睭的分泌 为何会特别多呢？有的人哈啊生目膏啦，哈啊生目油啦，哈啊是讲呢生这个啊黏黏哈，有这种诶膏诶哈，啊目睭会肿哈，这个肿诶情形。伫中医的观点，目睭反应会肿起，哈，伫对一部位咧。嗯，《地雷经》内底有咧讲，目则五脏六肺之精，哈，就是讲目睭。甲着咱吼，咱嘞五脏六气诶精气有关系，所以呢，伫中医诶医理药理内底认为讲，目睭甲着咱身体内底诶内脏，可比讲肝、肾、拢总有关系。那嘞啊，就是讲外在诶因素，你是细菌感染啦、病毒所来造成诶，即个结膜炎，或者是讲咧有一寡吼环境当中刺激，吼、哦、即、這个啊，譬如啊，即、這个水吼内底咧吼，虾米会刺激诶喷掉，啊是咧吼空气内底吼啊，即、這个比较。垃圾的啦，吼，也是讲咧，吼，空气内底有一挂菌呐，会引起着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款的分泌物，甲着一般，吼，咱目睭内底，肝肾出问题的分泌物是无同款的道理，吼。但是呢，伊拢会分泌这种目屎膏，吼，目屎膏。好，来，伫遮呢，吼，咱财政要甲咱讲，伫中医内底。一定爱呢吼，唔是打过目睭，他要护眼，爱保护目睭，爱养眼，养着目睭哈，爱保护目睭，佮爱甲目睭饲，敢那参照咱的养生同款，唔是打只一般叶黄素过目睭诶，安尼就好，一定爱按肝加着油脂落去呢啊调整。中医咧讲着咧肝开窍于目，也就是强调讲你的肝脏。你的肝火若不充足，吼，你的这个呢，整个呢，肝没有藏好血，吼，肝火无充足，的话，目睭就容易老化，目睭的分泌物也变了较少，会变呢，吼，安尼黏黏，啊，嘛会因为呢，空气内底有足多，吼，这个营养垃圾，包括着呢，吼，啊，咱伫吹冷气，吼，这个湿度。感觉目睭会无爽快，所以呢，顾目睭，爱先顾啥，爱先顾着咱的肝肾，肝肾甲养好好，啊，你才有法度呢，目睭变好。那即嘛，吼、哦，目睭也就是咱现代人文明病之一，文明病，什么叫做文明病？即卖人啊，挂目镜的人真多。啊，挂着呢，隐形眼镜，挂目镜，确确实实真正带来足大的无方便。可比讲，吼、哦，咱咧坐车，一个落车规个拢无去，咧食一碗面嘛是拢无去。啊，要做足侪运动，挂目镜就较无方便。所以呢，吼、哦，挂着这个隐形眼镜，即嘛隐形眼镜的市场有够大，哦，有色个，有无色个。吼、哦，有呢，吼、哦、啊，迄、那个一般，啊，个有呢，瞳孔放大片，吼、哦，就是呢，挂咧目睭安尼咧，吼、哦，变大蕊，安尼水汪汪的。但呢，配着这种隐形眼镜，挂着隐形眼镜，容易受到感染。那以感染的话，分泌物嘛会增加啊，肝火肾水。肝火肾水要对着呢，目睭会保养，肝火一定爱充足，肾水一定爱饱满，这样我都来滋润着目睭上介重要的关键。眼睛好，眼睛一定爱有滋润，一定呢吼爱适当。那呢，这个目睭内底有呢吼啊水，好这个水啦吼，这个滋润度。伤过少未使，伤过多嘛不可以。所以呢，吼，就敢那参照咱的水闸门，你就知影吼，咱的迄个目睭内底，吼，目睭遮有一个呢，吼，泪管，泪管遮呢，吼，一定爱疏通。啊，迄天有哪有人咧搞问讲，财政啊，食着呢，吼，咱的迄个二十米啦，遐油啦，目睭会反应无？会哦， 的反应哈。但反应呢是虾米？好，有当下呢啊，这里呢，都头啊的食，诶呢吼，较无消化，还是讲呢吼，咱的迄个比例管下来底，在通掉呢吼，这两条梗，伊个呢分泌比较多的哈，这个分泌物啊，有的人吼，从我向你当初对对食的时阵，都头啊的食，我其我个人来讲，吼啊，目睭吼，另外一上上啊，上过年吼，现在我条件过都拢好啊。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每一个人呢，吼，你感受的无同款，因为呢，说实在的，依照我来讲，哈，以我的年龄来讲，我目睭算是好的，我目睭是算好的啊。过来，哈，就是呢，啊，最近，哈，背手机啊，啊，背啊，背开看，哇，怎么哈，那个视力哈差哈多。啊、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再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你背手机啊，好背手机啊，讲是讲啦，大家无法多做加搞啦，从我家己就无法多做加搞。背手机啊，有人讲吼，哎呦，背呢吼，十分钟哦，背十五分钟哦，背几十分钟就爱休困吼，十分钟哦，那有可怜。有当时啊，背累呢吼，都嘛足久诶。所以呢吼，咱既然伫这个文明社会。啊，手机啊，陪伴着咱的生活，无炸着皮包啊，咱也袂紧张；无炸着手机啊，无一个安全感。所以呢，吼，你一定爱目睭顾好伊好，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啊，若要顾目睭，爱按肝油脂开始做起，肝火充足，神水饱满，吼，目睭就会得到上介好的滋润，目睭有滋润，杀个到呢吼，这个养分养气，自然啊，目睭会比别人个较金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送，就免拍死。

0: 哈、哦，我特讲哈，要来做节目呢哈，我拢一定爱哈，甲食好饱，甲推好饱，哈、哦，啊无，还讲话哦，我甲知我这也大声闹腔的呢，啊讲话足大声的吼，我拄只25里出个老乌狗，哎呦，崔真啊，你的声啊，细声吼，拢已经呢吼，甲食尼啊烂吼，拢弹出来啊安尼，因为呢吼，这啊年纪较侪啦，啊，就是呢吼，拢安尼。啊，85岁、90岁，像我那母啊，吼，我那母啊嘛是安尼啊，我那母安尼当听吼，我那甲伊讲话吼，哦，安尼话呢吼，话家吼，真正就是，逐天吼，你敢那参像吼，哎叫袂安尼就对哇，你还没讲话，咱像咧叫卖的方式，哎，叫大声的吼，我甲咱老乌狗讲，讲吼，无你电话挂掉啦，吼，我等哪里有讲吼，你哪里有会当转落去较大声的，真正咧。我在做节目吼，无食物件吼，我真正无在调做节目，因为呢爱讲话爱出力啊，咱这些老大人吼，这不是啊，讲咱吼安怎样啦，就是讲咱来了解老大人健康当，所以呢吼，迄个声吼一定爱特别大声，爱经理吼话家。哦，迄播音室外口吼还叫来得咧小妹啊，咱这呢长辈是多。啊！你较大声啊！你较大声、啊，有啊，足大声呀、啊，足大声呀、啊！吼，佮讲落来吼，我哪有得背西，我得烧声去呀！后来我老高吼啊前两天哦，前两天咧讲啊，财政都要好讲到呢，湿热的体质吼，湿热的体质，昨天、前天讲的哈，前天讲的。咱老高讲咧吼，每一次吼大号的时阵，拢咧吼高低迄个粪口，迄就是咧吼咱的体质的关系。啊，拄只咧个刷卡吼在问财政，其实吼我会建议啦，吼我会建议啦。我们讲啊，你有去照过大肠镜无？伊讲吼三十几年前咧吼照到大肠镜，吼啊已经咧三十年过了。哦，建议啦，老乌狗嘛是去照一个大肠镜。啊，咱老乌狗讲，哦，我照一大肠镜咧，吼，足麻烦的咧，吼。啊，落咧吼，一工啊，即马去咧，吼，哎，护士阁用迄个水道头，吼，水安尼甲你灌，即马无啊，吼，即马无啊，即马咧，吼，以前在照的大肠镜。啊、比较呢吼，较无遐尼啊神经语气呢吼，比较硬邦邦吼，阿妈较会疼。啊，即摆来照大肠镜，他会呢吼，互你选择吼啊，半麻个全麻吼，半麻个全麻。你做呢吼，你就完全无感觉像困的安尼吼。啊，伊做好啊，伊就甲你叫精神。过来就是呢吼，伊无咧用水管啊。伊即马咧，老乌狗拄只讲吼，伊爱一工会进食，吼一天的进食。即马咧吼三工，啊，但是咧吼伊啊，这里肠胃科学，伊有一寡咧吼，迄个物件互你食，唔是药啊啦，吼啊嘛有啦，计有一点点啊吼，迄个下药啊，咱咧一定爱大肠内底啊，整个净空，排毒清气，伊才有法多久。你若无排好清气，是无多少，所以呢三工，但是这个物件拢家己爱自费，哦，好像是要花几千块吧，哦，这爱开过了千块，伊就是第一工，吼，第一工嘞，吼，你得肉类什么卖价，吼，一旦加上类似嘞面包啦，吼，馒头啦，吼，加较轻。清淡的，卖有油的物件。哦，第二天咧，吼，伊可能就是咧，吼，食到流质的物件，食吼，亲像讲啊，奶类的物件未使食，吼，奶类的物件未使食，因为它好像是比较容易发酵。反正你爱食流质的物件就对哇，吼。他就讲咧，吼，咱咧啊，柳丁汁啦，什么会会使食，吼。来第三天，哦，第三天咧就开始进食，你会当来啉水点点。哦，即马诶检查大肠镜是安尼，但咧吼，即个有辅助诶，就是要互你诶大肠内底咧整个净空，啊，即一定爱有自费，一定自费啊，自费咧吼，就是要花几千块，啊，我也建议吼，咱咧迄个老乌狗讲咧吼，去做一个啊。大肠镜的检查，阿姨讲吼，大概拢爱用水洗，足麻烦嘞，啊，出门足无方便嘞。伊讲嘞吼，已经足久拢唔捌出门啊，吼，其实可以的啦。咱身为嘞吼，现代人是要真正有够幸福。你去买条湿纸巾，就是嘞吼，淡的纸， 吼，淡的纸，迄种湿纸巾，你要出门去咧吼，赶快来当出门啊，是爱开钱尔，你得买湿纸巾，甲咱一般用卫生纸。啊，得擦无同款，吼、哦，湿纸巾加扎嘞，出去嘛同款会当擦啦，是不是？还是会当擦个足清气个呀？哦，这是咱对家嘞吼，刷卡才真，较大声，较大声，我话甲袂无声，我来讲啊，我吼归去啦，吼、哦，你电话挂掉，啊，我来线上讲，啊，你较归去。哎、欸，这样子呢，哎、欸，心机也当转了较大声，我们公家呢吼，安尼烧声佫兼逼车，对吧？哈，来，我才真进广告哦。
1: 感冒啊，连咪寒，连咪热，啊连啊，结果寒着，你知无？
0: 嘿、hey.
1: 哦，我今日是食咱的产品， hey. 啊哦，今仔日就较好啊。
0: 好、哦，即马广告时间袂要紧，你讲你食什么产品？
1: 太阳先较轻松啊。
0: 所以吼、哦，我讲啦，你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只要卖加西药甲做伙食，海王精轻松食落，真正得恢复足紧，对不对？哦，
1: 安尼，就是阮老公讲，好，你调料搞好了，我就直接配出浓浓的糖，直接配出来。
0: 嘿、hey. ，
1: 哦，就好了，安尼。确实啊，足赞足赞的。
0: 哎呦，足赞吼！你说落去嘞吼，那确诊的人，迄、那个身体安尼虚虚软高高，还用精神通食食，你的精气神听开，人嘛加足有精神嘞。
1: 对，
0: 足赞，
1: 就是 number one 啦
0: ，number one 嘞哦哈。
1: 嗯，爱食，
0: 大家爱食啦哈。
1: 嗯，我台中啊，张太太。
0: 哦，台中张太太哈。
2: 我要跟你叫两桌嘛，
0: 是
2: 我要去佗嘛。
0: 你讲，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
2: 是？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症，拢在么走来走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来开刀。哦，啊，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说拢白蚊啊症拢无去啦。
0: 哦，蚊啊了了了
2: 啊！
0: 伊。
2: 系啊，啊，即马哦，迄白内障哦，今马加下看电视哦，加下病，
0: 加较轻吼。
2: 嘿，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2: 医生讲，哎、欸，啊，你以前哦。别拢有戴迄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哦，
2: 你左右迄嘛。
0: 系，
2: 伊讲，哎，即卖看较有啊。啊，你即卖门只开倒，你即卖个吼经过半冬，
0: 系，
2: 啊，过来给我看，
0: 好，
2: 安尼啊，
0: 好。
2: 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
2: 呢。
0: 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2: 啊，无我着个爱开骨开袂少个呢。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白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个，对不对？
2: 啊，这个腰脊骨。
0: 嗯，
2: 本来拢生疼，哦，啊，即卖食食咧吼，真得愈疼，
0: 疼
2: 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
2: 吼，啊，即阵拢未生疼，
0: 哦，好，恭喜你，
2: 产品够好用个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疼，诶，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2: 唔
0: 免惊，搁继续病。疫情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的生病足严重啦，我少年就生病足严重诶，啊有老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咱久阁无食，我拢食别项咧，啊食足侪项，我正食个乱。
0: 啊，你讲你本来有灰指甲哟？
3: 嘿啦，脚拢安尼个灰，拢安尼无好吼。
0: 嗯，啊你即卖食食？
3: 啊，即卖足水啊！
0: 哦，即卖食食灰指甲。
3: 上早就迄回，我早我唔知买两遍啊，买几遍我袂记
0: 啊。啊，你讲。你的头毛白头毛安怎？
3: 哎，发来发乌的。
0: 哦，发乌的安尼
3: 吼。啊，无食，讲白鬼拢食
0: 起。哎，我讲一定爱少刷食吼，
3: 伊哩
0: 气血，咱来逐工拢会去糟蹋掉。啊，年纪愈来愈济啊，精气神较无好。啊，还用精神通来食。
3: 听着高雄咧讲过，话好拄话好，都学袂听伊话啊，听只我袂听伊啊。
0: 还用精神通就好啊哈。
3: 好，
0: 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希望大家呢吼，对这财政介绍的产品，第一爱有信心，爱有耐性；第二心头了好定，无等下惊死会帮伊惊飞。好的产品呢吼，要强调无简单，啊，唔要甲当作西药在食，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啊，你哪呢吼，做些咱一班的同学。讲啦，啊，姐姐，啊，就听人讲，讲吼，啊，别人咧讲的偌好，都偌好，去买买，买下来吼，就安尼啦，嘛是等来找我，找这个老主顾，找到咧海王精神通比较较实在，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也看，吼，啊，绿绿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和咱咧吼，安尼看得清，看得明，看得世界是非分明。哦，偌好诶！脚行手行用心命，偌赞诶！哦，啊，迄个呢，咱诶玉琴妈妈讲咧吼，本来只只乌头毛发出来啊， 啊，即摆呢是安那个发白头毛，因为咱都只有讲，肝火要充足，肾水爱八万，海王精内底用汉方拍底，即个汉方诶所造诶，即个迄落拢总是呢，走肝经、走肾经、走着脾经，伫遮同时会当补卵、补阴、补寒性，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食，无分体质咯，来食袂得袂少。GMP 有像讲者用着这药的高标准，好、哦、来制作着海王精，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个齐全，总共二十味哦，加着南极的安波蕉、磷虾油、青通，哈、哦，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哈、哦，气血怕回通，瓦回减化温，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啊，哈啊！未咱到位喝汤头，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哦。

0: 这首歌吼、哦、是苦情歌后，苦情歌后哈、哦，应该听得出来也声啦，就是蔡秋凤哈，蔡秋凤早期拢唱迄个作悲情的哈，叫苦情的哎啊，难得呢吼、哦、有比较轻快哈的歌，这首歌名叫做《三眉三日写三日》，想了三眉三日。写了三枚三日，就是三日，叫做我爱你，安尼。0800-77-66-99 0800-77-66-99啊，中医吼得看病，除了讲来问问问切，好望闻问切，伊都我，搁有一个叫做辨证论治，辨证。来治疗，看到呢吼，你的这个啊、身体吼啊看呢吼对呀啊针对着呢吼，可比讲目睭，伊唔是针对着目睭，甲西医无同款呢。西医就是呢白药水点吼，人工泪液点吼啊，这个目膏吼抹安尼尔尔。但呢中医的辨证论治，伊就针对着呢吼，咱的这个肝甲着心。针对着咧肝火吼，肝火上炎型，就是咧吼发炎感染所引起的分泌物增加增济的话，中医就认为讲咧，这就是咧肝火，肝火吼啊，一个火叫做火，两个火叫做炎，也就是讲咧吼，你的肝火吼啊比较。它严重啊，一定爱用到呢清肝明目，清肝明目。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哎、
1: 不好意思哦，
0: 哎、哪里不好意思嘞？
1: 啊，你在讲健康常识吗？
0: 没关系啦，没关系。
1: 啊，今天早早呢，哈，你知
0: 哈？嘿呀、啊，嘿呀、啊，对啊。
1: 讲完就爱叫啊。
0: 哎，对，未使人，未使放。
1: 对，嗯，你
0: 哎，你算魔幻身呐、啊，系呀、啊，
1: 没有啦，无得爱叫啊啦，啊，得叫啊，啊，得是，咱若较无，咱就食两顿，啊，若较有，咱就加食三顿，
0: 系啦，
1: 今物保养加安尼，咱两个家己超出
0: 个，系啦，身体吼靠家己顾啦，别人顾袂到啦，
1: 哎呀，这个说啊，落天大家设计哦，
0: 好，
1: 呀，愈来愈好啊，
0: 好，
1: 啾咪，
0: 啾咪，好，谢谢哈，来杯啾咪啊。要撒面啦，要撒着呢青菜啦，要控汤啦，要煮糜啦，要生鱼啊啦，要卤肉啦，会记哩？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北方到天然化改哦，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无防腐剂。迄讲一个妈妈讲啦，彩珍，啊我五开开的，袂记哩放冰箱呢。啊！你要安怎？我讲啊！你当时摕出来用诶，我昨呢，昨摕出来淡淡的，未记得放冰箱。我讲啊！你应该阁未要紧，赶紧的，摕去放冰箱哈、哦。我讲呢，吼，你先啊，看卖看有变质无哈啊？所以讲呢，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咱倒的啦啦哩啦啦，这是无淋着防腐剂，所以呢，会记哩。打开的那罐一定要放在冷藏，不用放冷冻，放在冷藏就好了，要放在冷藏，放在冰箱门都可以，像我的习惯性我是放在冰箱门那里，我的习惯性我是放在冰箱门那里。好，来继续再来跟我们说，说到呢中医在说的辨证论治，有这种呢发炎的啦，感染的啦，分泌物比较多啦，在中医里面因为讲咧，这就是咧肝火上炎的问题，一定爱清肝，搁健面目。那咧六二六四咧吼，肝心、肝肾、阴虚执行的吼，肝甲肾阴虚执行的，就是咧吼，你长期才就讲咱即卖人，咱即卖人咧吼，就是安那，迄落手机也看足济。啊，你亲像我，我伫面头前，哇，你知道吗？我现在哦，吼，坐伫播音室遮，而且很近的距离哦，拢是足近的距离哦。我头前呢，吼有三只28寸的荧幕，三台哦，28寸的荧幕哦，这个蓝光，逐天吼，拢咧刺激着我的目睭，咧伤害着我的目睭。 啊，我敢会使当放落去，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呢？吼、哦，唔是袂惊咧烦恼呢？唔是咧吼，中风咧烦恼呢？迄目睭若歹去，目睭若害去，目睭咧看无的时阵，嘛是足烦恼的呢，对无？咱讲啊，吼、哦，啊就目花的时阵，吼、哦，食老的时阵，惊路爱做细个，啊，你要看路看路，一定爱用到目睭啊。所以呢，吼，目睭爱顾啊，平常时啊，我真正我食到这个时阵，恁阿未食，我就开始咧食。我食呢，吼，两粒两粒，同款两粒两粒。啊，拄着啊，半暝爬起尿尿，我就搁加食一粒加强的，一项两粒，两项四粒。这安尼长期加食，规身躯光顾透透，规身躯调整透透。吼、哦，咱拄只咧讲着讲，长期咧使用着目睭的人，造成着目睭疲劳、目睭的损伤。伫中医内底，辨证论治属于呢吼肝肾阴虚。你若肝肾阴虚，一定爱保养着肝加着腰子。彩珍，啊，你讲遮济，啊是要安怎食？是要安怎买？是要去对买？来卡着这线，0800-77-6699，彩珍就甲你讲，二十米内底走的是肝肾脾经肝肾。

0: 谢谢，来回来节目现场哈，拄只线卡接无到诶，哈，线卡接无到诶电话，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啊，电话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另外呢哈，咱有这种咧身体卡虚弱诶，肝火卡不足诶，好，这我来来做伤着，生目哥，好生。啊，咱的这个延时的部分，这一定爱的吼，补气个兼养肝火，这个款呢就是属于的吼，肝血不足型，所以呢吼，伫中医来对辨证论治。有分做三种，一种的就是咧肝火上炎型，一种咧吼就是咧肝肾阴虚型诶，搁一种就是肝火不足型诶。唔只系咧吼，你咧听到咱的节目，无论讲咧新同学，无论拢讲老朋友，足侪人讲奇怪，啊，这两项伫食是安那咧吼，目睭啊几足好诶。哦啊，因为呢，吼，他肝肾脾拢有甲咱顾着，0800-77-66-99。好，刚刚吼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个电卡开起，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因为大多有听到吼，一个先生甲一个太太，伊讲伊目睭花，我来讲我食这吼，食这两项吼，食这本来我目睭要开刀，今麦免开刀啊。
0: 你目睭是安怎要开刀哩？
1: 别来讲啊，今麦加做有看诶。
0: 哦，你先给医生看，眼科啊，眼科要甲你开刀啊，就对哇。
1: 嘿，
0: 啊，你海王精前通食这，今麦目睭咧看加足清诶。
1: 嘿，啊，今麦加足清诶啊，所以我今麦都唔免再开刀啊。伊讲无你即阵慢只开刀，后摆还去看卖
0: 啊。啊，你。我讲海王健全通吼，打很好都袂好，恁开着弯拢钱得掉
1: 啊！啊，个强啊，迄太太啊，无一个先生，无讲会听诶，无
0: 吼。嘿，欢迎。
1: 就是咧欢迎，因为我吼就是这样食个吼，连续三工听个，那袂怎来行？啊，人即卖拢好伊啊！
0: 好，欢迎过就好对无？
1: 嘿嘿。啊，有阵啊，你诶手吼，还是你诶脚吼，袂顺啊，像个倒棍啊，咧蛇啊，咧尿尿尿诶安尼。
0: 嘿。
1: 嘿，拢袂要紧，咧就是血落落去冲透。
0: 哎呦，对吼，你即卖足牛诶，会用解释者。
1: 哎，算见这放心嘛，这拢袂白害啦。
0: 我足惊恁开着冤枉钱，我嘛足惊恁加开钱，吼、哦，买着好的产品，还佫会省钱才对，哈、
1: 哦。啊，所以太太佮先生，恁尽量啊，这袂见，这我有经验过啊。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金秀的来跟我们说海王健全通还没吃之前怎么吃吃怎么说完整
2: 我就是他有要拔刀啦吃别人的有吃太多去了结果都没什么改善那天我听到你在说我说没紧买一组五千来吃吃啦结果我吃吃我的脚头这膝盖这样继续冷的啦有继续冷的我都把吃加强一天加结三粒三粒
0: 好这样好
2: 我把酒本没那是不是你在看吼，即马食会吼，加有加比较明亮。
0: 好、哦，算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行，目睭较舒较雾，啊，即马食食会加较清啦。
2: 啊，得加听啊吼，嘛加较好，
0: 哦、
2: 较袂惊注意吼，去增加啊，为这增加量也加
0: 得好。嘿、
2: 啊，种啊食食，我咧讲吼，我拢会注意，加得拢都听诶。
0: 好，
2: 啊，我着食食食，我感觉哦，迄目睭加足明亮诶。
0: 好，
2: 安尼好，
0: 好，谢谢金秀诶哈，
2: 拜拜。
0: 阿春诶，阿你。产品在吃安怎样的？讲讲一下啦。
3: 我吃卡头乌啊，我前回捌叫两桌阿，我这回都叫一桌阿吃，到当明仔载去吃就了啊。卡头乌啊，目睭啦。
0: 好啊，你个卡头乌甲目睭是安怎？
3: 目睭啊，目睭第一模糊看无啦，啊卡头乌第安尼硬扁扁啊。
0: 哦，硬扁扁安尼爱闭目叫呗。
3: 未爱安尼，你无穿护士，你无法度行路安尼。
0: 啊，吃吃有较软软，有较软料吼。
3: 这回来甲继续吃看卖啊，
0: 继续讲。我讲啦，唔是啦，阿春诶，我讲吼，你食产品吼，真正未使放，未使人啦。
3: 对哦。
0: 吼，对无？
3: 上回叫人做啊，拢叫叫，按个当怎啊个叫做安尼啊？
0: 对哇，你安尼吼，久久啊，搁叫一做啊，多啊好，大概拢咧开始，大刚啊吼，大概拢伫迄个起跑点遐，安尼永远你都约人约未着，你食一定爱小刷食，一定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甲食，安尼好无？
3: 对啊。
0: 好。
3: 是讲要叫人做来食。
0: 好，安尼明仔载。一般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4: 好，彩珍啊，
0: 喂，
4: 我来啊，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0: 好啦，请讲啊。
4: 啊，落个阮舅父吼，伊去就是咧颔骨啊后壁去
0: 吊。哎呀，你哪里有？哪里有爱金雕几几叫呢？嘿，哪里有爱嘿金雕吼？你那个恁小姑啊，手术了颈椎吼。
4: 就颔骨啊，我嘛唔知讲是啥物叫做叫做颈椎哦。
0: 哎呀，颈椎也应该是生骨刺的款哦，是不？
4: 嗯，伊讲拢规身规个倒脚拢一直麻啦，咱麻到哪去开刀啦？
0: 对啦，迄生骨刺啦，颔骨啊生骨刺啦，系啊。
4: 啊，今嘛转来哦，讲哪复翻哦，翻哪拢脚长背只一块麻只落哦，规个拢会迄筋哦，迄筋拢会安尼丢的，拢会家想咧家擦个家擦个咧啦。阿姨咧讲，我讲啊无，我甲你报食细食试看卖啊，安尼敢有效？
0: 会使食，开刀后回来吼，若讲无舒适的吼，咱的啊这两项你家食，伊用调的，迄拢无差，嘿。
4: 安尼哦。
0: 嘿，对。
4: 好啊，我再甲伊问看伊要食无啦。
0: 好啊，
4: 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哈啊，咱住伫台中，台中来吼，我们张大哥。等你卡开，吼，加讲一个啊！即阵会当个卡，我来接电话。也个有咱拄只住伫台南的阿美姐，吼，爬山的一堆呢。喂，财政你好，哎，手机仔你好，
5: 嘿，
0: 你好。
5: 咁我去啊，迄个三组吼，分做三组安尼。
0: 吼好，
5: 一组，
0: 迄个。好，万五啦，啊，都拢吼。
5: 唔知啦，唔知。
0: 系。
5: 我要买迄个。
0: 拉拉。
5: 诶，对。
0: 好，拉拉三组吼，好，啊，分三件啦。
5: 诶，对。
0: 好。
5: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财政你好。
6: 喂，你好。
0: 诶，黄大哥好。
6: 喂，叫一组四组。
0: 好，叫一组五千诶哈。好，阿姐上紧拜二号你哦。
6: 好，
0: 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谢谢。来哈，阿哥有呢，掉线的朋友哈，啊，落线的朋友，底下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拍死哈，等你开加讲一下呀，阿那播线的记得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要做文要点讲诶，吼，咱做节目，你若电话卡未开，搭车，吼，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哦。0800776699，0800776699，巧诶顾身体，戆诶顾家伙，电话若卡通，身体就健康。

好好，安尼拜二哈，拜二五千啦。好，谢谢谢谢哈，祝你健康啊、时间哈，渐渐接近着尾声，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哈，才真来结尾。啊，咱哪个有接不到的电话，记得哈。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当做文定讲的哦。咱的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晴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喽。

0: 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哥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人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心。

讲透早种冬蚵，阴暗讲要食火锅。好朋友，无遐紧嘞。冬蚵啊，上班买一个月左右。唔知好朋友有经过冬蚵无哈？但我们同在一起，同好。注意注意，咱台北大稻埕在放烟火。阿高阳基丁讲要放风吹，不过因为这个风台对这个外围环流经过，所以高阳基丁因为风台延长一礼拜，下礼拜哈，啊，第一礼拜拜六才要放风吹。啊，来讲天气，好朋友，第十二号的中度风台，这个红霞红霞。在中山岛附近向广东要反攻大陆，要反攻大陆了吼！哦，足厉害！最近的大陆，最近的这个风台呢？你像七月十一的八月啊，昨的这个中度风台风霞，拢反攻大陆。阿文哥，你若继续讲哦，你等下去哦，去哦，叫人安怎？好啦，经过台湾南海海面上对台湾无影响，受到风台外围的这个环流影响哈，伫家人的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宜兰山区，拢有局部性的低阵雨，会当讲天气较无稳定。今仔日哦炎热哦，今天哦台北会热爆哦吼，桃园136.7度，那么气象局提醒，伫最近。包括着较空旷即个海边、山边，吼，包括咱桃园、以北、宜兰、南投、高雄、屏东、甲台东，以及南势、偏远地区，风力有6级到8级无，甚至瞬间阵风到8级以上，吼，掠鱼特啊，乡亲特别注意。伫未来是南方云系要来北移，所以水气会较侪，环境较无稳定。尤其是台东、甲着恒春半岛、嘉南北海岸、甲着宜兰地区有南山的雨水。伫明仔载甲着后日拜一拜二，雨水会较减少，比较减少了。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即个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伫即礼拜拜三甲拜五，拜三拜四拜五，高压增强，气温回温。午后雷阵雨炎热的天气，一直到这礼拜拜六到后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恢复的炎热哈，非常炎热哦哈。啊，拄只讲着放风吹，讲风吹断了线，感情就去一半。啊，风吹了悲观观咧，好朋友，和咱听节目只乡亲子孙代代出状元。风吹甲飞滚滚，予咱子子孙孙代代出状元，安尼好无？当然嘛，好，好哦，好得来呀、啊！风吹，风吹。

在高雄的基丁，在台南的七股，拢在放风吹。啊，在台北的大稻埕，啊在放烟火。桃园大溪，桃园大溪，大溪音乐会，大溪音乐会。在今天下午四点，今天下午四点，要在咱桃园大溪灯笼路灯笼路，就是大溪国小的这个广场，哦，大溪大溪国小前的广场，要来盛大举行。这个大溪大戏啊，大戏大戏是地方的宗教活动，每一年吸引真济人哈，结合着文艺，结合着音乐，带来大量的人潮哈，大家有闲工啊来看看，来佚佗。讲到每一年啊，重阳，重阳，讲九月九啊，风吹着满天号，有无？咱新竹南寮古港嘛咧放风吹啊，啊，搁县市政府伫九月九拢会拜会一挂百岁年老，一百岁长寿公、长寿婆啊。台湾2350万的人口，一百岁以上偌济，五六千个。好，五六千个，叫做人瑞。阿哥朋友，那英文叫做 now in danger 的，哈 ，now in danger 的意思讲，哎，叫咩叫咩濒临绝种啦，哈，甚讲人类动物啦，哈，保护性诶。来，哥朋友，因一定有伊个办法，有伊个秘诀，有伊个生活智慧，会当活到百外外。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先来讲古城台南，去年100岁以上有370个，在台南市东区后甲里林淑欣、林旭新阿公呢，甲着德公里的马立成，两位阿公拢105岁，105岁。重点是会行会走哦，身体勇健哦，会阁会唱歌、会讲话哦。在地区长黄炳元就送礼金、送礼物，啊，甲请教讲，啊，恁若拢食甲100外外，身体真好。105岁马立成阿公，伊讲啊，我信耶稣啊。上帝加保庇啊！啊，我时常爱保持着平安喜乐啦，吼！啊，所以这个区长问了后，遐济人伊就综合结论，伊讲多数100岁以上啊，阿公阿妈也不一定是好野人哦。因生活真简单，因保持心情愉快，因有特殊的专长，种花、拔草、写毛笔字。打太极拳，简单讲啦，拢有活动，拢有运动啦，有活有在动。来讲控马饭的故乡半山彰化，彰化市100岁有42个人，长阔小闭关，运动食控马饭，厝边隔壁讲小少问，盈盈来去八卦山拜佛祖。生活简单，人人好，拢无甲人计较啊！讲知足常乐，来讲新竹市40多万人口，新竹市去年100岁有117个，117个哦。殷素贞奶奶110岁，110岁。啊，查甫是郝丽雅哦，段雅雅，郝丽雅。这个阿公109岁，啊，100岁罗淑慧阿妈精神好，生活乐观。100岁啊、伊当会就是啥？拍麻将。你无听唔对啦，人爱运动，头壳爱动啦，头脑要动一动。100岁，佮参加着咱新竹凤城杯麻将比赛啊！吼、100岁佮都比赛。生活简单，喝做会喝到顶啦。啊，来讲着新竹宝山啦、有无？宝山水库人口无济，100岁都有6个，有6个。客家乡亲的客家妹叫张徐贤妹，104岁。伊逐天啉咖啡个绿拿铁，食番薯、地瓜、板条个炒啊粿。100岁吴水成阿公食麦片，鸡卵泡牛奶，暗时要困个啉一了摇头啊酒。伊的生活是啥？掠鸟子，你毋知听有无？掠鸟子就是拍数学牌啊！滚数手机要跑的数学牌啊，叫掠鸟子啦！吼，100岁还人心。这个阿公呢，教日本料理，伊平常五六日吐机去，惊上机。阿拉讲，我的上屋是这个徐焕白，徐焕白100岁。伊是咱新竹宝山乡公所退休的公务人员，伊每天运动练身体，啊，时常拿西装吊的吼，哦，穿甲100岁，搁啪哩啪哩，迄、那个电动车甲骑来，四处找朋友，啊，毋是找厝边隔壁呢，毋是找砖头砖尾呢，隔壁乡呢，乌多摆电动车骑甲峨眉。找伊老同事嘛，101岁，叫杨分贵。啊，创啥？啊，搭吹歌啊，啊，唱山歌啊，哦，唱山歌哦。好朋友，要甲你报告，事实活到100岁，拢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生活简单，食食天然；第二，做人乐观，时常运动。过来，无甲人计较，亲朋好友笑笑吹，头壳时常爱叮当，生活规律，讲哦，安尼就100岁。提供予咱个朋友做参考哦。这毋是我白讲的，去年100岁人类根据着资料的报告，
和咱个朋友做了解。天气要炎热，啊，要安怎？凉啊，食鸡啊冰啊，来，红伯伯一个怀念的歌声，邀请你欣赏。凉哦，凉哦，凉一个啊！

唔知我个朋友凉着无？红背背的梅花声叫凉啊凉啊凉啊！小听是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乡亲大家斗阵行。有一项生活知识，我要甲咱好朋友分享。你敢知咱人，你的血有偌济？你的血？你的血量，你的血液有偌济？我都在关怀，我哪会知我的血有偌济？好朋友，当然这甲体重有关系。依照一个人60公斤、60公斤来做标准，吼，60公斤啦，哈，体重啦，差不多4000到5000cc 的血，吼，4-5千的血量。人讲血哪足，啊，气力就有；啊，血哪清，身体就袂吃大病；血哪通，身体就健康。啊，咱知影哦，你伫喘气，吼，你即马咧喘气哦，我咧讲话嘛咧喘气，有无？呼吸啊，就是吸收空气啊，空气进入咱的细胞，分解着空气中的氧气甲二氧化碳，啊，氧气。吸起来，二氧化碳甲排出去，有无？喘气啊！啊，这个氧气就是由血，由咱的血通过血管散到头壳，散到大脑。啊，咱唔只系讲话，咱唔只有生命，对唔对？对唔对啦？吼！来，今麦阿文哥要来讲个，好朋友，我今仔日要推荐优待，这项产品真特殊哦。叫做韩国的长寿之油、生命之油，烧烤绿呀，南韩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我捌食过沙拉油，捌食过麻油、猪油、鸡油，哦，超年的烤地油、日本的玄米油，讲意大利的橄榄油、德国的深海鱼油，拢捌食过。韩国的国宝。紫苏油，这一粒一粒做卡弄做胶囊，100%原汁原味的紫苏油，会当直接吃哦，直接吃哦，直接甲剥、直接吞哦。阿哥朋友在食安怎？我讲重点：大海中的沙丁鱼、青鱼，咱做深海鱼油，这代拢知影。在陆地上，陆地上，紫苏的经济，冷压萃取，素食植物的鱼油，就是这味紫苏油。听好清楚，又丰富欧米伽3占63%以上，专门给咱吃素食的、素食的，来保养心血管，直接吃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 ，South Korea Basil Oil， 你都只有听过啦哈，我打讲过，咱的血液经过血管，运送各种营养分到咱的五脏六腑，大细条血管就那像各种这交通道路，血液就那像咱的载机配运输车，哈，扶贫大啦哈，Uber Eats。包括着送货员呐，吼，咱的货车，吼，货柜车兼司机，吼，送货兼服务。哦，啊，咱若喘气从细胞送到大脑，氧气有无？咱食物件，胃肠消化，氨基酸、维生素送到心、肝、脾、脾、心，靠啥？靠血液。血液经过大小大这条血管。使命必达，上加各器官，所以咱食了血一定爱清，这个血更一定爱嫩。你要清血、净血，血路非常的重要。血路若塌，交通就拍夹；血路若无通，你头壳会中风。哦，塌伫心脏叫心肌梗塞，塌伫脑血管啊，就是中风。所以你血若较弱，血油若较侪，血路若较歹，上明显是啥？三高啊，高血脂、高血油、
高血压。好朋友听有啦哈。那么今天去这边韩国紫苏油是韩国三大做紫苏油，被称为韩国紫苏油之父哦，紫苏油之父，正勋白，地分白，财商人，伊所生产的。这无人工添加物，无残余农药，无防腐剂，无色素。这有经过着韩国食药处哦，食药处哦，食药处啦哈。叫做 KFDA 检验通过，100%会当食，会当啉，直接食精纯的紫苏油、紫苏油啦，滴不的啦。好朋友，经过韩国卫生单位发到12张效果证明书，甲证明，一个得到韩国相关品质的这认证书，搁得到韩国的国务院、国务院。哦，等于咱的行政院啊，总理长啊，总理长啊，连韩国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都大力推荐，鼓励韩国人爱食韩国的紫苏油，比较上真正无输食鱼油，佫是素食的。咱若无食草的乡亲，哦，你都食菜、食素食。食草嘛会使啦，来食这边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天的早餐一粒就好，一颗就好了，食保养的。你若要食一个高血脂、高血油、高血压，较无你的份。哦，食一个血路通，身体健康。哦，食一个血更正常，80-90岁身体用价值啦，好比有价值有啦哈，有价值啦哈。啊，这130粒真空包装的，保存2年。吼、哦，一克啊，130粒，真空包装保存2年。伫今仔日的假日快餐，你有听到？咱买3盒送2盒，买3盒送2盒。好，我重复一摆，你听较清楚。一组5盒，优待偌济？优待2280块。2280块，这效果保证啊！啊，介绍有优待啊！啊，通货咯，清货咯，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组5盒，拢总有150粒，比这个一般的鱼油加较大粒哦，一直加较大粒。那么金色的哦，真好看，真水啊，真好吞哦，一组5盒，150粒。哦，你若一天吃一粒啊，只要吃要半冬啊，2280块啊，一克啊才400外，一粒才10外块啊，做下好的好朋友爱保养啦，真正是特别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有听到无？电话紧敲哦，电话欢呼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卡手紧嘿，0800013456，0800068777，人啊，和身体勇敢等回收。好吃了翘脚练嘴手，来吃紫苏油嘿！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一个张震岳歌声讨厌夏天。南投市今嘛要烧过年，伫后日六月十五的农历七月二十八，圣风夜生，南投市圣风夜要出巡，宫庙顶头绕境游行啊！福赛圣风夜的南投市配天宫，吼、哦、日夜巡重要活动，伫明仔载后日两天。拜一拜二，哦，日巡夜巡，搁伫万家福，就是较早家乐福，有即个蓝眼泪美食餐车，哦，讲平安要紧，大家吃平安啦、啊。小听是咱目标就讲不帮太阳连线，即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赶紧加油啊！为钱多性命。好朋友，汽油去这角，柴油去五角，线卡电话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

台湾每一年有189,000人往生。咱的卫福部、卫生福利部统计，去年19,9576人，19,9576人，其中一半就是心血管甲着歹命的各种癌症，所以真济食这个鱼油过火梗，啊，重点鱼油拢是炒的啊，啊，食素的要安怎？今仔好机会，你若后袂听到，连底部的素

紫苏烯，兼有棕榈酸、亚油酸、维生素 E， 各有18种以上的氨基酸，甲着各种微量的元素。你内行的到韩国观光旅游，你三顿食食，吼烘猪肉到紫苏，你高顶海产料理嘛是鱼肉到紫苏，吼白肉鹅肉。紫苏油是韩国国宝油、长寿之油、养生之油。因为地理环境甲土壤，真侪人知影韩国有人参，唔知有紫苏油。这个紫苏油是特产个高品质，这个量无介济。咱台湾嘛有啦，台湾哦，卖到公馆啦，南投的国姓啦，差不多10公斤左右啦，拢挂销日本啦。哦，市面上你干那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迄、那个烂烂细叶无几片，吼、哦，就要20-30块，甚至食饱。啊，内行的，你食紫苏油有五大效果、五大功能。第一，固心血管，伊会降低三酸甘油脂，预防着血管的阻塞。哦，唔忙中风，唔忙心肌梗塞。第二，提悬免疫力，压制发感。哦，发炎即个细胞扩散，譬如讲你手术啦、化疗做复健啦，会当甲你灌顶加持。第三，消炎解毒、抗过敏，迄、那个皮肤时常咧发炎啦，就效果做歹好个啦。你食紫苏油看卖。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延迟老化。可能五脏六腑运作正常，哦，较袂有乌斑啦，袂有条纹啦，人较袂臭老啦，迄、那个血较清啦，真正清血足好用，紫苏油。最后一点，紫苏油会当乎你唔通神经退化，会当预防失地阿兹海默症，兼增加记忆力。一旦维护你的视网膜的健康，好朋友不是乱讲的。80多岁韩国国务院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头壳真光，身体溜俩，长期食紫苏油，佮大力推荐韩国人来食。干那韩国政府发12张效果证明书啊，特别和这个三代做紫苏油的国宝哦，国宝先生。郑勋白，蔡尚宁，蔡尚宁吼，即个韩国紫苏油 ，Omega 素里除了有63%以上的即个 Omega 素里以外，佮有即个鱼油食较袂到的，你头道可能打听到 Omega 六、佮 Omega 九、Omega 6、佮 Omega 9啊，你敢来查 Omega 素里俩俩，即个 Omega 六。是修补细胞、维持新陈代谢正常。这个 Omega 9、Omega 9，伊是调节着胆固醇，和你好的提升，歹的降低。好朋友，足好的物件啦，真正足好的啦。这个韩国紫苏油，特别滴着韩国食药处，食药处啦，食药处，食药处，是唔是树哦？是处。KFDA 肯定甲认证，由韩国政府特别颁发着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总理奖证啊，好朋友，简单讲，这个紫苏油是官方认证，政府批国家背书的，所以被称为紫苏油之父，地分别蔡尚任当处长，阿公做紫苏油。爸爸做紫苏油，三代对成熟的紫苏长采取着八水的紫苏籽，紫苏的籽啊，一粒一粒挑选上青上白银，落去冷压加接，拢出界啦，头头界啦，上青上油的啦，加一摆尔尔啦，叫做出榨吼。经过过滤，超临界酸化，伊特别讲哦。人做紫苏油做内行，一共15,000粒啊，15,000粒的紫苏籽，只一粒的紫苏油，15,000粒的紫苏籽哦，只做到一粒的紫苏油哦，这真恐怖风的啊！

啊，用卡弄，用这胶囊给包装。你若买到一粒一粒透明黄金色，大约有两粒的这个稀有遐大粒，哈、哦，440mg 啦，哈、哦，稀有一般拢200外，啊，这440，好朋友你也了解哈、哦。啊，外口啊写着韩国语，哈、哦，著名欧米伽三63%，好朋友，未少别讲呢，听清楚呢，这是森林道啦，哦。古福公司、巨福公司对韩国进口，吼、哦，韩国进口来分装的啦，吼、哦，吼、哦，咱来讲真正的，真贵啦，吼、哦，真贵，吼、哦，你若无分装，足贵的。那么今仔日就有一批特别优待，后礼拜就无啊，咱叫做假日快闪。啊，和平的需求啦，深海鱼油，你有驾过拢车的嘛？啊，鱼油一定车的啊。啊，今仔日天然植物的深海鱼油是素的，素的。专属的，哦，保证素食的，啊，就是韩国的紫苏油，韩国的紫苏油，这一盒30粒，早上一粒就好，哦，一粒至2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会当保存2冬，甲你讲固心血管啦，和体内血液清气，血路通顺，血管冷暖，有三个乡亲，你一定要来买。你若血压较悬，血脂肪较悬，血较弱，一定要来吃。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乡亲，40岁以上，你若吃保养一天一粒。好、哦，啊，今仔日有优待兼赠送，买3盒送2盒，买3送2，一组5盒。你有听清楚？150粒，金金金银银银，黄金色透明100%纯正韩国的紫苏油。你吃一个月了后，你抽血检查就知影，吼、哦，拢 normal 呢，拢正常，正常叫 normal。啊，若要再讲加买挂，好朋友，要再大家拢好野人，一组5盒，2280块，2280，免运费送到厝，你电话赶紧翻旧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韩国人接着讲哦，傻人嘿，傻人嘿，哎，傻人嘿，叫做我爱你啦。啊啦，外国啊接着讲哦，哦，买得滚，买得滚，叫 very good 啦哈。来，一组我啊，紫苏油又在2280块，讲电话过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康山美达，谢谢啦。

这礼拜油价哦，这个礼拜的油价赶紧打起，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哈，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今麦小台是全台湾上真的广播电台，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相亲斗阵行，一块台湾的名歌嘛叫国歌，来来刷姑娘，讲要出嫁啊！

阮内山姑娘要出嫁吼，哦，这足好听个作了老歌。那么好朋友，你小太是咱闽表就公布王太阳连线，乡亲大家斗阵行。伫七月十一拜那个八月，扫过台湾的台北港，咱宜兰的乡亲有把柄，拢在甲抵抗。那么昨中都风台红霞扫过乡村，南部乡亲嘛不得软。所以好朋友，一个南一个北哈，所以即马过风台期、风雨期，嘛好朋友拢爱细意，拢爱小心，大家拢平安。来山姑娘要出家，听完江中插播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阿文哥给你服务，现场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哟、哦，好朋友，过来进行，咱的乡亲对我行，来去台北大稻埕，看是要高雄基丁看半风吹。伫这礼拜六，吼、哦，顶礼拜因为风太关系，台南七股嘛有哦，吼、哦，风吹风吹，啊啦看烟火，台北大稻埕，啊啦要食海产对我行，咱家人。蛇羹贵哈，手管哈，手管哦，好朋友，咱伫八斗啊，关公戏港举行，做老日精彩舞台，八十外大海山味，食海山食甲饱。伫咱呢，家人八斗啊，关公戏港最近真老日。哦，要食鱼啊、虾啊、蟳啊，各种海产拢总有。那么另外，伫八月初一甲八月十五，伫咱桂林山海艺术节，有歌戏，有布袋戏，有台湾的剧团。那么拜六礼拜假期这个山海艺术节，伫国门的广场、国门广场，就是海洋。还有边啊啦吼，江边啦吼，另外要塞司令部、七堵铁道纪念公园三个所在，寡义部队是台湾特技团，吼、哦，夏日给人吃海产，坐游轮、和平岛，那和平岛吼，迄、那个分享啊、分享啊、红烛节啊，迄大海产吼，吼、哦，有够好食，烧个斑鱼汤，我搁买去。讲到这，哦，阿文哥你做内行，有摸食个脏水，讲无摸食个清水。来呀、啊，这礼拜油价，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听好清楚吼、哦。先角是先角，讲买死无得角。来，汽油起七角，柴油起五角。哈，讲到世间白酒油啊，上世间。错啊！秋风的歌声，世间。

有好朋友刷卡问我，阿文哥啊，你会晓讲韩国话哦？呵，哪有多啊？我未记了去啊啦。较早我才主改啦哈，台北、台中拢有兄弟会，韩国这个釜山呢有姐妹会哈，姐妹会时常爱交陪啦。当年嘛去韩国拢食泡菜啊。买高丽啊，食猪肉，食海产啊，到鸡酥啊，啊啦，甲韩国的乡亲见面，砍山灭打，吼、哦，砍山灭打，吼、哦，诶、欸，又砍又杀啦，啊，当时就一个笑话啊，你听看麦，和平，你听看麦啦，吼、哦，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啊，你听有无？这韩国话哦，这华语啦，北京话啦。哎，韩国人听无？你听清楚，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哦。吼吼，那韩国话，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我来讲个，韩剧哦，有咧大长今有无？迄、那个韩善公的连续剧，你有看过无？有印象无？其中有一个饮料，就是高丽国的王公瑞哥皇帝圣品，这是鸡酥白肉。西洋人分别清楚讲，这个韩国鸡酥吼叫可丽亚白肉，啊，那咱台湾哦，台湾 Nice 的白肉，啥高赞塔。在韩国王朝时代，高丽皇帝招待外国的使者、艺术的餐饮，主要是在就是这个鸡酥。在明朝李时珍，吼、哦，咱中国啦，明朝李时珍啦，哈，《本草纲目》以岁说鸡酥，得天用何之气，改表善寒，兴气和中，温灵通气。瓦心机，同心梗，一臂威，和会之听，清气气，做会行。和朋友不是乱讲的哦，简单一句话就是瓦会清会通会咯，冷暖会更，和心会更健康啊。我介绍过德国的清迈油，欧米伽三里，只有60%以上，60%以上，啊，真侪乡亲有买到。问题是有吃素食的乡亲就不能吃啊，那臭的啊，鱼油一定臭的啊，所以我真不简单，今天找到素食的鱼油，天然植物的欧米伽3含量竟然有63%，不是黑白讲哦，写在客挂顶管哦，这是今天介绍这味韩国紫苏油哦 ，Korea 哦 ，South Korea Basil Oil。就是韩国的国宝油啦，比较上哦，比较上日本、台湾甲韩国，以心血管相当的这疾病诊断的统计，日本是52%，台湾是64%，韩国是48%。100个日本人52个，台湾人64个，韩国人48个，啊，台湾上多，台湾较用。韩国上低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台湾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食较济啊！做一个朋友，唔知真唔知。咱台湾有超过40%的人有三高慢性病，大约差不多500万人以上啊！这个年纪愈大，人数愈济，啊，世界嘛公斤要降低血压、清除血油、控制血糖，欧米伽三上好。啊，今日介绍这是天然植物，吼、哦，素食的鱼油、紫苏油、经济入去冷压萃取，有这个丰富的木塞草素，有紫苏烯，有棕榈酸，有亚油酸、维生素 E、18种的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爱主要成分就是欧米伽3，天然的。吃这上好，好朋友，真空包装的，一粒一粒黄金色的卡拢胶囊，哦，素食的鱼油，吃专属的香精，你一定要保养，吃心血管健康。除了欧米伽3以外，个欧米伽6、
Omega 9、哦、Omega 3跟 Omega 3 Omega 6跟 Omega 6 Omega 9跟 Omega 9修补细胞，提关好的胆固醇，吃这味紫苏油，韩国人叫长寿油呢，叫生命之油呢。在韩国的全罗道庆尚道，就是紫苏油上大的产地。那么三大种紫苏的专家，地分别叫做紫苏油之父。伊讲大自然栽种紫苏，爱采出这紫苏的种子呢。每一年5月到八月，全部爱一粒一粒人工，爱人工哦，爱精选哦，爱搞把水的哦，爱有成熟的哦，啊青青哦，每个含什么物件了？青青一粒一粒落去加，叫冷压初加，萃取过滤，经过超临界酸化。啊，甲用六角草，六角草就是韭菜花啦。咱所有都有啦，腰杆、腰杆无，迄六角草做成的这个活性的卡弄啊、胶囊啊，这拢是环保食材，啊，拢健康食材。啊，做一粒紫苏油，平均卖15000粒的紫苏籽啊，15000粒的紫苏籽、紫苏籽，才当做一粒的紫苏油。啊，经验其实以外，佫真够工。哦，爱讲食我的紫苏油呢，甲你讲无添加物啦，无防腐剂，无重金属，无色素啦，无农药啦，你放心啦。地分别伊家己在咧食，伊特别强调讲伫韩国，哦，包括健康保险局啦、主任医师啦、韩国 KPS 的电视台主管官工啦、泉州工会民间团体、电视红影歌星、病院医生、公务人员、老师、教授拢在食，80多岁。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照，哦，身体扭捏，头壳真空，长期食伊的紫苏油。啊，各朋友，哦，臭蛋免本钱啦，讲实在的啦，你若心肺跟要顾吼，这味真正爱买啦。我又在这个紫苏油，韩国紫苏油之父郑勋白制作的，强调是精纯100%。40以上吃保养，一天一粒就好，早晚饭前饭后都可以。啊，如果有三高慢性病，你再加一粒吧，吃素食的没问题啦，保证全素的。一粒一盒的有30粒金色的卡弄，那么鱼油一般是250公克，以这个紫苏油一粒有440毫克，鱼油一粒是250毫克啦，迷你古浪啦哈，啊，紫苏油是440毫克，有较大粒，啊，一组5粒，啊，买诶、欸，一组5盒，好、哦，一组5盒，买3盒送2盒，2280块。好朋友听好清楚啦哈、哦，买3盒送2盒，一组5盒啦，2280块啦，2280块。一粒400块，一粒15块，一天吃一粒才10块，足俗的啦，好朋友。欸，韩国国宝紫苏油呢，你有心买加买几组啊，可以保存2天。100%的紫苏油，正韩国装的，外企著名Omega 63%， 100% 的紫苏油，100%。一组5盒，买3盒送2盒，2280块。你过去饭店加多一盒嘛？你日本料理加食一顿啊？过去饭店多一盒都无够，日本料理食一顿就过头啊！5盒一组，2280块。阿文哥，甲你报告，电话翻过，送到厝边有去，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只要用件好心命，游山玩水对我行，好不？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感恩哦。

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有一年哈，迄、那个大乐透啊，大乐透你知哈？偌济钱？二三十亿，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大乐透哦，全台湾哦，一个人独得，一个人就得到了。这有幸运无？一张奖奖券啊！一个人得到，啊，倒位，全台湾上有福气的所在，一个人得到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啊，伫倒位，好朋友，新北市的三甲。阿文哥，今仔带咱来去，莫讲大乐透啦，来去三甲佚佗。

讲三甲细三甲，即马三甲要做哦开放迄个啥，迄、那个地铁，唔是地铁啦，迄、那个。捷运啦、啊，捷运啦、啊，吼、哦！嗰条三甲，你也收到李梅秋这个人，李梅树，什么人物？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台湾第一座私人的美术馆，叫做李梅秋纪念馆。老三甲人一定爱知影。新北市的三甲，中华路43巷10号，李梅秋纪念馆。阿文哥。今仔来讲三甲，新北市的三甲，较早叫三角形，主要就是大汉溪啊，吼、哦，大汉溪、淮溪、三甲溪、三溪回流，流啊流，流啊流。三甲上出名，清水祖师庙，庙边就是民权街，啊，就是三甲老街，一条三甲的溪，流到淡水河。老甲我住台北的板桥大科坎溪，好朋友讲予你听，清水祖师庙三甲上出名，爱感谢这个李梅秋，台湾头一间私人美术的纪念馆，李梅树的纪念馆，空中游览车。

公三杰，水三杰，新北街三杰李梅秋，1902年出世伫三杰在地，杰出的美术家。日本时代得到日本的总督奖，伊的每一件作品画出着较早农村社会台湾生活环境，伫三峡民风朴实的乡镇，留下着真济真济风土民情。伫民国36年，祖师庙重建，李梅秋带着一群优秀的老师傅，费尽苦心，无眠无日。建造着今仔日你所看到三峡清水的祖师庙，为三峡留下着这座庙宇殿堂艺术的典范。李梅秋先生做过三峡的家长，首届三峡代表会主席，担任过3届台北的县议员，当初是台北县，吼，啊个县，啊个唔是市的，唔是新北市的。啊！你若有闲工来三峡，一定爱来中华路李梅秋李梅树的纪念馆参观，嘛顺便过桥来看清水祖师庙行行的。清阿卡的臭豆腐，祖师庙边各种的金牛角，让你体会到咱三峡人的热情。好朋友，在地文化李梅秋的纪念馆。

有一个歌星真少听到的声，叫做唐娜。他的声音很特殊，我给你安排在唐娜的解药解药，我来个朋友老歌听感情，新歌讲听流行。电话要卡0800013456，时间有限，好朋友赶紧哦哈，0800068777，0800013456，0800068777。

0: 一个唐乃的歌声叫做解忧哈，解忧。咱伫听到很清纯的歌声，讲上班道路会塞车，啊，拍电脑网络会宕机，啊，手机啊用久啊赖卖老古，啊，这拢正常啦吼。咱人身体嘛同款啊，身体也一样啊，五脏六腑、新陈代谢、吸收代谢。你经过20档、30档、40档、50档，免保养哦，哦，免磨练骨哦，对不？咱的身体血管啦、血路啦，就那像交通道路、哦，电脑网络，千千万万条，讲息息相连，脉脉相牵。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大动脉、静脉，有产业道路、增加小路、细微的血管，哦，啊，路走哪歹？哦，啊，路那破空，啊，容易出车祸，啊，同款啊，咱人那火炉、火边那爆，容易三高，对不对？我最后讲过啊，哦，阿文哥最后来报告啊。通常一般人食鱼油过心火梗，哦，啊，那食素食的要安怎？我都不爱食草啊，我加食鱼油啊，啊，今仔机会你也最后把握吧。天然植物的素食油，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青哦，直接吃哦。好朋友，你搬油是袂使乌白吃哦，爱高顶的哦，精纯的哦，哈、哦。紫苏料理的韩国韩剧的韩善公大肠筋有无？韩国高丽用那青芥鱼盐，本来是王宫内个养生圣品。那么这笔紫苏油是三代做紫苏，哈、哦，做紫苏油被称为紫苏油之父，哈、哦，紫苏油的爸爸，哈、哦，紫苏油之父啊，紫苏之父啊，郑勋白，这帮人听过查啦，对栽种啦、菜煮啦，哈、哦，加这个籽啦、加汁啦，阿公时代就是贡品啦、啊，皇帝贡品，哈、哦，贡品啦、啊。啊，紫苏的籽呢，有天然的欧米伽三，哦，直接讲啦，好朋友，植物性质上侪，啊，直接青青落去加汁，冷压萃取，超临界过滤，顺化丰顺，无任何添加，100%原汁原味，你食着原来紫苏，迄青青出来汁，迄、那个紫苏油汁啊，这是韩国的紫苏油。都讲咱有讲过，你得了那歹修补啊，你规只那天爱休困啊，你血了那补，我爱补强啊，哦，你那血更补啊，你那血了瘫咯，爱怕痛啊，啊你那血了嘞，血渴嘞，爱清过啊，啊世界公认吗？保养心血更哦，每家属你上好啊，你长期高血压、高血脂、哦高血油，哎，各朋友有三高。这慢性病真正拢对遮起啊！哦，脚麻手臂啊，痛风、腰酸啊，无精神、无元气啊！你若较严重，心肌梗塞啊！哦，洗身洗药剂，中公公坐轮椅啊！哦，三顿爱有外头啊吃啊！啊，主要原因就是对血开始啊，血若无清，血更变若薄，吼、哦，若切切定定，血路阁无通顺，袂求软，你身体食加。这笔韩国紫苏油有五大效果，时间关系我不多讲遐济啦。你保养心血管啦，预防血衰啦，降低三酸甘油脂啦，预防心肌梗塞甲中风啦。你第二提升免疫力啦，压制发炎的细胞变化啦，做复健做手术了后保养身体啦。第三，你身体若发炎、皮肤若过敏呢，这当给你消毒，会当给你解毒啊。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缓和生理机能的退化，较无老人斑啦，较无摇魂啦。最后这点最重要，以促进你脑神经细胞的成长，以增强你的记忆力，吼、哦，脑清眼明。目睭金，佮预防帕金森氏症，预防阿兹海默症，各种的失智。好朋友，哦，袂少袂讲哦。 韩国政府颁发着消毒血栓、活化细胞、血流通顺、降低尿酸、活化心脏正常运作，拢总有十二张的效果证明书啊！不是乱讲的。伊颁予青山紫苏油这个正勋牌，一张特别的优秀的品相、优秀的品相大奖，佮特别颁予一张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啊，正勋牌啊！感谢伊啊，三代青山紫苏油啊，对韩国国家的贡献啊！啊，我节目中一直佫讲，吼，我最后讲一摆啊，吼，比较上有三个新闻佮慢性病人口一百个中间，日本才有五啊二个，韩国48个，台湾64个，一百个平均哦，台湾有较济啊，啊，台湾都因为血脂伤高啦，引起着高血压、高血脂、尿酸，吼，糖尿。各种歹物啊，肿瘤，好朋友，这个慢性病超过500万呐，吼，500万人呐、啊，食愈老愈济啊，饮食作息，简单讲三顿食食，生活压力、工作环境，四五十、五六十，加减一挂慢性病，这嘛算正常啊。啊，你血路未通，吼、哦，血路较歹，血较老化，吼、哦，血更加老化，这嘛正常啊。爱磨练骨，爱保养啊。所以你吃这味韩国长血丝猪油，正宗韩国的紫苏油，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啦，这是吃有效果较重要啦。你较早讲吃老靠囝，阿公阿妈较早拢爱饲囝饲孙啦，哦，吃老去骗孙啦，今麦来行动无方便，身体无健康啊，哈，拢去用送到养老院啊，来哦，紧哦，心血管爱保养。最后报告，韩国紫苏油3盒加2盒，买3盒送2盒，1盒30粒，保存2冬。你甲食一工一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你若三个慢性病，加食一两摆啊，还是讲加食一两粒啊？你一个月甲血检查抽看卖，拢无红字，血清血路通，身体健康，精神爽，听好清楚。一组5盒。2280块，2280，一粒才十，一粒啦，一粒才15块外。哎，韩国到台湾呢，哎，15块通啊，娘娘呢，外客啊，韩文一日顶悬，够中文呢。一张指数做记号，你听清楚，长期三个慢性病，你若做会到，爱加买几组啊？哦，一组5盒。150粒黄金石透明的紫苏油，纯度跟你讲100%，欧米伽水率63%，听清楚哈，0800013456，2280块，即235盒，电话最后欢呼啊，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是啦，感恩没打，我对这句韩国话，感恩没打，财商人用事哦，偏左哦，我样讲了足多啦，谢莫你按住谢，以上功课平安得好，健康得好，多谢啦哈，来感恩没打，0800013456，0800068777，
1: 好，谢谢，对，谢谢哈，我一定，我马上我就会打电话给你。好 ，OK， 好拜拜。哦，那今天电梯有老出片吗？
2: 有
1: 哦。嘿，安尼就拜拜，我们进行下宣传好了，拜拜。嘿，拜拜。你好，你买电梯走。

要我的黄昏，咱台北有淡水模式，讲夕阳是无限过，啊，拢是近黄昏呢、啊。嘉义上大迄个东照海之下，海之下，海的热天，今仔日阴暗七点半，就在今天晚上七点半。要办高空的烟火，嘉义文化局的文化观光局表示讲，今年东照海之下，十六村独家限定的高空烟火，比国庆烟火更加大哦。啊，乌那港的渔港，啊，网寮、网阿寮的渔港，拢会当看。东照食七桃，好朋友，今仔嘉义东照哦，黄昏落日大道。黄昏，东照七点半放烟火，啊，台北就放啊，阮台北嘛放啊，阮大稻埕啊，哦，啊，要赢就来赢啊，讲全台湾上大美丽海边啊，第一名，台六十一线、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咱苗栗通宵的新埔联络道，面对大海。落日景色讲迷人，很迷人呐、啊，恰米比称为落日大道。哦，苗栗有这个好所在呢，好朋友伫通宵呢，躺下呢，舒畅心情，看日头落海，唔是落海尔尔，佮落西，来啊！我来个朋友欣赏，讲什么山明海色。这是黄玲在好听的歌声，邀请你做欣赏哈。时间要无啊，电话紧敲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礼拜一拜啦，假日快闪啦，大礼拜都无讲啊。好朋友有机会就来把握哈，0800068777。0800013456

一对黄以玲的歌声叫讲什么山明海色，咱的乡亲对我行，不是要来去台北大稻埕，是要来去咱桂南八岛啊吃海产，和平岛找红珠仔啊，哦。龙虾啦，龙虾不算啥啦，啊，佫有真侪好食的酒钓，你捌听过无？讲着食，好啦，我朋友即马八岛啊观光渔港，有精彩的表演，八十多台海味市集，啊啦，上美丽风景，看海涌，看海边，看落日，看夕阳，咱苗栗，吼、哦，通宵新埔林道路，面对大海。啊！那放烟火，除了大稻埕以外，咱的家己东石，哦，东石，哦，这在地人的腔口讲东石。啊！那森林呢？森林三条轮啦、啊，较早我钓鱼的所在海水浴场，今嘛啊嘛在活动啊，哦，哇、哦！啊，够有这自然的音乐柜啊，够有150大，哦，早上今仔日拢有哦。三条轮海水浴场超过150多台市集，森林文管处长谢明璇表示讲，活动中间还有蔬菜、艾玉、吼、鳄鱼、冰棒免费提供。馆长张丽先讲：“来啊，来阮森林佚佗啊！”好朋友，拢好所在。最后给你报告啊，好朋友，最后报告哈、啊。来，最后不割，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最后不割哈。我节目中今日介绍紫苏油哈，最后啊，无啊，要无啊。紫苏油几乎得分别韩国人蔡尚印啊，蔡尚印在当署长啦、社长啦哈，三代拢做紫苏油。那么由咱云林岛的期货公司对韩国甲进口分赠予咱人客。好朋友，这一个资料啦，本来是原装的啦，但是咱未使讲完全原装吼，所以咱讲啊清楚。阿文哥咧讲个别，我别讲啦，你放心啦。这深海鱼油不是深海，是素食的鱼油啦吼。甲这个鱼油同款，但是伊是素的啦，伊叫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啦吼。你都好好难要清火，你一天一粒就好。哦，你甲食一粒啊，食两粒啊，拢无要紧啦。迄一克啊，5克啊，150粒，大细汉囡仔拢挺好食，金金银银，黄金色透明，100%韩国紫苏油，伊的纯度100%，真的是100%。伊欧米伽三有63%，啊，佮欧米伽6佮欧米伽9。那要讲这哦，足侪好朋友唔知影了了，你怎通食就好啦，吼、哦，真正爱通食啦，爱怎样食，只要血清、血明、血通，身体健康较重要。最后啊，五加啊，五盒2280块，2280，下礼拜就没有了。下礼拜我先，哦，下礼拜，哦，轻松哦。排队啦，真正排队啦，哈，未付钱啦，好朋友一句话得，你赶紧电话敲哈，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韩国的国宝油、紫苏油、Mero，了解哈，以上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谢谢啦。看无你，我就会心头乱；看到你，才会轻松。到到要到年底12月，你就知影，这块歌绝对做流行。讲到咱所有好声音的心声，咱无讲政治啊，但是好朋友话下想这，当选啦。听咱节目，予咱大家当选来。

0: 唔知咱的好朋友有当选无？注意注意啦，咪咪就公布房，可能大家笑咪咪。一礼拜又过来，一礼拜又过，时间就是安尼。生活在时间顶的人，嘛，我所有好朋友，大家拢身体健康，事业如意。那么，套路顺失，啊，生意大赚钱，安尼好不？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同款时间，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再度感谢你收听，祝福大家，拜拜，下次见喽！
1: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来消费，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3: 阿耶，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7: 这嘛，后尾知道这个答案。就爱听啊。
12: 黄月衰老师，哎，您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哎，月丽，我今天一开始呢，就要跟你讲一个，就是说呢，我曾经在脸书呢有回过一封信，
1: 是
0: 那这封信呢，它是内容呢，很多人认为说，他们有看脸书不一定会听我的 podcast，
1: 是
0: 有。听 podcast 的不一定有看我脸书，结果呢，就有一个读者他就建议说，因为他是有看脸书又有听 podcast， 他觉得呢，我这一个有一位40岁未婚的问我的问题呢，他觉得应该在podcast 里面讲，那这个就让你来问吧。
1: 好，那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丽啊。其实不管是 Podcast 或是脸书上，还有老师的书籍里面，都有好多好多问题，而且每天我们都收到好多大家的问题。所以呢，没关系，这边听不到，我们要一定要集中火力，也希望大家听听我们老师的正确的，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哈。那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原来是脸书上的这个问题，他说黄老师好，我今年40岁，未婚，我不是一个对生活物质要求很高，只是不善于社交而且喜欢独处的人，因此当同事下班之后的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的活动，我通常都会一律拒绝，导致他们都认我不近人情，孤僻难相处，整天夸着苦瓜脸像讨债似的，甚至觉得我有病。其实真想不明白哦，我只是想做自己，而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困扰跟批评。就像老师您说的，能够当个自由自在的人是最幸福的，可是为什么周遭的人呢，就是不明白，还企图来剥夺我仅有的一点人生的小确幸呢？每天只要想到我必须要跟这些多伪善的人在一起，我就很讨厌，因为为了五斗米折腰，我又不得不忍耐，一旦他们越开心越嚣张，我就越难受，越不想理会他们。请您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谢谢你黄老师，也祝你的节目长红。
0: 哦，可能表示他有在听了、啊
1: 嗯、
0: 那你就把我对他的回答在脸书、嗯、脸书因为很短了、啊、不能写太长、嗯、但是呢既然有人认为适用、嗯、所以你就照这样子脸书上写的你就回答吧。
1: 好，那我想对这位要求自主的男性来为他，应该是一位，他有没有说特别是男生或女生？
0: 没有没有，我想这男女都会碰到，
1: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的黄老师给你的回答就是：苦恼的孤独者你好，为何相由心生？因为人类的脸部是会出卖自己的内心。你今天是否开心，其实在眉宇之间都会不经意的舒展出情绪的反应。享受孤独是你的权利，但你并非住在孤岛或是太空，因此合群也是人设的必要条件。婉拒应酬并不稀奇，我也常做，只是在于态度诚恳和沟通技巧的问题。往往人们是基于喜欢你、在意你、尊重你，甚至需要你的前提之下，才会一再的伸出善意的橄榄枝。相对的，你的回应或表情也会让对方感受到内心世界的你。如果你觉得对方为善，或许你的表现也很矫情，才会造成彼此的困扰而不自觉。千万不要用臭脸来回应别人的善意，否则对方会误会，认为你不是刻意的自大，就是不知好歹，才会采取嘲讽或作弄或排斥你。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建议如下：第一，不妨试着用自然的笑容和幽默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坚持的原则，并借此化解不需要的误会或僵局。第二，莫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孤独者更需要乐观与慈悲。既然同事和家人每天都要见面，又何必太计较呢？第三，孤独是一种生活态度，但养成孤僻的行为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太没有人味的孤独，其生存空气也稀薄。第四，在无损自尊的前提之下，偶尔应酬也是文明社会的礼仪。况且真正孤独享受者是不会太在意周遭人的人事物，更少受影响而不自在。这是我们黄老师的回答。
2: 对的，我常常说孤独跟寂寞是两码事。
1: 对、啊、
2: 就是
1: 对对对，孤独跟寂寞、
2: 你可以享受孤独，但你不要让自己变成太寂寞、啊、那像你自己本身阅历，你是一个很善于公关的人、那这一方面你有什么困扰吗？像他的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就是会分清自己，就比如说白天工作的时候，当然你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你当然还是要非常敬业而且乐观的去面对你的工作，否则你那样做那么痛苦，你还赚那个几万块，你连着多难过。那私底下我是觉得说还是要一点空间，因为你叫我自己闷在房间里三天我也会疯掉，我要多接触人，而且每一个人你要看他的优点嘛。他虽然他很丑，可是呢他有个善良的心，可是他也有个善解人意的一个慈悲，我想去欣赏别人的优点。那当然你觉得真的不开心或不想要去应酬的人，你就笑笑的跟他讲，哎呀我今天真的有事啊，不好意思我就离开、你不要抽了也跟人家讲说老娘今天没空，谁懒得理你啊，这样就真的就没朋友了嘛。 对不对？而且就像老师说的，你是一个群居的生活，你又不是一个董事长，或者是一个大官，或者是你也不想当一个束之高阁的一本书嘛，你还是要需要跟大家多多接触，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就试着，就是说也许一个月一次，或是慢慢来，或是去找的你想要接触的人，先去跟他一起聊聊天，吃个饭，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多彩多姿。
2: 因为享受孤独当然是你的权利了。享受孤独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孤僻嘛，我一直强调这样子。
1: 孤单。
2: 而且你知道人活在这世界上，你跟人有交流哈，有互动，有沟通，你就会有成长。因为透过沟通交流，你会知道一些资讯，甚至就是你学习的机会。不然为什么有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对，
2: 三个臭皮匠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原因就是你有透过交流嘛。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上班族，或者你在做的是服务业，你更需要有跟人家交流，不然的话你人际关系没有开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取得更多的这个公共财跟资源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太勉强自己，但也不要自命清高，这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尤其是态度方面呢，态度方面是很重要。你给人家一个温暖的态度，像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就是因为不关他的事，结果有一个陌生的客户到他们办公室来要找他的同事，结果呢两个同事不同的反应，结果他呢，这个是要下单的一个客人，就碰到第一个同事就是很冷漠，然后就是一副那种不关我的事，然后就是说不到两句话，就说他今天没有来上班，然后呢不关我的事，然后
1: 走了，
2: 就走了，然后连打个招呼都没有，结果呢就旁边有个同事就看不过去，就跟他讲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他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快要发脾气的，想说你们什么鬼啊，我是要来下单的人，
1: 你还这个态度，
2: 什么
1: 态度？
2: 你们是服务业还什么态度？刚好要发作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同事看到了，他也不是老奸巨猾，他就是懂得圆融，他就过来跟他讲说，对不起，他其实有事走，那你要找那个人呢，也是我们单位的人，那他今天刚好请假，那你请问你今天有什么事吗？那他看他态度不错，他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是要下订单的，那么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他就说没有关系，他不在，你愿意跟他下订单，那你就等他明天来， 然后呢我请他打电话给你，你再跑一趟。如果你觉得再跑一趟不方便，你信得过我，那我就帮你办这个手续。
1: 是是是。
2: 那结果呢他就当下帮他办完这个手续以后，他还送他到大门口，还跟他讲谢谢你，然后就很好的一个结束。结果呢他隔天呢那个因为那个下单的人他有那个人的电话嘛。结果他就打去跟他这个要下单的这个人说，我刚刚到你们基金你们不基金会到你们公司去了。结果呢结果有一个同事好糟糕哦，但有一个同事特别好，那他就帮他形容了一下那个好态度的跟不好态度的是谁。那结果呢那个这个人呢就隔天上班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没有讲。结果呢那个呢对他的客户态度不好的这个人呢反而哦、反而很谄媚的来跟他说，哎早你昨天休假还好吗，这样子哦，反而是那个态度很好的都没有跟他讲什么话，都没有来跟他讲说我昨天帮你收了一个单然后帮他办好了，都没有。可是他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休假，他休假完回来就是要被 promote。被 promote 就是被升迁，他升迁变成主管，所以那个态度好的跟那个态度不好的人都是他的手下。那你想他会对谁好？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你不要说刻意去讨好人家，但也不要呢就是当投机分子，你就是一本初衷做好你的工作，
1: 所以能帮人家也能够帮的那个经验。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刚才黄老师他有特别说，他有时候同事下班聚餐或家人逢年过节，他都常一律拒绝，是真的。有时候有，
2: 这是不近人情啊，
1: 也偶尔啦。就说真的是有聚餐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餐厅，你觉得那个菜还蛮好吃的，也许就可以去看看。
2: 不是，或那次他有时候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我有一个个案，他也是从来不参加同事的聚餐，也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那有一次呢，我问他家人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家人的聚餐？
1: 是，
2: 他说人家叫他，他就是不参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啦、那大家久了就不叫他了。那他是认为说，反正我有参加没参加，你们都没有人在乎，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我就问他说，你是每次聚餐你都出的钱特别多吗？还是说因为你每次去聚餐的时候你都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吗？
1: 没有。
2: 还有呢，就是说你每次聚完餐以后你都有表示感谢啊，或者就是要去负责送人家回家？
1: 没有。
2: 他说什么都没有。
1: 那人家干嘛对你？
2: 对啊，我说那你不去人家刚刚好了。人家为什么要
1: 懒得理你嘞？
2: 对啊，那我就问他说，每次你们家聚会的时候都是人家发起？他说我大哥忙啊，都我大嫂啊。我说那凭什么是大嫂？大嫂是结婚过来的人呢，照理说是你耶。
1: 对，
2: 你当人家的小叔，你应该哥哥不做，你就要顶起来做啊。
1: 家人的一份子呢。
2: 对啊，
1: 对
2: 啊，他就沉默了。那我说呢，你们家每次的聚会是都有人都带朋友去了？他说有啊，像我妹妹就带她男朋友啊，然后她的弟弟呢就叫她带她的女朋友啊。
1: 有代办啊，我都没有啊。
2: 他说我没有啊，说我去干嘛？我说你有人规定说不代办的时候就
1: 就不能去吃饭吗？
2: 对啊，我说你就张罗大家吃嘛，你就少吃一点起来张罗大家看，帮忙照顾不就好？你从来不付出啊，而且呢让你享受你还有意见，所以你这个人家人过来玩，哎呀，我得该干掉啊，真假跟你出去了卖来多啊。后来我跟他分析一下说，你要知道当你有一天结婚的时候你是要办喜宴的，你是要得到大家的祝福的，除非说你告诉我你都不想结婚，你也不想恋爱，这个家你也不要了，不然你不能做一个隐形人进进出出，然后家里的这个权利你要想，义务你不负。
1: 对，
2: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个功课，因为他是辅导的个案嘛，因为他后来自己很在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你哪一天说你要发起一个全家聚会，你让我看看你家人会有什么的
1: 反应。对。
2: 结果你知道，他说他有一天就去参加了聚餐，然后呢全家人都他进来的时候都说你给他哪里来是什么代志，
1: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2: 啊，我说你不要翻脸哦，因为你太久没有去，人家看到你会这个态度是应该的。
1: 正常的。
2: 那是正常，你不要以为反常，然后又开始生气又要走人了。
1: 是。
2: 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呢他就起来，然后他跟大家说，今天呢我另外呢除了我们这边的吃完以后呢回家以后呢我要送每个人一瓶好喝的什么饮料之类的。结果呢全部的人都沉默，问他说你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1: 你是谁教你的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2: 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不然的话怎么忽然间把我们当人类看淡？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说你妈说你想做不要给我了，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没有了，然后他就跟他们说，那个他有来问我，就被我臭骂一顿，然后被我鼓励一顿，然后他觉得他下一次要办一次聚会可不可以。结果你知道吗，居然全部鼓掌通过。然后他跟我说他人生第一次长到二三十岁发现他是有存在价值，而他是受欢迎的。
1: 一定有。
2: 对啊，你看。
1: 对啊，只是可能很多事情你没有去接触。
2: 你不自己先递出橄榄枝，谁鸟你
1: 啊？对啊，
2: 对不对？
1: 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他只想做自己，不想去勉强或讨好别人啊，当个自由自在的幸福的人是最好的。但是我想这个两个不可以相并而论，就你可以当自由自在的人很幸福，但你也不用去勉强别人，然后你也可以做好自己，你可以跟大家一起。
2: 那他最后在意就是表示你不幸福了嘛。当你的人际关系有了瓶颈，那就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嘛。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听说你今天还有个个案是不是？
2: 对啊，这个是已经在我们在脸书回答过的，然后大家有兴趣就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广结善缘，多多除了你有拥有自己的生活自由，你更有更多的好朋友跟家人。
1: 听说听众朋友跟那个 Gary 说，他们希望我多讲一些啦，所以那我们今天就
2: 再回答，可以哦，再回答一位琪琪的问题好不好，老师？
1: 好。
2: 好，黄老师你好，我的公公在我怀孕的时候指着我大骂，婚姻很重要吗？产检不能自己去吗？先生是在家里上班的，然后因为先生陪我去做产检，公公就觉得产检有这么伟大吗？我先生也只不过陪我去过两次，当时呢我的情绪受到影响，去医院安胎也不敢让先生来陪我，我连已经在待产先生也不敢请假。那最近小孩子呢已经2岁半了，公公指着我们夫妻大骂，你老婆产检，你小孩生病，那都是你老婆的责任，那以前婆婆也都是一个人照顾孩子，你们应该学学婆婆这样做。公公说啊，男生是天生去赚钱就好，而且不要分日夜的工作。我知道公公创业初期是很辛苦，收入也很高，但我老公现在只是领着他的死薪水6万块了哈。那我先生全家都害怕这个公公，结婚到现在3年多，我还没有看过他们全家吃一顿饭，每次相聚公公就会开骂，骂公司骂家里，那我先生他们兄弟也不会来客厅招呼聊天，大家都躲在房间不熟悉彼此。那婆婆常抱怨我不融入他们家，这个家大家能躲则躲，我到底应该怎么融入他们呢？还有订婚的时候老公对着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说嘴，说她的心头肉被抢走了，说她的儿子不唱歌给她听了。那我想请问黄老师，当遇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公婆应该如何的应对？当遇到婆婆对你说以前婆婆被公公欺负受委屈，却还要我学着婆婆一样的忍耐时，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我实在很不希望我们的小家庭复制到他们的原生家庭，认为男人是天，是一家之主。那男人说一，女人不能说，我的天哪。谢谢大家的听以及黄老师的阅读，琪琪敬上。好，哇，这个原生家庭有一点厉害呢，这个公公婆婆啊，这个公公等于说是掌了大局，对不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个公公本身就是个企业家了，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企业如果不够大的话，那也不足以传给他的子女嘛。而且他的那个老公儿子现在在公司领的六万块钱薪水，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啦，所以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啦。都能够付这样的薪水，就表示他们家的产业应该还不错嘛。那也许认为说我丈夫是少东，至少也要十万块钱，可是这个很可能是典型台湾人的创业精神，就是可能是上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上一代都是这样子。
2: 对。
1: 辛苦的赚钱，他们绝对是省着花的啦。而且他们宁可死掉留财产让他们分，也不会在当下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让他们去纵容，去太贪心这样子齁。那这个有关于说因为老公陪你去产检，结果被公公觉得产检没有婚姻结婚有那么重要吗？然后呢，产检有那么伟大吗？哈，那这个呢都是过去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里。
2: 是，
1: 那事实上你是因为怀孕是第一次嘛，所以这个产检对你来说是一个初体验，那你的害怕跟没有安全感，需要人家陪伴。这都是正常化的，
2: 正常、
1: 哎、但是因为老一代不认为这样子。你看那个，我记得那个哇哇哇郑红仪在说他妈妈生产已经要临盆了，都还跑去那个田里种地，
2: 对
1: 啊，然后呢就下去生产，好像没有一下子就又
2: 就出来，
1: 就像什么样就产成水果出来，就有运动了、啊。
2: 还有我们一些朋友，他是什么军警或是空服人员，就可能飞出去或人不在台湾，真的在国外工作，
1: 几乎都没有丈夫陪产，
2: 对都没有陪产，甚至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1: 都没
2: 有陪伴，
1: 都没有。
2: 我觉得女人这方面是真的很伟大，因为真的生个小孩子就跟一个性命挑战一样，
1: 不是你
2: 对不对？
1: 我常常说，科学在发达，医疗在进步哈、但这个都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不是那么开玩笑的。可是这些人因为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嘛，
2: 对对对，
1: 你说这些军警尤其是派驻国外的，我好像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的，这是事实的个案，就是他先生从那个金门马祖回来，外地回来的时候按门铃啊，那他有个小孩出来两三岁出来开门跟他说，妈，上次来的那个男人来找你了。
2: 上次那个
1: 他不知道那是他爸爸。
2: 爸爸
1: 就你看就这样子齁。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就是婆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以前是走过来的，所以我能够走你为什么不能走，我们以前行你们现在为什么不行。他没有想到说时代不一样，那现在又少子化，大家呢孩子都比较被宠，也比较被保护。所以呢有时候呢这应变的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都会比较脆弱一点。那所以呢我认为说先生呢你说先生很挺你，然后呢陪你去产检，这是好事。可是如果说先生因为很挺你，结果就跟他们家对干，这也不是好事。
2: 是，
1: 这也不是好事。啊，这也是为什么也许因为先生这样子，所以呢婆婆才会觉得说你没有融进他们家里齁。那融进夫家呢，这是一个，你看你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家庭。然后呢公公为首，然后你可以发现说诶，他们兄弟之间也没有特别什么多的交流，
2: 啊、能不来就不来，
1: 能
2: 对不对？
1: 如果能不来就不来，能躲就躲哈。那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流，那这就是他们家的文化所产生的一种障碍。那至于婆婆方面，我是鼓励你说，因为呢，你婆婆其实也是一个委屈，在这个公公的高压下委屈的女人呐、那委屈的女人，也就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就是熬成婆，
2: 媳妇熬成
1: 媳妇熬成婆呢，结果呢就会对媳妇的要求特别高哈、那你可以，我们反过来就是你去体谅你婆婆过去的经验，对她来说是一种不幸福，甚至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的话呢，当她在跟你哭诉着，或者在跟你不要说哭诉，当她在跟你道一些垃圾，就是说她在夫家啦怎么受委屈啦，她以前怎么受她婆婆的委屈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尽量听，然后你要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相同的立场来安慰她。
2: 对，
1: 你要跟她讲说，妈妈，我真的很幸运，幸亏呢我不是你婆婆的媳妇，不然我就惨了。
2: 对，
1: 因为像我这么样的比较不懂事，你都还这样子包容我，
2: 嗯嗯，
1: 你要用这种话去安慰你婆婆，
2: 嗯嗯，
1: 你婆婆从你这边得到的温暖呢，她就会开始对你释出好意，
2: 嗯，
1: 那像说你也要学着说你先生是在你公公的企业下做事，
2: 是，
1: 所以公公就是董事长，
2: 是，
1: 所以当你要你先生为你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请他去跟董事长请假，
2: 嗯，哦，请假，
1: 哎，不能说因为是家族企业，嗯，就是经常
2: 我们还是按照规矩来，
1: 对对，
2: 是是
1: 对，
2: 嗯，
1: 我们就是对事不对人，
2: 嗯嗯，
1: 你知道吗？那尤其呢，可以先跟婆婆沟通，
2: 嗯，
1: 就说妈，我哪一天要叫我丈夫去干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我怕爸爸会生气，你替我这样子保护我一下，然后替我们讲讲好话，这种事情你应该要做的，
2: 对，
1: 而不是你进去夫家什么都由你的丈夫出面的话，最多很可能就是变成直球对决，
2: 哦，
1: 然后冲突扩大。
2: 是， 是， 是。
1: 那如果呢，你拐个弯，用你这个媳妇的角色去跟你公公讲，
2: 嗯，
1: 哎，撒个娇，
2: 嗯，
1: 但是又怕说，哎，也许媳妇跟公公撒娇，婆婆会吃味，
2: 嗯，
1: 你就从婆婆下手。
2: 嗯， 嗯， 嗯。
1: 所以呢，可能你就要把公公当董事长，
2: 是，
1: 把婆婆当总经理，
2: 经理，
1: 然后就这样子来去报告一下，撒娇一下，就自然有人替你讲话了。然后不要让这个员工去跟老板对干，
2: 是是是，
1: 结果最后就会牵涉到你，就是因为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坏媳妇在旁边，哎，塞蛇塞龙在啊，那就这样子，嗯。所以这种所谓啊，夫家良家的这种人际关系，其实是。嗯，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来，我再来跟老师说，我们来做个情境的演练，好
2: 不好？好啊，好。
1: 比如她婆婆时常抱怨不融入他们家，订婚的时候老公对我唱歌，婆婆到现在还在。你想想看，小孩子现在都已经两岁半了，订婚那时候起码是三年多前的事情。所以呢，现在那种卡拉 OK 就干单一张，就是其实有那样一根麦克风呀，然后你直接对手机就可以唱出来。哪一天，比如说就在家里，也许婆婆过生日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婆婆过生日，或是什么逢年过节的时候，就说来来来，老公来唱一首歌给你妈妈听，啊，那点话就是能够把那个场面就给圆下去了嘛。
2: 对啦，而且哈、哦，如果比较幽默的话，像我。我很可能就说，就跟老公说，你妈妈为什么会缩嘴？因为她养你那么大，你从来不跟她唱个歌，而我这个外面的女人呢，你才恋爱没有多久，就跟我唱歌了哈。所以呢，你跟你妈妈生日的时候，你帮你妈妈唱个歌，
1: 生日唱个歌、啊。
2: 而且呢，我觉得呢，你就跟你先生先沟通好。不要在大众面前喊出来。如果你老公不愿意，那就惨了。
1: 对对，一定要先沟通，
2: 那更惨。
1: 是，
2: 你要先沟通。
1: 是。
2: 然后呢，如果你比较聪明、更幽默一点的话，就是老公愿意，然后唱完以后，你就跟你婆婆说：“妈妈，我们买一送一，我再附送给你，我唱一首给你。哦”
1: OK，
2: 有时候呢，你卡高追也卡三八的，卡活泼
1: 的，哎，
2: 人家不要讨喜了，不要太正经八百。很多的公婆、婆媳关系都是太正经八百，都是处在备战。通常都是处在备战，
1: 对啊，
2: 你准备骂我了，我要准备回你了，
1: 因为你把我的儿子抢走了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看你就不爽。那个女生一定会就说，是你儿子是爱我，我是来你们家是来等于说
2: 没有
1: 帮你
2: 的。对，那是孤儿寡母比较会这种情况。如果有公公的话是嫉妒
1: 啊，嫉妒。
2: 哎，我老公都没有对我那么好
1: 啊，
2: 就我儿
1: 子
2: 对
1: 你
2: 这么
1: 好，
2: 哎，对对。然后呢，我儿子不对我好。结果还因为你还要跟我们对抗，这种都是直接间接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你要排除说不融入夫家，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
1: 对，
2: 要不要这样子想？你要想说，因为两家都是我的家，一个女人的一生呢，每个人的一生呢，假如你有选择的话，都有四五个家。第一，原生父母亲的家，
1: 对，
2: 你长大结婚的家。结婚以后呢，夫家跟娘家就四个家了。将来你的儿子结婚又有个家，所以一干有四五个家。
1: 对，
2: 所以你要如何在不同的机遇、不同的环境里面，制造你愉悦的心情跟自由自在的那个适应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当你别扭，你现在如果跟你的夫家不能融入的话，你将来跟你儿女的成家，你如果不生儿女那便罢，如果你有儿有女的话，你要如何去当婆婆的角色，去当岳母的角色，那也是另外一个环境的考验。
1: 对，
2: 哦，
1: 所以琪琪不要担心说以前比如说公公被
2: 哎呀，都是小事，
1: 委屈啊，什么忍耐、啊，
2: 三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
1: 那我是觉得，其实琪琪很幸运，她特别说，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老公不惜一切跟父母对抗。其实不要跟父母对抗啦，其实要琪琪要用你的聪明智慧啊，用更圆融、更撒娇，或更现在有你，尤其是现代环境有那么多好玩、好吃、好
2: 吃
1: 的东西，
2: 不是
1: 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调整嘛？
2: 不是，
1: 对不对？
2: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委屈。跟先生讲，因为你认为委屈才需要诉苦嘛，
1: 那就变成 complain 了，
2: 对
1: 对不对？
2: 这无形中就是种挑拨，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对不对？也是你先生也会有压力啊，
2: 就是无形中就是个挑拨嘛，因为这小事一件，我跟你讲哈，我碰过一个白目的那个媳妇，我讲给你们听了，用这个 case 来讲那个女孩子的事情，你知道她公公婆婆拿她没有办法。气他也没有办法，疼他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譬如他说，他公公在怀孕的时候指着他说：“结婚有这么重要吗？”然后他就跟他讲：“当然很重要啊，不然你为什么要娶妈妈？”哦，我告陪伴你哈，
1: 就把指
2: 着，哎公
1: 啊，产检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啊，孩子有没有健康，关系到你们家呢。他就这样子，他就是类似这种白目呢。这公公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讲公掉都得力，然后就说。我来讲，你个我白应，你我白讲，我当然我白应，但是啊，然后你讲，你还点去，好啦，啊，点去有啥物优待无？
1: 就够注意了，
2: 够注意嘛，就白目嘛。啊，他那个公公气不了啊，他婆婆在旁边也好笑，想说他从来不敢这样子对他丈夫，居然跑出一个白目媳妇
1: 敢这样子，跟公公讲话啊。
2: 哎呦，就够注意嘛，那你就是那我懂嘛，你肚子白嘛，你就肚子啊，我那边转。哦，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把自己搞得啊，我不是说你不重要。而是说呢，我们刚刚跟月丽谈了，有些人你现在是环境许可，你丈夫陪你去产检，那环境许可你可以丈夫为你顶半个天，然后来跟父母亲对抗。可是如果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军警，然后派驻国外的，然后夫妻分隔两地的，他也就只有自己能够去产检嘛。所以结婚是让你人设改变以后，你为母则强，你要更坚强更勇敢。那你当一个独立的这个女性的话，你才有故事将来跟你的儿女讨人情啊。当时你知道吗，你爹是没有陪我去产检的，你妈我自己去的，所以你现在比我们命好多了，你才有故事可以讲。就像你的婆婆现在在跟你讲，我们当年谁鸟我们啊，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己变得太，就是说一定要记住说恋爱是两个人事情，结婚以后是两个家庭以上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然后呢更能够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琪琪加油，
2: 琪琪加油。
1: 对，也谢谢黄老师今天给琪琪的这个很正面的鼓励，加油。
2: OK， 希望我们大家都支持我们的林州棒来啊，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倾听的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2: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1: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2: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1: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2: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1: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哈，今年18号去到台中市沙岗区土牛客家文化馆来参加沙岗客家文化复兴音乐会哈，顾秀飞特别感谢所有托那个留下来沙岗沙岗生活的乡亲，因为有他家乡下的生活，教育下一代维护地方的环境，能够以后被那个沙岗保佑，今明日安好的风貌。古秀飞主席也表示，沙岗经过旧年的体统哈重创，阿金呢哈包括有半月池在内的环境的一个景观，一个这边的基盘的各方的沟通，弄黑呢哈地方乡亲冲下来失望大表，努力维护的一个成果。感谢前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主委刘洪基，当年那个沙岗雄壮的期间哈，积极来向那个中央争取资源哈，也感谢沙岗人家那个家人在做协会。历任的理事总干团队冲起来，安尼耕耘地方，凝聚沙区的力量。为了要推广中埔地区特有的那个台埔客家文化，哈菲菲补助沙岗人家人哈，再做协会来举办沙岗客家文艺复兴音乐会。沙岗为了讲的了哈，来讲那个太普强的客家一个一聚落哈，很多人来哟，在那个咱们太新的那个发通地度哈，越来越能听得到客家音乐，所以为了一本太普客家的声音跟跳舞本更加多人看到哈，所以礼拜的音乐会也以台普客家话来进行主持跟唱歌的哈，也希望呢将那个客话带回家庭啊，带入那个日常的生活地度的。另外呢，南美交响乐团哈。就会南美文化促进会有那个沙岗重庆。福音南美打击悄悄乐班所组成的沙岗台埔客家民俗文化协会，由那个钟云翠先生指导，带领一连串那个传统跟山歌的演唱哈，还有音乐会的压轴也邀请到沙岗字体黄正奇哈领军，各有名的客家创作团体阿比百乐团哈，融合乡土人文情怀的那个客家歌流行音乐，用音符来唤起异乡的游子哈对故乡的记忆跟情感。另外呢，新竹县竹东镇公所举办的台湾山歌比赛，明年呢会行业第60届呀哈，所以今年19号，苏记林文化馆举办木偶音乐会哈，第一摆发表山歌音乐《补天之功》，传唱有一甲子的山歌比赛后呀，此刻呢哈用新的音乐的方式哈形式来。想更加多的年轻的师徒来参加。
2: 竹东每年都有办客家天川日山歌比赛，这也是为我们这个比赛做这个主题曲啊，真的非常难的，也是世界首演在竹东。
3: 已经把天补起来了，现在大地呢向着光明，所以我用很震撼的管乐和弦乐还有打击乐来把它表现出来。
4: 希望镇公所未来可以多多去举办这些活动，可以让一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可以去学习。
0: 还有呢，就会给你传统艺术中心嘛，哈，也推出你能你留戏曲梦工厂的系列表演，将那个科技哈融入传统的艺术，地度的哈，咱们台东来挑战那个戏曲的无限的可能。其中有一组哈演出的团体就会身上哈剧团剧场。也导演张伟来就会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哈，也就跟那个共创艺术个巧妙融入现代的戏剧制度的哈，一本啊观众有无相同的看戏的体验，
5: 观众看戏的体验。
6: 我哋嘅啊剧团其实我哋用好多系现场嘅演幕，哦，又有啊，礼拜咧又要用我哋世界乐器哈，啊东南亚嘅演幕，我本身就来自马来西亚，啊，仲有台湾嘅琵琶，哦，就来自东南亚的锣，所以在音乐方面就是一个比较跨界的融合。
7: 华丽有在啊，你华丽有在、啊啊
8: 欸。我要放音乐吗？
7: 不用，我用嘴巴念的就好，就是锣鼓点，对不对？
9: 借由好像一个对歌仔戏很不熟悉的音乐剧导演，然后跟一个就是主要是歌仔戏的演员，然后在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然后让他们在演出当中有非常多相互的提问、相互的辩证，然后再讨论表演的本质是什么。
10: 武将的一个出征前的一个整理服装的东西，但我们真的在舞台上我们可以整理三分钟，但如果说真的是现代剧的话，它真的就是盔甲拉一拉、绑一绑，五秒十秒就可以出去了。认清现代剧的观众他们要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戏需要的呈现的东西的去一个折中，我觉得节奏很重要。

我当一条故叫有好行，我对苏带来一坦冲哈。就跑到跟他家来报告位那个首席就会有关咯哈。他家众所期待的竹北私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哈，他今年的暑假跟他家见面呢。副总统萧美琴，他今年是七号，也得下个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辉跟竹北市长郑朝芳陪同下哈，去到福德分馆来抢先开箱。萧副总统也表示哈，按舒适的阅读的环境，可以带来新的灵感哈。啊，读书呢也可以一路批判以学习跟成长，所以图书馆更加是新一代从韩式培养读书的一个阅读的习惯，建立跟书的一个情感的连接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啊，伊啊特别呢吼，准备过多本的中英文书哈，送本图书馆作为伴手礼。啊，未来哈，包括有那个丹麦的汉斯安徒生创作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还有台湾画家陈芳也创作的童书绘本，但是还有英文书一个资深的作家兼作家的杨远勋记录台湾人的每个各行各业奋斗的历程跟人生的故事。萧副总统也期望吼，那条书可以批判他家阅读学习从地图得到知识跟灵感跟期望。讲到阅读的一个重要性和消费主义，讲到现代的家庭普遍面临那个成年人沉迷高手机，亲子也因为使用三 C 产品来产生那个冲突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拉哈维汉呢，跟忙碌穷生人的穷时间哈，那个图书馆张黑是最好的一个解放。阅读所促进的人格的发展，一个思考逻辑的一个推理人际互动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能力，都会AI 没办法取代的核心素养。所以顾秀辉主委也讲到，图书馆不但只是阅读的空间更加缩短城乡差距，可以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因此呢，以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图书馆的一个新建跟整修哈。另外呢，哈维菲安多年来也积极将客家文学作品翻译成那个绘本、漫画等多元的一个形式，就希望更加贴近后生的人哈人。强的思托的一个方式，本身也能认识客家文化，培养阅读的兴趣。竹北市立图书馆和福德分馆从2024年的12月开始闭馆整修哈，近到今年的2026、2027年重新开放使用，以全新的面貌提供大家更加优质舒适的一个阅读的环境。那个安利还能有学费费补助新台币2890万元，再加上竹北市公所也自筹新台币560万元，合计超过新台币3450万元。整修过的范围包括有提升新人的阅读区的童趣氛围，引出更加温馨的亲子阅读的空间，也修复也加强书籍的一个架设设施，经行馆内空间的优化，所以全馆都采用节能照明等等哈。另外呢，连同紧邻的公园一并设计规划哈，来打造结合阅读跟休憩的多功能的绿地，本市民可以在那个该自然的氛围地度来享受阅读的乐趣，也成为那个阅读人的一个知识的绿洲。

0: 人提到顾小飞主委也有讲到吼，跟那下诶吼暑假期间，过到学生诶那边暑假诶吼，就提到靠挖手机诶吼，也变成了吼亲子之间的一个产生摩擦吼争吵诶一个话题吼，所以呢多多的阅读吼本身也能为。用阅读的方式，也是谈故事的方式，也不会差了哈。所以接下来呢，虽然读一个提防的传奇故事哈，本他家来谈哈。啊，谈起好起来，可以讲本声音的谈，啊，声音的也可以点书噶哈。谈起来，哎，读书心得也可以写哈。啊，来谈哈，提防上的传奇的故事。
1: 百公传奇。客家人一般同土地公，也就是福德真神，很多八公。八公的意思是家出的长辈，也没代表八公是客家人生活中最亲切的信仰神明。先民出海来台湾，可以看见世界，看到各国台的书画，也是有十八种人形的石头，除了作案，也是初一。十五拿香祭拜，同时为替书生的时节准备上神，再过来搭车神明的保佑同照顾。你的旧位电黑铁父亲的人都为来祭拜，八公司就签签的变成当地人的信仰。
2: 没来祭拜八公啊、哦，八公司因为地理位置不相同，没有不同样的发生。
1: 像庄头八公、庄米八公、水口八公、江头八公、田头八公也都，一年各有各的职务。有的个八公司言论水路建筑，因为天梯而有水，能做得更重。八公总能水念头。就是舒服的人民同农作物。有关白公的传说几多，比如来讲，三那盘山的半田白公同一般的白公不相同，而不是初年是起年的哟。唐公归旧以前有一百连续六太乙六个几下年，有一个半夜村民忽然躺到有人的个太上海，
3: 穷快者哦，穷快者哦！
4: 三公半夜，因为有人提醒穷快者呢。
3: 出来看老师，
4: 阿妹哦，变山里变山里哦，叫他走啊！
1: 原来因为雨水太多，乃松懈的山丹后的石头就变下来，不给土滚土沙埋下的，好在村民不给安太给上朝向的。能逃过一劫。后来，太家人发现半田八公敢起起来，这时节很凶快走哦，这声音怕就是八公很急哦。另外，天南的沿海，分流的三拿去，累了海神，有一撮石头的排坛八公，有关亚撮八公时，流传的阿内的故事。有一年，魔风。莫意又可以吸收，又记者又破，顺便一讲神马的双神溪流，比来比去，给林主编的给你投下，给办公室前的神作坊，拜年贵妇的给主要，夫妻组织的庄村长，带领罗伦泰西，开下神作投钱，祈求两个死神的，
5: 大家都亲手给人给开球。连夜最后记杀的薄片都一本太水来总合，所以请求八公答应爱人来赛米现间一撮不会入水的八公尺。
1: 庄村长开刀的金眼头金气球，
5: 八公驾驶很恩准，常用文士来指示，提示等身心口腔在口腔
1: 亚个世界。忽然有一档两个人讲的口的，也是来也是，也是一袋米头。从其开枪发起的，前面鼓破神作，高的就提上回当方，下四十开始。
6: 哈， 黑板门不可，
4: 因为安尼喏。
5: 看来白公还是唔答应喏。
1: 几十年过后，连连两日两夜，台风、台雨、热浪、强雷公，你俩还少唔系也做一下雷的台水，还是一起停住火塘。太鲁方，伊奈浪上经历，
4: 我太水啦，我太水啦！
1: 太感人，客家青面骨气球，
4: 天枪派堂八公破冰啊！人平安突破一百太水，
1: 地黑奇迹也黑神力。本上乡人八公时，七七中国来的火把水，干不走诶！刘传之前想爱牺牲八公时的勇气一片。
4: 好的哦，当初啊，莫塞八公子，
1: 但真系有生命保庇哦。呀哈，河坝水唔会再流啊，因来渡河。天女两孩同南面仙海之间，有几千片嘅神沙菩提，南有青皮，初富嘅村民，也排坛八公子，每从间变成一撮蛇苗，提供村民休闲。泡茶给人家好地方，当然也万万不可的圣洁，每天民间流传下来的。
0: 好，我们提到所谈到的故事呢，就会八公的传奇的故事哈。我们大家记得做嘛嘅哈，客家人哈按敬重八公哈，某个事情都要来给八公报告哈，向八公报忧哈。那个故事本大家记得。我其中呢，我来进行系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阿吉咪介绍那个来嘅地方咯，谈看下。

0: 我的客家人，也不一定优秀的人。
1: 等阵间咁提神，我哋啊，见片面专访第二地段呢，我来介绍个叫花莲呢 ，Q 的九重哈，花莲花莲市啊，年推个九烟哈，又自称一个历史的烟气，我们就来听伊呢介绍。
2: 花莲 Q 九重。就了下个法莲文创园区，到底1913年的时间，当时由宜兰的金托主席飞沙，伫 NDW 成立一个私营的酒厂，计切到1924年的时间，因为专卖技术的转变，所以私营酒厂就本国家输转移，也就变做台湾总督府的法莲酒厂。伊做下占起系10公顷左右，过去对日本时代都占后，其实就系民生必需品。因为工厂的设立最需要就是人力的部分，再过来就说代表天母啦，一定要请到新的蔬菜，同时法莲港成做法莲国际港，所以后来呢有只厂区就晒到另外一个美轮工业区的蔬菜。你安尼做对镜我不会看到比过去一只样的连枪镜自主工厂米酒工厂新鲜皮还有包装工厂也了，因一大笔的建筑至少超过50年以上。它大众的是在民国40年的时间，与法莲发生动态体统，同时日本时代保留的建筑又得转腾体统以后，就连年头的样子重新过去过。1960年文化部被部署之下，因一大笔的部门都都连连杀杀战后的法莲文创园区呢，目前在法莲市地区，它蛮重要一个文创基地。两年的时间，人家代表就会有得实习，有得英文团体，为了在代表办活动，不只代表去拍一条，发展才长两条。那因为法莲文创园区，有法莲市民，甚至讲来到法莲了解一条理想，或者有一个体验法莲英文空间一个好素材。

0: 客家 VN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提他个六对客家文化园区，今年哦2026哈，七月份哦推出那个年度最有那个指标性的环境教育活动，农师学堂师傅的哈体验去，那个师傅的结冰日和上个专门多哈，差不多有200人来自各地的家长跟小朋友来报名参加哈，大家拢脱鞋哦哈，入去附近就呢摸着鞋行业那个天桥地度的哈，内地度的来种下象征希望的那个秧苗哈，展现出人跟土地最亲密的一个连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生先也表示呢，那个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哈，从年来哟就底下致力推动六对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哈，还有加油那个有系统的那个采集地方的活动，无形的文化资产跟口述历史哈，来建构归深的哈，归深厚的客家的客种的知识。阿六对文化研究的农师学堂哈，我们单字呢一从食农体验，更加是咱们国的一个环境教育的指标意义。所以主办单位希望呢哈，加油啊，你本下一推弯下腰哈，亲手劳作一个工厂来 TV 粒粒皆辛苦的一个真谛，也深刻学习对土地的一个尊重跟爱护。好，接下来呢，我来进行一下呢最佳时刻来讲客家话，阿吉咪要学习来伊客家话呢，谈可呐。
1: 最佳时刻来讲

0: 我当个颜值粉欣赏所带来的三个，刚刚这部时间又进行到面上的给面上非常感谢，想起朋友苏糖，要欢迎他的下礼拜，想到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虽然在空中为他的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给面就非常感谢，希望按自身有限，张来了。
1: 来，刚刚冲三个好吗？
2: 好啊。
1: 那你要开始的冲哦。
2: 好啊。
1: 来，刚。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2: 这么严重啊？
13: 嗯，
1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咱看电影还是看电视啊？咱看到呢一个老大人，可能厝内发生什么代志，还是讲家里不好哦？凡事都是一个真受气啦，是真紧张的代志了。咱就看到这位啊老大人，敢那是心头一个安啊，心口一个疼，哇，起咧心中诶，哀一声了，就那温落去啊。哦，所以呢，咱有当看电视啊，是看电影的时候呢，拢感觉讲哇，心中变一个压，就是安尼。哦，起咧心中呢，然后就倒落去啊，就温落去啊。但实际上呢，心肌梗塞，在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哦，伊的表现不一定是安尼是呢。哦，所以有当呢，你就袂去注意到。因为咱咧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拢是安尼，突然间咧安尼心头一个安，哦啊，起咧心中诶，啊人就晕落去啊，哦，迄就是心肌梗塞，诶，可能唔是这么单纯哦，哦啊，因为你唔是感觉讲，哦是心头安呐，啊，所以晕落去诶，你未去自觉着讲，这种诶情况嘛是心肌梗塞咯，所以往往咧你未去注意到。哦啊，耽误到呢上病的这个时间，所以咱今日呢，就是要从这样啊，较全面性的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根据咱卫生福利部的资料，哦，心肺梗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拢排在前三名的啦。其中呢，种急性的、突然间发生的心肌梗塞呢，也是主要的凶手之一。哦，啊，心脏病也。好啦，哇！心脏病也一般，咱都是讲急性的啊，心脏呢心肌梗塞。啊，伊的原因呢，大多数就是讲咱这心脏是一块肌肉呢。哦啊，既然是肌肉，伊的肌肉细胞呢，就需要安怎你来送血给伊。啊，咱即卖呢供应心脏肌肉啊，这条呢叫做冠状动脉。啊，冠状动脉呢有三条，我即卖冠状动脉呢，我脱掉的。啊，冠状动脉脱掉的血就送袂入去啊，所以咱心脏的肌肉呢，肌肉细胞就无血入来，就欠血，啊，细胞就死亡，啊，就产生咱头头所讲的急性的啊心肌梗塞。啊，阻塞的原因大多数啊，就是咱讲的这个动脉硬化，啊，动脉粥状硬化所产生的这个血管，爱破碎来产生血栓，然后产生阻塞。哦，所以心脏病呢，一个牙呢，每一分钟拢对咱真用真重要。哦，所以咱呢，将啊都正确的一个了解，包括安怎处置，咱就可能呢一条宝贵的性命，因为咱的了解就甲救到回来哦。哦，啊，你若无及时来拍通这个血路的时候呢，安尼咱心脏的肌肉细胞、心肌呢，哇，以歹死的状况呢。哦，就越来越多嘛，坏死啊！所以病情呢，就愈危险。啊、哦，所以当然，心脏病发作的上界标准型的，就是心疼。哦，心疼哦，疼个安尼是哈。但是某一关呢，唔是心疼现象，不过伊嘛已经心脏病发作啊。哦，咱先来讲较标准型的啦，大家较知影。啊，就讲心脏病也，哇，心口呢真疼。闷痛，哦，硬哦，哦，心中只感觉硬哦，哦，迄就亲像啥物呢？像一块大地石头，跌咧你的心中诶，迄种感觉，错，真艰苦。哦，第二种情况就是讲迄个疼，唔是讲干那胸口遮尔，伊会从咱咧放射出来，来到你肚边的肩胛头，甲你的颔棍，甲你的下海，啊，甲你的肚手遮来。好，等于讲放射迄个感觉。好，第三点，咱就要了解，就是讲这持续的情形是偌久的时间。好，比如超过十分钟，感觉个只眼哦，啊，休困一下，休困也无效哦，而且也非常的注意哈。过来呢，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啊，会安尼变青瓜，啊，冒冷汗，他个心嘛，啊，干那冰白，啊，然后非常之喘，非常之喘。这是大家较知影的
哦，对啊，对啊，哦，心机警察。但是有一寡的情况无遐尼严重呢，尤其啊有一寡女性的患者，啊是咱的阿公阿妈，或者是呢糖尿病的患者，这都要注意听咯。安怎讲呢？他都讲遐情形，嘿，你干那嘛无发生，但是都是啊，脚只偏爱疼。啊，那你较大肩胛头会疼，嘛，敢那较消化不良呢？哦，会冰白，安尼先。啊，有的是安怎呢？喘气喘袂起来，哦，真喘不着，喘不过气，啊，疲劳。啊，什么原因呢？敢那你坐袂调呢？真焦虑，哦，这种情形啊，啊，有的甚至呢，完全胸部胸袂胸疼呢，袂发生胸疼的状况。啊，无胸痛嘛，会当讲心肌梗塞吗？所以咱要和大家啊了解，就是讲，唔是干那我胸痛胸闷，哦，干那石头跌咧我的心中诶，安尼先则是心肌梗塞。无胸口痛呢，咪发生咧心肌梗塞咯。哦啊，所以呢，心脏病啊，热的时候呢，啊，咱呢啊有几个应该注意爱做诶，好、哦、头一步。你要马上停止你的活动，好啊，保持定静。好，譬如我咧运动，啊，我咧行路，还是我咧做事，啊，突然间哇，兴奋，喘袂起来，啊，憋气关，啊，马上停落来，啊，坐好，还是倒落来嘛，真好。哦，第二点，保持你啊定静，哦，卖轻狂。哦，轻狂呢会造成你的肺炎呢，颠倒安尼起落也搁较严重，哦，这是要注意的。哦，过来，就是讲爱卡电话咯，哦，要打119嘛，哦，爱打119呢，用一个状况爱甲讲一下。你有胸闷无？有胸痛无？有喘袂起来无？有憋气干无？安尼先，哈，啊，卡叔讲，哈，你那是怀疑家己啊，可能是心肌梗塞。那、啊、这点呢，有的人安怎呢？啊，我赶紧的开车来去病，还是赶紧呢叫我厝内人送我去病安尼先哈，千万不可，因为这路中呢有可能发生呢，你心律不整，还是心脏突然间点起哦，哦啊，但是无法度马上处理，所以你是卡119，哦119哈，请专业的来给你啊，载安尼才对。啊，过来就是讲，卡叔讲啊，本身是这种患者，啊，伊啊有确诊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啊，医生有甲你开这个舌下含片，啊，像这個消化甘油啦，哦、啊，甘美的喙齿下面的这個，哦、啊，那是开这呢，你症状发作的时候呢，来甘一粒，然后隔开五分钟，会当阁甘一粒。在胸椎三粒啦，你若使用个第二粒即个舌下含片的时候，依然感觉镜头呢，哦，嘛是真无爽快的时候呢，你就要有准备爱上病呀。哦，同时嘛要注意呢，某一挂类型的心肌梗塞，你用这种啊舌下含片的时候呢，肺压会突然间呢，哦，规个降落来哦。所以你要用这个喙齿来舌下含片的时候，上好。你要先量一下血压，哦，啊，你若感觉讲，哎，嘛唔知安怎处理较好，安尼先上病院，和医生呢，啊，来做处理，安尼先较理想。哦，过来有个人安怎呢？哎呀，赶紧呢，提什么啊？普拿疼来吃啦，止疼来吃啦，哈、哦，还是讲啊，迄种疼的贴片，千万唔能家己用这物件。哦，其他什么呀、啊？普拿疼等等，因为这药啊，吼。并无帮助即马呢心肌梗塞方面的症状，哦，所以卖家己啊提起来来讲。另外爱注意到就是讲，伊突然间啊意识不清楚，还是讲我怎倒去涂骹，哦，还是讲啊失去了心跳啦、喘气啦。当然，咱有几步呢，你一定爱照安尼做，哦，马上叫人到三工。啊，跟卡只电话卡119。第二点呢，开始啊做 CPR，CPR 呢，普通时啊会当做一个学习。
那么常常看到有一些媒体啦、电视给我们教哦，哦，市的人口中啊，啊，按压，啊，每一分钟呢，100至120个。啊，也有很多所在呢，也有这种的 AED。AED 呢，就是咱的主动体外去颤器。哦，一些公共场所现在都会有。哦，啊 ，AED 呢，你也当教育所给你教的、所讲的话啊。哦，安尼去啊，去操作。哦，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若每拖刷一分钟，安尼伊的存活率呢，就下降7%至10%。哦，所以每一分钟呢，拢太要紧呢。而且呢，抢救时间上界重要，就是这个10分钟安尼是。哦，咱这么上，哇，赶紧呢，送到病院。啊，送到病院急诊的医生一定会马上安排心电图，哦，了解情况。过来呢，抽血检查呢心肌酵素，哦，然后了解是不是讲，哎呦，是心肌梗塞，所以安排做一挂检查，甚至安排紧急的心导管检查，包括呢气球扩张术，这就是要打通已经阻塞的血管。哦，通常啦哈，患者呢到急诊了，一直甲拍通血管呢，超90分钟来完成，效果呢上佳好。哦，即马诶血管拍通啊，拍通了爱住院来了解这个状况，啊，食药啊啦，爱做一寡呢心脏复健的计划啦，安尼是哈，当然唔当阁发生第二遍。哦啊，卖发生第二遍呢，咱真重要有五大关键。头一点呢，较高代食药啊，啊，抗血小板的啦，降血脂的啦，稳定血压啦，稳定血糖的药啊，拢较少去共食。另外是该荤该酒，食物件清淡一点。第三点呢，爱规律的运动，每礼拜150分钟以上，啊，每礼拜4遍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活动。啊，这也真要紧哈！啊，控制三高，定期呢要回诊，来对中咱血液加心脏超音波等等的检查，安尼先哈。所以他多啊，甲大家讲的都是让大家了解。啊，心肌梗塞有一挂症状是咱了解，有一挂症状发生啊，你未体会的讲啊，这嘛是心肌梗塞。所以呢，让大家较全面性的了解嘛，让大家知影讲呢，那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咱安怎来照顾，安怎来处理，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日不够，输了去比赛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争口水，看我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看门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口会串啊，而且浓味，它都肥。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我免加油啊，困未起哈，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了，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到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4: 喂，你好，那你要跟美阿良哎，广播电台
0: 好。阿良啊，你好。
4: 哎，你好哎。
0: 嗨。
4: 哎，这可以请教一下哈。
0: 哦，请讲。
4: 恁刚是有卖迄个雪利旺嘛？
0: 是。
4: 然后要跟你请教，迄雪利旺，因为我本人要食啦哈。
0: 是。
4: 最近，讲进前慢咸就是讲消化有较欠血啦。
0: 是。
4: 较欠血煮啦哈。
0: 嘿。
4: 啊，但是我的血色哦，气血血色啥拢算无啥改善啦。
0: 是。你雪利旺，
4: 吃
0: 雪利旺啊！
4: 喂，
0: 我讲啊，买雪利旺来吃哈。
4: 哎哎，
0: 咱的面啊，咱的手啦，哈，这血色拢会较转来一点的啊。
4: 哦，啊，你这种雪利旺是属于属于西药的中药提炼的，
0: 伊这是食品呢，
4: 种食品的呀，
0: 是食品的。你要啉者哪啉的血色的哪转来，你放心。
4: 哦，那呀，
0: 嘿，对。
4: 我地也有消化偏高煮啦齁。
0: 啊，你就加灵果精到店吃嘛。
4: 加灵果精啊，
0: 对啊，这样最好啊。
4: 啊，灵果精伊是有法度改善咱的血管无？
0: 对，就是讲咱的血管较硬化啦齁。
4: 诶，
0: 血压较悬啦，血都循环歹啦，心脏较无力啦齁。
4: 对对，我心脏嘛，刚刚了有问题。
0: 所以你呐，食灵果精、雪利旺齁，对你的身体是有对症啊。
4: 哦，啊，你灵果精。伊这是甲雪利旺用
0: 到顶食，
4: 嘿，
0: 到顶食。灵果精一包哈，啊三顿食，诶一顿一包哈，啊雪利旺三顿食，啊两行呢温温的滚水冲咧，啊到顶啉着用的呀。
4: 安尼呀，
0: 啊你怎样去倒买吗？
4: 那个做，阮伫这大肚山顶食个吼，
0: 是
4: 要是去用那个新增油吧？
0: 对对对，遐就有啊吼。
4: 啊，就为只买，唔免讲叫人夹啦吼。
0: 唔免，遐就用个
4: 啊
0: 吼。
4: 为啊，为新增油房去买就知啦。
0: 是是吼。
4: 好，安尼我知影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好好。喂，你好，阿亮啊。
5: 喂，阿亮你好。
0: 嗨。
5: 啊，我来请教你一下好。
0: 请讲啊。
5: 我在卡拉屋吼，
0: 对，
5: 这过小腿拢无力，都行路了。啊，卡拉屋有当人在行路，行拢会软落安尼呢。
0: 啊，你迄着为卡拉屋规个砍落去个啊，一脚两脚，
5: 两脚拢安尼呢，拢无力都行路呢。
0: 你即马吼，三椒瓦骨斗阵食，三顿拢爱食，两粒斗阵食。
5: 三椒哦。
0: 三椒瓦骨拢爱食，你卡拉屋去检查一下，退化啦。
5: 退化
0: 哦，嘿，退化
5: 哦。哦，无就拢无得通啊，行路安尼。嗯，
0: 啊，大对。
5: 啊，卡拉乌，即马敢那两脚拢敢那怪怪安尼。
0: 嗯。
5: 啊，行，有当啊，卡拉乌拢会软落安尼。
0: 对，你退化真严重啦。
5: 退化哦。
0: 嘿。
5: 啊，你讲爱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两行拢爱食吼。
5: 两行拢爱食。三椒加瓦骨哦。
0: 摕两粒啊，瓦骨摕两粒吼。
5: 拢两粒啊，食。
0: 吃几顿？吃饭前15分钟，三顿拢爱吃哈。
5: 三顿拢爱吃，啊一盖吃两粒了。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吃。
5: 哦，安尼哦。
0: 嘿，会记哦。
5: 哦，啊，无都拢治炎，无啊多通行路咧。
0: 啊，你即马逐工爱无闲啊变呐？
5: 哈？
0: 逐工爱无闲无？爱做啥物无？
5: 无啦，无咧做工课啦，老啊无咧做工课啊。
0: 哦，有日头啊，行行晒日头，活动一下哦，吼。
5: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
5: 你讲外国了？
0: 对，外国甲三洲哈。
5: 哦，安尼哦，好。
0: 好。好
5: 外国我一罐2500。
0: 对，啊三洲一盒1500哈。
5: 哦，啊，迄个坐几？外国是几粒？
0: 外国120粒，三洲90粒。
5: 哦，那
0: 样。嗯，你拢去多一间睇。
5: 我拢常来，都未记得讲，我过来未记得讲啊。
0: 好，好，哦，拜拜。
5: 常来甲你请，都拢未记得通讲，讲不了讲。
0: 哦，你要照起刚刚讲好啦，吼。
5: 哦，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5: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人啊，真爱安尼，三五个人啊，斗阵呢，食一顿啊饭啊，开讲一下。热天时啊，路边哦，迄条热炒店啊，秘鲁。啊，那寒天时啊呢，火锅店、烧烤店啊，可能呢高粱的啊。不论是啊，寒天还是热天啦，就是讲啊，三五好友，大家斗阵啊，三饮几杯啊。啊，有的人饮酒吼，迄酒呢，饮落去嘛，无饮介多呢，迄规个面啊呢，哦，红红红，哦，啊，面过干那呢，翻烧翻烧。啊，有的人呢，酒饮落去，诶，看迄面色嘛，无什么改变。啊，有的人酒饮落去啊，哇、哦，迄规个面色。会翻倍哦，哦，所以酒呢，饮落去了，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嘛产生了面色的一个变化。哦，啊，当然酒饮较侪了，有的人一直笑啦，有的人酒饮饮会哭呢，啊，有的人酒饮饮会就趴去困啦，哦，有的人酒饮落去很嗨哦。哦，很嗨哦，哦，敢那呢，会敢那真俩讲，还是真勇敢，还是真安怎？好啦，咱今日要来讲的是什么事呢？啊，就是讲酒饮落去了，面烧烧，面翻红。啊，这医生提醒的。啊，就是讲啊，饮烧酒，面会烧烧红红，可能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带着咱食道癌的风险呢。会比别人呢较悬哦。哦，为什么？因为咱饮烧酒，酒内底当然有酒精。哦，啊，饮烧酒，酒精入去了，咱面会红，代表咱身骨内底欠发到一种乙醛去青霉。啊，这是一种酵素啦。啊，所以呢，你欠发到这种酵素，你的肝脏。就无法度代谢酒精来甲伊转化变作乙醛，嘛因为你无法度转化嘛，造成咱的血管呢一直那呢壮大扩张，所以你的面啊就安尼泛红哦，有潮红这个现象哦、啊，所以建议讲，卡叔讲，你就是我所讲的酒啉呢，面会泛红，泛烧泛红的呢，你呀、啊。减啉一寡哈，甚至你应该戒酒，来降低你带着癌症的几率。哦，因为咱头拄啊讲啊，咱酒啉落去，肝脏代谢酒精变作乙醛，啊，这乙醛呢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是一种呢致癌的物件哦。哦，所以长期间呢累积在咱身躯内底。恐惊的就提悬咱癌症的发生率，其中呢，以食道癌以及咱头壳癌菌的这个头颈癌啊，的风险是上界悬的。啊，美国的建议是咱的酒精啊，咱的啉啊，一个标准量呢，那查甫人每天差不多是14公克的酒精。哦，啊，这是偌多呢？好、哦，简单讲。差不多2罐秘鲁的量，哦，所以正常一个查甫人一天伊饮酒，那超过这个标准值，安尼伊带癌的风险就会千贯5倍。过来，他拄啊讲的，伊啊饮酒面的红，安尼这种呢饮酒面的红的人，你带着食道癌的几率比一般人低40倍。啊，你若个啉过量呢？哦，你面的红啊，然后你个哦，是性命啉啉过量，啊，你心里带着食道癌的机会，比一般人低80倍、80倍。啊，讲两个例，大家参考。这两个例啊，啊，这两个患者甲咩啊呢？命运呢，哎，但讲是大不同。头一个是一个50几岁。啊，一位先生，伊有饮酒的习惯啦，哈。啊，伊还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伊的关节常常咧疼，关节疼。哎、啊，关节疼，一点来食止疼药啊。啊，尾啊呢，哎呀，这个胃啊无爽快。啊，是不是食止疼药啊？是安怎啦？所以呢，伊来做检查。
啊安排来检查胃镜，家在有检查哦。这检查呢，发觉就讲，哎呦，哦，你有食道癌呢？第一期，赶紧呐，啊来做治疗啊。哦，所以这位啊，五十外岁这位先生，经过治疗了，伊的情况呢恢复了未歹。好、哦，这当然是好代志。第二位，嘛是查甫人，嘛是五十几岁，安内拢这个岁数啊，变哪讲，来到中年啊吧，啊、哦、中年啊呢，你遐我低啦，还是讲生活习惯啦，嘛经过二三十年这款的生活习惯，好顶顶了哈。好啦，所以第二位嘛是五十几岁的查甫人，啊，就无只幸运咯、哦。伊呢生活习惯也够较歹，伊食薰、啉烧酒、阁薄槟榔。啊、哦，尾也是安怎知影问题呢？伊就是要吞的物件，会感觉卡卡啦。哦，就是讲伊吞的物的时阵啊，这脑内敢那呢怪怪，哦，脑汁呢敢那卡卡安尼是。哦，啊，若吞着规地物件的时候呢，会吐出来呢。啊，做检查。啊，经过胃镜检查呢，伊是第三期的食道癌，我这个处理哦，哦，伊接受的呢啊化疗、放疗的治疗，但是伊的癌细胞依然拖出去，哦，所以这两个啊结论呢是差真多哈，哦，所以咱这食道癌嘛，伊初期的症状是安怎，其实呢无讲介明显。啊、哦，咱也感觉讲吞物件，淡薄啊呢，有点困难哦。啊，是咱的胸口有淡薄啊呢灼热，或者是体重减轻，诶，这种情况咧发生的时候呢，你要提高警觉。哦，甚至有少数的人，伊这喘气啊，会产生的困难，啊，是淋巴结肿大，这些症状的发生。特别是讲啊，咱本身那是有这头颈癌，啊是讲你本身就是薰啦、酒啦、槟榔啦，哦，你是当多使用的啦，啊是讲有少数，伊本身呢就食道啊不受过啊啊这种腐蚀性的伤害，这拢是高风险群哦，哦你更加定期啊接受检查。哦、啊，你讲像啊2019年这死亡原因。来统计，你了解到讲，这个癌症连续第37年是咱台湾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啊，那以食道癌来讲，伊的死亡率是查甫人癌症死亡的第五名，平均的年纪是几岁？59岁，平均食道癌死亡哦，59岁。你这个卡达，啊，食道癌呢，有95%以上拢是鳞状细胞癌。上主要的原因，风险的因素，就是食薰、饮酒、薄槟榔。好、哦、啊，咱这几年来讲吼，咱台湾呐、啊，这食薰的人是咧减少呢，薄槟榔的红唇族，咪这个比例嘛是咧减少呢。当然这也是好代志，但是。饮酒的人是咧增加的，哦，所以可见哈、哦，酒精比作是致癌上主要的因素。哦，啊，他都有讲到啊，你饮酒面都红啊，啊、哦，身体欠发到乙醛、去青霉。啊那安尼是，是不是真普遍？咱台湾拢欠发到这种假数呢？哦，根据统计，台湾人体内欠酒这种乙醛、去青霉比例。竟然来到50%，啊，就是讲每两个台湾人来对，就有一个欠发到这种家属，有这种基因的缺损。哦，所以你一饮酒面就红，这种人真多呢。啊，目前的部分的病院，以及个健检中心有提供这方面，就是酒精代谢基因的分析的检查，透过了基因的一个检测。咱会当早期发现讲，哎呦，我是不是啊酒精代谢基因啊，是不是有这个缺损？
哦，啊，你了解啊，你当早早做好你的健康管理，啊，买当避免呢，啉伤侪酒。哦，啊，我嘛唔知我是唔是有欠款呢？真简单嘛，你酒呢，啉较少诶。哦，或者讲你戒酒嘛，因为你啊，一个啉酒面就红嘛。好啦，这是要大家了解一下啊，唔是讲啊面红哦，啉酒面红哦，这个哦，这个肝真好，好、哦、代谢真好。你看，一酒一啉落去，这肝脏好，马上就发出来啊，马上就发出来。这是过去的观念，实际上呢，唔是安尼生的啊、哦。提供大家啊，来知影一下。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少钱呢？反正不够时，那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2: 香菇精，啊，看我伊第二样安怎食，不是食你两胃串啊，啊，食都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早诶，特别。

0: 注意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注意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哦，亮亮啊！
0: 嗨，
1: 你好。
0: 嘿，阿妈好。
1: 嘿，
0: 嘿，请讲来。
1: 我这吼，
0: 嘿，
1: 这脚骨的骨，这个我脚骨头哦。
0: 嘿，
1: 这个腰，这个骨架。
0: 嘿，脚骨头。
1: 嘿，
0: 脚骨头。
1: 骨头那骨半年发的呀呢？
0: 是。
1: 阿金龙没有事。
0: 阿金，你贵嘿。
1: 八十只啊！我迄是拔刀开刀的呢。
0: 哦，啊，即马有咧食三椒食瓦骨无？
1: 啊，又改变两三组去啊呢。
0: 安尼吼，
1: 嗯，
0: 爱行袂？
1: 行会行啦。
0: 哦，爱行爬得到。
1: 即马吼，食了有较轻啦啦，较袂讲一重啊。
0: 是。
1: 啊吼，你要变形啊呢？
0: 哦，变形啊！咱三椒瓦骨食，你爱做福建哦。
1: 哦，就是讲我足惊去做福建，我就足贫惰
0: 呀。哦，因为咱即马内部食三椒瓦骨，咱有甲固掉的吼。
1: 嘿，拢有炸蛋食。
0: 对，啊，你即马那内部咱的骨相啊增加，咱的骨质啊较巴甜，咱的福建的效果会较紧哦。
1: 食你这样也有差真多啦，啊无啊佫较害。
0: 哦，安尼好啊。
1: 我身体哦，感觉我呢。
0: 嗯。
1: 几只好，我那出去哦。
0: 系。
1: 哦，大家拢讲我，你那换一个人。
0: 嘿。
1: 安尼面色几只好啊呢？哦，
0: 安尼好啊。
1: 嘿，面色几只好啦。
0: 是是是。
1: 阿爸嘛，几口生，太生吧。
0: 哦，对对对。
1: 啊无吼。
0: 系。
1: 一爸拢聊聊聊，那些几百岁。
0: 嘿，
1: 聊屁屁。
0: 你有咧食咱的灵果精甲雪梨旺，噶唔是？
1: 哎、
0: 欸，哦，灵果精、雪梨旺一定爱食。哦，
1: 哎呦，我食你个哦，
0: 嘿，
1: 足叫起工食，我大家家学到个呢，我打灯笼足叫起工食。
0: 灵果精、雪梨旺嘛，拢有食吗？
1: 嘿、欸，啊有食哦，啊、嗯、我唔过有时啊，袂记得食饭后呢。
0: 哦，无要紧，无要紧。
1: 我惊。四十
0: 外，系，
1: 就安尼辛苦安尼摇，
0: 是，
1: 安尼摇啊，就安尼敢若平衡过敏啦，
0: 对对对，
1: 安尼，
0: 哎，
1: 你敢若就袂喘遐些啦，
0: 对，因
1: 为我喘，
0: 伊这是体质的问题，你叫伊吼，
1: 嗯，
0: 爱记得买诺诺来食，啊
1: 个皮肤会摇哦，
0: 啊个维他干到顶食，
1: 哦，含维他的，
0: 嘿，
1: 哦，我就有想讲。要甲你问讲，食迄维他干会使滴啊？
0: 会用诶，但是伊个加到诺诺到顶椒。
1: 哦，安尼哦。
0: 嘿，你再甲讲一下，维他干甲诺诺两项吼。
1: 嗯，好啊。好，讲个问你较准啦。
0: 嗯。啊，再敲电话我哈。
1: 哦哦。
0: 阿妈，拜拜。
1: 太谢了，
0: 再见。喂喂，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过劳啊，过劳过劳，就是过度的疲劳。人啊是过度的疲劳呢，不是身体出问题而已，甚至会产生过劳死。真多劳工朋友，是讲现在这工程师啊，这样忝嘎，忝嘎尾啊，身体动不了啊。所以常常听人咧讲，真忝，好累哦，好累哦。真侪人会敢那吐大气，然后讲，哇，好累哦，真正真忝的关啦哦。大家安尼无闲无闲无闲，迄代志啊，敢那永远做袂完呐。甲时间来咧赛跑，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啊，拢是认真拍拼。尤其啊，食头路，头家。爱严修呢，我成绩什么款呢？但是呢，因为你逐天安尼无闲，这种压力嘛造成啊疲劳呢，在你的身上就开始咧累积。所以咱的身体长期间啊无法度休困的时候呢，咱疲劳嘛是长期间的累积，就变作是长期的疲劳。原因过度劳累，困眠不足。压力等等的心。到尾你会感觉身躯永远拢重重啊。身体真沉重。什么代志拢提不起劲。最后就破病啊，身体就出问题啊。所以你什么时候会感觉特别较忝呢？咱讲疲劳呢，疲倦，唔是干那讲咱身体活动造成而已。应该多数的人会因为各种的压力，让你感觉很疲劳啦。某人因为呢，早起起床，感觉呢，人安尼昏昏沉沉，头晕，心情无得振作，肩胛头呢，真硬，头壳疼，会感觉是硬的心，感觉家己很疲倦。这甜的样子。好啦，所以咱的人的这种疲劳呢，伊的原因，甲咱的生活四周围所产生的压力，当然有相当的关联性。有的人讲就是较无闲，安尼咧疲劳。不止安尼。咱会当将压力呢，搁较分类。头一种叫做精神方面的压力。人际关系啊，头家新楼啦，翁仔某啦，大家新妇啦，等等，这人际关系烦恼会造成你精神的压力。第二种就是咱的生理压力，身体上的，你长期间加班啦，你身体袂卡咩啦，就产生咱的生理压力。过来是啥物？过来是咱这种物理性的压力。物理性压力，譬如讲你咧工厂诶。大刚听迄个声，空空空空，这种噪音，是讲这紫外线，这拢是物理性的嘛，这物理性压力嘛，对咱的身体会造成呢疲劳的累积。那过来呢，譬如讲化学性的压力，比如我住在这个环境，是这甲醛，甲醛呢，迄气味真重啦，是讲呢，我这个环境呢，拢是塑胶味啦。是不是啊？所以你诶，这种讲是病态住宅诶症候群，这买三型难讲诶，化学性的压力。那过来压力是生物性的压力，病毒啦、细菌啦这方面对咱身体应用，嘛是会造成咱生物性的压力啊，你先吼。实际上呢，这五种压力呢是互相的应用诶，互相的连接的。所以大家。拢会想尽办法，尽量避免这种人安尼很疲劳疲倦嘛。其实呢，咱要身体健康，要长寿，
要延长咱的生命所需要的机制当中呢，有三种呢是一个坚固的信徒啊，譬如讲疲劳，就是咱一个信徒；发烧，嘛是咱人类的一个信徒；啊，是讲哦，这疼遐疼疼痛，嘛是咱人类的三大警讯之一啦。哦，啊，针对这身体发生信号啊，哦，你是安怎应对的？啊，这是咱延长生命啊，真重要的嘛。啊，譬如讲一个人，一带到流行性的感冒，哦，伊安怎做？我虽然感冒，但是我嘛是爱工作啊，对。哦，有人勉强呢，继续工作，但是真侪人呢，伊啊带到流行性感冒，伊会去看医生吧，伊会食药啊吧，啊，伊会休困吧。会嘛，哦，因为你必须要呢休息啊，哦，然后有的人，哦，伊可能呢只疼遐疼，啊，比如一个人，伊腰骨真疼，啊，伊脚头真疼，哦，安尼伊咪注意到家己的工作，还是行路，哦，还是做什么款的动作的时候呢，啊，迈去啊，佮应用到疼的所在，啊，甚至讲我有受伤，我有出血，我咪去看医生啦，膏药啊啦，抹药啊啦。A 吧，一定 A 嘛。哦，啊是讲一个人一发烧，啊发烧，哦啊我这呢，身躯会安怎疼？其实人会发烧吼，人会酸疼，这是咱身体一个保护的反应，你知吗？啊，就是咱的身体在跟你讲话，啊我这呢艰苦啊，啊我这呢哎呀带着感冒啊，哦所以身体呢有一个信号出来。但针对疲劳呢？哦，这疲劳嘛发出信号啊呢？哦，叫你呢，你若无休困者，你会破病呢？哦，你要赶紧休困呢？哦，实际上哦，这个疲劳，伊咪和咱的血压升高呢？伊咪和咱人来产生糖尿病呢？哦，伊咪和咱人呢产生真多真多病症。哦啊，但是一般人呢，疲劳就疲劳啊，要安怎？哦，你讲啊，我着真忝呢，无我请假休困一下好唔好？哦，你请假看卖，公司着讲啊，你什么病啊？我敢那嘛无病，我就是真忝。什么真忝？你着病单，你咧真忝。哦，所以这样实在真乱弄。咱实在是长期间那咧累积个疲劳呢，和咱咧真忝，和人好累哦。但是呢，你讲你什么病，你讲不出来啊。哦，你敢会当个解释讲，我因为真疲劳，哦，所以我人安怎安怎，哦，你嘛无法度去解释这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咱疲劳，咱呢无法度好好休息，哦，应该请假休息，但是你请假，人会讲你病大，啊，所以就变作疲劳呢，啊，佫继续累积、累积、累积落去啊。啊，其实咱人的疲劳啊，嘛有真少无同的种类啊。哦，你讲这个人，哎，看起来呢，身体嘛是敢那无什么问题，哦，但是咱人家看得到一种什么生理性的疲劳，哦，生理性的疲劳呢，你看得出来，譬如这个人啊，伊工作真多，哦，伊厝内家务也真多，啊，是讲伊是运动员呐，哦，伊要训练呐，哦，等等这，你看得出来，哎呀，你敢那有较忝哦，有点疲劳哦，哦，啊，这款的状况呢？休一下，睡一晚嘛，还是说呢，拜六礼拜，哦，度个假，会干哪就恢复了呢，干恢复了，哦，啊，另外一种疲劳呢，就不同了，哦，咱称呼叫做病理性的疲劳，譬如说这个人，他啊，带着都某一种疾病啊，某一种病啊，哦，啊，所以这种病呢，他也感觉人啊呢，哦，拢干哪神神啊，懒懒啊，哦，譬如说这个人肝问题好了。哦，是不是感觉，哎呀，感觉破病鬼啊？哦，拢感觉很疲倦，会袂会哦？哦，其实疲劳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哦，这嘛有哦，这叫做慢性疲劳的症候群，或者是称呼叫做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就这款的情形，那是发生，就是讲，让你困了吧。哦，一个困，和你困十点钟好啦。
啊，是讲咧拜六礼拜，来来来，你咧放假，你去度假放松一下。哦，就算讲安尼是，你嘛无法度呢恢复你的元气。为什么？真明显，就是你身体状况呢走正去啊。但是检查呢，检查出来可能你无红利，你知吗？哦，所以可能本身这个人，伊是非常疲劳的感觉，好累好累啊，好疲倦。但真正给你做一下身体检查，哦，你讲你什么的好累的，啊，你数字的讲话无什么无正常的所在呀，哎呀，你就是贫惰啦，会产生这状况。哦，甚至人讲啊，这个疲劳啊，各位当分作是短期的疲劳、中期的。甲长期的疲劳，如果呢无讲的啊，这个分类，好、哦、短期的疲劳是安尼吼，就是讲我只要休困一下，我的元气就恢复啊。啊，我昨呢熬夜，因为准备考试，对不对？今日考煞，啊、哦，好累哦。我困一下，困一下就恢复啊。啊，但是咧消除疲劳的过程当中，确实讲你身体负担个增加，啊，明仔载个考试啊。啊，今日嘛袂当阁困几夜嘛？啊，我暗时啊过来熬夜，这就变累积啊！哦，啊变累积啊！好，过来是中期的疲劳，中期的疲劳就是讲，你这疲劳的感觉呢，敢那持续的加重，哦，啊就变作呢，无法度消除疲劳的这状态，这就变作中期啊，啊中期啊，啊那长期的疲劳呢，就是咱所讲的嘛。咱的身体长期间无法度休困，哦，真疲劳，而且以这种疲倦是长期间累积，就比如长期疲劳，啊、哦，像讲这工程师，这工程师呢，咱即马工作是责任制，这代志就是你负责，你三个月来这个案例也甲完成，哇，系啊，逐工呢无眠无日，哦，熬夜啦，研究啦。这是不是一直累积？哦，所以过度的啊，这劳累啊，困眠的不足，哦，搁这时间的压力，三个月来完成哦，哦，这时间的压力我嘛非常之大，所以三成什么？三成咩啊？呢，身体动骨骨，提不起劲，哦，这拢来发生啊。我连疲劳啊，分遮侪种的种类哦，嘿啊，所以咱来对症啊。好、哦，咱头多所讲的病理性的疲劳。哦，所讲到的慢性疲劳症候群，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症候群，哦，甲身体上的疲劳当中，啊、哦，包括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啊、哦，这是无同的哦，啊、哦，无同的哈、哦。所以咱今晚不过来介绍的是慢性疲劳症候群以及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这又个无同呢。哇，听起来真复杂，啊，其实无样哩复杂，啊，咱哩下一段呢，再甲大家做一挂分析，啊，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这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买菜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醉了。
3: 酸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来啊？
2: 香菇精，啊，香味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个月串啊，啊，食都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4: 哎、欸，你好，阿亮啊，你好。
0: 嗨嗨，你好。欸、
4: 我这骨头吼有问题，请教你吼。
0: 哦，你请讲。
4: 我腰是有侧弯啊，但是不会痛。
0: 是。
4: 啊，但是这个关关节就是尻川配迄个骨吼，做关关节吼。
0: 对。嘿、
4: 欸，啊，行差不多两公里，超行二十分吼。
0: 嘿。
4: 啊，都会怪怪。
0: 是。
4: 啊，回来之后会痛。
0: 是。
4: 啊，哭袂落啊。啊，伫内底行来行去做个家务事不会痛，
0: 是
4: 啊，直接一直做哈，做差不多20分以上哈，才1公里2公里就回来哈，就蹲不下去，而且又会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安尼什么来咻一下，哎，迄个关关节咧咻一下，疼一下，疼一下安尼。啊，平常是不会痛啊，但是哭袂咧。啊，背得起来，苦嘞，背得起来，再热嘞，再背起来。
0: 哦，买三椒瓦骨来吃，两项拢来吃哈。
4: 诶、哦哦欸、啊，这三椒。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到顶吃。哦哦
4: 哦，啊，食几顿？
0: 三顿吃，吃饭前15分钟先吃。
4: 哦，
0: 嘿，啊，三顿吃哈。
4: 哦，安尼吼。
0: 嘿，啊，这两项咧吃，你本来咧髋关节疼所在哈，诶，淡薄啊反应哦。
4: 哦，
0: 而且啉来一个哦。
4: 哦，好好，
0: 哎、欸，好唔好哈？
4: 每次讲讲啊，你惊起安尼就对。
0: 对，哦，而且啉来一个哦哈、嗯。啊，食这两项绝对对症，你放心。我给你做一个建议哈。你啊，行10分钟啊，哈。啊，你啊，咱公园啊，有迄个单杠有无哈、
4: 哦？对，
0: 单杠你手呢吊咧，哈、
4: 哦。
0: 啊，两脚放软就好。
4: 哦，
0: 啊，手唔免出力，哈、哦，手翻嚟吊，
4: 慢嚟，啊个，
0: 吓吓吓，
4: 吊嚟，
0: 对，啊人吊诶，啊两只脚放软哦，
4: 对，
0: 哦，你诶体重放低，哈、哦，因为你本身呢脊椎侧弯冇影响到你诶髋关节啦，
4: 吊嚟啊呢，前面吊低吧，那吊嚟到啊，
0: 对啦，
4: 对不，
0: 哦，啊你可能3秒钟、5秒钟手无力啦嘛，哈、
4: 哦，诶、欸，对，
0: 你著徛起来活动一下，再个吊。
4: 哦，慢慢一下子讲，那哪讲这么久也撑不住
0: 了。哦，不行哈、欸，你一开始3秒钟、5秒钟嘛，无要紧。
4: 哦，渐渐增加。
0: 对，好不好？
4: 好，哦、谢谢。
0: OK, 拜拜。
4: 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
5: 哎、欸，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哎、欸，我请教你。
0: 好啊，请讲。
5: 吼，我是拢捡你的药啊啦吼。
0: 谢谢。
5: 大行拢有食，
0: 谢谢。
5: 啊有食吼，那伊足够流汗，迄是咁咁食，迄红啉诶，迄种诶，咁安尼咁有差。
0: 你那够流汗吼，你雪梨旺点都爱啉，
5: 啉正济啊啦。
0: 啊，本来身体安怎咧啉雪梨旺？
5: 我都哪里讲，较无够能量。
0: 吼、哦，
5: 啊我像高点嘛。前去年食较淡，
0: 安尼好。
5: 啊，个迄款呢，三椒解好嘛，即马嘛现在食南瓜嘛，哈、
0: 哦、
5: 嘛。
0: 是。
5: 下咧食，啊，我食两罐迄，
0: 嘿，
5: 食两罐迄，
0: 好像。瓦骨是无？
5: 瓦骨。
0: 好，阿妈今年几岁？
5: 80啊。
0: 哦，啊，会行会苦未？
5: 未苦啦，啊，
6: 行会
5: 啦，
6: 会行，但是啊，未苦就对啦。哎呀，
5: 苦无苦，这无真久都无法度苦啊。
6: 哦，有超过十年以上无？
5: 未去地里啊，会记你足久无未晓苦啊。
6: 哦，啊，你即马三焦钙好哈、嗯，你食卡甲腰骨都较有力无？
5: 有啦，
6: 有哈、哦。
5: 在那遐不卡大脑遐里唔好。
6: 嘿嘿嘿。
5: 讲未去开刀啊，落尾无开的。
6: 哦。
5: 都做安尼，拢弟弟姐拢食无休困。
6: 安尼吼好、嗯，啊，但是你这胃苦，你敢瓦骨不爱食吗？
5: 啊，我是食、嗯，有食两罐起啊。
6: 你是不是瓦骨哈？
5: 哎，
6: 无上少咱嘛，甲食一个早餐哈。
5: 哎，
6: 啊也愈来愈流嫩哦，卡卡乌啊，也愈来愈会苦啊呢。
5: 安尼才过来。
6: 你个考虑看卖哈。
5: 哎，我拢伫金河东买。
6: 我会用的，你叫伊甲你送阿亮啊，介绍的瓦骨。
5: 我唔免啦，我家骑多迈去买就好。
6: 你个骑多迈啊？
5: 有啊，我拢去产总会嘛，拢骑多迈。
6: 阿妈，你八十几岁？
5: 八十。
6: 你豆豆啊骑呢？
5: 有啊。
6: 安尼吼。
5: 人大家拢讲我真够骑嘞。
6: 哦。好，你个金毛童哦，买瓦棍哈、哦
5: 欸，
6: 啊，无上少咱再去两粒，暗时两粒，甲三椒斗阵食。
5: 好，好啦。
6: 好。
5: 啊，迄三椒介好噶。
6: 哎、
5: 欸，加迄香菇精，我拢前旧年食个大，食足肥个，好食粉色个，你食大粉色大唔啦，十万起
6: 啊
5: 了。
6: 啊，你食莲菇精甲三椒介好哈，食、欸、了即嘛真好啊。
5: 阿家套黑哦，
6: 雪利旺哈，
5: 哎、欸，我是食个嚼稳嚼稳。
6: 你真厉害呢，
5: 啊，老厉害。
6: 好，吃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5: 好好好，
6: 阿妈，拜拜拜拜，再见
5: 再见再见。
6: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啦，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介绍的是疲劳哦，哎呀，真忝啊，很疲劳。啊，这疲劳呢，哇，佫分遐侪种哦。好、哦，咱有介绍到短期的疲劳、中期的疲劳、长期的疲劳。那么讲到呢啊，生理性的疲劳，冇讲到呢病理性的疲劳。哦，啊，遮侪疲劳呢，咱即马过来讲两种。一种叫做慢性疲劳症候群，一种叫做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啊，大家加减了解啦吼。以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呢，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基准的啊，一种疾病哦。哦，变作是疾病啊。哦，啊，这诊断的一个基准呢，啊，有明显影响到咱生活的强烈的疲劳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呢，上少持续已经在六个月以上啊。哦，而且这个人这种强烈的疲劳的感觉呢，哦，伊是表示讲，咱无法度以短期间的休养来恢复伊的元气，所以伊必须要向公司也好，向学校也好来请假。哦，因为伊是破病哦，伊是一种疾病哦。哦，啊，你爱休养，休养可能一个月，啊，可能几啊天，啊，必须要安尼先来应对哦。哦，卡叔讲，开始的时阵，除了这个强烈的疲劳的感觉之外，啊，佮有淡薄啊，敢那轻微的发烧啦、胃寒啦、脑疼啦，哦，等等的这种症状的时阵呢，安尼。伊就会被诊断呢，就是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啊，这是一种。过来，咱讲的是突发性的、特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卡叔讲，咱头都要讲到嘛，慢性疲劳的症候群是有一个标准的啊，经过医生的诊断哦，达到一个标准啊，变作伊会当讲，你就是啊啊，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卡叔讲，另外一个患者，哦，伊是无到这个标准，哦，无达到啊慢性疲劳症候群这个标准，而且伊嘛无任何的负担，但是伊疲劳的症状，依然的持续咧六个月以上，六个月是百外外天呢，就是安尼，哇，真疲劳，真疲劳，真疲劳，啊，这呢就是咱讲的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的症候群。那听起来差不多呢，一个敢若达到啊，迄个基准，一个也未到迄个严重的基准，啊，就差安尼尔，哦，是不是安尼？哦，啊，这当中诶，哦，也差也未多。譬如咱有讲到长期疲劳，这长期疲劳就是讲，咱的身体长时间无法度休息，哦，所以伊的疲劳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就变作呢长期的疲劳。啊，伊的原因呢？啊，就过多的劳累啊，啊，困眠不足啊，压力啊，所以产生伊的身体呢，安尼感觉真沉重啦，啊，什么代志提不起劲啦，哦，这是长期疲劳，哦，啊，那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咱有讲到嘛，持续咧六个月以上，非常强烈的啊，迄种疲劳感，而且经过医生的诊断，哦，拢是啊，哦，基准以上的。哦，过来哦，甚至有淡薄呢啊，发烧啦、胃寒啦、脑疼啦，吼、哦，等等啊那些，那这当中都无讲啊嘛，当中无讲啊嘛，哦，或者是讲特发性，这突发性的啊，慢性疲劳症候群，哦，所以简单来讲吼，咱、哦、当比如啊，譬如讲一个忧郁症，哦，甲一个人较忧郁，哦，忧郁症，哦，这是一个镜头咯。这是有一种病啊、哦哦、但这人较忧郁，较忧郁呢，也个唔是病，也个唔是疾病 哦, 哦。所以较忧郁的人，你袂当讲伊是忧郁症，是不是啊？哦、所以较忧郁的人，伊无一定有忧郁症。好、哦、啊，所以长期的疲劳，甲突发性的慢性疲劳症候群，伊呢唔是疾病，也袂达到呢。啊，忧郁症哦，迄、那个去看的一个比如就丢了。好、哦，所以呢，无论呢，啊，你听有啊，听无哦，这个疲劳呢，哦，这么大的分类
啊，但是卡叔讲，你感觉人疲劳，啊，你拢不爱插伊，安尼你的身体、你的心理拢会受到影响。最后呢，最后你就会破病啊。所以这就是咱今晚要讲的重点。好、哦，譬如讲糖尿病，譬如讲高血压，哦，咱拢知影，这糖尿病、这高血压，哦，等等这疾病啊，甲咱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伊是密切相关的。哦，因为咱人真疲劳呢，哦，会降低了咱的自律神经的功能。哦，伊活化你的交感神经。哦，但是这个交感神经呢，伊会产生一挂对身体的影响，因为交感神经的活化，也压制到你胰岛素的分泌。哦，胰岛素的分泌受到影响了，你是不是沸腾的器官啊？会啊，因为胰岛素呢，哦，是咧代谢，咱呢沸腾嘛。一旦呢，因为你疲劳，对神经的影响。来压制到你胰岛素分泌的时候呢，哇，血糖才压起来。哦，所以某研究讲，长期间的疲劳呢，也增加胰岛素分泌能力的负担，所以才会发生第二型的糖尿病来发生哦。哦，过来压力，这个压力嘛引起疲劳，这大家知影。哦，这压力呢，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或者是讲你咧，这个压力的状况啊，是长期间呢，哦，时间呢，哦，真久长，哦，是无法度干啊，靠着自律神经来控制，哦，这个抓狂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呢，你要对抗这长期间的压力的时候，或者是讲压力真大真大的时阵，咱的人的身体也发动啊，咱的内分泌，咱的免疫系统斗阵来应应。来应应，哦，安尼的自律神经，哦，伊嘛是擅长来应应，这突然间突发的这状况。但是，咱的自律神经，伊啊，并无专注去应付长期间的压力，或者是过大的压力。哦，咱的内分泌系统，甲咱的免疫系统，啊，伊是安怎呢？伊啊是机动性不高，啊，但是伊啊。啊，真专注对付呢长期性的压力，所以慢慢呢，慢慢呢，啊，很细心的来调解咱的压力的状况。啊，但是就算讲是安尼先，你若经常弄在这种高压的压力之下，对内分泌系统、对免疫系统会造成安怎？哦，你虽然真牛，但是我逐天来叫你安尼负担遐大遐大的时候呢？就过度的负担嘛，啊，过度的负担，咱即马讲的是内分泌的系统甲免疫系统。伊若一旦过度负担的时候，你的荷尔蒙的分泌，甲你的代谢，就会产生问题哦。哦，所以一旦和你的糖尿病个恶化哦，咪降低到你的免疫的作用哦。哦，所以呢，你来产生感冒啦，你来产生癌症的风险就较悬哦。哦，所以疲劳引发的疾病啊，甲症状是非常之大。好、哦，咱会当呢啊做一个整理，甲大家啊做一个报告。譬如讲，咱呢牙腔炎、牙周病、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便秘，啊是咱讲的高血压、糖尿病，啊是血油较悬啊，脑中风、失眠、癌症。啊，是荨麻疹、脑皮水，啊是花粉症，哎，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啊是自律神经失调、抑郁症等等啊那些，哇，这么多哦，嘿呀、啊，哦，这么多疲劳所引起的症状跟疾病，啊，拢跟你的疲劳有相关性啊，哦，所以当然啊，咱人爱骨力、爱拍拼，这是无唔对，但是一旦长期间累积你的疲劳呢，隔壁啊。你会变作呢，就算你休困，嘛无啊，都恢复元气的时候呢，迄就走进去啊呢。甚至到尾啊，你变作慢性疲劳的症候群，哦，迄是啊请假，迄是啊休困，是当作一种病来哦。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出国看我倒行呢，三日不到时，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真会挑到歹啊！
3: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安尼就讲会喘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先生，你好。Hey,
0: 你好。
5: 我要请教你吼。
0: 请讲啊。
5: 嘿，安尼心脏吼，会安尼，会安尼无力，爱小块抽痛。
0: 是。
5: 爱脚手软海海要。
0: 心脏无力，一定脚手软海海啊。
5: 哦，啊爱抽，哦、会抽佫会痛呢。
0: 你爱食灵果精，爱三顿食。
5: 哦，我正我那我有滴食呢。
0: 嗯，去检查一下，
5: 哦。啊，去检查是讲啊，个较退化啦。
0: 当然哦，咱的四十个以后心脏啊，每十年退化一成。
5: 哦。
0: 你灵果精安怎食？
5: 我都有当时也未记讲食。
0: 嘿，啊，希望你啊，拢会记得三顿食。温差那较大，以你心脏的状况哈，温、哦、差超过七度八度呢，麻烦你再去啊食两包，好冇？
5: 安尼哦，
0: 嘿，爱过你啊，好唔啊？
5: 啊，唔过我个拢食啊，其他的吼，啊唔知西药，啊唔知讲迄个袂啥。
0: 你甲西药爱拨开一点钟，
5: 一点钟吼。
0: 对，
5: 食零果清就好啊。
0: 热天真热，温差阁真大哦，这就是真大压力哦。
5: 哦，系啊。
0: 好唔啊？吼。
5: 都常常爱夹起来，就安尼，脚手软海海。
0: 啊，安怎爱水分？
5: 啊，会抽痛。嘿，
0: 啊，水分啊，一直咧补充，好唔？
5: 水分咯。
0: 啊，无会黏啊。
5: 哦，
0: 水分你定爱啉，有的老大人不爱啉水呀。
5: 哦，啊，我是真够啉啦。
0: 哦，水啉的啉的哦，哈。
5: 嘿，
0: 安尼怎样吼？
5: 哦，啊，照三顿吃就对啦。哈哈哈！啊，再一次我加一包。
0: 好，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6: 我甘愿终生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实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利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谢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今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哦，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里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好，好，咱先来讲到这个心灵鸡汤，因为我一刚看到这段，我实在就够好，够好啊、哦，所以讲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哈。那这一段话是这样，讲咱人吼爱学会唱两项物件，要常会两种事。两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种就是心思啦，第二种可是本事啦。好，那你要学会藏这两样东西，一种就是那个心事啊，第二种就是本事。我去卖场，来讲点心思爱唱的，咱家己的心肝来。心思就是伫心肝来代志，唔叫叫心思啊，所以心思就是心思，你心思讲出来，哄听要创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讲，我做者吼，一个伫 FB 脸书上吼，我当然看到一个，可能有一些嘛不算好友啦，起码加 FB 拢讲加好友，那个可能都不所咱所谓的好友，就是交情足深才叫好友。但是起码 FB， 只要你跟他有一面之缘，或是你跟他认识，都算是好友，他都会叫你加好友啊，那个对啊。啊，真的好吗？不见得啦，不见得啦。所以讲吼，你心肝来代志，得囥个心肝来，卖了一个不平衡吼，啊，得要伫个 FB 宣泄你的情绪。我告诉你，我早就跟你讲过，你们在 FB 宣泄你们的情绪吼，是很不成熟的行为啦。我问你，宣泄那些情绪给谁看？我们都有看到，啊，看了又怎样？你干嘛无聊啦？跟人共我们也帮不上忙，跟你也不是很认识嘛，哈，啊，所以说也帮不上什么忙嘛，对不对？啊，有一种的就是，喜欢看人家笑话的人，的咖喱家的话，或者是跟你比较认识、走得比较近的人，总爱咖喱家的话搁去讲，啊，贵话搁录歹听。啊，若无歹听，人嘛甲你讲当作笑话伫咧看，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说心事就是藏在心里面，一旦讲出来，就成为别人嘴内的故事啊哦。啊，如果那心不设防的话，心不设防的话，受伤就是早晚的代志，人会去甲你挂嘛，甚至会去搁款说，洗脚洗手，会搁留个愈歹听，对你不利的代志嘛，所以受伤早晚就是自己的事嘛，对不对？来安安、第二就是本事哈，来本事哈，你若有本事的人，爱记得唱三分；有本事的人，锋芒万丈。啊，这种的光吼，是一种的气，会气伤别人啊。因为咱人拢有嫉妒心呐，也得讲宁可接受青云人的成功，但真难容阮身躯边的人优秀。你无感觉是安尼吗？来想想看，有没有？嘿呀、啊，无可能无熟悉人成功不要紧，会当接受。但是可能有熟悉的，一个优秀的不特别在的啦。所以你常常有看到那个。被闺蜜出卖的有没有？你要讲闺蜜就是一定要足好足好的，唔叫叫做闺蜜。但是你如何如成功，闺蜜看了如凄惨，你也干嘛讲啊？不是闺蜜吗？啊，这就是人心好杂的所在啦，人心复杂的地方啊。所以没有什么叫闺蜜啦。你愈优秀，伊就会感觉。你甲你伫个头壳顶迄种感觉不舒服啦，简单讲就是不舒服啦。所以如果你若是唔知影要行厂，绝对会招来数不尽，未晓去算哈，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准头你唔是闺蜜，身躯边的人看你伤过敖、伤过优秀，嘛，嫉妒心重的人，伊就乌起来要跳啊，绝对的。绝对的，慢慢去感受好了哈。有一天你也记得吃到鸡的时候，就讲啊，刚才讲的话是对的，对啦，啊，不要紧啦。迄、那个吃一次亏哈，那就学一次乖啦。人生拢是在这个当中的成长，这成长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好啊，所以说沉得住气，咱人爱沉得住气哈。唔通安尼，那得要一个有较好点薄哈，啊，得咬字啊，啊，得笑掉啦。
那是给红给个人玩，我过在家给个人玩的哈。所以讲，我们要沉得住气，才能走得远，才能行卡行个卡远。啊，要藏得住光芒，就是咱有光，嘛是爱个藏起来，才能徛了稳哈。这就是人生哈，咱会当优秀，不断去精进，不断的优秀，优秀自己。能够优化，对不对？不断的优化自己，但是在优化过程当中，爱会记得加的加的得力，你加会当行个较远，徛了个较在，安尼知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来，咱礼拜六有好多朋友嘞，起来点歌哈。美酒加咖啡，来，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哦，阿威点的哈，也记得听哈，啉一个咖啡，看一个雨景的，袂歹，真享受，真浪漫。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哈。来，咱人吼，那血红素无够，吼，咱人那是血无够，红无够吧，真正该容易疲劳啦。人的身嘛，由于咱的黄康林博士嘛有讲嘛。就是这个血就是吸氧嘛，所以你若血无够，无够饱，咱的氧气也无够嘛。啊，氧气无够，阳性啦、哈气，迄拢是变不了啦。再来，氧气无够，人是较容易生歹命呢。氧气若无够，咱的气血是会高衰呢。气血也高衰，就是讲咱的血红素较无够的时阵的年龄哈。咱昨天来的时候，经血量也比较不足，哦，就容易比较有经痛的问题，哦，这拢是一连串的问题啦，哈。所以你若讲恁倒有这昨天啊，拄啊初经拄啊来的时候，还是讲你就是说袂顺的，就是这都要听到要死，抗成白白，听到要害血，这就对，这拢要注意。有当时啊，因为你拄啊来到适婚，还是拄啊好会当做妈妈的年纪，如果你伫你孝路。这段时间你无好好调理的身体，嘛影响到你做老母的机会啦。咱良心讲啦，啊，所以讲来，这雪莉旺来调是非常好的。啊，你来当一直甲只食甲讲吼，咱得迄个天经了五千啊无吼，就是。你买干嘛？你就好过，袂像人像我迄个老天大招，一拍石咱拢袂。就轻轻松松甲下过就对啦，所以咱两个听到这来讲啊，原来咱查某人的这个血气哈这么重要，当然是重要哦。所以讲气血要充足还是高衰，得单看你平常时安怎来个顾，好唔好？有的人讲，那一旦咱停了后吼，啊，就卖高高摇屁屁哈。啊，有的人讲停都停，唔过呢？是啊，愈食愈侪，会愈美丽啦。啊，毛人安尼啦吼，所以这就是你有顾甲无顾的一个迄个原因啦。所以来顾好水起来哈，雪莉旺雪莉旺，多趁着这回，咱爸爸就咧精神，咱就赶紧的甲买家庭好的。啊，你若讲食少，营养无够的，无力的，啊是黏屁屁的，袂生肉的，这雪莉旺来甲食也是上赞的，因为迄、那个。这几当一挂专家一直拢咧强调吼，咱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血袂当无肉无吞，走路容易跌倒，造成着咱卡层淤阻啊，跟咱寿命嘛关系。所以你讲啊，我着真正都人有血啊，喙齿摇落着食较袂济，甚至着无胃口。啊，为这种食素食，长期食素食的营养都不足的，雪莉旺是上适合的啊。查甫人来吃，唔是讲查某人来吃吼，也要叫美的。查甫人来吃，你内底有一个蛋氨酸，迄就是咱这个协助的咱这个肌肉合成，就是协助咱这个肌肉生成的一个足好的物件。所以你若有咧吃咱的雪莉旺吼，啊，然后你搁有咧锻炼，就是搭档底个锻炼，唔是讲吼，迄落做甲要死去，反而是你愈做会感觉你这个查甫人会肉愈结实，唔是惊做哦。你即马老咧食咱雪莉旺查甫人哦，你拢免烦恼是惊做，颠倒是唔惊做，愈做愈出力，你的肌肉就愈有力，就是安尼。啊，你拢唔去个运用吼，就消散了吧。所以你若搁有咧操啦吼，迄真正是根基吧是顶壳壳诶，是很黏的呢。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敢是查人的权利？唔是啦，这款产品是连查甫人来食都有够好啦，咱只阿爸我来食都有够好啦，包括着吼，即马等咧大囡仔来食也足好啦。真的是全家的宝嘞，全家的宝嘞哈！来，提取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包括微量元素蛋氨酸，好，你所需要营养成分，咱一罐拢给它传平平啦，一次到位啊，唔免得乎你费尽心神，特别订鸡、订皮、订鸭、订板甲，几点啊，还搁来浪费时间，拉拉泡泡的，你唔免一分钟的时间，好你。强而有力，搁再来，好你安尼，天天美丽，咱的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好来，雪莉旺吼，咱来一箱，这回爸爸节经常得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对啊，一箱五罐算，就是付四罐钱呢。迄一罐一千块是送你的呢，
安尼有赞无？赞呐、啊，生意十足啦哈！啊，唔过一年啊送一遍尔，你无趁这时阵，三个月甲碰，半单甲碰，一单甲碰，太可惜了。所以咱的乡亲拢足聪明的，免我讲，早都准备好啊！啊，讲我准备碰半单的份，我准备要碰一单的份，你看。安尼趁偌济就好，安尼偌有业就好，对不对哈？好，来，啊，若是讲有要甲咱定岗的，是讲啊，我摸遐济，摸遐济做，我摸也袂去。嗯，三万唔知咧，你著甲我讲，啊，无你著敲电话药房哥，甲药房讲，讲我要摸几箱的雪莉旺，伊著甲你切过啊，啊。啊，你讲恁兜著有，你啊卡无？在咱兜有车，你著开咱兜的迄落轿仔来甲载啊。看要载几箱啊，吼！来药房甲载，啊，若冰袋载，你甲我讲，我叫人甲载过，安尼尔，对不对？吼！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哦！咱的爸爸节精神开始哦，进来药房甲莫家庭喝的哦。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这就是家庭喝的。哈咪来甲某看，家庭喝的哈。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拢做你免客气，讲得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哦。来，我你民宿甲食啦，再来放袂出来吼，你敢知影巴肚想要丢破去呢？有无？好啊，今仔你讲到这，讲到这啊，这啊讲，你唔知影卖房哦，用手握着足艰苦啊，迄卖房真正一巴肚就要丢破去呢。啊，所以你一定爱用通啊，握个握袂出来，你唔用通无袂安怎？你唔通当真见笑呢？迄等下来又出门就破哦，因为腹膜炎哦，因为那腹膜炎是死的呢。哦，你阿伟，我唔是该吓啦。你等下先派命安尼念啦，所以讲，会食会放是一件足辛苦嘛，足舒服的代志，足好过节的代志。啊，你遐痛苦啊，但别讲了，迄个上，那放个出来上舒服的代志，结果若讲着，你着上，你变成你痛苦的日子，哇，唔能安尼过哦。跟真好困呐，用细菌对付细菌呐，这个以菌治菌，以菌治菌，细菌疗法，这就是咱的许天医师强一个推崇的吼，一个叫做细菌疗法，小莫伤害身体。哦，所以你得赶紧的，真好困，活力民宿内底在困，真正拢有够赞的困，搁先许天医师呢推荐的菌，所以叫做益生菌之父。欸，伊本身医生个，医生甲叫安尼，你着知影讲伊真正，伊落外地位啊吼，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一直赞的，食拢食甲足济人足好诶。你看放袂出来，真啊放甲舒服甲，会敲电话来听啊吼，无啦，敲电话来看阿君，迄个开讲啊吼，赞啊！
1: 狐狸面试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啊，食你狐狸面试过吼，我改善很多。
0: 来，阿威安怎赞？
2: 我母啊。老师老六个月，我要一盒蛋好食。我客户，我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呢？
0: 一粒胃肠科，我还讲胃肠科的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粒，因为这是咱许庭元医师强力推荐的。
2: 对啊，
0: 益生菌之路呢？
2: 我的医生都在许庭元医师医院来在做。
0: 嘿，安尼哦，哦，赞、林海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3: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3: 诶，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3: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大啊，啊都逐次开刀来去开一个
0: 哦。啊，怎啊？
3: 无什么药好食啊？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然后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啦，安尼哦？
3: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多去，迄个内地再去电破啊，啊电破二出来再唔多，啊再去开刀啊开一个再变安尼苦，够惨。
0: 啊，你看你有母龙有大无啦？工程啊，母龙安尼啦，你也想，我即摆拢食，阿免得来食，咧放咧顺啊，即阿姐哦，七十几岁，讲我本来咧上山火力民宿小模嘛去，迄个那客迄特别做小模嘛，两组起跳。啊，你即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火力民宿客几组啊？
4: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火力好放无啊？
4: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食是先是原因，就想自己想要放，啊放无出来，放袂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我都在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阿婆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咧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快活。
0: 阿姐，敢有亲像我昨咧讲讲，迄袂像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4: 嘿呀、啊，对
0: 哦，就那种感觉
4: 哈，
0: 就轻松的样呀。
4: 哎呀，我
0: 啊是这啊，国家好食好困好放，你啊吹只白切。哎，听下无？会笑啊吼？好，迄、那个活力民宿哈，两盒5600，搁送你半盒。一盒是几包啊？阮一盒60包啊。啊，你买两盒，啊两个就120包啊。那我搁送你半盒30包，毋是150包？啊，150包，两盒的钱尔。哎呀，5600啊！你摕150包啊，30包送你啦。我这，30包1400块的呢，嘿、哦、对不对？来，30包送你啦。啊，你也摕咧两组，唔是就是一阿火力民宿啊嘛。所以一阿就2800啊。啊，你看呢，这你上啦，变啊，我咧上上火力民宿可能找的人吼，我你们看这拍板完啦，完啦会肿呢。嘿呀、啊，会肿哦，对。是大人老这种啊，那是说原来拢全会啦，嘿啦。啊，所以体质的经理唔知影啊。 啊，这可能是用拍榜的款哦，厝的人拍榜。伊本来我来咧做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活动，拢摕十组，十组你偌济？一组五千六啊，十组嘛五万六啊，吼、哦，嘛五万六。啊，伊一组一组拢甲我赚咧千四块呢，吼、哦，啊十组。伊就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吼吼，摕五万，那佫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呢，无怪要摕十组咯，对不对？啊，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但是我一年做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想要赚赚家拢赚雄霸天下，伫八八节时阵，赶紧的参参一个摸哈，我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近期摸特别做家庭好诶哈，足优惠诶哦，只有伫八八节才有这种诶。亏了，或者是亏掉，伫八八节才有这个亏了，所以要赚优惠，赚这时阵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票告山外人来也办个，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食老食老食老几项麦啊，三麦哦，嗨老马西，放屁夹什么西？啊来嘞，来我唔知啥物对项麦啊啦，反正我感觉这拢还好啦，食老一项就是记性真歹啦，真正记性这真歹啊，食老啦，这吼。顶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会当过来大家参考啦。这就是个朋友哦，讲即个咱人啦年纪大吼，啊身体难免有一挂病痛，对不对？啊，唔过那带伊病院，和医生看，甚至回诊哦，哦，这个问题就一大堆。为什么？因为即个阿辉母啊，今年得85岁，啊，必须爱定期回到医院去回诊呐。哦，哎，母啊，定看伊迄个科别吼。拢看什么科？看骨科啦、心脏内科啦、啊腰椎内科啦、啊个有这神经内科啦、甲复健科啦。啊，然后诶，啊我那人家这毛病，真老个，讲毛病就是大堆哩啊嘞吼。啊，所以讲去到病院，若要认真讲起来，母啊应该是熟门熟路的 VIP 啦。啊，看病看甲会当做 VIP 哦、喔，啊你看大家拢满意，但是吼。即个话讲，陪老母看诊的过程当中哦，伊发现一个足趣味的，唔过嘛真头疼，还奇怪现象。什么现象呢？搞错剧本。什么叫做搞错剧本呢、啊？比如讲，大家去心脏科，你是不是有心脏科医师看？你爱甲心脏科医师报告你心脏方面的毛病，对不对？结果唔是讲伊母啊一坐落来吼，哦，你敢知那个医生讲，医生还是啊，我最近哦。啊，拢头壳疼，困袂去啦！你头壳疼，困袂去，跟心脏有啥物关系？吼、哦，唔是安尼了哦。来，啊，即摆我一个看神经内科的时阵，你应该唔得爱甲医生讲哦，我头壳晕啦，我手会错啦，我记性歹啦，等等神经问题。伊讲唔是哦，伊母啊马上换剧本。医生，医生，嘿，我腰足酸足疼咧，嘿啊，我脚腿嘛是咧，吼、哦，酸到无在条惊路啦，酸到无在条惊卡啦。你嘛差不多阿母啊，你去看神经内科，你讲你腰足疼啊，脚腿伸到举袂起来，无到举到，是啥物关系啊？哈，啊等，啊我看骨科哦，哦去看骨科唔得，爱讲我腰足疼，我脚举袂起来，话这都跟骨头有关系。伊讲最经典的，阿辉阿公全部爱看骨科，即个妈妈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最近哦。感觉心中一直砰砰菜呢，啊啊皮皮跳呢，啊拢想要吐啦！哦，这感觉够恐怖的，足惊人的啦！骨科医师较趣味，骨科医师吼，总要甲这个阿婆因讲阿妈，这爱请心脏科来处理啦。哦，真正，我阿辉就是讲，因老母哦，足奇怪，大家去看诊哦，总是把另外一科的状况带到另外一科去啦，搞得那个医生哦都哭笑不得啦。这个真能够换位思考哦，阿伯，你这个是错位抱怨好吗？医生哦，伊讲这就是发生，这事情发生伫老人家的身上的啦。为什么吼？对医生也讲唔对诶，明明得唔一科的毛病。把科毛病起来才讲安就对，这个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啦，原因有三项啦。第一，老人家记忆啦，就是记忆力嘛，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分心啦。因为年纪大，咱的头壳内底吼容易混杂啦，记想侪去啊嘛，啊烦恼想侪去啊嘛，啊所以混杂去啦，头壳内底吼复杂。啊，就混杂，所以今仔日会过头壳疼，啊，明仔载想着讲啊，我腰会疼，啊，到了诊间啊，之后就想着三公三安尼就对了，老人家安尼对了。第二种情形就是看医生吼，爱一摆甲讲完的这心态啦。有一寡时代哦，家己讲啊，看医生哦是难得的机会啦，所以若入去到这个诊间门，哦，去医生看病迄个房间门去诊间呐，入去，伊就要甲所有竞争。像我倒本身，赶快无，拢总甲倒出来，倒好清气。今仔我若讲无对，我会吃亏啦。哎，安尼哦，无错，真正。嗯，再来第三种的，这个情形哦，就是对科别分工的概念是模糊的。咱怎样？哦，你若讲骨头科方面，咱会甲骨科医生讲，但是阿爸阿母啊，对这方面的概念
无遐清楚哦。伫老人家的观念，医生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医生什么病猛会晓看啦？啊，真哦，真卡所在也无便宜啦，啊，我是赤卡神啊啦，啊，就敢那迄个看念，巴肚疼嘛，过来看啦，脚疼嘛，过来看啦，头壳疼嘛，过来看啦。阿妈赶紧算啊，过来听来看，挂一空啊，过来看，啊，东西咧，啊，都逐项看，啊，所以因的观念就感觉讲，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就是介熬啊，所以什么病你拢有在调方看啊，所以我做伙甲你讲讲的，无差啦，嘿，唔知人讲即摆病吼，迄、那个科别拢分甲最幼的，分甲最幼，啊，老人家无这个观念，伊感觉你是医生，好，无论。是什么科别，你都是能解决的。就参像修理车，不管你是轮胎还是迄、那个engine 哈，拢总交予师傅，师傅就帮你修理啊，就是这种观念的。啊，因为即嘛医术因是专科分工啊嘛，哦，你去病医骨科、新陈代谢科分较最优的嘛，哦，啊，肝胆科哦，还是讲神经内科、外科有诶无，拢分较最优的。所以如果啦，伫有限的诊间时间。你讲一寡不相关的症状，医师是难以精准的掌握了。哎呀，不相关的医生无法度掌握到你到底是安怎的对啦。啊，这个会不会误诊？就是讲，蛮不讲误诊，也错误判断呐、啊，是不是呀、啊？好、哦，甚至可能忽略真正需要处理的这状况的对啦。时间问题无解决，甚至有可能延误治疗啦，是不是？会增加困扰的呀、啊？无唔对啊。所以哈、哦，这个阿辉要带老人看病，看到有心得啊。所以说呢，他提出了几个小秘诀啦，就是你呐，陪长辈去这个病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小秘诀，倒是可以解决啦。伊讲安怎解决呢？准备剧本啊，什么叫准备剧本？就是你也当准备几啊本吼，色水拢无同的，比如讲有青、有蓝、有红、有白色，还是什么色的对？你就是准备。不同颜色的笔记本，和长辈一寡相关的，比如讲红色这本就是心脏的，青色这本就是骨的，哈，啊这边会白色这本就是啥呢？类似安尼，啊，互因家己平常时啊，吼，我若骨头安怎哈？你会你看是要家己写，还是讲你照顾伊的人？你知影哦？哎，今日你哎骨头几百咧酸，吼，你就该伊这本这本青是几骨的哈？你啊这本青起来，伊第几百今日哀酸，当时你就该记录起来。啊，所以包括同款，伊今日讲伊心食什么碗糕，还是讲伊今日去吹的啊，等啊就心肝头就乒乓菜，这种情形安怎啦？你就该记录了，好，你记录红色那本就是心脏，你也记录了。啊，然后你就是这样记录好之后，到了回诊的天，比如讲今仔日咱是要去心脏，要看心脏的回诊是心脏科的，无可能一天回诊才一科啦。比如讲今仔是要看心脏内科的，就是回诊的，还是讲明仔载那些这本是记迄个神经内科的，今仔要去神经内科回诊。好、啊，所以平常时，伊讲伊头壳疼，手会错啦，有诶无诶，你拢家记录了，即个症状个记录了。啊，两天你陪伊去倒一科回诊的时阵，吼，你就是做这本课，吼，医生参考的对啦。但是讲阿妈搁底下个本乌白讲对不对？医生上无，也有一本笔记也当参考，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判断你最近怎样。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可能你吃了什么东西，还是你药可能安怎吃，会甲你调，可能就是只能这样子了，好不好？啊，所以讲要准备剧本哦，啊无我多啊，迄老人家话啦，看到医生个会紧张咧，啊所以开嘴就天马行空，讲迄落一波啰嗦，拢无重点诶，我讲啊对，啊对伊，迄间我伫一个表咧因某，气到要死，讲因某逐家气到病院哦，那咧挂号时阵，伊护士啊医生咧问伊啥，伊都在种看衫啦半，看到对因孙啊今仔日就是甲讲安怎，啊伊就是安怎咯，看衫啦半，你就讲啊我今仔日人对无爽快讲咧，伊就搁开，啊我今仔日喏是安怎，我手只一空，啊着阮孙啊今仔日着是安怎，啊互我只一空，啊我看只一空哦，我着艰苦啊，我着啊是紧张吼，啊着安怎做安怎，安尼。注意看个在人滚个滚个滚，啊我着安尼赶紧伊着，啊可能买迄个药啊啦，安怎，就是这样子，反正他就是。天马行空啦、啊！哦，收到对广告对就对啦。喂，
所以可以温和的提醒说，哎，你这回哦，某人你要看是心脏科哦，你要不要跟医师讲一下你最近心脏哦，心口杂杂的这问题，好、哦，就是你胸腔这所在胸口杂杂这问题，而、哦、无你就是伫边啊小块个点一下，就是提醒长辈拉回正题的对啦，较袂浪费着医师宝贵的时间啦，啊嘛，互医生吼啊，听你讲一。拼啰嗦的时阵，佮听无重调也哭笑不得啦，好不好？因为你爱想啦，你讲一破啰嗦，你讲故事，然后后边佮足侪人伫遐排队的，节省时间，好不好？这是一个方法，提供大家做参考，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咪咪姐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来安排的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奥马之里漫步》。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1: 这故事也未歹吼，来看咱先请到朋友分享一下啦吼。因为你啊看多这个故事的开始吼，迄句话，你讲，哎呦，啊哪有这个翁这甘心啊？要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前妻的啦，是哦，嗯，好，咱来讲，阿明啊，走去找律师啊，伊讲律师律师，我想要把大部分的财产吼，拢留给我的前妻啦。这个律师怎听到我啦，小花，灰灰你知影无？下头三条杠讲，嗯、啊、嗯、啊，留给你的前妻，你是讲前妻吗？对啦。啊，前妻，唔是你即摆某，唔是啦，啊前妻就是较早离爷的个前妻咪，哦，所以即摆这律师就是讲，奇怪啊，我安尼办过遮济案件吼，来立遗嘱的人其实吼，伊讲我是见很多了啦哈，伊讲有人烦恼讲，即、這个后生查囝坐财产。所以会先来做好这个事前的分配，对啊。啊，某人因为嘛是有办过哦，财产要留予常年看顾自己的看护。然后看吼，陈松勇的是啊，哈。啊，嘛有人一生五年都无想要留予厝内人，要管予慈善机构。伊讲啊，亲像眼前这位先生。这名伊那是死后了，伊的财产要留予前某前妻。伊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伊讲我拄啊冻袂调个问，啊你敢会当个讲一下原因嘞袂？阿明啊吼，可惜了，因为我欠伊足多啦，我欠他太多了，所以这个故事吼爱对十几当前讲起啦。阿明啊，讲吼，迄个时阵吼，伊就迄个撩妻嘛，搞外遇嘛。即、這个外遇的对象就是公司拄啊来一个女同事啊，啊因为真水啊，少年阁水，讲话阁温柔啊，啊，逐天就一句，啊你真厉害啦，啊无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啦，吼、哦，灌迷汤，查甫人呢，抱来到底牙戏呢。伊家己阁重新换一摆迄种感觉啊吼，啊，阮厝迄差别，一感觉毋得啦，毋是讲叫我着莫啉酒，较莫啉酒诶，啊，叫我莫去外面看咱啥物高者应酬诶，啊无着连讲吼莫乌白开钱，啊无着是囡仔啦，管家啦，特别是起冤家啦，真正有差别着啦，所以吼，家己即个某愈来愈无了解伊啦，哇，小三。那就是我的结语话，嘿嘿，而且小三哦，看了解我真正懂我的人呐、啊，犀利人气有一句名言哦，没办法，在爱情的世界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你有看犀利人气无？吼、哦，这句是经典名言哦。所以啊，阿明啊，就总安尼卡明某提出的这离婚，伊讲我主本动作哈、哦。伊听到要甲伊离婚，会哭会闹嘛吼，一哭二闹三上吊。无想到这查某竟然无照剧本的呢，伊讲因太太竟然拢无演出出来呢。总啊吼，安尼足冷静的甲我讲一句话啦：如果你的幸福伫别人的身上，那我成全你。哈，太太安尼讲，前某安尼讲对啦，就是伊讲当时某就是安尼甲讲的呀。无骂人，无摄物件，也无要求讲着财产来留偌济予伊，甚至连什么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都没有主张。简单讲，叫做净身出户，一生五年都不客，就潇洒逃，我了就走啊！囡仔出来，我马上签了离婚协议哈，办好离婚登记之后，囡仔出来就搬出去啊，干干净净的，不拖泥带水哦。而且这个因这个某性格哦，嗯，伊讲迄个时阵哦，我感觉。感觉家己已经解脱了，解脱了，但即马想苦笑啊嘛！伊讲，我即马想到倒来，真正失去自由的人是我啦。因为阿芬，因为阿明啊，离婚无到半当就跟伊外遇结婚啦嘛。主本动作，这是幸福的开始嘛。那我想着讲，要求我一个生活做会了，变了，伊才发现讲， 原来恋爱甲婚姻是两码子事。我来跟你讲人哦，迄个医学报道就是咧讲吼，咱人保鲜期只有八个月，最长啊，最长八个月啦，可能有的吼最短三个月就觉得你不新鲜了啦。哎呀，就觉得你不新鲜了，都开始的干嘛讲？吼，唔尝过这种感觉，对不对？嘿呀，三个月、八个月了，就干嘛压线了？就跟你从一个较早想都无讲，伊讲啊，较早迄个查某是崇拜我诶，你话妈你好厉害呀，对不对？你讲较早哦，吼，迄个崇拜我的女人开始嫌我回来想我，开始嫌我赚无够。开始嫌我无像较早遐浪漫，逐工落完，逐工落完，结果吼无够两冬，安怎？过离婚啊？嘿，水啦，四好啦，啊，三好加一好，四好啦吼。伊讲吼，我伫到迄时阵才知影，原来毋是阮前某一直咧管我，是一直有人替我咧守住一个家。你真知影啊？啊，真知影就袂赴啊。所以讲阿明啊离婚了后哦，伊讲囡仔是偶尔拢会登来甲看啦。啊，伊嘛对囡仔诶，即个嘴知影讲吼，因前某一寡消息啦。因前某离了后无个结，吼，没有再婚。啊，甲囡仔饲大，伫个即当中，伊做工课去旅行去学才艺，生活过得真平静，啊，真充实。人家说岁月静好就对了啦，吼。所以吼，伊离开我了，敢若过甲比较早较快乐呢。啊，我以前吼。一直拢当作是我无爱伊呢，即马我才知影，伫个前一段婚姻被留下的是我。第二，什么你甩人家，人家甩你的啦，人家不要你的，还是你不要人家，人家臭美的哈。所以，一直说他们讲，所以的时候，我即个财产资料，我塞去伫律师面头前讲，我名下有两间厝。啊，還有一寡存款，除了伊发留予囡仔的一部分，其他拢总留予伊。即马律师就摕纸笔记落来，啊，你的要求来讲也好，伊讲伫即个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哈。只是我阁想要问一句，讲啊，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伊讲，伊不律师也问讲，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啊，是讲希望伊倒转来？你做这动作，你是？伫咧补偿伊，也是希望伊当倒转来。阿平阿公啊，拢有啦，阿平公拢有啦。伊讲如果若可以吼，麻烦你帮我转达一句话予伊啦，就讲如果伊若愿意，我想要重新陪伊啦，甲剩下的人生走完啦。连起去去甲转，甲当我强诶吼，甲甲做落来。伊讲几工后呢，这个律师，我若按照着伊诶委托，联络着伊诶情况。电话那边头是一个讲话，一个声头足客气的一个女士。我甲说明来伊了后，嘛甲阿明的话传达给伊，一句一字一句的传达给他。律师讲，伊这个某听完了后，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说：“谢谢他，嘛谢谢律师，不过不用了，哈。”两间厝呢，不用了。哎呦，人家什么，无咧甲你稀罕啦。我爱咧，真叫性格。律师就甲伊问讲，为什么？这个节目讲一句话啊，伊讲人哦会当回头，但是时间袂。伊即马想要倒转来，无代表伊终于学会珍惜。比较惨像是伊惊一年了后，才发现讲原来离开我，并无让伊过了较幸福，是这样而已。你懂？你以为他变得终于学会珍惜哦，才回来要我，不是吧？这个阿明莫真有想法呢哈，所以来这个故事听完了后，一句话真好，恁个抄落来哈，叫做真正成熟的人呐、啊，真正成熟的人呐、啊。伊袂等个逼搞贵凹，才懂得珍惜啦。那不是自我成长啦，阿伯嘞，那个叫做付出代价啦。自我成长。 说的好听，其实就是付出代价哦。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修好，不接，稍等，再个倒回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感谢山泉歌曲安怎？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

0: 来讲这个 news 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耶，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台票偌济啊？6000万，这下咱台票是1200万左右啊。安尼够算好个，袂歹好不好？这老人辛苦变啦，1200万足好过啊啦，莫有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阿姐阿公吼，我啦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唔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都加的无办哦。你敢知为着这钱啊，竟然跟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有办法过困难啦。你着摸遐钱过你就好啦，啊好歹靠阮无伫代啦。是哦，好，所以这个阿公吼、哦，6000万是伊的身躯边的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哦，按日本嘛，一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好过吼。嘿，但是阿公做主做诶，食老只租金吼，就是我辛苦变借钱啊，一生5年都未当当啦。恁什么人来借拢同款呐？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呐？我未借恁呐。你唔知道？今日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也早死啦，爱一个人咧，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人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老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身躯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吼，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影有钱吼，孝顺，会孝顺是感觉咧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他就把自己吼，迄、那个，这就是下定决心，把自己规定讲，任何什么人，佮包括莫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赶快自己后生啦，左眼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哈。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看伊来开嘴是甚物种情形，佮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一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下真正袂得过的时候，伊会低声下气，等于甲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了免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买个尻川一个下药，哈，啊，赚无个要贷款哦，啊，就想讲囡仔得去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嘞！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最近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三工钱嘛，袂要紧啊。别看你啦，死了唔见啦！现在对我再客气。迄都无恐龙个代志啦，是哦，所以你看啊，你等于甲讲啊，你着即我钱老周转啊，讲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肯啦吼。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吼、哦，伫即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即、這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哦，迄、那个后生等于甲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老在话啊，你就对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啊啦。其实遐其实老爸那个讲讲卖瓜去别人，家己的问题该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是家己无路用哦哈、哦。后来。啊、所以真正不要讲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呐、啊，大孙就是 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因为这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建议就看到后生，如果啦，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啊，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吼、哦，又搁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搁去跟老爸求救。可是心内可能我拍算讲，如果我这回搁开嘴搁无，袂晓见面做啦。因为这也不是讲我乌白开吼，啊，就是因为囡仔读册的所迄个学费较悬。啊，我跟你讲嘛，不是讲唔行哩，照你讲，你应该这回看在恁孙的份子上，爱帮助吧。好，来。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啦，伊来要像边安尼夹条的，你安那开嘴都无路用啦，真正啊！所以呢，等伊开嘴，这个阿公幽怨也是一句话：你唔当我克别人啦，唔当那么克别人。幽怨的句话，阿公你是拢无代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从迄一刻吼，迄、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甲愤怒瞬间爆发，对点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跟老爸啊呛哦！你如果呐，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自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做伙载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得刚才摸遐钱，无你得摸遐钱过日啦。啊，从啊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得到这为止啦。啊，你的后孙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啦。得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得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娶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嘞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着阿公吃饭啥，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后生伊是坦白讲，非常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人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这让深深感受到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数亿，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佫较重要啊！这是伊客额的点呐，后生客额点呐。所以讲，虽然呐、啊，这位79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6000万的票，过即门对啦，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啊，家人的信任佮陪伴啦、啊。所以就只能讲，莫遐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啦哈。啊，其实呢、啊，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良心讲嘛，是滴滴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月经假嘞，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那都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最重要的啦。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你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假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啦、啊，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干那，那是真正是干那纯冰冷诶，即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啊。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包位数哈，啊，唔知影讲即位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袂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家己扛起袂啦？我跟你讲，迄、那个。记者大人们，你想收罪啊啦？ 钱，甲等钱更重要啊！甲钱看甲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甲得心内空虚袂？你嘛想伤济啊？袂啦，伊还佫咧痛啦，好加在啦！我钱吼，迄个顾家做好势，恁拢免孝顺，要来只个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学会的东西来搞，即我都甲斗三工就好啊！吼，不会不会，你免想伤济，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的是对的。你们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爸爸恁等来，恁等来我等等，我等等压力啦，我加惊啦，惊啦啦，啊尴尬开始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倒来个真心哦、喔。哎呀，所以你讲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看钱当的，看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但是有人看钱无够当的。爱情，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较足重的，比生命更加重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迄落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冇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冇爱钱的。比如讲，你咱有看咧外国，可能有迄头家无讲伊也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给员工。嘛有诶啊，伊敢唔捐给伊是谁？无啊，伊要给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唔好是谁？要给员工。冇种新闻啊。某人死了后讲，我卖留给我的儿子是谁？我全部拢要捐给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嘛是有这种人啊，做出的啊，对不对啊？敢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在钱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把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捐给什么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一干完金钱，可能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哦，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啦。人家想念啊，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不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你要
0: 到哪边？哎，真正我感觉足侪代志，但是咱要看吼，对什么边看？啊，佮对这个边佮看，敢那对这边佮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边佮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啊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佮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個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钱吼过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像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的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心肝宝贝。

0: 你爱过关了啦。
1: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任何进行个事，啊，我就想讲好啊，无当我甲禁卡，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1: 住乡个早阵个时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迄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德，你知影无？
1: 哎呀，
0: 啊，等我等到无问题，阁得用个啦。
1: 啊，我得迄个灵果精啊，甲地力旺哦，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 啊，下晡阁食差不多3-4 CC，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阁来啊。
0: 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然后听无，食雪利旺偌好个呢，真正啊，一足济吼。迄个开刀病人咧食雪利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个病，迄个病床边啊无外头一个柜，迄个会使矮柜无吼，我顶面拢藏诶。医生做侪哦，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利旺足有名诶呢，足清诶呢，做侪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侪听众，无，我咧来伊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收缩恢复拢足紧的。主本人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倒落眠床，活蹦乱跳啊！哎呀，才知讲收缩空嘴够体力啦，恢复着伊个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阁最好吸收的，不怪咧生肉生花是遐那紧，气血咧恢复是遐那好，包括空嘴也是同款。所以白中白凹，咱的调理的雪利旺，包括你三种保胎三号要做回来，嘛是这款上好。食营养的上，食营养的上重要的。啊，食会落甲食袂落，食落还是食会落有吸收无吸收，这嘛是一个重点，对吧？所以食袂落就用泡用啉的嘛。啊，加了料的吸收没吸收的看嘛，因为咱这二价铁嘛，分子那么小，吸收就很快嘛，所以你是要吃迄个较紧恢复、较紧吸收的，还是要遐个的？哈、啊，吃一百的苹果，还是吃迄、那个一百富士瓜的，对不对？那个底下的雾晒皮啊，迄雪利旺来了泡泡，足紧，里面一分钟的时间啦，先熟熟，先解简单啊、哦！来，得力的雪利旺，雪利旺，阿棍家庭喝的。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咧五罐4000块尔，嘿，一罐送你的对，一箱五罐4000块尔，拉拉泡泡，多肯定高精做伙，吼、哦，免得加拉拉泡泡，大刚你得煮安尼个啉就好啊，比你食啥个好啊，你大刚拢一杯凉的哦，盖起来呀啦，嘿啦，大刚拢个泡零高精雪利旺来个啉，真正第一号的哈，好啊，赚到八八折，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好你吼，伊就免有免数的。和你见鸡巴挺酷酷的，结实的，雪利旺爱食吼，所以来，迄、那个家庭好去甲摸顿个呀哈，要帮个去甲发声啊，系啊，我买零高精雪利家庭好个呀、啊，啊一组得4000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当一当，哦你若人经济较好个，拢嘛阮甲揢一个人个也足济呀，系啊，啊无嘛揢咧半当对无吼，好、哦。我来想讲，恁来搞魔法一组，一组得赚1000块，啊，要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好，来，赶紧的去哦，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准，看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不得去。多少兄弟是别多的行动，不别那个你服务高，现在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2-79-2-790800-279-279，要2-79个卡两边对啦，来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到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来，我是你的护士。点心妹，你别讲啥？点心妹，
2: 其他的听话。
0: 你就啥？
2: 无你看，你看来，迄、那个新来再会嘛，无白瓜你无甲我放。
0: 我阿知，唔知
2: 无放啦。小秋无甲你讲，我
0: 来、啊、你甲下开下起来，我甲你放下。
2: 小秋无甲你讲啊，妹妹。
0: 拜拜，为你好，我滚来，来要几罐？
2: 喂，一挂。
0: 好，来二线接开二线啊。
3: 喂，你好。
0: 你点什么讲？讲有点歌呢？好啦，我再来找麦的啦。
4: 上帝开。
0: 老丁好啊，听歌啦！阿伯，丁恩进电话，紧卡啦，我山卡来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啦，这新闻嘛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呢。这有一个网友吼，伊咧吐苦水啦，伊讲吼，伊家己啊就足欢喜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资本嘛是满心期待，想讲吼，这个大碗满期的传统手炉菜吼，吼，今仔日吼，这顿来吃一定满足的啦，哈，是参加婚礼。啊，你们吃的是什么啊？是饭店的还是流水席啊？哇，最近那个黄仁勋哦，很好笑嘞，他办了一个流水席嘞，别卖耶，一个有头面嘞，恁这叫咧吃的，恁这叫咧吃流水席吼。我告诉你，真真正正好吃，实际是流水席，不是饭店，哈，歹食贵。一个啦，你饭店那两万的摆地，一顿两万的摆地流水席是吃偌好啊？恁敢知呀？嘿呀，真的啊！真正这样哦，这种中破菜、手落菜，你也吃着，才是有幸福的感觉嘞。哎呀，台南人啊，应该讲开台，台北讲开拢真开心啦，对无吼？啊，是故乡的居民要吃着爱吃迄个台湾味的，就是爱吃迄个流水席啦。北部人吼，较少咧吃流水席。嘿，啊，恁食一摆看卖啊！哦，恁的怀念，甲真正吼困未起。嘿，怀念呢，真正怀念，我困未起呢。啊，我安尼吼满心期待，今仔吼这道吼吼这顿食了会足啊，阿公讲足疗愈的啦。结果一个问吼，伊讲特别像参像迄个校园体育馆呢，极简风布置震惊呐，伊讲。婚礼现场摆满了折叠桌椅、甲免洗餐具啦。重头戏吼，餐点竟然在的另一间麦当劳配披萨啦！死你妈！真的假啦？哦，真好笑哦，这真好笑哦！啊，因为折叠椅甲免洗餐具，啊，到顶摆的。啊，不是那个宿舍冷盘哦，啊，不是哦，哦，啊对啊，人家吃，人家开刀都嘛冷盘生出，啊，不是宿舍冷盘哦，啊，是另一个麦当劳跟披萨，啊，无你嘛给阮烧的对无？迄披萨嘛是得爱烧较好食，麦当劳的嘛是得爱烧较好食，啊，另去得歹食，嘿啊，伊讲伊差一只嘛，去甲冲去甲这个礼金吼抢回来，啊，你包偌济啦？我可包个三千块的嘞，这真的假？你说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好不好？哎呀，所以人客真正嘛是足受气的哦。伊讲更夸张是婚礼的主持人呐、啊，婚礼主持人开场阁欢喜甲宣布新郎准备了精心的把会哦，啊，所以吼、哦。卖力的炒热那个气氛哈啊，讲什么这对新郎，今仔日诶，这所有的一切，足用心伫咧款待，所以结果捧出来是素食，差一点嘛吼，当场就让人无言啦！真正去参加这场婚礼，我看，迄目睭一定只大落去，哎，迄嘴一定开到足大个啦！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吗？啊，现在是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嗯，发生了什么啊？真的是无言了哈！伊讲家己唔是计较红包哈，包偌济多偌济啦，是新你新人，如果你也怕算，就是要用素食来招待，好歹你伫个迄个发喜帖的时阵无哈，你放帖的时阵你嘛怕一个招呼咧。啊，现在这种搞法，摆明就是一世人啊，家一世人一摆婚礼，动心着趁钱的生理嘛。这个吃相也是有够给他难看的哈、哦。所以讲来这参加宾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骗了哈、哦。很明显，你在赚红包钱嘛，好像是这样啊，真的很明显的哈、哦。所以迄贴文一出来哦，一挂网友的小讨论啊啦，甚至搁钓出着当场的苦主。就是有去参加的人，这个调出来也一同吼、哦，现身说法啦。有人晒出地点是伫个对歌雄糖厂哦，糖厂也是做一间个啦。啊，已经咱干了不去？哦，好好好，糖厂啦，糖厂可能什么
内底的类似像鱼塘啊，什么回种的吧，天哪、啊！啊，所以讲哦，有人晒出地点，就是伫个高雄糖厂哈，诶，喜帖甲现场照啦，证实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讲代志发生就是早头拢真正唔知。啊，所以这个网友出来讲，有人出来赞声讲，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董事长，我有去参加，我看这对新人哈无介绍，但是伊的邀请我那是得去啊，得对啊，所以有点傻眼呐、啊，讲我那小看家己，像我袂受判那去红，去红骗你的对啦。那另外留言区还真的炸出其他不熟的这个同场的受害者，嘛出来留言，纷纷迄个帮忙补枪啦。讲今日甲男友去分区看丢地孙，有经过原坡参加的这场婚礼，看到餐点是麦当劳，因嘛错一条啦。佮当作宾客是比同地来的，讲麦当劳有点扯啦哦。有的人就说吃麦当劳真的有点扯，你想赚钱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奇葩，真的是奇葩。这只要吃相有够难看的啦，不怪人出来咧迄落嘛，咧碰嘛吼。哎、欸，熟悉良心讲，按怎啊良心讲，进新人办请人，拢专门赚钱的，真嘞。你去办流水席也好，你去办伫饭店也好，卖了钱就好啊。办请人拢未赚钱啊，因为即摆食材拢贵嘛。你像饭店一桌，若无办六块起跳，实在是都袂吐骨碌的呢。最近一桌拢办到两万嘛嘛，迄万六真正菜足歹，迄袂吐骨碌的啦，系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卖，你一桌若两万，互你坐十个，对不对？你想个起码，你一个就爱包咧3000块好啊呢，对不对啊？十个都3万嘛，安尼算趁钱啊。啊，佮其他酒水开销有无？嘛不见得赚啊。是不是啊？啊，搁话3000给你娶两个呢，包一个3000块娶某，啊无就娶囝的呢，无就娶男朋友、娶女朋友嘞，是不是？啊，你啊，像讲你包3000搁娶两个，十桌，我讲十一来一桌十个绝对爱了钱啦。所以人今嘛办请人是拢欢喜的就好啊啦，就是那个仪式感要有嘛，对不对哈？一世人啊，一拜年，当然来办托体面，都无咧计较金钱啊。若无进办托请人，是一定爱了钱。嗯，了解了解，看你安怎办，但是袂趁钱有影。啊，你安尼加了钱，啊，为着要办托趁钱，你请人食麦当劳甲披萨，啊，你这讲会过？哦，笑死人！这种哦，就算讲，就算讲你办家，你有赚到钱，好唔好啦？吼，你有赚到钱，但是你一世人的名声嘛，臭去啦。这若是我的朋友，你等下我纠缠就死啊！哎，真的，我看到你，我该卡配，因为你的人，你的人格，我该看清啦。真的有这种人吼，是人格是用客咧钱的，是足无价值的，敢不知？啊人吼，你要食亏也袂要紧啦，你要食亏的人来该尊重，你唔通逐项拢要占赢。所以古再来古一句话，真正我足中听吼，真正很中听的。叫做偷吃偷念一世人欠啦，像这种高算的算到十层的这种的，伊袂好嫁啦，伊较贪，准侯你也贪，他永远就算这点小钱而已，也赚不出一个名头来啦，嘿啦，真的啦，偷吃偷念一世人欠啦，哎，哥这样讲的话有影啦，包开坑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丽的，我就爱听这首歌。啊，这是江辉唱的哦，啊，我较无爱唱江辉唱的，因为这首休息吼，我真正较爱听红英红唱的。改一下，一头第一句出来，我就不改。

我来找安云红的版本呢，所以你可听一下，真的，其实这首歌《红蓉红》唱的最好听，那个是情绪的问题。

0: 谢谢，好，来继续，咱阿君呢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听讲，
1: 啊，这个党诶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个做 PR 做西江街 PR 的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啊，我今日怎看？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
1: 吗？
0: 明仔
1: 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1: 要过来大溪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巴掌节，
0: 嗯，
1: 啊，明仔载咱再来高雄，咱再来。
0: 食雪里旺吼。食雪里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吼，佮有咧咱咧冻吼，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蛋蛋酸是参有着鸡肉，吼，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去外面食一摆就对啦，啊，但是食一摆，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的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若歹吸收诶，你得爱好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啦。雪莉旺这是适合你的体质啦。好，无论你好吸收、歹吸收的体质，雪莉旺就是甲你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平时风尊的不是哦，啊，无精神啦、啊，悠闲啦，吼，讲话要死动态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生肉，无肉无脱啦，啊，就无风无摇的，风吹倒倒的，倒倒大树的，这就对啦，较会遐虚弱的，像白死死的安尼啦，晓啦，难啦，啊，有这个物件好较唔啉啦，较会买啊，一天过一天啦，哎呀，公公安尼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得较早恢复。你看下边一工过一工呢，哈！你今仔日八罐八天的工课，吼，像西工啊，啊八罐八天的工课，油菜嘛是爱八罐啊。啊，你啊要栽落来要安怎？啊，现在栽落来，啊养形啊，啊无烂啊。做侪人吼，无过分倒伫遐，拢想啊较安怎？你问本人是安那较伫遐，我阿仔啊，就同我用，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倒昏去啊，啊都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啥印象，就是安尼。啊！那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莉旺爱泡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肉，迄个会细肉啊，有力去来甲吃饼，吼，有迄个气力去甲赚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赚啊，靠腰你若有力吼，去遐佚佗，你若有力吼，可以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趣味，对不？你像同学长个卡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卡来跟我讲，对不对？嘿呀、啊，啊！那个迄个痛要抱孙，想迄个一手抱双孙，痛到也无用通啷滚嘞，有无？啊、哦，身体够好，啊无阿孙嘞哈，你撞咧撞咧炸身，搁一种挑战嘞，哎呦，笑糖诶，安尼无死定，大概好笑糖无死定，表示这个是正常诶。那乖乖底下坐，你就知死呀。乖乖，底下坐都有问题啊啦！阿哥哦，迄个阿公阿妈吼，爱食药个较辛苦倒去啦哈，没关系啦。阿君讲啊，身体够用，药师嘛该处理。啊，你赞赞赞，好来，迄、那个雪莉旺，赶紧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莉旺靠精神了。我那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哦，伊跟咱爸爸姐姐出来参加了，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咱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爱几组，今日个忙，嘿，大大细细拢个当跑当你嘛。恁孙啊，多这时阵多哦，来登请讲哦，登咧多，雪量攒落去，大家有够水的有哈、哦。所以拢会当跑当，恁是咱家庭的宝。阿公阿妈，好、哦，喙齿一路食少，无营养也袂使，好、哦、你也泡好啉。好、哦，咱那些阿孙呢，今日登咧多，也泡好啉。好、哦，阿咱那查人啊，细细也袂清气，也泡好啉。嘿，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哈，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当啉。得力的血量适量，搁啊加零高精落去听气，好气伫头前做开罗万岁，哈，开罗真风伫咧走，好说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庙，这两项夹做伙食是气火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好啊，拢赶快加零喝一下。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份的 当分的拢甲起起咧哈。哦，一年一拜年哦，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增增加哦。就是爸爸节，雄霸天下，好，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不清楚、不详细、不了解，到下面都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客户详细。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刷外人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特别来专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大家收听，祝咱雄青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跟苏鹏啊，各互联网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

0: 哎呦，今天是星期六，那到底风台是有台有台啊？无台？哎，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啊，哦，解除了。嗯，红霞哦，这个台风哦，这是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红霞台风哦，已经远离台湾。伫今仔日早起8:30，那么咱的中央气象署讲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哦，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海上，那如果海上解除，那到底有没有陆上的？到底有没有路上的哦？
1: 没有海上怎么会有路上？对啊，先有我们四面环海。
0: 阿姨，那阿内不是都叫做解除的红霞台风的这个警报的话啊？还分海上哦，它只是到海上，还没有到陆地的地了哦。好，不过呢，在今天的早起5点的时阵，红霞这个台风在咱台湾南部鹅銮鼻西南方差不多28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都是以21.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吼，群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吼，啊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吼，啊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暴风圈，吼，咱即嘛，伊讲其实这暴风圈的范围有稍微的扩大，吼，好，有稍微扩大，那这样又说解除海。上
1: 那就是不会来的啦，哦啊，解除就是不会来啦，扩，大一个谁还逃去啊？
0: 不过气象局也讲了，目前啊在西北太平海啊太平洋的海域上，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哦，诶这个这个现象，那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呢，哦，可有可能。它也会后续也可能会发展成台风，
1: 这个哦，讲这个红霞台风，虽然对这个南波哈，就是在台湾的南方过来哈，但是哈，这个其实本来是正朝着台湾的南部县市过来，但是昨天哦，影响被这个红霞台风影响到的，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张啊哈，受到这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桃园机场出现了高达8级的强阵风跟风切哈，导致哈22架这个飞机没有办法降落。昨天晚上的时准哦，所以变成说大规模这些飞机大规模的转降高雄机场、跟松山机场还有台中机场哦，尤其是转降高雄机场哦，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航空，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立荣航空，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外籍的航空哦，达美航空、那个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国泰航空。还有越南航空，所以长吼，这架飞机转降，转降不是的对家落来呢，伊转降你来单讲啊，时间差不多啊，腾机场吼，一当等的时阵，再回两机可不起飞哦。所以昨天创了一个记录吼，因为大家知道讲高雄小港机场，因为是有宵禁的关系嘛，晚上12点其实就关场了，没有办法起飞或降落。但是为了昨天要疏散这些转降转场的班机吼，民航局特别吼等哦，这个歌咏小港机场的这个起飞时间哦，可以那个宵禁时间到今天凌晨的12点半，所以也创下了高雄小港机场哦开航以来哦最晚的起飞的班机，昨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三十八分，
0: 等于帮高雄小港机场解除宵禁的对
1: 吧？没有，这个是要申请延长，
0: 紧急啦，紧急
1: 延长哈，啊，所以跟着我这里网络上很多航空迷嘛，他们都喜欢去拍这个飞机啊，所以就拍的比较特别。昨天来高雄比较特别的一班就是达美航空哦，这个本来是从西雅图飞到桃园的，这边他这架飞机最后是转降高雄，然后呢，最后离场的也是这一台达美航空的哈，这个大飞机，所以哈，这个红台虽然对南波过来哈，啊，当然已经解除了嘛，但是影响到了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
0: 没错哈，而且呢，哈，这个 昨天哦，这个中部、北部上半天下雨状况也不明显，南部一样也差不多没什么下雨哈。不过因为沉降作用，等得出现的高温跟焚风哈，那随着红霞，不过在昨天前天啊，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天空哈，都看到红通通一片，果然真的是红霞哦。有人讲那个台风哎哈，哦台风正之前，有当下天空都会出现哦，不是很红，好，要不然就粉红，好，要不然有时候就粉啊，就会有橘红这种的哈，一大片的精英啊。那这个红霞台风呢哈，这个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顶哦，后中部甲北部可能会受影响啊，不排除这个台风它照到中国哈，伫咱台湾西过了，一到中国的时阵，可能就会增强变成中度台风哈，中国哈。好，谢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有台风哈，所以目前这个热带扰动呢，伊咧行的方向呢是往日本的方向，大概是8月6号、7号、8号。如果这几天前后时间要去日本旅游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天气哈。

当然这部中就有提到讲吼，起码摩洛哥哈，这几年国人很爱去的旅游观光国家摩洛哥啊，这个不接受咱台湾哈，这个护照入境哈，啊，这个消息出来呢，啊，有足侪人个一个观望，有足侪人讲这是真的吗？哈，啊来啊，今仔日上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咱国内有一间旅行社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嘞哈，其实是啊，咱国内一家旅行社叫做叉狮旅行社哈，安尼大家知影哈，已经伫因的官网哈，这个雄狮旅行社啊，伊伫官网内底有公告哈，伊讲暂停受理的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的代办业务哈。其实咱这几年哈，要去摩洛哥，我们办摩洛哥签证，其实都哪里办呢？其实是伫日本。日本大使馆日本，因为那一年我第三次要去无成那边，其实我都听录音下讲，这个签证都是在日本办的，不是直接在摩洛哥。好来，所以讲哦，这个根据雄狮旅行社直接讲，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一间呢去摩洛哥啦他拍摄不是在日本的大使馆，是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在7月23号的。已经通知讲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已经有这个通知。那到底他也没有说期限，所以讲有的人还搁在咧观望，就是安尼啊。但是这间咱国内也在讲，这个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他目前来讲也是这个全国旅行社呢，这个、最赚钱，以上半年度来讲，他还是最赚钱的旅行社雄狮他的生意做这么大，他都已经。在官网发布这个消息啊，哈，伊讲所有如果那有已经报名交钱摩洛哥这个行程的这个旅客，好，伊要全部哈这个退费，哈，要全部退费啊，全额退费，好，退还，好，或者是讲你可以哈转选择哈其他的行程也可以安尼。另外，东南旅行社五福旅游哈，其实伊嘛证明讲已经有收到通知。但是呢，没有取得摩洛哥官方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的进一步说明，大概他也不会跟你很多的说明啦，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确定，国内已经有旅行社都在咧退款啦，如果是说已经有办签证准备要去的。

0: 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哦，也出席这个拉丁美洲哦，继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时阵嘛，是吼，这个记者问的讲，摩洛哥签证是否为中国打压吼？因为这嘛，其实状况其实还不是很明朗啦，所以变得讲，以咱台湾广告部已经跟这个摩洛哥方面联系中，嘛透过这个旅行社了解状况，因为咱本来的跟摩洛哥没有所谓的。没有什么，
1: 没有直接的那个
0: 邦交嘛，然后连可能连办事处，我猜这个办事处也没有，虽然台湾的这个签证才会要送到日本去啊，所以外交部也去了解啊，包括就是讲有要出团去摩洛哥，咱台湾的旅行社也是做好这个所谓的退费的这个准备，哎呀，那他不发给我们，就说实在就不要去了，
1: 对啊，
0: 哎呀，也不用再说要玻璃心啊打压啊怎么样，
1: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0: 对啊。
1: 哦，啊，对啊，一个跟你通知，安尼讲，啊，这样暂停，安尼，哦，啊，这样停，哦，啊，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0: 对啊，但没有
1: 停，什么时候开始停，啊，时间停到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嘛，哦，反正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讲，大概近期如果你那一点五报名的朋友，可能啊，自己就接洽列旅行社了，
0: 对吧？确定一下了，
1: 嗯，对。

0: 来。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这个平均寿命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
1: 没错。
0: 好，最新的这个日本人平均寿命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在增加了。嗯、又 again,、真的不简单，已经连续41年，连续41年日本人的平均回来、这个平均寿命都是全球第一。连续已经41年都是拿全球第一，尤其是女性，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87.33，平均哦。好嘞，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的这个在昨天因所公布的这个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再度上升往上调，男性平均寿命是81.35，好，查甫的81.35，女性是87.33，所以。还是一样，是差6岁哈，差不多，就是6岁。好，女性平均寿命还是高男性多，男性6岁哈。那跟前一年哈，跟前几年比起来呢，男性的平均寿命增加了0.25，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0.2哈。其中日本女性已经连续是女性部分啦哈，日本女性已经连续41年蝉联全球平均寿命第一嘞哈 ，Number One 嘞哈。因为日本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寿命大幅提升哈、这都免讲
1: 了。对啊，战争结束啊，和平的日子了嘛，对不对？對啊，经济发达、医疗发达、然后饮食也改善。重点不战争，不战争绝对说那你看这个平均寿命就低。
0: 战争是平均寿命一定、
1: 那個。就大家拢少年的交易啊，
0: 对吧、
1: 啊？战死沙场。
0: 平均都是当地大家拢吼拍卖，平均册
1: 哈。没有错，没有错。
0: 1947年哦。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50.06哦，1947年女性是53.96，到了2020年的时阵哈，男性的已经来到81.56，女性的已经来到87.71哈，安尼好，哎呦，87.71，2020年。那今年去年好，现在公布的是87.33，哎，等到比87.71较低啊。为什么说成长哈？它是跟前一年呐哈，前一年比较安尼啦哈。好了，反正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一到八，你得给你87点多啊，男性是81点多安尼的小数点我们就不谈了哈。所以是相当啊，这个高的哈。所以咱回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呐哈。台湾我们这个目前统计最新的是到祖尼哈113年哈，好，我通给的是告啊前年的对哈，
1: 2024了
0: 哈，对，2024男性平均寿命是77.42，好，查甫77.42，女性是84.30，哈，哦，将近也是6岁多哈。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高了6岁多哈，6岁多哦，女性比男性多活约6.88岁哦，好，113年了，这是113年。

0: 一个消息哦，这个日本政府这么计划要吼收紧外国人呢吼，伫日本的这永住许可审查标准哈，永住哈对哈，长久居住的新扎标准哈，根据出入国在留管啊，这个在这个留管理厅公布的修正草案，未来你拿申请要伫日本永住哈。啊，外国人的对啦哈，你除了爱股比有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准诶年收入以外，好注意哦哈，你的收入的对啦，要高于日本家庭诶平均水准哈，要比他们高安尼的对，好。另外呢哈，预估年金给付哈，预估你的年金给付哦，大概多少额？这个会有一个标准，还有你的日语的能力、日语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在未来都要纳入。好，你要申请永住日本的新扎诶，这个项目来的，就是会啊比较严格了哈。那么还要当然还有一个哈，如果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哈，医疗申请永住许可也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哈，具备有。独立维持生计能力，以及符合日本国利益的三大要件。第一就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你要善良啊，无一寡迄个不。
1: 直白讲，日本只要精英呐、啊，他不要低端的啦、欸啊、然后你他低端的劳动力，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啦。哎、啊，你别有不低端的，他只会给你这个啦，他只会给你劳动签呐、啊。你要就变成永住或入籍，他现在不太可能、
0: 啊。就是标准提高啦，哦，标准提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啦，哈、
1: 哦。最近五。技能刚我觉得消息这震撼了日本的就是要永住权。他说你要加入永住的时候要缴满30年的后生年金的，刚刚那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民年金嘛，那个劳保了。你外国人你要申请永住的话，你要缴满这个30年。哇，这个根本就是把这个外国人齁这个申请永住这个门完全关上。30年呢，那其实有人去生活的对你这类齁，哪个你可以不能读册工作啊，读册当然没法度交钱嘛。你进入日本职场工作要顺利工作30年之后，然后每一年都工作稳定啊，没有失业，没有被裁员，一直缴了30年之后，你才有这个资格申请。哇，这个严格很多，这有一点间接就跟说，以后外国人都不要来日本申请永住。
0: 永住的
1: 这个东西，这个是实打实的东西。就准备你在日本做那个做一些移民的啦、规划的啦、永住的这个在这个震撼弹哦、喔，这两天在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发表，看，但是现在还是有。要查是不是详细说真的要满30年，因为30年修哈嘛，对，看他 keep go。哦，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去美国，你要去美国去缴满美国人的这个什么，不管是劳保啦或什么，你要缴满30年，你才可以申请绿卡。安尼打个外企啊，30档笑哎、人生有几个30年呐、啊？而且你缴那年金的前提哦，你还要有工作。
0: 好，所以相关的这个修订哈，好、来，10月初开始哈，为今年10月初开始正式生效哈。不可收入的标准的规定呢，可能会追溯到今年4月份以后的给你省啊，哦，的给你啊，这类，
1: 反正现在变得很严格啦。
0: 对对，
1: 首先日本现在社会本来日本的波秀啊，其实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哦。你麦克阿奇阿里亚德国在马斯梅根，那个是他们的面具，其实内心里面哦，你哪被去日本？生活或工作，你要付出的努力跟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日本打从心底其实不太会接受外国人，
0: 好比较排外。
1: 日本 KTV 不能看回来，很多人都讲说，你去日本工作有所谓的外国人的天花板，你很优秀啊，你在日本本土企业你很优秀，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再怎么升迁哦，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而且加上基本上日本的这类，因为日币太便宜了，日币太贬值太严重了，是好的。人才 对于去日本工作根本不会要想，啊不，一拿金条练练哎哈，哦，把他就去美国啦，或者去欧洲啦，对不对？美国跟欧洲虽然就是哦，有时候税比较高，或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手把手拿到手上的钱才真的。但是你要讲很有能力的，比如说 IT 工程师、AI 工程师，你被酸掉，绝对第一选择哈，不会是去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薪水本来开的就不高，再加上日币的贬值，哈，对不对？所以日本哦。现在真的是又把自己的这个把这个移民之路给关上去哦，我就经常对你不能来供不起几家后代机，人才进不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就是这几年太多的中国人哈，用这种 bank call 的方式哦去申请日本的这个永住啊、移民啊，提供大量的你不能自产啊，然后开店啊，但是搅乱人家一池春水。唉，所以
0: 还有治安的问题，
1: 治安的问题啦，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1: 但是有时候移民就是这样嘛，两面刃呐。
0: 起码日本人哈常住哈永住的日本的人口，人讲已经破百万了，很惊人了哈。所以说，但是呢，日本可能这几年来慢慢感觉到哦，这个已经是一个也是要担心的问题，就好像欧洲也一样啊，欧洲他们就很多很多，一共就很多那个难民，特别是几个什么中东的难民，打着难民旗号，哦，阿东去到去铸造哦，变成去哦，你别讲移民啊呵，而且讲逃难啊呵，去住到那个欧洲。那欧洲哈，已经嘛发现讲，其实这些很多根本不是真的难民，伊讲他们这些人哈，啊底下啊去假借的国家的福利，哈，就吃掉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他们不是生活不好过啊，伊讲几乎每一年弄个登记，应该爹母国去的度假。哦，你就发现这样，你就越来越不爽哦。所以今嘛哦也一样啊，欧洲国家对这些哈过去什么打着难民呐，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一路哈哦，其他的这些国家在名目名堂哈，那在欧洲享受欧洲的国家福利，啊是讲造成啊这类经济上的排挤啦，哈就业上的排挤啦，治安上的问题，因今嘛嘛已经哈有深深感受到啊，所以讲好今嘛拢会愈来愈排外啊哈。等一下我再来讲。日本其实他的排外有说日本人过去是真的是比较不爱，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他们又觉得也这样也不是套路，有个感觉说 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我等一下来讲说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人去日本买那个房子啊，日本除了几大都市以外其他的地方，那个房子其实很多现在都很小的很小的，甚至有些早期的旅馆啊，你也得较睁开偏郊的所在，起码哦，恐怖很大片哦，啊，日式的房子也盖的，好快出工，当年的是盖的也是很不错的啊，便宜的就可以卖掉了，很便宜就卖掉，甚至于嘛，为了吸引几瓜这的看年轻人哦，啊去乡下哈，这个永住啊，阿底呀啊，所以你可以很便宜的取得哈房子啦，好啊，甚至啊当地政府给我提供几瓜，好帮助你在这边啊要怎么创业，要怎么去改造农村、改造乡村，好，都有一些这配合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嘛无想要伫吼东京啦、台北啦这种大都市吼啊过着高压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往乡下去发展，以为讲啊可以这创造另外的吼好一番人生，结果吼因讲在自己的国家日本哦吼这搬去这偏乡啊乡下还是农村了，本来是想要宏图大展，有很大的抱负，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这阻碍重重啊，阻碍都来自哪里？也是来自自己日本哈，这个当地人哈。等一下我们再说进攻格哈。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小兄有保庇，有吃有驚喜齁。好，真正譬如讲食钙吼，确确实实有提升你体内的钙质指数吼，钙质的指数吼，有食护理元素吼，有食苏鹏哦，你体内的荷尔蒙指数也真的有提升。嗯，迄种会当透过检查吼，而且受理的公位吼，用科学的用吼啊先进的仪器给你吼检验证实。
1: 张，我伫阮家附近吼，用这个诶附近，我看有这个吼外用推这个吼坐轮椅的这个伯伯出来，哇，一看伊大腿。跟小腿，白白啊油， 大腿跟小腿啊，远远看着看
0: 嘛，无吧，摸摸啊，
1: 无吧，骨头嘛收，
0: 不会包骨年啦，
1: 收伤
0: 对不？
1: 嘿，脚啊卡，嘿是真正是脚啊卡。
0: 你也看得出讲，嘿就是干那皮啊，内底没有什么肌肉量。
1: 对啊，皮包吧，皮包骨啦，啊骨看起来嘛，只安尼怕工怕感受的怕工怕工，
0: 苍白苍
1: 啊，所以肌少症啊，骨头跟肌肉是双向的嘛，你骨头无好，你无法度叮当，你的肌肉就落啊，你肌肉落，你骨头就会愈歹，恶性的循环啊。所以
0: 一当你的愈无当就愈未当啦，哈。那你那个肌肉量哈，就因为没有动，你的肌肉量会一直萎缩，哈，对，愈来愈萎缩哈。所以
1: 而且你无当你的无想要吃物件嘛，不想吃东西，营养无够，哈，啊，你骨头个会愈歹，啊，这个肌肉个会愈少，哇，所以这是一个恶性螺旋呐。所以咱的人，咱人呐有年纪哦，真正想康想胖，一定要每天想办法动一下、走一下，哦，给咱身体有一点压力，真的有这个自己的肌肉跟骨骼，每天一点给他压力，没有压力不是好事呢。我靠，咱人啊，这人啊，不管生活顶管啊，是讲身体顶管，还是要给他压力，有压力他才会刺激，才会长骨头、长肌肉这样子。
0: 所以讲哦，
1: 啊，当然加上营养补充啊，
0: 营养补充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哎，安那徛着生哈，所以说一整天都没有办法，连站一下都不行。哦，来徛啊，都来紧来找看有当坐的，啊，无就爱找看讲有当偏的无，安尼吼，对不？
1: 吼，你都无用嘛，懒死去。
0: 就所以这就是
1: 讲说，
0: 能坐就不要站哈。哎，其实是你无法多站哈。啊，能站就不要走。啊，能跑能站就不要坐。啊，能站就不要跑，安尼哦，不要走。啊，能走就不要跑。啊嘞，你无感觉吗？就是安尼啊，哦，要叫我走啊，无法度，我用行的就好啦，吼，啊，要叫我行袂啦，我徛咧，我徛喺只倒好啊，吼，要叫我徛，我坐咧倒好啊啦，要叫我坐袂啦，我倒咧，到尾啊，就是吼，一直萎缩，一直退化，吼。
1: 咱单台湾国民的平均年龄很长，那他要讲个，男性77岁哦，女性拿83岁可以拿回。
0: 哎，不啦，84岁呀，
1: 84岁，
0: 女性84.多。
1: 但是哦，这个绝对的数字其实不是重点，你要讲。平均年要健康的平均余命才是重点。好，你讲啊，活到84岁，但是最后的5年你拢在卧床，这人生有什么意义？
0: 其实哈，
1: 这个很重要，平均健康余命哈。值跟量我们都要，尤其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了，值跟量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吃，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给身体一点点的压力哈，健康、应用啊，困眠哈，这拢足重要。
0: 每天有当下可能你要强迫自己哈，好，有时候你就看呐，是什么是对你好，有当下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哈，来得力钙粉钙油一定爱加哈，有当下骨头咱家的骨头肉眼看未到的，咱骨头里内部呢，我们不有咱无跌倒无摔倒哦，但也没有骨折，但是你可能骨头因为长期的哦缺钙，骨头的干燥可能已经造成干裂。好，有必损啊！你唔知啊，所以你会感觉我骨头不舒服。好，不管哪一个部位哈，我当时啊，它唔是病，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骨头，你内底骨头可能有病啊，你唔知，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好啊，或甚至你若是讲啊，走路有当时啊，走路袂在啊，是讲有当时啊，你手咧安怎安怎？如果不是关节，如果不是关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啊。好，一定啦，骨头就是关节甲骨头骨质哈，所以讲补钙的。就是要强化你的骨质啊，吃钙油呢，就是要强化你的关节。
1: 对啊，
0: 好，这都这两项，为什么两样有两样应该的功效？所以讲这两项诶，给了强化你的骨质跟体质，就是得力酸和钙粉；强化你的关节，就是得力钙油。
1: 哈，钙粉加钙油。
0: 对对，记得哈，两样哦一起吃，40岁以上拢开始保养哈。加这加就凭你家己的程度，
1: 对不？
0: 如果你纯粹今嘛拢还没有状况，只是保养一天一次就够了。如果哪一天我出现状况，一天两餐，如果情况已经不容忽视，每当哥在呼吸啊，你就3餐吃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
1: 这两码位，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我讲吼，即马要申请日本永住吼，即、這个条件哦，愈来愈严格啊吼，也就是越来会越困难啦吼。哇，我看有咱台湾人吼，即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去日本买房子，有的买房子可能只是投资哦，但是也有人就说啊，他啊就可能啊就直接到日本去啊，即、這个永住，而且长久居住哈啊，就是讲他可能不是没有申请永住，但是他常常会去那边啊住一段时间这样。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们说哈，也后悔了哈，也后悔了，所以讲哈，搁安那讲哈，家己的国家、家己的生活环境，你拢知影哈，你去了，有当时啊，佚佗一回事，底下长期生活来讲，你搁另外一回事。我的讲，都家人讲嘛，讲日本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慢慢有些在像东京、大阪这种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很高，所以有人离开大都会哈，解除家己的压力，好。有人就去到比较这个农村还是乡下啊，日本的这农村乡下现在其实有很多厝都空在那边啊，甚至有的人是说啊，可能长辈走了以后啊，留给子孙，但是子孙根本没被登的继承啊，没被继承是不是你要交什么水，交什么水，有的都干脆全抛弃。那很多那种房子啊，有很多已经嘛，就是说也鼓励有些人，你如果说啊，好，当然也有外国人去买啊，也有很多是啊，无要个继续伫大都市生活人，好，我就看过有日本人年轻人夫妻两个人哈，因的家呢，好取得了在农村很便宜的房子哈，啊也这个受到当地诶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辅助辅导哈，啊买辅导因啊买去安怎去改造农村安尼哈，啊就是讲啊也代价都是安尼哈，他要提出讲啊我今嘛你给我什么资源啊，我底家我要安怎去改造这个农村，我要怎么来提升，好，包括是农村的经济啊，是讲活络，还在是讲人口啊，是讲啊一寡这个产业哈，哦产业的再生安尼的对啊哈。日本的哦，这是日本人哦，日本人好不好？结果因讲抱着满腔热血去哈，他们在可才一两年、两三年，抛弃一切哈，离开了。一共其实他们当初真的也列了很多，也规划了很多。一共没有想到今这样去啊，得要走，要安怎走的时阵哦，他碰到重重的困难。好，好，困难都来自哪里呢？一共困难都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反对。嗯，啊，当地居民其实拢已经是老人啊，拢老人啊，吼，对不？少年拢去大都市啊，啊，伊是大都市大了身啊，要来到农村吼，啊，要想要为这个农村也做一些贡献。伊讲有当时，譬如讲啊，我想要甲这个所在规划来种啥，啊，是讲我这条路今嘛拍算我要来安怎改迄落，啊，是讲吼啊来开一个会，讲啊咱大家要安怎来合作，好，要安怎甲咱的经济作物要安怎迄落，每一次都遇到重重的困难，当地的居民都已经是老一辈子的人，那个想法跟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环境，他们都觉得说你不要来给我改，你都别来给他改，别来给他当，你别来给他变，有的没的，就是很坚决的阻碍反对，让他冲到尾，他说身心俱疲，两年多个理亏，付诸好流水啊！这两三年一路拍拼拢付诸流水，伊讲无法度呢，无法度沟通，老一辈的人。
1: 要的东西不一样，我干嘛要的东西，我看这样跨过去一部日剧，当然是日剧情节，然后里面有一个也是很年轻去这个从那个复健科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去所谓的长照机构，而且复健机构去当这复健师，结果一去帮乡复健的是讲吼，即一寡即个长辈嘛，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之前中风过，那是讲已经手脚不好去复健，然后伊的讲吼，特别哦，伊固定一个复健的人客的，就说哦加油哦，然后你再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结果吼，这个被复健的人，她是一个女性嘛，她有一天就跟这个毕业的这个男性的复健师讲说，其实你这样每次来复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 他对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说哇，你可以的，我们好像就说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但是到一季的尼基啊，他要的东西，可能跟复健师期待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复健说你可以的，你很棒，然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但是一到一季的尼基啊，一来讲哇，会当行动，
0: 会当安呢，我都已经
1: 对，这个就是世代的差，这个真的就是世代的差异啊。结果那个复健师，男复健师听到说啊，对他太心急了，他太心急了啊！包括兰桃跟我这日本年轻夫一去，你根本没讲真的就了解，一直跟他看到问题，好，那看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他解决他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一没去解决当地人的这个情绪，所以你要去沟通嘛，组织文化的再造跟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在就是沟通当中也碰到很多的困难，
1: 因为不是公司嘛，
0: 就简单讲的这些老辈人，我你。已经在这住这么久了，住一世人了，
1: 对啊，
0: 你要教我们怎么改变，你要叫我们大家来怎么创什么，他们也不要啊。
1: 这个叫日本很多叫做地方再生嘛，比如说我们这本去这个龙河河了嘛，其中里面也有一个小镇小道，我就刚刚说过的，说他们AM都没什么事，这个城镇里面这个阿公阿嬷们就去来唱歌跳舞，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小镇他们就也是需要跟日本乡下的这些小镇一样需要做地方再生，年轻人已经不多，大概都要去大都市去工作嘛，但是这个地方再生的这个小镇我感觉很好，还留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是宰的就过一堆个教堂哈，教堂哈，跟所谓因为这里有河轮的人客拢会带去参观教堂，啊，因这间店多好伫教堂的边啊，教堂遐啊，其实看教堂这个澳洲的教堂差不多嘛，但是伊讲伊的就来吼，因的就到这行李说啊，你参观完教堂，来我们这边伴手礼来做一下，就有点跟台湾一样哦，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是。叫人卖东西啊，天气就来啉一下红茶嘞，吼，你叫一个凉凉的饮料，吼，他就叫堂很不要说很无聊，就看多了嘛，然后进去喝个饮料，阿弟的笋酸啊，洗一瓜吼，然后那个看买个小伴手，然后呢，接下来因的就用起来吼，就是很大的这个场地哦，开心吼，来哦，喝个凉水啊，喝个我们法国的酒啊，开心盖小工他们在地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拉面单，那叫
0: 那拉面。
1: 薰衣草相关的制品，啊，人就是安尼嘛，你坐，我靠，老啊，你坐咧，哦，啊，人甲你红姐地，啊，多啊，你就就好奇的讲，伊咧买啥，咧买啥，哦，又有护手的啦，啊，又有精油啦，啊，又有一些什么
0: 香皂啦、香氛啦、蜂蜜啦，啊，甚至嘛卖衫，
1: 哎，对啊，最关
0: 键嘛卖到下桥，
1: 啊，人就是安尼，好，歇一个凉吼，啊个啉当饮料吼，啊就人就是啊个物件个真的不错。又不贵，我台湾人就发挥我们扫货的那个，大家我的看咱同团有一个看起来平常都很安静的穿衣妈妈，来了一个女生嘛，哦，结果一共。我看你买这个 lavender 这个薰衣草的护手霜，一起用的呢，然后哒，我说哦，这可以回去带，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一小小的一罐，让大不贵嘛，一罐好像8块欧元，吼，一头用来整篮把它。倒进去他的那个袋子里面，篮子里面，啊，那个法国人就马上在补货哦，而且还开。
0: 另外那个卖衣服的哦，卖衣服店其实也是小小的，衣服也不多，品相也不多了哈。结果后来我出来，我已经出来外口咧，坐伫外口纳凉的时阵，啊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阿嬷甲孙啊，做伙去的，妈孙啊，啊，他孙子是男啊查甫的对啦，年轻人呐，哦，年轻人的对，干啦。应该是二十几岁啊呢，好啊领队就甲讲，啊你那才紧就出来，啊你那无迄落，啊你阿妈嘞干嘛？你阿妈一个，哦气喘喘嘞，迄个孙啊气喘喘嘞，伊讲吼，因阿妈吼入去，咱就看到三个一直去，一直冲去啊，都是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啦，我有什么好看啊嘞？
1: 我冇听到，我冇听。
0: 老女人呐、啊，一共都是一堆老女人在买衣服，就几领衫尔吼。哦，一个早人的气嘛是气坏去。
1: 我的感觉，这些人给讲哦，我的都要不要讲。那个你阿妈，你那个不是买衣服，是买青春时候的回忆。哦，你们看到 你没看到你没看到你阿妈那时候在挑衣服，眼睛都亮起来，年轻起来吗？
0: 结果事后吼，啊，我周围起嘞啊，女生，咱那朋友啊吼，那个因为伊嘛伊要看衫嘛，伊出来时甲讲，哎、欸，我跟你讲，哦，那个阿妈哦，哦，够厉害啊！你真机会冲人，目睭青硬硬，看到衫呢，吼、哦，两手一直背哇，那衫我来挂嘞挂嘞，啊，就一直摇一直摇啊呢，伊讲吼吼，我拢好弄来一个弄去，弄来一个弄去，伊讲迄个阿妈好强、
1: 啊，找到年轻时候是活力。
0: 啊，我唔只甲讲啊，因孙啊伫外口咧 complain 呐、啊、，complain 讲因阿妈呢，看到衫呢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我说哦，这气喘喘呢。
1: 对嘛，所以这有这个观点的，为什么这对日本夫妻一辈子乡下去地方去再生哦，想说哇这个这么好这么对，
0: 所以
1: 步调就不一样。
0: 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哦，他应该要珍惜。那阿妈那个年纪哦，看下阿妈应该七十几岁哦，阿哥有这种的活力哈。
1: 对啊，
0: 好阿哥阿哥呐，
1: 啊
0: 有一天到尾啊，有一天哦，伫咧踅街的时阵哦，我因为我刚好就跟我们走在前后嘛，我就看到阿妈哦，经过一间鞋店，目睭去缩到诶，摆伫外口鞋啊，都要搁冲去啊，因孙啊，硬扭都甲扭诶，动咧，讲不要卖去啦。阿妈看了鞋啊，想要去。
1: 这行为就错，因哪个有迄个会来去相处？
0: 哦，伊可能是讲阿妈，你哪个去看鞋啊？我等个底下等你啊，嘿，不是伊的，嘿，不是伊。
1: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啊、对嘛？對啊、所以讲啊，一点点动，捉动阿妈这，捉动阿妈嘿。
1: 还有包括，因为咱食饭拢吼，早餐是没有了，晚餐都是固定的这个桌子嘛。啊，底咱隔壁的，我有观察到，让我们隔壁桌虽然跟我们的绘画对话不多了、
0: 啊，对、
1: 哦，但是里面有两个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长辈的年纪了、
0: 啊，对、啊，
1: 都八十几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发现到哦，因那种点点嘛，但是每一餐，
0: 都去吃，
1: 哦、都去吃，而且都点的金足焦文的，啊点点点点点点加慢慢加，然后都在哦。品该喝的酒就没有落掉，因为温内米跟
0: 他那个好像是两对夫妻啦，两对夫妻，
1: 因为哈，因为咱就是两个在凶霸，你可以不点东西嘛。我看他们基本上主餐都会点，然后前菜都甜点不一定，因为我包括我都不吃甜的，我都想造嘛。但是哇、哦，每一餐哦，因都这啦，慢慢那加，慢慢加，加点喝加的吼，哦啊，拢都够欢喜。啊、因为咱朋友传怎么讲嘛吼，我咧讲这个因朋友怎么讲去佚佗时阵吼，我发现他们都会看，
0: 会看，他会一直看，
1: 而且我就是，长辈看到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那种不管他随便讲一些很笨的话啦，还是很无厘头的话，他们能够感受到哈这种那年轻的活力，所以我当下我调讲，让恁朋友囡仔哈，让朋友囡仔等好逗，顺便逗一下旁边的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吼，这个互动能让他们开心，我就觉得还不错，哎呀。
0: 因为其实伊拢会多隔壁倒啦，可能伊都拢会一直看咱这边。
1: 干你啦！
0: 你敢知道？其实有一餐饭，你家己可能唔知呀，因为他跟你坐同一排，所以你看平行啊，我是对面，所以我看得到。因为一讲你咧食饭的时候，一太太底下笑，底下偷笑，哪一个动作你知无？你会记得有一讲晚餐。晚餐，咱晚餐是不是用点餐呢？
1: 对啊，啊你吃两个主餐，
0: 你吃两盘，
1: 对啊，吃两盘，对不对？我那天很饿啊。
0: 结果你第一盘吃完了，哈紧，恁朋友无来吃嘛，所以你就转咧第一盘吃完，就甲盘放喺伊的桌啊，放喺恁朋友的桌面上啊，然后你就去开始开干第二盘对。啊，你那个速度又快，哦，那个迄、那个太太看了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其实他啊，你咧食，伊就底下咧瞄者，尾啊看哦，轻轻锵锵，扑街咧食物件吼，这饭吼，现在不是我讲的，食物件，那敢那存咧安尼咧干啥呀？第一盘吃完，对，开始个第二盘开干。
1: 因为我只是想吃主餐嘛，我、那個、
0: 结果
1: 我那个配菜我不想吃啊。
0: 结果因为我坐在刚好，我跟他是斜对面，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笑干咧。哦，他那个在笑，在笑，你干嘛讲？哦，安尼。看你吃两盘以外，伊是干嘛讲速度那么快？我知影伊的用意是啊。

0: 哎，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0.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天检查哦，要负0.5呀。
2: 哦，
3: 进步，
1: 你是0.5，
2: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1: 负0.5啦，
2: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正常啊，吼，
2: 哦，恭喜恭喜，
1: 我准备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带我都来买钙粉钙一样的，
2: 哦，
4: 这个时阵袂得老衰的，
2: 哦，
4: 我几乎错的，
2: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讲阿妹哦，讲迄广告的黑白相，啊，我一看尾也有效哦。
2: 哦，
4: 嗯，哪个有效呢？
2: 哎，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哪个有效呢？
2: 恭喜恭喜！人家本来个妹呢，讲黑白相呢，啊，结果尾也看讲，哎呀，够好呢！人家讲的哦，是人家观察到妈妈的变化哦。自底咧爬楼梯拢爱用揪迄个楼梯的扶手，叫我都安尼一爬一阶都很费力吼，拢爱足侪困难。啊，前面迄个阿公啊，吼，你有听到无？前面阿公伊讲啦。他讲，前面那个
0: 骨密的，
2: 骨密
0: 本来是 minus
2: 不到一年呢、，minus 2.5，给等你个检查存0.5，那你骨质密度呢负愈侪哈，那讲啊负二跟负三，当然负三较严重，啊负四个比负三较严重，负的都是骨质疏松啊哈，
0: 对啊，
2: 啊对不？哎，一按那假一共差一年或者是一年不到哦，哦。去年检查负2.5，今年去检查变负0.5，马上提升两，然后0.2%，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惊人哈，这个好个啊！
0: 所以咱头第二个分享，我了个刚刚同团迄个孙子赶快嘛，伊就讲阿妈想到呢，我买面，伊都无阿家己阿未到迄个年纪吼，无感受到吼，身体无爽快，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也是一样嘛，你吃出了成绩之后，我还讲，人家就是这样，人都很现实啊。你做出一项东西，你做出成绩，包括营养品吧，跟你老公处理，然后干嘛讲啊？你怎么吃那么多？吃出成绩，你会当吼行楼梯吼免扶，我还讲。人家干嘛讲哦？真的很好，现代人就是这样，拿出成绩，人家就相信，真的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2: 啦。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咱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真的吼，就救了很多人哈。啊，有的人可能位于50几岁时阵就开始吼，因为关节啦退化啦吼，啊，不是吼，手夹不起来啦，腰压落啦，无法都挺直啦，每天都在痛啦，膝盖啦，哦，也是又麻又痛啦，又酸啦哈。哦，这本来都认为讲啊，自己会不会让吼后半生都是差不多都是爱安尼，逐天的酸啊痛啊吼啊，行动吼无法度好这样啊自由啊，这种诶是不是都爱过这种日子？那会怎讲？食钙粉钙油，真正够有法度食会起来呢？
0: 对啊，
2: 不但食会起来，佮相当惊人吼，这效果啦吼，跟速度啦吼，都非常非常的吼突出。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够
0: 来自美国得力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后来美国跟这个伊朗目前已经又开火十几天了，这可能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以色列加入，现在英国也动起来，法国也动起来，这个伊朗这个中东的大地痞流氓真正这真正是已经大家都有感受到，这个伊朗真的是一个祸害啦，真是个祸害，好的要跟你说跟你谈条件呢，你都不听，要不然的跟你呼弄，要不然的大家出尔反尔，所以说川普再也不忍了，而且呢在全球各地其实都有制造恐怖活动，包括在欧洲最近不是英国嘛，又抓到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嘛，美国也一样嘛，他也渗透到中美国本土也是去搞破坏，所以说这个伊朗这本来附近的波湾国家是大家都那个嘛，对吧，互相会有一些有一些关联，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输油运油的海域的关系，所以说有当时就是这样不要紧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次呢这个伊朗真的是不收款啦，所以讲吼，好，所以讲咧，这个再一次史诗之怒，史诗之怒再升级，咱甲听众朋友讲哦，我主要唔是要讲这個、那可能这一两天以色列又要加入打击，虽然进前美国吼，伫咧甲这个伊朗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好像有一点甲底个底下挡手哦，所以惹得川普很不开心，有人来讲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搞坏了哈，好来啊，那是哈黑反黑啦哈，真正那是要到就因为中东哈，还是要以色列来好不好？出手也是要帮忙哈。好来，但是今麦呢，沙烏地阿拉伯诶，这游轮哈，最近有迄个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霍姆兹海峡又被控制了哈，所以今天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有一些哈，这个船又被攻击哈，又被攻击，现在连美国的攻击。美国攻击的是伊朗的船，就是这样，伊朗是欧北攻击，看了准备运油出去，他就把你炸，他就把你乱，把你打，把你这个发射，这个炮弹这样。那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呢，看这个中东的情势哦，不断升温啊。目前这个紧张的情势，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有一点像中东全面开战，包括波湾国家哈，对吧？就是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可能在这一波的这个反击当中，可能都会加入美国哦，都会加入美国哦。好嘞，所以伊朗还在那边顽固抵抗的，对啦哈。最近沙特阿拉伯游轮一的街道啊，它还是要运出去，这些都是主要都是哈，这类卖油的产国，油产国，所以现在改到苏伊士运河，绕过非洲哈，运油到台湾，咱有足侪油是跟沙特阿拉伯买。我们的油很多是跟沙特阿拉伯买，所以已经嘛位于迄个哇，霍姆兹海峡啊，个曼德海峡现在都比较不安全啊，所以已经嘛沙特阿拉伯的被迫，这是被迫改走哈，这个埃及哈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到亚洲哈，到亚洲好，只不过呢，虽然这也是这嘛是一个没办法当中的变通啦哈，它变成伊的爱谁。过这个非洲大陆这个路线，所以整个的航程来，主地你若讲为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运油到台湾十八天，啊，今嘛安尼西为苏伊士运河安尼。爱四十八天，给一个月出来，
1: 成本给就多啦，
0: 给两倍，
1: 金钱加时间的成本，
0: 运费多了两倍哈，十九天变四十八天，所以成本当然会升高哈，哎、呀，这都无法度嘛哈，所以讲哈，这都是伊朗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哈，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下呢，他现在
1: 被掐住，
0: 他现在也考虑说要去扰乱红海呀、啊，哦曼德拉海峡。所以伊朗因为哦，因这是不是讲唔惊死诶，他们死了，你看他们那么多的高层都从一开始都炸死掉了，他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哦，这种呢，因为民族性尤其因这比较强悍的这种革命卫队。 他们觉得死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那跟他讲，因为观念来对死反而是一种嘿。
1: 休息一下，
0: 到上天去的哈，嘿，恩宠哈。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2: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1: 小女儿连忙抢答，
2: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1: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2: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1: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了，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有听过世纪婚礼啦齁，你听过世纪婚礼是什么人的婚礼？世纪婚礼
1: 就是现在国王跟他的翘起的母亲
0: 戴安娜，
1: 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
0: 对，现在英国查尔斯国王跟当年
1: 查尔斯王子，
0: 对对，跟戴安娜齁，他们
1: 对他们只能算上世纪婚礼，
0: 对，世纪婚礼齁，嘿，
1: 半生还有谁是世纪婚礼？
0: 这哈利王子嘛是公爷婚礼嘛是世纪婚礼啊，
1: 可是印象薄弱啦，
0: 但是我刚刚英博的有一点啊东施效颦啊，就是现在搞到脱离王室去美国，然后他都开始也是风生水起，现在已经活不下去啊，想尽办法想康想方又要回归王室，但是他们做了这几年做了太多伤害英国王室的事情，所以可能回去有困难，但是他还是坚持，反正的很糟糕的啦，我是感觉说你脱离不要紧，你要去美国怎么发展不要紧，但是一直在破坏自己的家庭，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这些那个在谋取你自己的商业利益，到最后人家觉得说你两个都没啥宰掉，这对红包都没啥宰掉，都客卖卖卖什么自己卖惨啊，卖王室的秘辛啊，这都卖完了没啊，现在大家没兴趣啊，自己本身没有料啊，都没法啊，现在要想办法要回归王室。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婚礼，我说有世纪婚礼，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离婚。世纪离婚大概就是说这个离婚是真的是大条的离婚啦，你要说人的地面多大，这是说要离婚，我讲到世纪离婚，世纪婚礼一定是很盛大嘛，花很多钱嘛，世纪离婚也一样嘛，可能人的知名度也，离婚的人知名度也够，钱离婚的钱也不小。好来，谁呢？这个世纪离婚呢，到最近这两天才宣判下来，宣判下来，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啦，离婚是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财产的问题，所以一直在打官司，到最近整个确定宣判下来，这是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跟他的前妻的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你看一个是前总统的女儿，一个就是南韩 SK 集团的会长，对吧？知名度这个钱 money 都很可以堪称世纪啦，所以人说他们的离婚是世纪离婚案，在这两天结果出炉啦。来，首尔高等法院的昨天裁定，卢泰元 SK 集团的这个会长卢泰元必须要支付他的前妻，多少？支付给他9440亿韩元。9440亿韩元，
1: 这样多少钱？没有
0: 台币，和台币208亿啊，208亿，
1: 208亿，不到10亿美金，好像没有很多，但因为现在 SK 最近的自己体涨很多，我觉得没有很多
0: 伊
1: 若无了一半都还好啊，系啊系啊。
0: 对对，伊来，但是咱那个了解吼，伊这个官司吼是头啊吼，
1: 拖足久啊，
0: 拖足久啊，对啊吼。来，咱来讲吼，这个金额吼是安怎去算出来吼？好来，因两个人吼，这个。SK 这个 ASK 集团这个会长哦，一家迄个前卢泰愚，南韩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因两个人是1988年结婚的。 吼，1988年结婚，啊，结婚了生三个囡仔，吼，啊，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吼，其实伊伫2017年，吼，2017年都已经，吼，这个卢，不是卢，那个什么啊，这个会长啊，吼，这个会长叫什么？哦，这个 SK 会长崔泰源呐，吼，2017年的时阵，就向法院申请要离婚调解。好，离婚调解，但是最终破局哈，并且在2018年哈，那转那个哈转变成调解不行的，进入法律诉讼，哦，诉讼的对哈，诉讼。那么原本不愿意离婚的卢素英，好，对，本来因某是不想要离婚，后尾到2019年，就是正式变成离婚打离婚诉讼，给当年卢素英。改变好态度，好，他本来也是没想要离婚的，但是他后来就改变态度，反诉离婚，一变成以反诉讼离婚，所以在离婚诉讼的一审当中，法院哈首尔的法院在2022年12月判决崔泰源必须要给付卢素英精神慰问金1亿韩元。迄个时阵哦，法院的判决是安尼哦，1亿韩元哦，他代表200几万，啊个现金665亿啊，合台币也才14亿，哎，财产分割，这是一审嘞，一审的时阵，所以一审的时阵，一到到才会当提10几亿，你若接受的时阵才10几亿了了哦，所以讲好，然后呢，当然他不行啊，吼，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到2024年5月又进行。二审哈，李信换你李女工前总统卢泰愚的哈啊，这个300亿韩元，大概就是6.6亿的秘密资金，跟卢素英的贡献，对 SK 集团的成长有帮助。意思就讲 SK 集团，你今仔有安尼，也有恁某。有恁某的帮助，啊，恁某的帮助就是因爸，吼，有提供那个租金嘛，然后租金嘛，吼，卢泰愚嘛，吼，就是因爸爸是吼卢泰愚嘛，有提供300亿吼，诶，这个韩元的秘密资金给他啊，所以 SK 吼这个集团才能够啊，这个有发展嘛，吼，所以讲，所以因素的理性的时阵，你讲你一性的时阵，那个判的那个费用哦。判赔的精神抚慰金太低了，所以转那个精神抚慰金的二审的时阵提高，好到20亿韩元，好20亿，好抚慰金本来一亿呢，好一审的时阵抚慰金是一亿，阿不也提二审的时候被20亿，哈啊，另外还有一个现金665亿台币14亿的财产分割也提高，好提高也暴增哦，哈也提高精神抚慰金从1亿提高到20亿，财产分割金额暴增到1兆3808亿，好约新台币304亿，所以讲起来。二审的时阵是
1: 上济啊，
0: 上济呢，嘿，上济。当然的，当然，即马都可能应该男方也没不能接受，所以好，最高法院哈后来个底去年的10月份翻转二审的认定哈，卢泰愚前总统的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哈，纵然伊这个资金有流入 SK 集团，也不能在财产分割当中视为当作为。卢素英的贡献，好，所以因此呢，这个案件个发回更新，好，个再重审哈，哦，所以讲哦，你看啊，就这样啊，然后到昨天，好，昨天这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是不是都已经没到啊？就是定案了嘛，哦。最高法院，所以讲昨天啊判下来的是讲，200台币啦吼，咱改换算着台币，就是208亿，吼，208亿。
1: 但其实虽然这个韩国股市最近比较跌，但是SK 海力士这一年多涨了快好几倍了。
0: 但是他这个钱到底是以股票去估算啊？股票是以什么时候的？
1: 有钱人去担心他们的钱呐、他们就可能就给他股票就好了，还是干嘛啦？对不对？SK 海力士员工之前所有员工每个人分1500万，不是韩元呢？ 台币呢？那你拿一个，对不对？创始人的，你有资金拿一个不到十亿美，我觉得算便宜。
0: 好啦，这是世纪离婚呐，
1: 这个还好啦。那个之前那个比较多，比较惨呐、啊。那个贝不是比较惨，比较多了。贝佐斯啊，黑喜直接股份改丢。
0: 哦，贝佐斯，
1: 英镑马上变成。世界女首富，这个才是对啊！欸、你不到十亿美金
0: 啊，但是咱英镑是真正伫因的事业当中是共同发展的，
1: 所以这个没有啊。卢泰云怎么跟他主张的也是一样嘛，没有这个，
0: 所以才会去第二审的时候，你讲因爸爸有资金来供，
1: 所以法院判这样算是合理啊。我就依这两年哦、喔，这一两年这个 SK 海力士涨的这个拿这个十亿哎对吧？十亿美金不到，嗯，创办人的另外一半呢、欸，对不对？亏了。
0: 好吧，哈，但是这个你看安呢，这个婚姻官司从2019年到至尊呐，哎呀、啊，哦，就好像那个小布跟啊不跟安杰丽娜裘丽离婚也是啊，离了很久了，但是哦财产分割官司还有孩子的监护权的官司也是打了很久
1: 哈，啊。
0: 好、哦，所以讲哦，不怪这卖人讲啊，结婚要冲啊啦，哎呀，冲到尾啊啦，安尼哦，真正哦，呵呵真正的哦，劳神伤财又伤命啊、哦，所以。
1: 但是不是大家都有钱人、啊？
0: 有钱啊，玩乐无钱啊，玩乐没哦哦，有钱人当然啦、啊，会多了一些。
1: 他们
0: 所以你看金
1: 花钱请律师去打、
0: 啊，所以真正就有钱的人，今麦根本的跳啊，也唔结婚啊。哦，啊！你跟我生一个囝，我给你偌济钱啊？
1: 就像最近那个也算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婚礼了、嗯，就泰勒斯盖因这个
0: 昂
1: 昂，好呀、啊。
0: 哎哎，你把这昂是供哪几位，还是棒球？哎，
1: 他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NFL 的超级巨星啊、嗯，在这个 NFL 的那个的每次足球杯里面，嗯、他的现在老公啦、嗯，也是那种。Top one 的哈、嗯，就跟那个什么梅西啊、内马尔一样、嗯，但是只是在这个领域啊。当然，泰勒斯他是全球性的嘛，嗯、这个美式足球只有在美国比较好、嗯、啊。而且泰勒斯的钱比她老公多很多嘛，
0: 所以拿纯教钱的，你别婚前协议啊，
1: 结婚就讲的写的很严苛、
0: 哎，对啦，
1: 包括她老公，因为她老公比较弱势嘛，然后比如她老公如果偷吃的话，怎么啊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是净身出户，而且她还规定有说她老公她自己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跟品牌。但是完全都不能够使用到，更是泰勒斯的名字啊！就讲哦，泰勒，哦，你老公，
0: 你还是癌，
1: 卖一个香水或卖一个运动饮料，也不能说我老婆也喜欢喝，这样不行。对，所以我就这样就讲清楚比较好、啊。所以你管想那郭台铭跟这个曾经那个婚，郭台铭那个时候是二婚嘛，嘛就前
0: 一样啊，嘛就
1: 因为你没有办没有没我，所以我说这个海力士跟他这老婆拿离婚是拿十亿。十亿美金不到，算很便宜啦。因为那是拿偏手之主，这会去拍平起来嘛。而且海力士的陶给会长可能真的有拿到这卢泰宇的资金的帮忙嘛。
0: 对啊，
1: 但是你管如果是二婚的，是二婚的，有钱人的二婚都很聪明呐、啊，对不对？对不对？那个早就在结婚之前把所有的财产保护都做好了，好吗？所以你看曾馨莹，那给他可能郭台铭说啊，如果外面偷吃的话，就六亿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郭台铭不要说偷吃了，就是交。朋友啦，对不对？
0: 你看李嘉诚啊，曾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啊，你看伊几个囝，我拢嘛无结婚，哎呀、啊，但是孙子嘛生几个，啊，都是、啊、他不结婚嘛，啊，就是说你生小孩，我给你多少钱呐、啊？呢，哈。啊、
1: 不用，真的不用去替有钱人去烦恼，说、啊、他们结婚，
0: 他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呐、
1: 啊。对啦，到时候他这个钱，你以为你跟他离婚，他拿钱，他早就信托掉了啦。哎呦，
0: 没有婚姻，没有感情，没关系，钱可
1: 对啊，
0: 可是要死的保护，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1: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就是他的认知跟能力比你比一般人强很多、啊。你知道的东西，他会不知道吗？你预想到的感情破裂的东西，他不会预想到嘛？对，所以郭台铭才会这样子大大方方的跟女球友，对不对？大家说，郭董怎样被骗了？没有了，人家是乐得很，偷着乐。
0: 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起来吼，咱人类真的要在哦，在固定的婚姻当中，固定跟一个人哦白头偕老吼。过去可能都是是有了呀，今麦伊今麦社会世界发展吼，也好像越来是越困难了吼，感觉啦吼。好，先接电话
1: 哈。你好，
0: 来你好，嗨。
2: 喂，
0: 你好，小君 Pocket，
1: 哎，你好，
2: 你小君了吗？
0: 请讲，请讲，
1: 你好，你好，
0: 请说，请说，
2: 我问小君啊的问题，
0: 直接讲嘿。
2: 哎呀，我是讲我
3: 以前
2: 要
3: 买，
2: 就是结婚
0: 的
2: 老
0: 公，
3: 进
0: 攻
3: 个，
0: 真正，
2: 真
0: 好啊，
2: 家己负责付点钱
0: 啦。啊，你给恁孙家，你家己无家吗？
2: 啊，我
0: 啊，欠给恁孙家。
2: 是啊，
0: 食
2: 戒烟我
0: 未下，吹下破，还个可能闭结。吹下破，迄个食戒烟无关系。你若讲会闭结，迄是有可能拄啊开始，因为你欠戒严重，吼，吼欠戒严重。有个人拄啊食的时阵，迄有诶闭结，有诶拉肚子，迄拢有可能，吼。啊，你着拿烟灰啊，地少配一个就好啊。啊，你嘛是爱补钙啊，你家己拢骨质疏松负的啊。
2: 我想补钙啊，啊，食番薯拢咧食，结果。
0: 多袂贵啦，你酸乳钙粉较厉害啦，就无甲你骗啦。
2: 哎呀，
0: 哎呀，你有几足侪钙拢无啥好吸收啦，所以你还是爱食多粒酸乳钙粉吼。啊，你钙若补过的时阵，你就袂有迄个闭结的情形。啊，你会记得要食钙粉，你拿一寡盐，啊是讲你若煮菜汤，你用个菜汤配，你菜汤内底一定有一寡碱粉嘛，安尼就配钙粉就袂啊吼，吼就较袂闭结啦，好不好？吼。嗯，加油！谢谢医生公哥。Hello， 来。
4: 线下。
0: 线下来，请说。哎。

0: 好，谢谢啦，伊吼，咱口音电话要开呀，要讲啊，有问题要问，产品使用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哦，咱个台中的林小姐哈，感谢一下哈。
1: 对啊，谢谢谢谢谢谢。哦，
0: 对啊，昨天寄来那个这么大坑的，一路上
1: 拳头大的这个这个干贝哦，干贝干贝
0: 哦，拳头这大粒啊！
1: 开箱的时候吓一跳，哦你啊你啊喂，哦第一面看干贝哦，敢那拳头布这大粒。
0: 原来拳头舞，
1: 哎，嘛是嘛是拳头舞，
0: 嘛是大粒啦，吼，那春，嗯，哦，真正哦，好了，谢谢啦，
1: 谢谢谢谢，
0: 咱台中
1: 让你破费了，
0: 嗯，对啊，林小姐，哈，好，谢谢你。

0: 草地歌王黄西田，
1: 嗯，黄老师、哦，
0: 哎、欸，黄嘿，对，伊其实伊就这几年来吼，伊嘛是啊，这算讲半个高雄人呐、啊、吼，啊，伫高雄毛自产啊，住伫高雄啊，啊，工作上吼，哦，这嘛是常常在高雄吼，就工作吼，有就在工作啊，这个我昨天看到他吼，全家吼跟他老婆跟女儿，伊讲人生第一次摕一张敬老卡，好、嗯、去坐轻轨。我看到黄西田老师哦，哦，提敬老卡，也讲我第一届了，我第一届，哦，啊，就搭轻轨，哦，就搭轻轨，而且，哦，
1: 搭这样半价嘛，好像还是不用钱。
0: 搭轻轨好像敬老卡好像不用钱，
1: 哦，是啊，
0: 啊，高雄市政府个65岁以上敬老卡，今嘛拢每个月有600块呀，吼。
1: 哦，安尼怎？
0: 600块你可能用不完啦，是不是？哦，当然买坐更车啦，也有优惠啦，吼。但是要有合约的计程车啦，吼。啊，当然哦，去看病啊，好像也有挂号的，哎，当哦，都可以用啊，吼，用到这种每个月600块敬老的这个点数，600呢，一年7000里呢，我用不完的啦，中国我感觉我是用不完的吼，啊不好，因为那不定那里坐车啦吼。如果你搭车的话，这个点数都可以折用折抵吼，真的算是不错的啦。哎呀，家老马是无主哦。哎，所以讲吼，我昨天看黄西田哦，这就趣味的安尼吼。哦，伊讲我第一届提亮出他那个敬老卡，哦，搞不好他也是第一次搭轻轨啦吼。哦，啊真扑街啦吼，实在啦，足趣味的啦。啊，出啦！特别出国，伊去甲对一个城市吼，迄、那个城市然后轻轨，伊就走去坐轻轨啦吼。啊，当讲坦白的，你家己伫国内，你轻轨坐几届啦？你去外国坐轻轨，比伫家己、
1: 啊、在国外有没有摩托车跟汽车？搭轻轨啊，这。
0: 其实我很爱搭轻轨，我感觉我、嗯、因为轻轨真正你安尼坐吼，啊，你就是很贴近那个城市嘛吼，所以有人讲轻轨是一个城市观光很好的交通工具哈。
1: 对啊，路面电车嘛，
0: 对，路面电车上上下下又很方便。
1: 对啊，你若要去较远的这景点，你国外如果讲U-Bike 也不好借、嗯、其实我本来想骑他们那边 U-Bike、嗯、可是他们 U-Bike 要绑信用卡、嗯、第一次还要再先扣一个押金，對
0: 啦，
1: 我就不要了、嗯、但轻轨你的买票、嗯、你就可以去较远的所在、嗯嗯、
0: 对啦对啦，轻轨还是最方便的、嗯、像在高雄我平常我自己就很爱搭轻轨、嗯、啊你的车太干干净净啊，那个有冷气吹啊，沿途可以看着街景，看着风光，看人，看车，看建筑物，对吧？好，赏风景真的都可以啊！啊，刚好，当然了，刚好我家楼下就是有轻轨车站啊，所以讲想到个跳起来坐嘞，啊坐啊坐来好事多啊，坐来美术馆啊，坐来哦，反正就很方便哦、啊。反正我就很爱坐了哈。诶、欸，这个动作工啊啊，诶、啊、的、啊、休闲呐哈，休闲娱乐，你不赶时间的时候哦，纯粹的是啊，有当时啊，我就自己跳上去啊，这站两站哦，都坐到迄个好事多啊，哦，我也不想开车去好事多，很麻烦哈、哦嗯嗯，哦，阿弟都去好事多买啊，就用一个那个拖的，你知道，今嘛打拢塞个了，有没有那个四角形那个箱子这样哈、哦，啊，去购物也很方便呐、啊，哈、哦，啊搭车上下车也很方便哈、哦，好，所以讲哦，多多利用啦哈、哦，你不赶时间休假日的时候，多多利用大众运输。还真的，这是一个一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这种方便，所以讲我们就要多多利用。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啊，
0: 嘿，你好，
2: 是
0: 的，
2: 听你在讲什么敬老卡嘞？这每个月
1: 好多少？来，你好，
0: 600块啊，嘿，为7月份开始啊，一个月600块，嘿，
2: 啊，这什么作用？嗯，
0: 你坐车会使啊，坐车你的坐车会当位只靠点数啊，哎呀。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哎，你咧讲伊叫电车扣
0: 的，哎，但是你爱迄有绑什么老人卡合约的计程车，嘿、哦，嘿。
2: 这个我怕我就八万嘛，
1: 嗯哼。啊，这样
0: 哦，就是有绑合约的，嘿，扣50块呢。
2: 这个唔捌叫车。
0: 唔捌叫到车吼，
2: 唔捌叫到车。伊咧讲，我随讲随讲附近有车，无叫到就
0: 是吼，
1: 我是无坐过，
2: 特别对待欢迎，
1: 特别经验啊，
2: 特别对待欢迎啊，
0: 特别对待欢迎啊，
1: 对，
0: 啊，你起政府啊，系啊。哎呀，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对，因为我无使用过，唔是无啥知呀。哦，我可能比较会用到的就是这轻轨捷运啊，那嘿啊，嘿，好像啊，咱迄个车买晒，哦，咱去租 U bike 买晒，哦 ，U bike 买当用嘿。
2: 就要欢迎我，好不？
0: 可以啊，你可以啊，可以，嘿，好，你卡去欢迎，好不好？好，谢谢。

0: 咱来你好，嘿 ，Hello，
1: 哎 ，Hello， 我南头，
0: 嘿，你好，
1: 我这老人家嘛，拢叫无车，
0: 哦，我那叫，
1: 伊两，你再叫伊两讲无车，
0: 哦哦好，
1: 哎，所以我南头哦，嗯，有办无办赶快来，嗯，我是千五，又是来八，
0: 哦，
1: 千，
0: 嗯，好，
1: 我这无能改，
0: 好，谢谢。
2: 好了，刚刚一个条件朋友，你刷卡的混像工，前阵子的 key 之类，台湾的轻轨系统现在目前有了就三个地方嘛 ，Data 是高雄轻轨，就是转台湾雄炸，然后也是最早有轻轨系统，
0: 也是系统比较完备的。
2: 第二个哈，就是现在有在做的，而且有在运行的，都是新北市的这个淡水嘛，
0: 淡水，
2: 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啊？我知道有一条
0: 台中。台中
2: 没有没有，台中没有轻轨，台中没有轻轨。
0: 也是捷运吗？台中台中有一段呢，一段呢，嘿。
2: 它是重轨的捷运、然后那个新北有两个地方有第一个就是那个
0: 淡海
2: 轻轨啊，另外一个
0: 桃机。
2: 不是，他要在哪里？在新店那边啊，对啊，台湾条件比较有伊的 key 在这类淡海的轻轨，那先接电话。
0: 好，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好了，断线来。
2: 因为高雄了嘛，高雄这条件比较有的，讲去淡水去佗，去坐淡海，然后哇，那体验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哈。他分享给我，在线下分享啊，我来转述解。就讲对，伊的干妈讲哦，这类淡水轻轨的车厢哈，他在转弯的桂湾的时阵哈，
0: 滚。声音比较大吼，
2: 杂音比较大。
0: 对我听过网络也有人说
2: 杂音比较大。阿哥，我一个干妈讲，一些车厢的震动度啦，
0: 哎
2: 呦，砰砰
0: 比较没那么平稳，
2: 比较多，
0: 比较震动。
2: 我干妈讲啊，可能因为淡海，其实我们要讲高雄这轻轨、环状轻轨几乎都是平地在走，
0: 在市中心嘿，
2: 在平地啦，我讲海拔啊，但是淡海哦，迄个所在吼有高有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太清楚？但是伊的讲光是那个杂音哦，转换杂音比较。其实这个部分他说，希望那个淡海的这个轻轨能够改进一下，不，你对这坐车人嘛，干嘛哦啊，等坐起来，我那来奇奇怪怪，对大户跟的人吼嘛，干嘛这样真差，因为高雄的轻轨咧对。转弯的时阵哈，发出的这个噪音其实做了很多改善，因为高雄的这些环状轻轨一系上经过高雄的住宅区很多嘛，尤其它几个大转弯的地方哈，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宅区。那高雄捷运想要那怎呢？伊就是会啥？第一，伊要转弯，尤其是大弯的时候，伊也喷水，伊都有那固定的这个洒水系统，都会去做。然后我嘛看过这类高雄轻轨诶，这类工程人员讲说，他对这个轮子吼轮胎的这个加油啦，还是讲转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0: 就是定期有几天就会去针对这个轮轴去做这个加油，
2: 加油
0: 啊，转弯的铁轨是每天好像最少
2: 洒水，
0: 早晚都会有。洒水，
2: 洒水降，
0: 洒水的降低那个的
2: 摩擦，那个
0: 灯色时阵，那个声音乖乖乖哈，所以平静无声呢。像我家自己楼下有轻轨，就侪人都会跟他们讲，干没差，我讲不会差，完全拢不会差，而且我还蛮喜欢的哦。看到轻轨在你家门口经过，然后有那个有时候它会有那个叮，以为启动的时候，叮叮叮那个声音哦，我就觉得哦，我就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2: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淡海那边的人口毕竟没有那么稠密，所以运量上 也有差别。因为运量你不好，你的看不发多，有那个经费来之类哈。以起家，咱讲个一寡美美嘎嘎哈。啊，高雄的这类轻轨哈，近年的运量逐步攀升哦。你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哦，半当的时间已经突破721万零组哈，创下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哈。今嘛，这类高雄的这个轻轨哦，现在平均。日平均量，就刚差不多在稳的400人哈，包括去上班啦、上课啦、去便衣啦，有个人去通给鬼哈。当然上下课这个地方哦，学生因为成远了嘛，跟很多的这个其他
0: 学校，
2: 学校
0: 经过很多学校，
2: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重
0: 学校、
2: 重医院、重轨的这个这个捷运站有做转运，
0: 转运
2: 就最好，你那可能坐轻坐捷运嘛，可能坐冈山，还是讲坐。这些港，伊就想坐到轻轨所在吼，阿伊落来个换轻轨去
0: 转轻轨
2: 转运这个部分吼，接上来之后，人口通勤的人口就 暴增，尤其是学校医院哦，就是用高雄咱们叫联合医院站嘛，联合医院站哈，就现在很多这种哈需要看病的人讲，哎、我请好，我卡早吼该开去病院，该跳红仔啦，还是讲哦坐车啦，基本面我坐轻轨，我得当去
0: 直接到门口，
2: 哎，可以啊，去回诊哦，啊，附近个物件直接啊个坐车家己这等于住吼，所以因为吼加。其他的捷运哦，就有焦点之后啊，加上附近很多学校，经过人口稠密区嘛，还好。便衣阿哥上班的所在，我一个朋友嘛是赶快嘛，一是伫这个哦高雄的这奥子吉站附近工作，伊得先坐台铁，他就先坐台铁，坐到跟有轻轨那个交接的地方，然后再换轻轨来，
0: 上班
2: 去上班，然后阿你伊得边开车开车，加方便啊。
0: 哎呀，哦，真的是哈，我感觉啦哈，所以出国的时阵，咱过去找过去咱去澳洲。看到欧洲有些城市有轻轨，他说哇，就很有那个都会感啊呢吼，所以我就觉得轻轨是一个都会，好都会一个象征呐。
2: 所以北中南其实我觉得都一样了，我们不要再去谈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
0: 没错，
2: 你这个嘞哈，交通尤其是大众交通系统哦，你别哈。人要去坐，一定要乘网路，一定要乘网嘛。啊，无过去你看高雄做十字线的这网路啊，讲啊，这高雄捷运都无人坐，拜托，起码是大家车吼，都满，
0: 对呀、啊，对、啊，
2: 南来北往吼，东来西往啊。所以我也希望台中的这个另外就蓝线也赶快建成嘛，因为台中起码它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绿线啊，绿线还不错，那这对这类坐高铁的人吼，然后坐到台中还有一个绿线可以转、但是绿线转的地方还没有到台中的这个精华区嘛、所以说、台中的蓝线也很重要、希望全台湾、就真的就多一点的交通建设、不然的话、你打开车桥都买我来赶空。
0: 而且我发现、我为什么喜欢去在高雄喜欢搭轻轨，因为、搭轻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是外国观光客。好，我有观光客哦，来到这里城市，有时候他们透过轻轨哈啊，到他们想要去的景点的所在哦，有时候就是啊，看看哦，好各色人各人哈，各国的人哦，这样子哈，在我当时啊的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光旅人，城市的观光旅人啊，那心情讲啊，假设我去国外，我人当地人，你去伊那坐轻轨啊，人咧看你是安怎啊，我即嘛是在地人，我咧看外国观光客。来到咱的城市是安怎吼？好，都是那种心情来了。
1: 嘿嘿，子健伯姐哈，
0: 好。
1: 我请问一下啦，两位，我过两三当钟啊，我有你双脚盖粉好奇啊，好奇。
3: 咱进攻个。
1: 了好奇了，我从来无食嘛哈。都一直都是良好，拢无安那。那一两年我都去做迄、那个。劳力工作就是站啊，啊，结果最近不作为哈，拢就是旧伤我左脚的脚踝护花一片，全身都痛啊，我就想说啊，对我有去买大补的那个。那个大骨的啦，
0: 我得吃啊，
1: 真再会了，我就是拿回来吃，他们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反应哈，那个会反应哈，
0: 对对对对，你已经有一阵无吃会反应，
1: 反应很严重嘞，皮肤痛啊，刚才痛啊，我够痛啊，今天第五天了，是不痛了，昨天我就可以走路，走二十分钟的路了，
0: 所以。
1: 真的啊！我刚刚讲，真的知道我家然后爱嘛是爱个保养。
0: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系啊。你那卡好，
1: 我就想说，是不是反正我喜欢
0: 是。
1: 时间拢无多听恁的节目啦。
0: 对。
1: 今天我休困，我想跟你问看麦啊。
0: 没错。你有浪一阵嘛，所以你今麦个食的时阵反应吼，不过我还好，五天反应五天就过啊吼，恭喜你，好不错。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
1: 真的我都没敢骗，
0: 是，好，谢谢。
3: 英雄公狗。

0: 哎呀，咱台中林小姐啦，讲哎呀，你都搁在伫节目中讲，我哋诶拍死诶，哦，咱都讲，
1: 哎呦，
0: 哦，记拳头大的干背后呢，
1: 那下一次就记砂锅大来，没有啦，开玩笑啦，谢谢啦，无啦，然后对啊，
0: 你讲，哎呦，家人搁在节目中讲啊，我拍死，
1: 家人一道行人啊，一靠啊，是嘛，就是这样子，哎呀，谢谢，很感谢，感谢，
0: 哦，阿姨哥讲一下，哦，来，伊讲我先生上个月刚刚拿到敬老卡，第一本使用，七月初八迄天，吼，伫高铁，吼，买高铁车票去高雄，哦哦，伊来看咱的毕卡索这个展览，因翁都是第一本，吼，
1: 使用到半价，
0: 对，哎，
1: 尊荣，
0: 敬老卡坐高铁升上侪啦，
1: 尊荣，
0: 半价嘞，
1: 哎，
0: 高铁贵嘛，
1: 你比囡仔更加俗。尊重嘛，这就是替咱国家社会、台湾社会付出吼，咱国那个给这个长那个65岁的人福利啊，不要说长辈啦，替台湾辛苦打拼那么多年。
0: 因安个敬老卡第一次就是买高铁车票，
1: 所以
0: 啊，就是从台中买来到坐到高雄来看咱的
1: 展哦，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哦，起码哈，那半价料割替的被代替中感觉，给价格上的感受。
0: 个贼啦，出门拢坐高铁的，
1: 吃到饱。
0: 哎，阿咱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哦，上班不能听你们的节目，请问晚上11点可以听重播吗？
1: 10点呐，
0: 11点，一共11点。我跟你讲，咱几位听众，你如果晚上要听重播，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手机用手机啊听，好不好？用手机下载，你就可以选择很多时段了，任你选择哈。你哪要较早诶，就是10点。咱诶晚上重播最早的哈，最早是高屏地区，高屏地区晚上10点的重播啊，10点到12点哈，咱节目2个小时嘛。啊，这是，但是我们的重播只有屏东之声哈，那晚上的重播没有像早上的节目、现场的节目那么多台同时联播，我们是分区又分时段哈，重播是晚上分区分时段啊，那要晚上听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屏东之声广播电台，所以你若有手机啊，下载咱的微笑广播网，安尼你都不管你伫倒位，你讲我住台北，我要来听屏东之声，没有关系，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暗时10点的时阵，你个点出来，你就会看到屏东之声这台，就是咧重播咱早上的节目了哈，然后晚上12点到2点，2点到4点，4点到6点都有重播。各区不一样，各区重播的时段不一样，好，任君选择。你那半暝啊困未起，对不？啊，你有手机有下载咱微笑广播网，半暝啊2点咧困未起，讲哎呀来听淑君的节目重播，啊，你就打开微笑广播网，你就会看到淑君伯杰节目，好，在哪一台在重播啊？你得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啊，就可以听了。好，谢谢，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所以一定要做手机。机下载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哈，做这个动作，那么你要什么时间听，好，要听对一台，好，都可以任君选。

0: 好，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昨有讲一个讲，什么有人去爬富士山吼，伫半路竟然看到有人迄个外送，爬那个外送吼，寿司人的外送被送去富士山山顶。后来结果才知讲，那是 cosplay 吼，假扮的啦吼，不是真的外送送到富士山顶奈何，是吼，这个单有人要接吼，奇怪吼。好啦，吼，今仔日咱要讲诶，你在富士山顶可以买到可乐，哎，来你好，
1: 哎你好，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你是伯爵吗？
1: 来，小公伯爵，来，请说哈，
2: 哎、哦，对，你们两个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讲线下跟你讲，
1: 好，来刷卡哈，刷卡。I love this quiet
0: harbor more and more。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有啥物不清楚的，包括咱的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吼，还是有啥物话要讲的，吼，0800-775599哈。那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就不有些人他不适应那个call in哈。其实你买当寄小君pocket的手机
3: 哈，
0: 寄我们的手机电话号码，啊，你直接用传简讯。也可以，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用传简讯来，我们一样会在节目中跟你回复，哈，跟你回答，哈。好嘞，啊，我的手机号码你也记得，哈，你卡0800-775599，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们的手机号码，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号码，哈，询问的好啊，哈。节目中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当他讲了一下子，大概记不起来，哈。
1: 来，小公姐，咱最近搞讲什么小黑猫的代志，应该是无吧？
0: 小黑猫，
1: 什么小黑猫？听众朋友刷开来问讲什么？
0: 小黑，
1: 他想领养一只小黑猫，没有吧？对啊，我们从出国回来，像啊，我知道了啦。可能听众朋友啊，那个咱头到一点零九，他可能那个是你听到了那个时候十号，你说十号那一天黑喜温
0: 哦，
1: 录音的啦，
0: 录音的啦，
1: 对，录音的。
0: 不好意思
1: 哈，温的出个灯来哈，现场节目没有讲到小黑猫啊，你有听到了那个是录音，那个就是比较早之前录音的，所以那个已经时间性已经过了哈，好不好？
0: 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知道哈，来。你好，Hello，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这问我，你就突然今嘛有几种录音嘛，也过来主持，
0: 就当然今嘛无咧主持啊，这工课都做无用啊，嘿，
4: 哦，我正做下起来，就无听下进来，你讲咩？
0: 好，是，
4: 谢，
0: 好，谢，
1: 虽然逃到那个人我歌雄林木，
0: 林木会听着，
1: 好，那么那个姐姐哈，你说要认养那只小黑猫，说听到我们节目讲了啊，那个就是之前录音的啦，那时效性已经过了哈，赶紧供起来，拍谁？好，拍谁？
0: 来，你好，Hello，
5: 你们好。我是要问那个您，
0: 直接讲，
5: 您讲那个，
1: 算卡，
0: 啊，那个安怎？你讲，
5: 那个老人票哈，啊，伊是。
0: 你就爱去请到有一张老人卡嘛，嘿啊，你。
5: 阮也无请去坐吼，啊票价无有请。你爱一张卡，你爱摕一张卡，嘿啊。啊，所以讲啦，包括什么九九重阳有钱啦，啊是讲每个月当地政府若有互你偌济点数啦吼，这伊拢会直接甲你入买你的迄个敬老卡内底。所以你一张卡你去坐车创啥，都拢为一张卡咧扣款啦，吼。对啊，所以讲你一定满六十五岁，你得爱去请迄张，伊原来甲你通知啦，你得会当去申请一张敬老卡，啊，得等于咱咧乘车卡，迄个卡就是你要乘车啦，要创啊，吼，你得会当摕出来用啊，吼。
0: 嘿，拢。
5: 讲阮坐过迄个台北嘛，高雄嘛，是个台北啊，阮听拢头，请我考，阮嘛是半票，安尼个，佫请会佫较俗嘛
0: 无啊，正老卡就是同款啊，半价啊。啊，你无迄张卡，你安怎买？你就用身份证买啊，系啊，系啊，就用身份证啊。你就讲我得买正老票啊，系啊，系。好，谢谢。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关伯格。
3: 小关啊，伯格你好。
0: 嘿，
3: 我下当叫你电台讲一个凶个敬老卡的吼，你若
1: 哎你好，
3: 坐客运车吼，你若坐先坐吼，把你面无啊，互你坐。
0: 哦好，好好，谢谢，好谢谢，你的回音嘛吼，谢谢吼。你台中的吼，好谢谢。意思你讲敬老卡有扣款的吼。
3: 你暂且发展。
0: 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意思是讲，伊脑的敬老卡会当折抵扣款坐警车嘿啦。伊讲，你若坐较端定的，伊嘛无啥要你坐。哦，
1: 对啊，大家都会算。
0: 来，你好。
1: 而且那个申请也不是很方便。
6: 那个台中市啊，那个敬老卡，如果是诊所有跟那个市政府签合约，也是可以抵那个。
0: 对对对对，好像个抵个50块还寡济哈。
6: 对，而且啊，市政府经营的国民运动中心，
0: 也可以
6: 抵50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都也都一样，都一样，
6: 很好用啊。
0: 对呀，对呀，对呀，是的，是的，呵，谢谢。到我讲吼，你若讲哦，爬去富士山宫顶，宫顶了安尼哦，穿甲下裤计袂崩坏哦，吹打拿袄吼，吹打袄垮吼，这个时候。富士山顶有一台那个啊，这啥饮料购买机？咱去日本拢知啊，吼，日本的那个啊，这啥那个自动贩卖机？
1: 自贩机啊，自动
0: 足足足方便的啦，啊嘛足多啦，足多物件的啦，
1: 东西很多，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密集度很高，
0: 不是只有饮料可以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但是你去到富士山顶哦。竟然看到饮料贩卖机，会不会觉得很新奇？
1: 不会啊，
0: 富士山山
1: 日本，只要你自己吊起你都能去，会当去播饮料。
0: 宫顶啊，
1: 播饮料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7: 敬老卡哈，55688，一抓靠85，一天会当4抓。
1: 哦，好，足清楚的，感谢你，谢谢。
0: 啊，但是咱。

0: 哦，结果伊分享出来了，我就这样甲讲，哪会贵啦？哎呦，你当这富士山上的可乐是家己胃头甲生出来的呢呀？安尼你咧话贵？一罐是偌济？
1: 1000块吧？
0: 600块日币呢？哦，600块日币啊，新台币差不多120呢。
1: 这你讲，我跟你讲，嘿，这边富士山澳区为一般便利商店一罐扣啦的，差不多这个钱啊啦。哦，
0: 富士山顶
1: 嘞，我也要1000块日币，600块。600块啊！
0: 600块日币，伊讲嫌贵啦，我唔知啦。
1: 嫌贵不要买啊！对 对, 對，真的，那真的就是，对啊，假币唔在币给。
0: 哦，不唔对啦，伊讲哦，跟其他的地方比当然是贵，但是你要想说，它是在富士山顶呢，哦，迄唔是为山顶家己会生出来，可乐家己会生出来。
1: 你若讲好啦，用直升机载，直升机免油钱吗？对啊，当然不可以用直升机，人爱，对不？人爱爱去。
0: 机器是按这边去的，但是饮料要直直补回补回呢。
1: 对啊，嫌贵就不要买啊。600块，我本来以为是1000块或1200块，然后真的有点贵，600哦。哦，你竟然可以花到一半冷饮店买可乐，就是这个价钱。
0: 不就问咱台湾吼，那个铝罐装的可乐一罐是偌济啦？
1: 应该45了，是哦，不知道，我们很少在台湾买可乐，我来看查一下。
0: 来，你好，嗨 ，Hello，
2: 怎么样？进楼开坐客运车，迄吼，迄款车钱太少啦，客运车拢不爱，较不爱坐车
0: 啦。啊，我了解，我了解。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3: 钱柜自己带上去。
1: 对，欸，
0: 来了，嘿 ，Hello， 嘿。
2: 这款扑克你好。
0: 你好，嘿。
2: 呀，去日本哦，完了咱在咱找的啦，我完了捌去。去找到迄个物件是咱台湾的介绍的啦。
0: 好，谢谢哈。日本的物件无比咱较贵啦。
1: 台湾介绍是较贵呢。
0: 咱系啊，咱即马是咧讲伫富士山顶，然后恁特别哪咧讲话拢都听无。
1: 哦，咱即马咱台湾物价是比日本较贵呢。
0: 你即马底下咧讲哦，日本的物件比咱贵，都唔是咧讲这，人是咧讲富士山的山顶。
1: 25块日币啦，25块台币啦。
0: 咱一罐25块啦，
1: 330。
0: 铝罐真装的，像咱你刚咧讲啥，咧讲伫。迄个法国哦，迄个杜拜机场买一粒汉堡，
1: 两粒汉堡，一个中薯无饮料，1200块。
0: 啊，咱一个听众就讲，哦，台北有一个什么一杯咖啡偌济钱的，咱唔是咧讲上贵，咱是咧讲物价的差别，
1: 不是在比价。
0: 啊，咱今嘛咧讲富士山顶诶可乐，吼，我贩卖机卖出来可乐一杯，咱唔是咧讲日本的可乐拢遐贵，这是。是
1: 咧抓错重点，
0: 是咧拢重点聊到，好不好？吼，来你好，吼，咱听讲啊，你哦，有人去吹毛比咱较俗的哦，系啊，日本本来即卖日本的物价加的方面，我无感觉伊比咱。
1: 因为其实因为是日币贬值啦，对日本人来讲，日本是贵啦，
0: 对啦。
1: 但是你即卖去日本买物件，我看台湾物件，其实外卖。
0: 所以听讲，听话爱听重点，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姐妹啊，我现在在油白吃，讲这个烤地油啊，有阿爹炒鸟的，高溪的阿爹会吃哩。
1: 可以，可以，好，
0: 你要放心，
1: 可以，可以，
0: 是那个白煮的啊，哈，好，谢谢，
1: 可以，
2: 炒鸟的，
1: 可以，可以。

0: 所以有人家回答一句上好啊，
1: 吼、哦，伊讲
0: 啊，系、哦、啊，伊就讲、嗯、哦，遐尼贵一罐啊，600块日币，和台币咱讲120嘛，吼、哦，好、嗯、啊，所以有人足侪人家回答回复啦，讲安怎安怎安怎吼，但是其中有迄句的上好，有人家讲。可乐不是为富士山的头卡的头卡底的发，会当发出来。你讲那个贩卖机一边掉起来，哦、嗯，一边啊，但是毁嘞、嗯。你爱饮料，定来去补回补回呢？到底是人拍起来，还是各种直升机掉起来？
1: 所以咱人啊，增加个点零低啦。系啊系啊对啊，你
0: 去拍起来嘛是足
1: 怎？3000几公尺山顶的物件，你加这个。背的去比那东人呢，他个拜。然后说的共嘛，我当我比较这个也不是很恰当了。就但是我在讲，这个米我要想形容说，其实没有很贵。嗯，一般的话，
0: 对啊，你都按那共。
1: 法国的这种超商买一瓶可乐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0块、1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但阿秋其实先话。真好，足方便的。啊，台湾呐、啊，日本呐、啊，咱讲啊，规网规内话，咱的小帮手。嗯，哦，
0: 我、嗯哦、等一下再说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小坤你好。
0: 嗨。
2: 我也到线下跟你谈一下，好不好？
1: 再说吧。
0: 好。好啦，有些话题不一定要在线下说哈，咱俩就别有哈。线下是有些不方便的，啊是讲有广告那个的哈，所以讲有些你唔当讲线下，咱线上的节目不要什么话都说的，我要线下跟你讲。
1: 啊，那刚才那个人我听到没有？他的共轨啊，这是咱的是预录的物件。哦，
0: 我有跟你回答呢，
1: 好，没有，那个黑帽子去没有哈？嗯，我咱的小帮手哈，
0: 以美国的美国小帮手，
1: 咱美国小帮手伊的暑假船已经拿登来台湾嘛，还登运到附近哈。
0: 一登来台湾
1: 啦，啊，一登引导附近吼，伊的讲起被引咱台湾的很大的一个连锁便当店啊，高雄起家，引导的到底那间总店的附近，
0: 我在是不是阿开头诶？哦，
1: 什么什么哦什么？
0: 哦，便当店吗？哦，
1: 是吗？
0: 阿开头啊，
1: 反正就是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了哈。阿伊的起被之后，他也招牌的排骨便当
0: 啊，对啊，
1: 伊的回忆起讲，哎。卡早我读囡仔读者，问就囡仔讲，我国中时代的时候，这个便当只要50块钱。哦啊啊！今嘛，赶快那些排骨经典招牌的排骨便当哦，它变成100块钱。哦，有的回忆讲，哇，他这几年时间哦，这个便当起一倍哈。然后呢，排骨这个排骨便当里面的菜色有什么？然后跟台中朋友报报个，很简单哦，哈，它就是一块大大的排骨，三样配菜。你看，这都是一算的这個配菜哈，这个豆腐啊，这个玉米，还有高丽菜哦。啊，当然对比个多，对比个等来嘛，一定会说用美金去换算，说你的工。好便宜，
0: 好便宜，
1: 只要3块、啊、美金呐、啊，
0: 3块美金，
1: 一共港元差不多米加底米个，
0: 啊3倍，
1: 哎15块，
0: 哦15块450块，
1: 哎5倍，
0: 你要等的给炸块等的，
1: 好便宜、啊、虽然这个便当比他的求学时代
0: 当年
1: 贵了一倍，
0: 他念书，
1: 但是他现在生活的地方的价格是这个哈、这个便当的5倍，
0: 起码个比哦，佮伊较早在在读册的高雄的时，这個、便当是起一倍啊、但是想想看，人生匆匆已经过了数十年，
1: 所以好简单的说啦，他小时候，他现在如果在美国吃一个差不多便当、他小时候要花10倍的价，可以买10颗在的便当、
0: 啊。但是以现在的一个便当，跟美国那底比狗贝哦，又差了
1: 狗贝啊！哦，啊，
0: 尽、量加哈，好、咱美国小帮手尽量吃。
1: 对啊，对啊，哦、回来台湾真的，
0: 等来一点那个假高本诶，
1: 而且不用 tips， 不用光是不用这服
0: 务，不用服务费、小费、
1: 美国的东西真的哦，但出去真的就
0: 没懵嘞。
1: 杜拜东西也好贵，法国的东西也好贵、
0: 对啊，莫、怪我。朋友吼，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个月嘛吼，最近个咧已经咧准备啊，9月要过去啊吼，9月要过去啊吼，啊伊啊较早拢爱炸蛋糕，伊讲无啊，我即马蛋糕拢直接放伫遐，放喺美国啊，哎，卫生纸啦、餐巾纸啦，用不完的拢嘛直接都放喺美国啊，啊无较早拢安尼，海贵啊，赔伤吼，哦，好啦，谢谢。 啦哈，0800770啊不，时间到啊哈，拍谁拍谁，我们时间。
1: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乔乔，
1: 周末愉快。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孝顺一组，阿Q一组。

0: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你好，
0: 哎，美丽姐啊，
1: 哦，你好，
0: 啊，老朋友啊嘞，
1: 我介绍都叫你们多了，
0: 你等你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哎、欸、哎、欸，你好。
0: 哎、欸，是啊，嘿、欸，你好。
1: 哎、欸，妈，叫谁来下树了？先关讲话嘛，来了。

0: 对，傻瓜乐团所演奏吼 ，freestyle 这音乐吼，来，亲爱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哦，欢迎你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好，拜一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音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来现场的可以赠送隆重会记得的随时加卡，一透早吼，咱听众就讲，哦，今日哦拜啦。顶礼拜啦，有收到啊，开心吼，这拢较会慢去吼，慢去，等待是值得的吼。我这里电脑好像什么代志，有时候怪怪的吼。来等待是值得的啦吼。那天就没有吼，咱的电话拢总甲卡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都爱加控数，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十八号码。我慢慢的保你到达记哈，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哦，这个很重要哦，听众朋友，他看不叮当哦，人工去呢，生生去的哦哈，啊，那不是头壳去当叮当被害人，不是像宫廷剧这样，是讲和咱的这个记底好哈，脑筋熟络都会当更加清澈啊，你别去用骗去啊，不要诈骗的骗去啦哈，难得努力做最好的自己，隆重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来听众朋友吼，咱人啊吼，爱怎样讲，无得比气啦吼，人比人气数人嘞，对不对吼？所以讲吼，只要家己做了好吼，啊，开心快乐过每一天吼，我想这是比什么个较重要哟吼，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来2260-2233。电话接个口通哈，人讲吼，甲人卖小真难得。安定安心吼，代志卖做事情就安呐吼，有个人吼唯恐天下不乱嘞吼，所以讲嘞吼，这个有偌济因缘，咱就做偌济的代志啦吼，啊，希望讲会当平安顺遂，快乐过每一天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敲通哈，空数2260-2233。感谢哈，这个要买要快哈，八八节的被搞啊，八八节是这个下个礼拜哦，对，下个礼拜没错的哈，我看我省节的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好来，2260-2233点微东德巴的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了哈，喂，你好，喂，
1: 安诺，
0: 你好，安诺，有听到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啊呐，你讲啥，你边呐？
1: 要住几周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哦，莹莹呀。
0: 嘿嘿。
1: 哎，无，你这讲什么销售，讲不是为大做诶？
0: 哦，嘿啊，爸爸节活动开始了啊。嗯。
1: 啊，你搞几多来了？
0: 几多销售了哈？好啦，那吃那顿然后。
1: 我对
0: 呀、
1: 啊，后来你改改就做，哎，今年诶拜二拜二该搞。
0: 拜二那无搞吼，因为接的费用较大嘛吼。
1: 你那时啊来较好啦。
0: 你讲听是，会到时啊呀。
1: 嘿，会到时。
0: 好，来我帮你写咧。阿姨那马仔无搞，拜三就会搞啦，好不？
1: 好好、
0: 哦、好, 好，谢谢你哦。安尼，事情是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来，妈妈讲，哦，安尼你袂歹，当讲哦，万病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好。啊，像妈妈人平常时吼，都拢有保养的概念，所以的维持的还不错，这样很棒的啊！哈，来听众朋友哈，这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啊！新朋友体验看看，送的拢给，真正的送的拢给，你咧才较有 feel 啊，比较有感觉 ，OK， 比较有感觉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诊所电话哦，继续加卡沟通哦，控诉二二六空。李李三三，好，谢谢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要做你那个汤头，你说。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你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在闭嘴，吃了好像听到你在讲加速真好。哦，叫加速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速气血嘛，非常好。
2: 就我都我吃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
2: 个。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来。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要抽吼，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抽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肚肚袂舒适，酵素赶紧食得起，食会得起，困得得眠，放会出来，有食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出，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个赞赏，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在十七点甲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个精彩。喂，你好，喂，
7: 哦，英语小姐，
0: 嘿，哟，你好，
7: 哎，英语小姐，哎，麻烦你给我叫嘿，有多少？哎，Q M B 两罐，
0: 嘿，
7: 酵素两罐，
0: 好，各一组哈。
7: 嘿啊啊，马仔加班呢？
0: 好好 ，OK。啊，但是你 Q 吃了，感觉怎？
7: 还好啊，
0: 还好。
7: 哎，多好啊，
0: 真好，多一部分你感觉好啊？
7: 嗯啊，其实你在行哦，脚较有力啦。
0: 哦，真的哦。
7: 嘿，
0: 脚袂安尼拖咧拖咧对无？有感觉吼，本来可能讲，
7: 要素哦，胃肠啦，较无爽快哦，啊，食落就较缓和
0: 啊，较缓和哦，啊，未堵咧，未积咧啊。
7: 哎，妈，我小姐，我妈在家加班呢。
0: 好，安尼10000块哈。
7: 好，
0: 啊，你电话04925111哦。
7: 嘿嘿嘿，
0: 好好，早班哦，谢谢你。
7: 好，谢谢。
0: 好好，拜拜，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华语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欢迎你，
0: 嗨，是，你好，嘿，
1: 我给你买一组 Q。

好，来拍摄哦，好，我搁讲下少声。听众朋友，恁家己吼爱去判断，啊，我建议的，你物件收到了后，你上好先卡来问，吼，因为古来你一定会袂记哩嘛，对不？收到先确认一下安尼，啊无有时阵你安尼，你就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什么安尼吼，啊，你家己判断嘛知对不？哥哥的物件，那有可能是水的物件，差侪对不？啊，白色个透明哦，妈妈我真正分去，白色较透明有差你侪吗？白色个透明差足侪吧？透明阿库里的，甲迄个金金的，你甲我讲白色的哦，分去我真正。

0: 而且哦，你咱人拢是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哦，你莫你应该用过是安怎，人就一定甲迄共款无共啦，安尼听有无吼？所以你莫你家己想，拢你家己想吼。你得爱看来问个清楚，啊无你得用唔对起，你得麻烦啊，是不是安尼？哦，要人要补水啊，你用洗个抹落，你敢袂感觉黏黏疙疙嘛？伊个嘛是感觉奇怪啊，对无吼？嘿，啊无你得叫少年啊帮你看啊，阮迄种黏迄个黏飘啊，是离较细离，然后离较细离，因为标识较侪嘛吼。啊你啊无你得用手机放大照相看的汉镜看嘛，看有啊，你得知迄管是啥货啊？比如在讲你也唔捌离得无多啊，吼是安尼好不好？哈，来26023333现场的扣音转数是个卡哦。当然，观念要转变是较困难啦吼。啊，咱啊得爱转过来啊，扭转乾坤嘛，是不是安尼吼？观念嘛通，身体才健康哦吼。好，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7日，古历是6月14日，礼拜一。你当适合的是出行、过川、修造、起居、安床、立体；无适合的是祭祀、祈福。喜神正南，灾神正南，煞北长寿高的11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1点，夜晚的7点到明仔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下晡3点到尾暗嘛5点，哈，下晡3点到尾暗嘛。五点呢，洗卡牌，简单提供和大家做参考哦。来，我先说提供一个小撇步，和你有人在问讲，哎，那个 Kibin 啊，我今嘛无同样的活动，不会两种并用哈，而且我们只送不卖的哈，啊，你得来敬请期待，有就有，没有，这不是一点无为哦，哦，它不是一种常态性的活动，快闪的是出节的不啊？你了解吼啊，所以你一定要锁定收听了哈。早上起来没有刷刷牙哈，这个新的 KB 那边用进前先浸底哈，这个盐水烧的盐水当中，好食盐热水泡一下浸一下，会当和 KB 那讲用更加久了哈。啊，但是我感觉那是差不多这时间啦，台湾气候较潮湿，有人怀哦，哎，迄个吼，哎，怀疑滴嘞，哦，比如吼，张医师讲啊，人家刷牙方法要正确吼，咪如果起毛拢迄个歪起啊，你得喝换新的呀，安尼知无？有个人刷牙方法是真不正确，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我的刷牙方法没有很正确吼。啊，但是讲这是讲你的干枯啊吼，爱善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然，两毛是较好，电的入了你的胸气花，珐琅子入海去，哦，你得安尼敏感性的喙齿哦。你啊要食结冰的西瓜，要食热热，要食 ice cream， 要食结串冰话，你讲你无在调干一个，你得加零顺要苦苦喘苦苦喘，冻袂掉。记在袂掉吼，无在掉这样吼，所以讲吼，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要给它顾好 ，OK。囡仔开始不给亏哈，你得爱个顾好啦哈，喙齿顾好啊，食少食零食甜食嫩食酸诶，拢总唔免烦恼诶哦。好，来22600233，这是现地的口音转上电话，台中诶，哈，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哎，最近呢，过过十一天就要立秋了，秋天就要来临了，哇！我最喜欢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我惊热嘛吼啊！但是起码跟那无一种做明显的气候分别，大概就是热跟凉。你讲我讲好像没有嘞哈，好，大家多补充水分 ，OK？ 来22600233等为隆重加看好通，都叫人来问吼，张秀清收到来叫做车票了哈，车票哦，谢谢。喂，你好。
1: 你好，
0: 哎，王琦姐早，嘿，早，嘿，
1: 我要两组酵素，
0: 来，等我一下哈。来，22600233，继续甲看儿童，收到票用马卡来问，莫你该收哈，吼，食无够，无够烂的吼。来听两个舞蹈是欧德华、萨比辛达哈，再会亚多奇，两个舞蹈完结，再点来欣赏。控诉，22600233，哎，经过都被撩零，哎，22033哈，控诉，22633，感谢哈，来听歌。

0: 进攻阁。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姐姐，
0: 嘿，
1: 蔬菜姐，
0: 蔬菜姐姐，
1: 小树，
0: 小树，三周哈，哎哎，蔬菜姐姐，
1: 哎，有一周你先搞，
0: 好，先下的，哎，蔬菜姐姐，这今麦这段已经广告时间啦，恁阿孙的吼，哦，阿个迄个食咱的小树，食个偌好嘞吼，
1: 系啊，啊，今麦就是了两罐，你家阿你一罐买三罐啊，四罐。
0: 呵呵，剩一罐俩，
1: 剩一罐俩，你看吼。哦，
0: 哎、你拢知影，爸爸姐拄只迄个妈妈讲，加剩一罐的拢无买着啦，哦，无菜去吼，对无？
1: 我伫讲电话。
0: 嘿，哦，你咧讲电话，人来找你吼。哦，啊，你看安尼吼，小叔咧只，即马囡仔拢讲讲大吼。
1: 哎呀，啊！伊咧拢要搁滴固定滴食啦，无食袂散。
0: 我知你讲伊先天就是胃肠较迄落的迄个有无？吼，本来讲啊，手术哦，哎，食了个酵素转，唔免去动刀呢吼。
1: 哦，无啊，唔过今麦来，毕竟话嘛生大事
0: 咧。嘿，我甲你讲吼，伊本身体质就较迄落吼，啊，你叫伊今麦酵素爱啉真正吼，卖好牙火都袂啊。
1: 哦，我嘛叫伊讲爱加食两顿，哎呦。
0: 嗯，冇冇，你叫伊炸的吼，叫伊炸的有无吼？有迄夹链带啊啥炸的有无吼？伫学校吼，你啊食饭饱创啥，感觉较无拄好，你就叫伊家己食安尼。嘿，甲讲咧，你甲讲吼，无你迄，你家讲吼，无你迄哪去手术，都较麻烦啦，搁咧读册。
1: 嘿啊，
0: 对啊对啊，即甲讲者，你讲吃的这么好，阿姨有咧讲你要认真吃吼，嘿，卖喝牙血都无代志啊，水要喝，因即马热嘛吼，即马热，嘿，水分来补充
1: 吼。伊拢不哩拍球。
0: 嘿，我知啊，所以地汤一定爱补充吼。啊，你啊讲卖喝牙血，每唔是干那伊人吼，伊本身就是较比人身体较差点点吼，一定爱加强吼，伊每一个人拢同款的哦吼，冇袂使喝牙血，你若一牙血发炎，你的毛病就走出来安尼。
1: 对啊，哎呀，因两个。拢拍球嘛，拢
0: 个食
1: Q 啦。
0: 哦，食 Q 体力继续有哦，吼、哦！你讲前届甲老师比赛，哦，赢老师呢，吼，老师听会灵凉的对无？吼。
1: 哦，啊，比赛嘛，会输人了。
0: 哎呦，赞！
1: 比赛啊！
0: 系啊，因为咱台边有骨骨头的钙，吼，啊个镁，啊个迄个 B 群，和你精神体力有啦。
1: 我嘛讲，迄阿姨讲，骨爱食迄精神好，脚骨骨用。
0: 系啊，对啊，有骨骨头的钙质啦，吼，真好，真好，吼。好，啊，感谢蔬菜。哎、欸，蔬菜姐，谢谢你啦哈！哎、欸，安你今麦好，我跟你讲，我跟你想好三周的酵素的是一万三千二哦哈，啊一周 Q 是迄、那个五千六哈，安尼总共是一万八千八安尼哈。哎、欸，蔬菜姐，你等我一下，我抄你的电话，你等下，你看这栋街上是广州的号啦哈，来来，你等下以上广告。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电话刚好又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我的小叔，
0: 嘿，
1: 我要滚两周，
0: 要两周呀，
1: 哎，
0: 好好。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2: wow、
10: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黄奕瞻，来喂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消失两周啊。
0: 两周哈，8000杯哦嘿。
1: 我知啊。
0: 好，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
0: 给你下扎班搞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哈。
0: 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明明我请问你哈。
0: 哎，安那。
1: 我这个朋友呢，我人接就对啦。
0: 嗯。
1: 就是哦，骨头去对着神经，你知啊？脚骨啦，去开刀了吼，
0: 哎，
1: 他讲落来，啊，食 Q 天唔好，
0: 有帮助啊，有帮助啊！我你讲伊拢去，拢是神经提着嘛，拢是神经提着吼。
1: 哎， 骨刺，骨刺跌到神经
0: 了。我知啊，啊，就开刀，一般同医生建议就是安尼，你跌到你的肉，
1: 啊，就
0: 惊到位，嗯。
1: 开刀了，惊到歪了。
0: 嗯，啊，就开刀的后遗症没哈？
1: 哎，那该难买，秋天爱食几粒三粒。
0: 嗯，看伊的情形吼，伊若感觉人身体较虚有无吼，食三粒无要紧，啊，无就是一摆两粒维持三顿安尼，好不好？可以家己看情形，也当比较讲，食两粒甲食三粒看差别伫对。那食三粒有较差，伊就爱食三粒。好啊，听起来较顺了，后尾减再倒倒减。一般咱的建议是安尼。
1: 食秋天就好啦吼。
0: 卖讲有效啦，就是有帮助啦，嘿，有帮助。因为你当过多，你要靠食这個，要什么水去了吼，就是讲甲维持掉啦。我讲详实在吼，你听有吼？
1: 哦。
0: 你当过啊？你家己看该当安怎去了去做？卖讲福建啦吼，就是家己的姿势啊、生活啦吼。
1: 啊，这边
0: 是福建啦。对啊，我不跟你讲，迄嘛是爱做啊，吼。哎，拄着就是安尼，啊，咱后续开刀过，你身体爱疼啦，安尼好不好？吼，你再甲鼓励吼。
1: 哦，有爱有。
0: 啊，今麦有加上就会好啊，甲讲一下，加上一罐啊，八八节活动哦。
1: 哦，
0: 哎，啊，那边而且买一组先食看麦啊嘛，对吧？
1: 好
0: 好好，系啊，啊，有食拢有帮助，好不好？安尼，
1: 好，
0: 啊，你阿甲讲哦，嘿，哈，
1: 好
0: 好，来，谢谢哈，来，讲到生病是功德哦，谢谢。哎，等等，吴大姐、吴志颖大姐拢阿个咧带游览团呢，食甲遮尼好，对不？卖讲伊几岁啊？吼，伊足侪，伊算侪岁啊？吼，侪岁长辈，也袂错，拢甲咱道介绍，非常感谢，然后谢谢。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喽，来听一个春风歌声哈。

0: 姐，大姐，大姐，我莹莹啦，嘿。
1: 我们是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精神，你知吗？喂。
1: 是迄
0: 落两罐三罐。对对对，就是、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吼。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阿妈在加班咯，嘿，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感谢哈。

0: 喂，你好，喂。
1: 向阳好。
0: 哎呦，
2: 嘿。
1: 你家家的酵素加滴管。
2: 哦，两座的意思吗？
1: 哎，两座哈。
0: 好，来，等聊大哥哈。来，三个都给，要买要快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我要爱吃关面，求一座。
0: 一罐啦，一座。
3: 一组
0: 啦，吼，诶，一罐都卖好啊，对不？起码买两罐。
3: 我正想买一组，阿家买甩，迄阵阿哥买一组，你安尼求个
0: 一组。啊，你安尼食几年粉够够？两组食几年粉够够？
3: 无啦，我去年买三组买安尼求，阿买一组销售，因为早间有卡买销售，阿买一组呢。
0: 好好好。
3: 哎，我就是销售阿哥有诶当。
0: 啊，你拢啊，你销售拢无认真食吼？无奈。
3: 是我因为我胃肠无讲解，我是。当
0: 过一生，
3: 我
0: 开始吃。哦，大姐，我建议是安尼吼，来，你等老师哈，我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讲个姐，你胃肠无好的一生吼，我建议是，你应该唔是安怎，唔是生起来吃，生起来吃来有效对不对哈？但是你有一生的情形，就是胃肠较无理想啊，无一般是袂哈。
3: 我是用，对呀，我是吃米线。加米
0: 线
3: 配咖
0: 啡开
3: 一生
0: 啊！哦，安尼吼，
3: 啊，在地方过来加米线啊，配咖啡开一生。
0: 加米线配咖啡，吼，吼，我是不会的，我加米线配。
3: 我
0: 见啦，哎，你自己看情况啦，哈，那就是那袂看，应该是安尼啦，哈，加三拢袂迄落，才是正常的，你听有无？那会有这种状况，你就是代表肠胃也是有一点状况，加一生啊，你听有无？普通人是不会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啊，你听有哈？嘿，但当然特别吃甜啊，吃啥不一定啦，每个人体质无同，嘿，体质无同是安尼对，嘿，好。
3: 啊，不是，拢我怎么怎么有当乖，我早间加买，我都无买啊，加无够，我较差不买。
0: 冇紧，来，安尼我给你下去做 Q 哈，啊，你 Q 吃了怎么样呢 ？Q 啊，嘿，
3: 因为主要是挺好啊，
0: 挺好，
3: 心脏较袂遐歹啊，因为我较在。有伤亏都能解过，你无可能讲会正常啊。
0: 对，就是
3: 天气也要变天，拢会麻干啊，行行较袂浮，地面脚行，迄土脚较袂浮，土遐悬较悬啊，较会。你说讲行较袂起来安尼啦，啊，歹天啊，
0: 哦，歹天的，嘿，
3: 啊，当过那咧三年安尼，下底块诶麻甲，我两条会感觉足疼安尼。哦，
0: 稍微，我跟你讲，脑机用减血的时阵，你就 Q， 你可以加强吃，你听有吼？嘿，因为咱带点骨胸，
3: 我都能够加加吃一下。
0: 对呀，大姐你讲的是对，啊，吃落都较舒适啊，对吧？哈，
3: 哎呀，吃落都较袂安尼，
0: 多吃多帮助。
3: 我等下啦，听
0: 咖啡酸
3: 那
0: 种
3: 我
0: 咖啡
3: 酸那种我咖啡酸
0: 那种
3: 我咖啡酸那种我咖啡
0: 酸那种
3: 我
0: 咖
3: 啡酸那种我咖啡酸那种我咖啡酸那种我咖啡酸那种我咖
0: 啡酸那种我咖啡酸那种我咖啡酸那种我咖啡酸
3: 那种我咖啡酸那种我咖啡酸那种是当食你诶，食白带诶，食饮食食你白带诶，食足侪，足侪诶，拢是这样。我已经食十一档啊，
0: 食十一档啊啦吼，嘿啦，咱自己袂歹啦。Q， 我是个大姐公 ，Q 他，你食十一档啊吼，他是四效合一啦，他没莫打。
3: 食你诶，食你诶，食一档俩啦。
0: 哦，食我
3: 较开始甲你说
0: 啊。哦，食一档安尼都有感觉真好啊，继续保养，该加强要加强吼。你一工是食一摆吗？食一摆吗？还是两摆？
3: 有当过啊，食两届；有当过啦，感觉卡无时常好食两届啊啦。素食，我拢食一届啊。
0: 拢食一届尔吼，看情况啦。我是感觉你若维持会使食早晚，认真嘞食两摆，嘿，食两摆，一摆可能较少，因为你有开得过吼，各有带骨胸。
3: 这阵较好啊！我感觉我感觉讲啦，无啥得惊，无啥小讲，讲干那较重安尼，食两届。
0: 好，没关系，你家己自在。
3: 我无咧出来，我用电来等下做，我唔敢出来。我出街那边我都无啥敢出来。
0: 有时候嘛是出去晒晒太阳什么啦，嘛没讲一条都唔敢出去啦，嘛是爱啦。
3: 有晒起啊，有咧行啊，有咧行去啊。
0: 好，来我你家己写一条 Q， 明仔搞哈。啊，你电话你就八一这支嘛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了，拜拜，好，来，莫唔感谢啦，你加吃都有帮助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钱。 而且吼、哦，你食一罐有效的，看也食足侪罐，你听有无？啊，有时候同性质，你要知影像人迄种强病，你爱甲药啊减嘛，爱甲医生讲，吼、哦、啊，所以讲，迄、那个物件是拢真好，啊，但是同性质你都唔免食遐尼啊侪，你听有我意思吼、哦？好，好，甲大家加油，谢谢哈、哦，特别咱这栋有精神拢加哈，赶紧来哦，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控诉。2266-2233以上公告，好，谢谢。

0: 来，咱这波欢喜站，我是莹莹哈，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哈，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
1: 莹莹你好，
0: 哎、欸欸、是嘿，
1: 我的孝顺，宿主好了。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要点 K 歌，
0: 哎 ，K 歌哦，
1: 哎，两组，
0: 两组哈、
1: 哦，嘿，
0: 两千六条哦，
1: 周、
0: 啊，嘿，两千六条哦，嘿，哈、哦，
1: 好，
0: 好，牙膏，
1: 牙
0: 膏，来，牙膏两组，啊，你点位零九二一这支嘛，哈、哦。
1: 对，
0: 呵呵呵，首位是代收两千哦，牙膏两组，呵，谢谢你，好，拜拜，
1: 好，拜拜。

来现场的客人专线随时甲看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好来非常感谢，谢谢。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1996年今日7月27日，苏雄第一间银行英格兰银行来成立。1953年今日吼，这个罕见听证协定在板门店签署生效，证书宣告结束。1994年今日代办吼，这个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吼，在1994年的今天7月27号吼，收获新贵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工学习欲强，金牛座东苏凶周，双子座未雨绸缪，这、就是好天爱接后来牛了哈。那巨蟹座呢，道足温和，恭喜贺喜哈。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和咱大家哦。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如属咱属属当这做会来关心哈、哦，先来讲到这个来听众朋友哈、哦。统一发票开奖啊，五六月哈，特别奖是385480029哈，特奖是101388845哦，来赶紧兑奖，啊，今嘛你刷载具存云端又多一次中奖机会哈，那这个兑奖日期是噶这个今年的11月5号哈，兑奖日不是马上了哈，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是8月6号跟11月6号，那丁吉呢三月四月哈，兑奖在这里。吉哈也快乐了哈，到9月7号，刚刚为七合哦，所以你拿纸本的发票赶快去领现金兑换啊！我今嘛刷载具哈，存云端的汇入账户哈，拢袂 loss 起啊，你了解无哈？非常的方便啦哈，啊不你无你的干妈讲哇。无菜呀吼，科魂呐吼，来，另外来讲，这个较让人科魂专逮乱象哦，独驾扣车给你增加塞爆了拖吊场。我昨伫新闻阁看到一个，这个很恐怖，又是唔知安怎开车安怎弄的，把大家都去哦，捷桥多摆迄个女骑士吼，唔还是恶伤啊啥作用的去甲拖出来讲。赶快个叫迄个内面，他刚刚介绍的那块挺挺戴口罩啦，因为他有打马赛克，应该是年轻的男生开车，好、哦、啊，哦，那、這个黄色是偷开车，出来面的车出来好可怜，然后哦啊边啊警察就来啊拖出来吼，啊迄、那个叫伊讲停 P 档停 P 档，叫爱入锁啊吼，啊无车个继续弄落去，敢会滴嘞吼，啊即马警方强烈吼扫动毒驾。快筛阳性的车辆的异地保管，比考的车辆保得增加吼，这个很欢乐啦吼。公幼拖掉保管场吼，要满载，卫生纸超收过50%，个比考车辆吼占地经营路边停车格吼，关键吼在一直 complain。经建署统计，16县市保管场使用率超过80%。已经函请交通部修法吼，将无领回车辆公告期间3个月缩短做1个月啦吼。来，我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莹莹。
1: 老早爱迄个，我要爱一组的酵素，
0: 一组酵素吓。好好，感谢接下来试哦哈。啊，你电话是0921525111。好，我讲，我头转，我头转哈。525哈，好，一组酵素给你下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
0: 哎哟，
1: 啊，你迄 Q 是，嗯，几粒的是？
0: 胶囊的呀，可不塞入的。
1: 胶囊放来底粉的。
0: 哎，你等一下哈。

0: 好，来欢迎站，我莹莹哦。喂，你好，喂，嗨
1: ，K 哥几招
0: ？K 哥几招？吓，
1: 哎，
0: 好，来我下来哦，哈，三条几千哦，嘿，你知哈？啊，大哥，我老这个电话0921这个哈。
1: 哎，对对。
0: 牙膏一组，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感谢哈。

0: 好，来，咱来讲到继续来讲，都接无讲完的部分哈。2233，电话你拢随时个靠通嘿，哈，拢随时靠通。这真的是哈很恐怖的一种现象哈。今麦在讲，罹患疑心疑当中判亡，会当缓解讲车辆无地藏的难题哈。健康哦，唾液。哦，毒品快筛执法，去年在1月20号上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驾驶人经过七次检定食毒品，当场伊伫保管汽机车。啊，各地基层员警方应讲，伊伫保管场大踢车呢，啊，代表都是食毒的罪啊！你看嘛，也别安怎遮恶啦吼，啊，起码个侵入校园年轻化吼，好，所以你看有诶，你看即个新邦因为保管场空间有限，后续闸口车辆无在条进场嘛，就是天坑分局派出所警用车给吼，就是因拢有迄个警备车咧停诶嘛吼，有已经去有独驾车停嘛，地属警车嘛无得停安尼啦吼，那。因为阮警讲为着阻止着毒驾、酒驾，靠车阁爱靠牌两档呢，车主除了需要拖掉，还是讲载回去，还阁找所在停两年。真侪车主比较拖掉保管费甲停车费，两年无多使用车辆成本了，归期放弃领车，无来领啦。地书拖掉就登记去，大量无人领领的车辆占用，未输就是免费的停车场吼。那依法依地的车辆需要通知车主限期领回，超过期限无领回公告，满3个月了后拢无领嘛，你就甲拍卖吼。地书拖掉就只进不出啦，安尼啊吼，你看要安怎才好吼？所以伤脑筋啦吼。你看经济数讲，去年年底搬迁除了高雄、基隆、新竹、市庙的观众华华咧。其他16县市伊伫保管场使用率都高于80%，空间饱和和饱和啊。3月已经函问交通部建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吼，将无领回车辆公告期间吼缩短至1个月啦吼，缩改保管场空间不足的这个困境吼。所以说这个交通部咧讲啦，罹患疑交通委员会新查加强防制度。这个修法提案的时阵，一并修正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5条之三规定，将公告期间缩短1个月。修法通过了后，会请各机关加速裁决。加速清理无适合拍卖吼物业的车辆，这车800款啊，有诶都烂啊，做后诶，你变呐拍卖包无人买吼，可能就爱报销去啊吧吼。好啦，这是这部分吼，简单甲朋友讲下遮吼，等下。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汤两周。
0: 两周哈，阿丽电话23377这支嘛哈。好，谢谢，两周6罐哦。来，谢谢哦。

0: 哎，喂，你好，喂，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嘿，
0: 嗨，
1: 我讲你给他寄做那个河豚头来，哦，那个福星哈，那个你也知啊哈。
0: 哎，哎，喂，你好，我莹莹。
1: 哎，你好，我叫一座河豚头啦。

0: 好，来黄奕詹，我莹莹哦，七点三十六分哦，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6233，哈，空数2266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哦。控诉2266233，谢谢哦。
1: 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1: 嘿，
2: 啊，所谓是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喂，嘿，你好，我莹莹。
1: 啊，嘿，我咧知影啦吼。
0: 嘿，我知影嘿。嘿，我来嘿。
1: 一行一组爱我多钱？
0: 多好几万块啊！啊，现赚2500的打75折啊呢。
1: 对啊，我知影，我有听啦，是酵素。
0: 像 QMB 对对，阿龙各上几罐哦哈，今麦的阿爸做爸爸姐姐有啊哈，阿爸妈妈下来，阿多几万块，
1: 嘿，
0: 多几万块，对对对，阿上你的就是给咱2500安尼，吼，拢各加上几罐，加上半罐安尼，嘿，
1: 我有听，
0: 有听到哈，嘿，阿材料今麦拢袂歹啦哈，嘿，阿这个这个几吨啊，那几那吨哈，
1: 你
0: Q Q 哪要几年份的可能爱 Q 加几粒吧哈 ，Q 超四组，啊那酵素咱几个人加的差不多5组差不多，嗯，嘿，好，阿这个来看，
1: 几乎要够两罐
0: 啦，啊，够两罐哈，差不多啦，妈妈，你得够炖一下哈，
1: 酵素的一罐在加呢，
0: 嘿，酵素
1: 哈，够一罐没？
0: 啊，我知，啊，所以咱今麦加炖上的都加啊，对吧？哈，
1: 靠，阿这个讲，
0: 系啊，赶紧
1: 安呢，
0: 好，先跟妈妈弄个下几组过去安呢，哈，嘿，啊，酵素的先给买啦，因为较少。嘛哈，啊，多喝几万块哈，我你看你顶刚安尼都无，嘛是爱来叫都无再去啊
1: 哈，啊，咱给，
0: 嘿，我知，对对对，
1: 啊，就是讲，
0: 嘿，那食有好就好，啊，但是有三个卡会好啊，对吧哈？来2291，好，你自己电话，我下接哈。啊，多几万块哈，好，感谢，谢谢哈，再见再见。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03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Go go go， 加油哈！认真吃效果才会好哦。你莫去吃嘞嘿嘞，安尼效果是无好的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那个大家报告者哈，这个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哈，就是啊，民众买新厝还是老厝被翻修的时阵啊，点点点准讲啊，我家己自家做。自家装潢啊，这是阮家的代志啊，无向政府申报，台中市政府通过啊，近三年室内装修申请3700空口件，其中58件违规被查报啊，另外工期环境污染定件案件大概2813件，其中噪音啊，你要搭空要装标要创啊，叫无吼啊，占2325件，占83%。以外要求起户建立一站式的申报系统，加强宣导起户回应才出条先户的后才会的关键了哈。以外讲现行法规一定规模室内装修爱向都发局申请许可，那属于应建工程性质，业主阁爱甲环保局申报应建工程空气污染的防治费，两道门槛是不同法源体系。那不是专业的临时民众，那有可能家己不清楚讲，哎呀，阮到底要装修一个年，得爱个申报这样子啦哈。比如讲，咱有出租新办许可，规定完全无提前申报这个空污费，那不是。主动查询，恐惊无端受罚。对这部分呢，以往后有起户应该建立一站式的线上即时联动机制，主动提示爱心报，啊，甲大楼管委会合作，基本说明回来做选择。第一线通报业者来讲，常常拄着吼，权责混淆漏报，处处常常准讲先包厢的处理嘛。那修行刚办个对微型拆除的申报门槛不熟，啊，加上多发局互发这个许可的时阵。无联动环保局系统，那地主为着赶工期先进场嘛，那去和厝边检举才发现讲啊，你啊，我讲无申报空污费啦，面对啊工程临时化停甚至被罚的困境，我就规拢规把走进去了哈。所以另外哈，这个室内装修三星的这个噪音粉尘嘛，严重影响到邻里关系。公务起户资料近三年室内装潢甲拆除作业的环境污染定件案件达2813件。其中噪音就占了2325件，那个我不盖你哦，我那楼顶楼卡像咱这大楼，伊咧那边要正康嗯叫吼，我跟你讲，我咱地板个准嘞，你敢知影啊？那个声音都会穿透啊，声音都会穿透，真的蛮吓人的哈。那噪音最多过来的是阳城投诉混乱洋洋杯异味哦108件哈，所以你看台北有一个70多岁退休的婚姻人，因为对因对面，然后厝边室内大装修，工期头因几落个月哦，那拢安尼弄安尼讲有无？啊，搁正边弄边吼，一定因到大袂落，然后逐工吼都爱吼出走，哎，我惊差真正记载袂掉呢吼，感觉足困扰。台中市政府说明，都发局的主管环节主要就是维护建筑安全、甲防火、避难、空污，就是环保局啊吼。那为着避免大家因为唔再去用法，吼。起户未来呀，哈，现在装修时间许可函当中会讲，尽力提醒你要主动告知申报空污费，我想大家都会赶快就特别用发起，然后好，那今三年嘛无主题，现在的装修案件因为无申报空污费被裁罚的哈，好，所以说今嘛一站式，就可以省去很多的这个大概底下买袂清哈，啊，咱听就没有这节常客噶了解哦，装修的时候不要漏报了空污费，不然可能会被罚，好，可以被裁罚的，大家当这来关心哈。

0: 但我家己来进广告吼，哎、欸，再去阿妈讲，哎、欸，营养我厝边啊，吼、喔，这个陈阿妈，厝边陈阿妈讲，哦，啊，恁阿孙呢？哦，这些细屁眼，那大汉够快。我进前看的拢安尼三比八，三比八吼，然后回来时啦，啊，暑假回来到阿妈家吼，哦，哎、欸，大汉够快呢，是一个月要搞完吼。哎、欸，阿妈讲哟，我逐工咧看较无感觉安尼哦，就感觉一回来安尼，加做好食啦吼。哦，啊，看哥哥姐姐安尼哦，小厂要食伊就欢喜啊吼。阿妈拢有好汤头煮好料理，啊，过来来讲酵素又好食。哦，因新妇较古毛啊，新妇较古毛的，惊这惊迄惊死惊命惊惊惊死，伊讲我的酵素个用回家哦，给我爱吃每本的呢吼，啊，家己个也特别正哦。诶，前摆可能安尼肚子不舒服吧吼、哦。好啦，啊，都无多吼，啊，上班啊，囡仔都拢学袂煮吼，也较无咧煮啊。年轻人都比较没有在开火嘛吼、哦。啊，等下家阿妈煮这啊，好食，煮遐好食，哦，炊能好食哦，我爱食的呢吼。哎、哦，到学袂木子嘞，啊，给阿妈给绿色出来，拉拉拉拉，可能会点歌吹吼。伊、哦、讲哦，我酵素真正吼、哦，诶、欸，厝边看了安尼，马贝贝和因阿孙咧食得着啦吼，这大大细细拢挺有注意。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哦，莹莹，莹老张，老张，
0: 你好。
1: 哦，你讲诶，嘿吼，嘿多数实在是世界爱食饭诶，阮阿慧吼。
0: 诶，阿慧安那。
1: 巴肚人遮尔大颗。哦，啊，最近就是冬天无食吼，啊，搁会咳不清，嗯嗯。哦。搁加一道啦。
0: 搁加一道，好，恁阿慧也食啦吼。嗯啦。大家阿妈下一道，啊，总共阿妈听孙妹吼。嗯。
1: 啊，最近这。阿妹，大家因爸爸安那甲我讲在。伊安尼伤大汉啊，大伤紧无效啊！我甲饲倒落去。
0: 得讲咩？啊，得互伊运动吼，莫互食过量就好啦，阿妈吼，对无？囡仔会食
1: 食多。伊无法度控制，伊就是一直食落去。
0: 系安尼。
1: 所以我则无想要搁好食。系啊，我袂个动。啊，不过安尼伊巴肚敢那较无遐好啦。
0: 诶，巴肚无好爱调啦吼，啊，食食会大，啊，就是讲你爱带伊去运动啊，早早也得无代志。
1: 我运动伊，伊阮姐还阿姐拢运动操。
0: 安尼吼，阿妈你先等我姐麦挂掉吼，酵素好用啦吼，来医生讲过，咱欢迎再进行各家中到十二点再。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